0: 进实干笃行，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基层民警更要扛起责任，守护好辖区的平安，用心服务群众，用基层的点滴实干为国家再创辉煌出一份力。
2: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扎根雪域高原，履职尽责，守好我国对南亚开放的大通道，全力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大局。
3: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用心用情办好群众每一件诉求，以扎实的基层治理成效不断地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金秋十月，欢度国庆，新疆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文艺展演、非遗体验、文旅活动，各族群众和游客一同礼赞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呼图壁县第14届新疆曲子交流展演鸣锣开唱，来自全疆16支曲子代表队同台献艺。活动以呼图壁有戏为主题，老艺人与小演员同台演绎经典曲目，现场还设置曲子进校园、特色展销板块。
5: 听得特别过瘾，唱得特别好听，故事也接地气，这样的演出我们老百姓最爱看。
0: 第5届帕米尔之声音乐嘉年华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启幕，活动持续至10月10号。雪山草甸成了天然舞台，配套特色市集，带动文旅消费。
6: 这一次国庆节专门来新疆，这个现场呀非常热闹，也非常的治愈。这是我人生中一次特别的旅行，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再来。
0: 舒富县在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启动民族乐器制作非遗传承系列活动，以非遗匠心献礼华诞。阿赫齐县同步开启民族体育赛事与非遗展演，马纳斯史诗弹唱精彩上演，文旅融合丰富群众假日生活。
7: 以歌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0: 阿勒泰将军山滑雪场举办国庆主题活动，现场展播时代楷模事迹，各族群众与游客齐声高唱歌唱祖国，用嘹亮歌声礼赞华诞，
8: 特别有意义。正是无数榜样的坚守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在阿勒泰歌唱祖国，衷心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国泰民安。
9: 国庆假期，南疆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厚重的丝路人文、壮阔的大漠风光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0: 喀什地区文旅活动亮点纷呈，喀什莱宁国际机场上演歌舞快闪，以热情演绎礼遇八方游客，为落地游客送上丝路迎宾礼。喀什古城开城仪式热闹非凡，街巷间非遗展演、夜间巡游轮番登场，景区依托 AI 智慧导览优化游览体验。沙车县老城景区里，12木卡姆悠扬奏响，喀赞其街巷美食、文创产品琳琅满目，老茶馆成为游客感受民俗慢生活的打卡地。麦克提县塔克拉玛干北纬39度沙漠景区人气高涨，骑骆驼、沙漠越野等项目备受青睐，游客纵情沙海，尽享大漠风光，
10: 非常刺激，值得体验，我觉得很值，很超值，
11: 感觉挺好的。这两年新疆旅游业的发展也是非常迅速啊，整个旅游体验我觉得也是一直在提升。
0: 阿克苏地区旅游市场同样活力十足，科平县红沙漠景区举办第5届骆驼文化旅游季，舞剧、赛驼、美食品鉴、文创展销活动接连上演，让游客深度体验驼乡民俗魅力。库车市依托库车王府、热斯坦历史文化街区，充分展示龟兹文化独特魅力，丰富的街区业态持续引流，国庆首日游客量同比增长10%左右。
12: 非常喜欢这个城市，是一个多彩的城市，在这边待得非常的舒服，市的人也非常的热情。
13: 这个库车王府我们觉得很有历史感，今天也跟库车王妃合影了，觉得很荣幸，很开心。
4: 77载砥砺奋进，77载山河巨变，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大家对祖国的深情祝福，感受这些心愿背后向上的精气神和向前的冲劲儿。
14: 您感觉这几年身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5: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退休以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姐妹一块儿去结伴旅游，到哪都特别方便，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越来越幸福。
16: 我在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上班已经15年了，这些年亲眼

0: 看到企业和咱们富康变化都很大，生产设备不断升级，待遇也在稳步提升。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用一个词儿来给我们形容一下，你觉得祖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是经济发展。我是从喀什来的，然后我们喀什那边的古城呀什么的，旅游那个游客特别多，商业区也很多了，然后经济发展特别快。也证明新疆发展也越来越好，祖国给老百姓带来很多好处，我希望祖国发展越来越好。
3: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将坚决扛起职责使命，扎实做好守边护边各项工作。
4: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立足丰富煤炭资源优势，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研炼、补炼、强炼、拓炼，推动传统能源清洁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产业集群高端化，构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
6: 准东区域拥有全国最大的整装煤田，预测储量达3900亿吨，但碱金属含量偏高，制约着煤炭规模化深加工利用。围绕这一产业痛点，今年开发区联合企业、科研机构联合攻坚，成功突破高碱煤利用关键技术，并在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规模化落地，气化装置稳定运行。
7: 我们联合中科院开发的常压负氧循环硫化床技术国际领先，不仅让生产成本每吨降低好几百，每年还能减碳5.7万吨。
6: 以科技创新撬动产业迭代，准东开发区已培育形成现代煤化工、硅铝新材料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煤炭清洁利用、煤电、新能源三个百亿级产业协同壮大，园区集聚各类市场主体3400多家。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西新疆新能源有限公司中石化准东6号站项目的施工现场。太阳能叠式光热裂解水制氢，年产2万吨，一些项目呢在这里正式破土动工了。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呢，建起呢年产666吨的绿色制氢规模的工厂。
6: 项目采用国内领先的高温常压光热制氢工艺，制取每公斤纯氢仅耗电22千瓦时，对比传统电解水制氢，生产成本可以从每公斤30元降低到约12元。投产后，将联动区域上下游企业，打通绿氢就地消纳产业链条。
9: 未来的目标围绕厦门外运、煤化工二氧化碳再利用，利用我们的氢做绿色甲醇、绿色成品油，在整个准东的化工里面进行灰氢的替代。
6: 面向“十五五”，准东开发区谋划7000亿元煤化工领域投资，加快落地140亿立方米煤制气、600万吨煤制油、560万吨煤制烯烃等一批重大项目，持续提升服务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10月2号，一列满载1500吨棉籽的货运列车从昌吉站驶出，开往湖南岳阳北站，标志着新疆至湖南方向农产品循环运输线路开通运行，两地间实现农产品双向对开运输。列车采用新型顶开门通风集装箱，适配棉籽散料顶部灌装作业，箱体搭载通风散热系统，可以解决长途运输中货物发热、变质、损耗等难题。
10: 以前北粮南运正常运输要12到14天，现在点对点循环运输，全程只要6到7天，时效缩短了50%。
6: 为保障班列顺利开行，铁路部门提前摸排湖南与新疆两地间货源分布和流向特征，利用湖南至新疆方向列车卸货后的空箱装运货物，实现农产品运输重去重回。目前新疆已开通棉花和棉纺织品图定班列线路8条，直达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今年截至9月底，江棉外运量达到120.1万吨，同比增长2.1倍。日前，金河县托里镇查干木尔根村黑芝麻迎来丰收。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及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专家组实地实收测产，当地推广种植的黑芝麻新品种干黑芝618亩产达207公斤，较全国芝麻现有最高单产高出近60公斤，刷新全国黑芝麻实收单产最高纪录。
11: 都说这个黑芝麻没有白芝麻产量高，通过这次实地种植，看到黑芝麻的产量跟白芝麻相差不多，而且黑芝麻经济价值高，我们打算明年规模大一点。
6: 除了采用两种，今年当地还推广黑芝麻全程机械化种植，配套专用农机，实现种管收一体化作业，减少收获损耗，并依托磨下滴灌

0: 与精准水肥调控技术等科学田管技术，进一步提升了黑芝麻种植标准化水平。
1: 这次在新疆金河大面积示范的基收黑芝麻品种甘海之618，一般的话，芝麻在我们江西以及我们的长江流域普遍的高产记录都是在100到150之间，很少有突破150公斤，在新疆实现200公斤以上，觉得这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结果。
2: 跨越2500公里，一对来自重庆的医者夫妻接续投身哈密医疗帮扶，全是重庆对口援疆的深厚情谊。
0: 国庆假期，重庆援疆医生尤瑜与往常一样坚守在哈密市中心医院临床一线。作为重庆市第12批援疆医疗人才，今年5月尤瑜主动请缨奔赴哈密，接续开启对口医疗帮扶工作。由于的援疆之路源于妻子的援疆初心与亲身见闻，此前妻子袁静贤曾在哈密开展医疗帮扶，深切了解到当地特有病种多、微创医疗技术薄弱、基层群众就医需求迫切的现状。
3: 他是肝胆外科的，这边有什么肝包虫病哦，而且就是好多就是包括科研方面的呀、教学方面的呀，哎，都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做哟。
0: 在妻子的分享与感召下，由于毅然报名援疆。入疆4个多月来，他全身心投入临床救治与学科建设，累计完成各类高难度肝胆外科手术30多台。针对哈密地区高发的地域性疾病，他大胆突破，创新术式，成功开展哈密首例超细胆道镜经胆囊管胆道探查取石术，术式创伤小，恢复快，可以大幅减轻患者病痛与就医负担。
4: 有一个病例我印象很深，那是一位哈萨克族的大姐，术后一周就出院了。她出院时拉着我们的手说：“谢谢重庆医生。”那一刻，我真的是觉得跑这么远来援疆也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0: 妻子袁静贤返渝后，持续通过远程会诊、线上随访，帮助哈密患者延续援疆温情。由于则在哈密通过术中带教、病例研讨、技术授课等方式，推广先进微创诊疗理念。夫妻俩接续奉献，成为重庆对口医疗援疆的温暖力量。
5: 新疆各地依托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模式推出多元促消费活动，假日市场供给充足，人气高涨，全方位激活内需潜力。
0: 节日期间，全疆家电数码品质消费持续升温，伊犁、乌苏等地叠加家电以旧换新、手机购新专项补贴，多重优惠直达消费者。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疆家电3C 类消费涨幅显著，群众消费加速向绿色、智能、高品质升级，换新消费红利持续释放。
6: 来家前就是5000多的洗衣机呢，现在就是优惠价2995块钱，我又买了热水器啊，特别高兴。
7: 我们活动价再叠加我们的国家补贴，双重补贴综合力度能达到35%以上。1到8月销售效去年同期增长50%以上，消费者会选择节能绿色、科技 AI 智慧的一些家电。
0: 大宗消费、特色消费同步发力，新源县花卉市场购销火热，鲜花绿植装点佳节，成为节日消费新风尚。和田县举办房交会，落实专项购房补贴、契税减免、房企叠加让利，降低群众购房成本。各地商圈新场景、新业态集中亮相，点亮假日消费市场。喀什将来广场全新开业，大批南疆首店落地，夜间演艺、烟花秀、抽奖惠民活动轮番上演。策勒、英吉沙等县域市场货丰价稳，商超、农贸市场备货充足，满减促销、消费券发放等活动持续拉动民生消费升温。书香润佳节，这两天全疆各地书店、图书馆、文博场馆推出丰富文化活动，不少市民选择书香过节，在阅读文化体验中欢度国庆。在乌鲁木齐新华国际图书城阅览区，市民静心阅读，书店配套麦秆画、香囊制作等非遗手作体验，把阅读与传统技艺相结合，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8: 读书的人还挺多的，书店的环境是挺好的，而且书也很多。
9: 这个假期在书店看书、做非遗手工特别充实，特别有趣，不仅增长了知识，还收获了自己的手工作品。
0: 和田地区图书馆开展与国同庆、与书同行系列活动，馆内播放国风动画影片，同步推出线上音视频征集、流动图书巡展等活动，打造优质阅读空间。
10: 我喜欢读书，阅读能够丰富知识。国庆假期，我带着孩子一起来读书，

0: 有意思。
1: 亳州举办国庆书画摄影作品展，持续到十月底。图书馆举办小石榴童诗会，融合共读故事、手工制作、美育创意等体验。国庆期间，全江各级公共图书馆、城市书房、图书馆社区分馆、农家书屋将持续开放，部分场馆延长服务时段。
2: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乌拉坡古城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唐代轮台遗址。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就带您走进这里，探寻千年古城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内涵。
1: 国庆假期，乌拉坡古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秋词乐舞、红歌合唱等节目轮番登场。
3: 既能看歌舞表演，也能欣赏书画，能进古城看到展览，感觉特别有意义。
1: 乌拉坡古城是唐至元时期的一个重要城址，也是乌鲁木齐市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城。在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城平面呈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总面积约25.5万平方米。作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乌拉坡古城考古发掘工作在2025年7月启动，新出土893件文物，包括建筑部件和本地烧制的陶制品等。新发现东城东门、东城西门、西城东门三处城门，还发现了完整的护城河以及60多处灰坑、2处窑址以及1处大型高台基址。碳十四测年显示，古城从唐代始建，历经宋、元、明、清持续使用。
4: 现在我们身后呢，就是乌拉坡古城南子城的城墙。突出于城墙外的一系列的高的墩台呢，就是马面了。每2个马面的距离呢为60米，刚好符合当时的冷兵器时代弓箭的一个射程范围，也足以证明古城呢是历代中央政权有效治理新疆的历史实证。
5: 参观完这里，我知道了这个古城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这充分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份文化遗产。
6: 近日，经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审核推荐，新疆西岩人工智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西岩大模型正式通过中央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深度合成服务算法备案，成为新疆首个完成国家双备案的政务本体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
1: 新岩大模型以政务本体体系为核心，专门吃透了新疆本地的政策法规和办事流程。它既懂政务，又懂新疆。简单来说，普通大模型像个杂家，啥都懂一点，但你要问他具体怎么办事儿，他可能就说不准了。而新岩更像在新疆政务大厅里干了多年的老员工，老百姓用大白话说需求，他一听就明白你要办啥，该准备哪些材料，去哪个窗口，一步到位给你指清楚。在面向政府层面，它又能围绕基层治理、产业数字化等场景，辅助数据分析和研判。政务数据涉及大量公民隐私与公共敏感信息，不能简单上云就完事儿。双备案的通过，意味着该模型在技术架构、数据安全、内容治理等环节均符合国家相关管理规定，可合法应用于政务、教育、医疗等领域。
7: 依据于新疆的这个办事流程、办事法规呢，进行可以审计和可以这个追溯。在安全方面呢，会把这个数据呢，我们坚持就是本地部署、本地训练，然后这个数据呢，就是保持在本地且不出域。
1: 依托资源政策优势，新疆深度融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布局，乌鲁木齐、昌吉、克拉玛依、哈密四大算力集群建设加速推进，各大智算中心陆续投产运行。今年上半年，全疆数字产业营业收入达244.1亿元，同比增长7%，产业规模稳步扩容，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新疆软件园、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等重点产业园区集聚赋能效应持续释放，一批软件开发、知识产权服务、人工智能创新企业加速成长，推动更多像新岩大模型这样的本地创新成果落地应用。
2: 随着供暖季临近，各地供热保障单位及时做好供暖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1: 从本月10号开始，乌鲁木齐市全面进入供暖季。今年乌鲁木齐市提前部署 各供热企业已完成管网检修，老旧管网改

0: 造、换热站设备保养等冬病夏治工作，全面进入冷态运行。
1: 对供热系统的承压能力、管网密闭性及整体运行状态进行全面检测，确保正式供暖后，供热管网实现平稳、连续、可靠运行。
0: 塔城地区陆续启动锅炉点火烘炉工作，各供热企业依托数字化智能管理系统，实现了供热全过程精细化、智能化管控。随着气温降低，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布尔津县、吉木乃县陆续启动冬季集中供暖。
2: 结合当前早晚温差较大的实际情况，供热公司提前启动2026至2027年供暖任务。当前锅炉和换热站设备正在逐步提升负荷和供热参数。
0: 电力系统开展专项行动，对全江2140个供热站点开展用电安全全覆盖排查。在昌吉市，电力工作人员正对供热企业变压器、高低压配电柜等核心用电设备逐项开展安全体检，重点排查线路老化、设备过热、应急电源切换故障等安全隐患。
3: 供暖季负荷波动大，我们提前摸清用电需求，做好用电保障的工作，一旦出现突发情况，我们可以快速响应抢修，保障供热设备不停电。
4: 杰克森艾里胡达伊别勒干将草原图景融入传统皮画中，让千年岩画在皮革之上重焕光彩。
5: 大家好，我叫杰克森艾里胡达伊别勒干，我是伊宁市市级皮画艺术品传承人。我从小就在草原长大，耳濡目染接触到草原文化，看着家里长辈做传统皮具，我特别喜欢皮革上的手工艺术，也对山里那些古老的岩画很感兴趣。为了把草原岩画最原本的样子还原出来，这十多年我经常徒步跑到泽克泰北山、中央山北山岩的大山里面，找到那些古老的岩画、灵动的羚羊、奔跑的骏马，还有古人打猎生活的画面，我都会拍下来，亲手临摹，好好整理保存，日积月累，我积攒了大量岩画素材。我也一直在琢磨怎么把壁画做出新的花样，就是想用我们年轻人的方法，让山水千年的岩画和传统皮画做出大山，让更多人看见了解。
6: 下面请看简讯。
0: 近日，新疆鹤牛牛肉、新疆鹤牛灭菌乳、新疆鹤牛发酵乳三项团体标准顺利通过江内外审定。新疆鹤牛是新中国成立后自主育成的首个乳肉兼用牛品种，也是伊犁畜牧业的标志性当家品种。通过审定，标志着新疆鹤牛特色产业从此有标可依、有规可循，为质量管控、品牌培育、市场规范化发展筑牢标准根基。
7: 天赋新疆地标之美，新疆地理标志品牌推广赛决赛在乌鲁木齐举行，36件作品入围，涵盖林果、畜牧、粮油、中药材、特色加工等多个门类。目前新疆累计获批地理标志219个，其中地理标志产品119个，以地理标志注册的证明集体商标100件。
0: 今年一至九月，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7000列，口岸过货量超1200万吨。今年以来，新疆外贸进出口需求旺盛，为中欧中亚班列运输提供了较好机遇。中亚欧洲市场需求稳步增加，带动国内多地开行中欧中亚班列数量增多。十月二号，2026新疆塔城裕民十六子富裕民间杯第二届全江足球邀请赛在裕民县开赛，来自全江各地州的21支代表队参赛。赛事设置18家超级组、35家中年组、45家老年组三大组别，覆盖不同年龄段足球爱好者。
8: 眼下正是候鸟南飞的时节，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大批南迁候鸟，它们将在此停歇积蓄能量后继续南迁。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三号线上，是世界候鸟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这里水域辽阔，水草丰茂，食物充足，生态环境优越。
4: 节日里，天山南北流光溢彩，新疆各地以璀璨灯火缤纷活动，礼赞盛世华诞。

0: 舒服，真的舒服。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世界最长的环沙漠绿色生态屏障如同一条绿围脖牢牢锁住流沙。不过锁边固沙只是治沙工作的起点。这个十一，麦盖提县试种的耐盐碱绿豆新品种迎来丰收，当地成功探索出冬小麦加绿豆一年两熟种植新模式，持续走出一条治沙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子。
1: 眼下麦盖提麦后复播绿豆示范田迎来丰收，亩产达到266.8公斤，刷新新疆复播绿豆大面积示范田高产记录。
2: 今年在专家的指导下，我们种植的是绿豆，对小麦的产量有所提升的。明年我们打算继续推广，扩大面积种植。
1: 麦盖提县盐碱土地分布范围广，过去冬小麦收割完成后，土地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今年当地试点推广麦后复播耐盐碱绿豆示范种植，绿豆凭借耕牛菌的固碳特性，既多收获一茬经济作物，又能改良培肥盐碱耕地，实现一地双收，用地养地相结合。
3: 那么通过这个绿豆种植收一茬豆，而且对我们这个耕地的后续的可持续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绿豆能够在盐碱地上扎根分产，背后是当地先固沙后养地的治沙思路，而这套思路源自麦盖提县在2.17万亩荒漠改良土地上开展的以粮固沙试验。
4: 受光合作用了，
1: 种植户魏新鹏今年承包了2000亩荒漠改良地，全部用来播种小麦。虽说荒漠改良地免去了地租成本，但

0: 沙质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差，省下的地租几乎全部投入到了土地养护当中，母菌成本高达1300多元。然而望着眼前成片金黄的麦穗，魏新鹏的心底依旧满是欣慰。
1: 哎，很不错了呀，第一年种能出，不管收100也好200也好，它能收上就很不错了。
0: 2025年10月，麦盖提2.17万亩荒漠改良地头一回种上了冬小麦。平波低冠的高产区，小麦亩产405公斤，纯收入每亩不到70元；而低产区亩产只有103公斤，每亩亏损超过850元。有人不禁要问，在沙土地上种粮到底图什么？在麦盖提县防沙治沙中心党支部书记殷红海看来，这片麦田的意义不在产量，而在耕。
2: 你看，它就等于说把这个沙固住了。你看，这个小根都带个土球，就跟爪子一样，它直接就把所有的土固住。你看这些土，这就是小麦的根系。徐哥。
0: 卫星盆的2000亩地里，有一半套种了棉花，秋天秸秆回田，地力养住了，明年这块地就不是这个产量了。
2: 会改善土壤的结构，那有可能过上5、6年、7、8年，它就是优质的土地。
0: 麦盖提县北东南三面环沙，平均年降水量不足50毫米，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好几十倍。2021年之前，全县90%的面积被沙漠覆盖，县城离沙漠最近处不足5公里。每年沙尘天气超过150天。
3: 我们家有30亩的田，去年的时候苗子出来的时候，大棚全部都干死了。这个。
0: 从2012年起，当地启动100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建设工程。十多年间，全县300多万人次参与，种下2.6亿棵树，累计治沙117.6万亩。到2024年，122公里锁边带终于建成，沙进人退的被动局面总算翻了过来。但殷红海说，锁边只是第一步，远没到万事大吉的时候，一场强沙尘暴就可能在这条略微薄、最薄的地方撕开一道口子。
2: 这一块最窄的是将近2公里，微薄的加厚加密啊，就是在这一块，就是在实践中啊，在摸索中，我们会要在这段形成一个产业带。
0: 想要在绿微薄最薄的地方形成一个产业带并不容易。刘金亮所在的合作社去年春天就第一次在这里试种了酸枣，
4: 一夜之间刮完了500万，当时投资的全部，包括防风网呀，全部刮飞了。
0: 5000亩地，3500亩全军覆没。
2: 连续刮了18场风，其中有3场风是最大，毁灭性，整个把所有的这个红枣全部掩埋。
0: 外围的乔木防护林不是没种，但刚栽下还没长出来，挡不住贴着地面走的流沙。
2: 固沙的模式没有完善好，这个没有一些这个植被来这个来有效的这个来固沙，就像呢我们草本植物就来固沙，没有的情况下，这沙子都会往一侧吹，越埋越高，越埋越高。
0: 专家组开出的方子就3个字：先固沙。
4: 专家说，你们先种，把小麦种上，以草方格的这个形式种出来以后，把沙子先固住。7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移栽这个红枣苗。今年开春，我们就开始播的干草。
2: 3天、4天、5天过后，它的叶片没有脱落，没有干枯，哎，有那种非常嫩的那个叶子出现。那时候我们看到了希望。
0: 有了希望，步子就快了。去年合作社移栽了9万多株酸枣苗，今年4月又移植了13万株。现在他们自己育苗，大棚里还有30万株。
2: 不能违背了我们防沙治沙以往传承下来的这种固沙的模式。最终我们是成功了，成活率一下达到85%。
0: 如今麦盖提和全疆21个重点县市一道，治沙重点已经从锁边转向了扩边增绿、提质增效。但扩边增绿最大的制约是水，为此麦盖提县从去年酸枣苗被风沙吞没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摸索出一条先固沙后增收的路子。这条路径正在锁沙最薄弱的地带

0: 加速炎症。
1: 你看现在这个是这个酸枣，酸枣它也是中药材，具有补血，它还治疗失眠，我们可以到明年进行加线。
0: 在这块试验田上，甘草和酸枣套种在一起，甘草的茎把沙子牢牢固定住，形成风沙吹不动的地面铠甲。
1: 所谓的沙结皮，这个沙结皮对来说防风固沙是尤为重要的。如果我们到沙丘上，你不一定能发现，它风沙在吹着，在一直移动，它永远形成不了。你这样吹，根本吹不动沙子，就是把下面的沙子固死。
0: 而酸枣将来嫁接成红枣，根系会扎得更深，一年只需浇3到5次水，耗水量不到小麦的一半。
2: 根系特别发达，你上面长1米，下面可以长到1米5。苗期养一年，然后第二年我们就开始嫁接。当年嫁接的话，这个上面可能能稀稀拉拉的挂一点红枣，但是3年以后，亩产可以到200-300公斤了就，经济效益也能在2000多。
0: 麦子固沙，红枣结水，这还只是麦秆体沙产业的一角。
1: 目前的林区内啊是50万亩的生态林，我们也通过这个梭梭还有红柳嫁接种了8.5万亩的这个肉苁蓉、大果沙枣，这个我们每年可能也是采上这个将近400-500吨。同时，我们现在也开展了一些这个文冠果的种植，通过这个引林养林这种方式反哺防沙治沙。
0: 在麦秆体县，从锁边到扩边增绿，更大的绿色账本正在往深里写。第一道122公里锁边带的薄弱区正在补强，今年又启动了第二道57.3万亩锁边工程，到2030年，第三道115公里锁边带也将建成。
1: 通过这个第一道有效的防线，有效的保护我们绿洲，同时我们形成第二道防线。今年我们计划是沿的这个路两侧先完成各50米的林带，要完成4.6万亩的生物治沙，科学规划，一张蓝图绘到底。
3: 十四五以来，新疆完成三北工程任务超过6000万亩，治理沙化土地超过3000万亩，沙生经济作物面积达到1083万亩。每一亩都是人踩进沙里一棵苗一棵苗种出来的，但治沙从来没有打完收工这回事儿，剩下的硬骨头一个比一个难啃。正因如此，麦秆体的探索才更有意义，把根扎进沙里，把地力养起来，把产业带出来，一步接一步，一代接一代，让这片土地自己长出希望。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

所以有了虎和月。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五月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0: 如约而至。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本栏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新疆卫视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派丹。
0: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器官呢，是人体最能吃苦的器官，吃苦耐劳，默默无闻。
2: 而且呢，它从不叫苦，真是值得让我们学习的好器官。
0: 但是啊，这胆囊若叫苦，咱们就得苦不堪言了。
2: 所以呢，这一期节目我们去了解我们的胆囊为什么这么能吃苦，它怎么表现它的不舒服，我们怎么做才能让它少吃点苦。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病中心副主任、消化病二科主任张志强，带我们摸清胆囊的那些小脾气，读懂它的求救信号，同时呢，学会多关心、多养护这位苦力担当，不要让小问题最终演变成大麻烦。有请张主任。
2: 欢迎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病中心的张志强医生。
0: 欢迎张主任。
2: 欢迎张主任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张主任，刚才我们说到胆囊是人体最能吃苦的器官，那它的具体工作是什么？为什么说它特别能吃苦呢？
3: 好的，主持人，这样我们先拿一张图片来介绍一下胆囊。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实际上我们的肝脏和胆囊都在我们的右上腹部，我们可以看到肝脏和胆囊是紧紧的挨在一块的，所以我们有个词叫肝胆相照。我们的胆囊呢就在肝脏的下缘，有一个胆囊床，我们紧紧的就像粘到这个肝脏上面一样。那我们的肝脏呢分泌的胆汁通过这个胆囊管可以进到我们的胆囊里头，在这里储存，然后我们储存在胆囊的胆汁呢又可以通过这个胆管排到我们的肠子里头，帮助咱们消化。这就是我们胆囊的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解剖。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胆囊为什么是一个最能吃苦的器官，那我们看到了，首先呢，我们的胆囊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储存胆汁。我们知道呢，胆汁呢特别苦，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胆囊就特别能吃苦，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只要我们一吃饭，我们的胆囊就开始工作，它就开始收缩，把我们这个非常苦的胆汁呢排到咱们的肠道里去，帮助咱们消化。所以呢，它也是无时无刻来帮助咱们来消化咱们的食物。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来说呢，胆囊是我们人体最能吃苦的器官。
0: 你看这个，你看这个胆囊，它藏在肝脏之下，真的是默默无闻哈，不显山不露水，但是它发挥着自己应有作用。
3: 那么刚才已经提到了，胆囊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储存胆汁。那咱们的胆汁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咱们肝脏产生的胆汁。那么咱们肝脏呢，每天能够产生800到1000毫升的这样的胆汁。那么在不吃饭的时候，它的这个胆汁呢，90%都是储存在咱们胆囊里头的。咱们一吃饭呢，这个储存在这个胆囊里的胆汁呢，就能够排到咱们消化道，帮助咱们消化。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呢，咱们胆囊呢还能浓缩胆汁。我们知道呢，胆汁里头实际上97%以上的成分它是水，还有一些电解质。那么咱们胆囊呢就能把这些水和一些电解质吸收，然后呢浓缩咱们的胆汁。这是咱们排出去的都是一些高浓缩的这样的一些胆汁，来帮助咱们消化。这是第二个功能。第三个功能呢，就是分泌一些粘液，一些粘液性的物质。那么这些粘液性的物质呢，能够保护咱们的胆道，避免咱们的胆管受这个胆汁的这个损伤。这是第三个功能。那么第四个功能呢，咱们胆囊呢还能调节咱们胆道的压力，避免咱们的胆汁呢逆流进入到胰腺甚至是肝脏，来损伤咱们的这个肝脏或者是胰腺，也能够避免肠道内的细菌进入到胆道，造成这个胆道的一些感染。那么这是咱们胆囊的主要的四个作用。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呢，就是排泄功能。咱们的胆囊呢能够把咱们储存在这个胆囊里的胆汁收缩，我们的胆囊收缩就可以把这个胆汁呢有力的排向咱们的消化道，帮助咱们消化食物。
2: 张主任，说到这个胆囊疾病啊，我们听得最多的是胆囊炎还有胆结石。

0: 囊是怎么形成的呢？它们俩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1: 首先呢，胆囊结石的形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第一个核心要素就是胆囊成分或者是代谢的一个变化，这是一个。那么

0: 这个胆囊结石形成之后呢，它就会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胆囊炎。那么从这某个角度上来说呢，胆囊炎的原因呢，90%是由于胆囊结石造成的。那么为什么会胆囊结石会引起胆囊炎呢？首先，我们的结石呢有可能会堵塞这个胆囊管，造成这个胆囊管胆汁的流出不是很通畅。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的浓缩的胆汁就会直接的损伤咱们这个胆囊的黏膜，造成炎症。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结石呀，在胆囊里头它也晃来晃去的，它是个很硬的东西，它也会摩擦损伤咱们的这个胆囊的黏膜，那么也会造成这个胆囊的这样的一个炎症的发生。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胆囊炎一旦发生了之后呢，会造成胆囊黏膜的一个水肿，胆囊壁的一个纤维化，那么这会间接的影响这个胆汁的排放。那么胆汁排放受到影响之后呢，反过来又会造成新的结石形成，或者原有的结石不断的变大。那么它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那结石了，如果不重视，这炎症会反复发作，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终病情是越拖越严重。
0: 绝大多数结石它是没有症状，一开始呢我们是感知不到它的存在的。那么一旦呢我们不知道它，或者我们的没有很好的去重视它，这个结石越来越大，那么有可能它就会造成咱们的胆囊炎的加重。那么严重的还会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说是胆囊的化脓啊、穿孔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比较严重的危害。
2: 那张主任，临床上哪些人群是属于这个胆囊疾病的高发人群？有没有什么典型的人群特征，我们早一点去自查和预防呢？
0: 这个是有的。我们临床上呢总结了五类比较好发胆囊结石的人群，我们叫做5F 人群。首先呢是第一个，就是 female 女性，
2: 这是我没想到的。又怎么会是女性呢？
0: 因为女性啊，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她是有相应的有雌激素。那么一旦过了一定的年龄之后，这个雌激素啊，激素水平紊乱，它呢是造成这个结石容易高发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2: 那更年期阶段的这些女性的概率是不是会更高一点？
0: 是的，女性呢是男性的发病率的2到3倍，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她可能发病率会更高。
1: 这第一个。
2: 那
1: 第二个
2: 是什么呢？
0: 对，第二个就是 40， 就是40岁以上的人群。那么40岁以上的人群呢，比年轻人呢更容易得这个胆囊结石。它由于各个机体的这个代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一个衰退，那么它呢也是相对的一个高发。
1: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是什么？肥胖。
2: 肥胖。
0: 对，第三个F 就是肥胖。那么肥胖人群现在呢统计下来也是胆囊结石高发的这样的一个人群。
1: 第四个是什么呢？多产多孕。
2: 这个是为什么呢？
0: 跟我们前面讲的女性，她尤其是在怀孕的时候，她也是这个激素水平紊乱。另外一个呢，在怀孕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也会吃一点好的、高脂的、高蛋白的，甚至是高糖的食物。对，这些呢也是增加了它高发这个胆结石的一个因素。
1: 是，主要是饮食造成的。最后一个是家族史。
2: 家族史。
0: 对，第五个 F 呢就是 family。实际上我们这个胆囊结石跟其他的遗传病，当然呢没有那样明显的相关，但是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遗传基因的因素在里头，所以呢它与这个家族史也是有一定的相关的。有胆囊疾病家族史的人群呢，是就是普通人群得胆囊结石概率的3到5倍。
1: 刚才我们说的是5种高危人群啊，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早晨经常不吃早饭，会伤到我们的胆囊，容易形成结石，这种说法对吗？
2: 这也是我妈妈经常会跟我说的，不吃早餐你肯定会胆囊出问题的，这是真的吗？
0: 是的，经常不吃早饭实际上呢是容易得胆囊结石的。我们知道呢，我们的胆囊呢，我们的肝脏分泌了胆汁之后是储存在咱们的胆囊里头的。那么我们一吃饭，这个胆汁才能够分泌出来、排泄出来。那么如果我们早上不吃早饭，那么我们的胆汁呢，它就不会排泄到我们的消化道里头，帮助咱们消化，它就会这储存在咱们的胆囊里头。尤其是这时候呢，它是一个浓缩状态的一个胆汁。那么这个胆汁呢，没有排出来，它会 长期的储存在咱们这个胆囊里头，超过12个

0: 小时，它的这个胆红素、胆色素结晶聚集的这个概率呢，就会比普通的情况下呢，就会高3倍以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这种浓缩的胆汁不断的来，就是形成析出，那么胆汁酸盐析出就会形成结石。除了不吃早饭，那么还有高糖高脂饮食，久坐少动。短时间内快速减重的人群，那么这几类呢，都是胆囊结石好发的人群。
1: 主任，这个短时间内快速减重的人群，他们的胆囊为什么会出问题呢？
0: 是的。
1: 原因是什么？
0: 对，那么短时间快速减重，我们知道呢，会造成短时间内大量的一个脂肪分解，脂肪分解之后呢，会产生大量的游离脂肪酸，这是一个。第二呢，也会造成胆固醇的增加，那么胆固醇或者游离脂肪酸的增加，都是我们结石形成这个胆汁成分改变，那么结石形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另外呢，就是减重的人群呢，他也会，饮食结构上来说呢，他也会吃一些很低脂肪，这个低碳水这样的一些食物。那么这些食物呢，实际上呢，它不利于咱们的这个刺激咱们肠道分泌这个胆囊收缩素，那么也会造成胆汁呢在这个胆囊里头长期的一个驻留，那么造成这个胆汁酸盐的这样的一个析出，形成胆结石。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咱们减肥的人群啊，实际上它活动呀这些都会相对的减少，造成咱们肠肝蠕动也会，这个肠肝循环也会减弱。那么这些因素呢，都是导致胆结石形成的这样的一些因素。
2: 所以我们减肥减重还是要循序渐进。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胆囊问题错当成普通胃病，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什么症状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了，可能是胆囊出问题了？
3: 我先说一下我的感受啊，就是胆囊出问题呢，我们的身体出现的一些症状的话，应该是我们这儿会有一些疼痛感。
2: 那按我的理解来说啊，有一种情况，他说的这个位置会产生疼痛，就是高油食物，比如说抓饭、油饼还有肉汤之类的高油美食，用完之后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3: 还有一种情况是吃鸡蛋，尤其是吃完那个蛋黄之后也会不舒服。
2: 所以很多医生说不要吃蛋黄。
3: 对。
2: 那张主任，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对吗？
0: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几点其实还是很有特点的。但是呢，我们得了胆囊炎的时候呢，确实有的时候容易和胃疼，就是互相混淆，就是我们都是肚子疼、上腹部疼痛，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胆囊疼或者是胃疼。但是呢，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几点确实也有很好的一个提示意义。比如说我们的胆囊炎发作，它就好发于我们吃一些油腻食物，甚至是高胆固醇食物这样的摄入之后呢，它更容易发生。但是呢，我们的胃病呢，往往在不吃饭的时候或者吃一些正常饭的时候呢，它就开始疼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从这个胆囊炎和胃炎的这个疼痛的位置，它也是不一样的。咱们刚才主持人指的这个位置就特别正确，咱们胆囊呢就在咱们的右肋弓下缘啊，右肋弓下缘，咱们的和咱们的肝脏是在一块的，都在右侧。那么这个位置呢，胆囊发病的时候呢，更容易这个地方疼。而咱们的胃病呢，它是在正中间，我们叫做剑突下，中上腹部。那么这是一个部位上的不同。那么胆囊炎疼痛还有一个特点呢，它是容易放射痛，所以呢，在当它胆囊炎发作的时候，
3: 我刚刚有在纠结这个问题，胆囊炎的位置是在这儿，但是疼痛的时候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
0: 对，这就是它的放射痛，它会放射到我们的右肩背部，所以呢，有的人呢得了胆囊炎，他会感觉到右肩背部疼痛，这个是咱们胃病疼痛一般不会发生的，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那么胆囊炎发作之后呢，疼痛的性质是钝痛或者是剧疼，疼痛的比较剧烈一些。咱们的胃疼呢，往往是那种烧灼疼，或者是酸胀疼，这样的一些疼痛，它这个疼痛性质也不一样。另外，我们的胆囊炎一旦发作之后，它容易伴随恶心、呕吐，甚至发烧、寒战。严重的呢还会出现皮肤巩膜黄染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我们的胃疼呢一般不会出现发烧，也不会出现皮肤巩膜黄染这样的一些情况。
3: 这下我们就分清楚了啊，通过刚张主任说到这些典型的症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摸清楚胆囊的一些小脾气，就是避免就是耽误它最佳的治疗时间。
0: 是的。我刚才说的都是非常典型的症状，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不管是胃疼也好或者是胆囊疼也好，它

0: 并不是那么典型。那么这时候呢，实际上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去做个 B 超就能够很容易的检查出来你是否有胆囊炎。
1: 嗯，那出现哪些症状说明咱们的胆囊问题比较严重的，要及时的就医，及时的来处理？
0: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剧烈疼痛，疼痛比较剧烈，持续性的疼痛，那么这是一个，甚至呢伴有发烧寒战，这时候呢你的感染可能比较严重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的皮肤巩膜发黄了啊，变得不像那么白了啊，发黄了，那么这是一个因素。甚至呢我们解小便的时候会发现小便颜色也发黄了。那么出现以上的几个因素的时候呢，这时候呢说明我们的胆囊炎症比较重，需要尽快到医院就诊。
2: 你刚刚说的这些症状是特别明显的啊，但是有些人体检发现自己有那个无症状胆结石，平时没什么感觉，那这个时候是需要处理吗？
0: 是的，实际上我们的胆囊结石呢，绝大多数是没有症状的，就是它安安静静地躺在咱们的胆囊里头，我们如果不去检查，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存在。那么这种呢，我们就叫做无症状的胆囊结石。绝大多数的无症状胆囊结石，我们实际上不需要特殊的处理，只需要随访观察就好了。那么有一些胆囊结石，那么确实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处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胆囊结石比较大，超过2厘米了，我们就建议要去做手术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检查过程中呢，发现我们的胆囊有钙化，甚至是磁化了，我们叫做钙化胆囊或者是磁化胆囊。哎，这时候呢，我们也要考虑外科手术把胆囊切除。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合并胆囊息肉，甚至呢这个息肉呢已经超过了1厘米，这时候呢我们也应该考虑外科手术干预。那么另外一个呢，合并有慢性胆囊炎，胆囊壁厚超过了3毫米，这时候呢我们再一测它的胆囊功能，胆囊功能也不太好了，甚至胆囊都萎缩了，那么这时候呢也应该考虑外科手术来治疗。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胆囊充满性的结石，那么这种胆囊结石呢，它会持续性的刺激咱们的胆囊，另外呢它的胆囊功能可能已经很差了，那么这个呢实际上这种胆囊也是适合及时的去外科手术。那么还有一些人群，比如说他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糖尿病，他一旦得了这个胆囊结石发作之后呢，他可能会病情很重，很快可能会有这个胆囊化脓穿孔的这样的一些风险，我们建议呢也可以考虑做外科手术把这个胆囊切除。另外一个呢，就是合并有心肺疾病，那么合并心肺疾病的，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心肺基础情况可能稍微差一点，那么一旦再得了胆囊炎，可能对他的心肺功能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考虑那么在合适的时期选择这个胆囊的手术。
2: 说到干预，身边的很多人就是发现自己的胆囊不舒服或是急性发作的时候，依赖吃一些止痛的药来缓解，甚至有些人是像是消炎利胆片呀这样的药物常年不离手，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可行吗？
0: 实际上我们临床上是不建议的。那么首先呢，这个消炎利胆片它只能短期的缓解这个胆囊的这样的一些炎症，那么它并不能够改善这个胆囊结石的形成。那么有的时候呢，甚至这些止疼药或者是这些消炎利胆片还会掩盖咱们的这个疾病的一个症状，那么有的时候呢会延误咱们的病情的一个及时的一个治疗。那么正确的做法，我们还是应该就是尤其是在这个疼痛比较剧烈甚至是比较持续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就诊，甚至是需要进食进水，不要让这个胆囊炎呢进一步的一个发作。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胆囊养护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很多人说胆囊是吃出来的，是真的是吃出来的，那我们怎么吃才对呢？
0: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有几种饮食呢是对于我们预防胆囊结石来说是宜吃，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不宜吃的，那么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类呢，就是低脂优质蛋白。
1: 就比如说
2: 你想到了什么？
1: 蛋白虾、鱼瘦肉、嫩豆腐，
0: 还有脱脂牛奶、低脂酸奶。那么第二类就是高纤维蔬果。
2: 我想到是西兰花。
1: 西兰花。芹菜、
2: 菠菜、
1: 冬瓜。
0: 对，刚才刚才两位主持人说的主要是蔬菜，实际上还有一些高纤维的一些水果啊，包括苹果、猕猴桃，这些呢都属于高纤维素的，那是咱们的人群易吃的。
2: 嗯，接下来是第三个。

0: 了。
1: 第三类呢，就是全谷物和粗粮。
2: 嗯，燕麦、糙米、小米。
0: 小米
2: 全麦面包算吧、
1: 哦、对，这些都算的啊、嗯。还有玉米面，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几个都是全谷物的，这些粗粮呀都是有益的。
2: 嗯，
1: 第四类呢就是健康脂肪。
2: 嗯，这就是我们平常所用的植物油，
0: 橄榄油。
1: 对，就是这些食用油啊、嗯、健康的这种低脂的。
2: 那您说这个每天量应该是多少比较合适、嗯、
1: 这些脂肪的摄入我们建议每天呢小于10克。
2: 嗯，
0: 10克是什么概念呢？
2: 一小勺。
0: 嗯，
1: 咱们现在人群呢实际上普遍摄入的这个脂肪量还是超标了、
0: 嗯、
1: 我们尽量把它控制在一个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度里头、
2: 嗯、
1: 那么对大家是比较健康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状态、嗯、第五类呢就比如说我们每天摄入1500到2000毫升左右的水，实际上呢可以稀释，有效的稀释胆汁，对咱们人体是比较有益的。
2: 那哪些食物不宜多吃呢？
1: 那么第一类呢就是高脂和油炸食物。
2: 嗯，
0: 高脂的话就肥肉吧，
2: 动物油也
0: 对，然后油炸的话那就太多了，
2: 油糕、油饼、
0: 烧烤呀、薯条呀、炸鸡呀这些嘞。
1: 对、嗯，实际上包括我们的煎鸡蛋，这个都是高脂肪的食物。
2: 其实高脂肪呢，我们还落了一个，
0: 嗯，
2: 女生特别爱吃的
0: 火锅吗？
2: 蛋糕
0: 哦，蛋糕，奶油蛋糕，
2: 嗯，
1: 对，是的，这个蛋糕也是属于高脂肪类的，
2: 嗯，
0: 嗯
1: 那么第二类食物呢，就是高胆固醇食物，
2: 嗯。
0: 动物的内脏吧、
2: 哦、
0: 就是我特别喜欢吃的那个米肠子也算里面吗？
2: 我喜欢的是鸭肠鸡汁儿，特别火锅的时候羊肚。
0: 嗯，
1: 对，包括蟹黄、鱼子、鱿鱼啊，这些呢也是高胆固醇的食物。
2: 哦，这些还真没想到，但是这些确实也挺好吃的。
0: 嗯
1: 是的，第三类呢就是辛辣，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还有一些刺激性的饮料。
2: 嗯，
0: 那就是蛋鹏哥最爱吃的那个辣椒了，
2: 嗯、
0: 花椒啊是吧？芥末，
2: 哦、
0: 然后浓茶、浓咖啡、白酒是不是也不行？
2: 包括冰饮也算吧。
1: 对，这些刺激性的实际上呢，对咱们人体都不是很有好处的。
0: 嗯、感觉这些食物的诱惑力太大了。
2: 嗯，但为了健康忍忍吧。
0: 嗯。
2: 那还有哪些？
1: 第四类呢，就是过冷或者过热的食物，
0: 冰淇淋呀，
2: 冰镇西瓜，
0: 嗯，
2: 冰酸奶，
0: 哦、
1: 嗯，还有就是热汤呀、热粥啊这些。
2: 哦，这个也不行。
1: 对，是的，
2: 嗯，
1: 尽量要避免这些。
0: 嗯，
1: 第五类呢，就是那些酸性的食物。
0: 酸性的食物，我第一个想到是柠檬，还有蛋鹏哥的喜欢的山楂，
2: 对，
0: 嗯，
1: 对，还有酸枣啊这一类的。
0: 醋呢？
1: 是的，
0: 醋也算。
1: 这些陈醋如果吃的太多了，实际上它也是酸性比较强的。
0: 哦，
1: 不是说不能，一点都不能吃，实际上我们要少吃，
0: 把握好那个度。
1: 对，把握好这个度。第六类呢，就是易产气的一些食物。
0: 就是吃完喝完之后是容易胀气的，是吗？
1: 对的，是的。
0: 又是丹鹏哥爱吃的生蒜。
2: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黄豆。
0: 黄豆啊、我身边的有些人，他们喝完牛奶之后也会胀气。
1: 对，这些乳制品啊、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胆囊炎正在发作的时候呢，更是要避免。
2: 嗯，
1: 第七类呢就是高糖和高盐的食物。
2: 你看我们走在街上，特别夏天，甜品店、蛋糕店、冷饮店，还有果茶店、奶茶店，可不全是这样的产品吗？
1: 对，所以高糖和高盐的食物在咱们生活中啊确实随处可见，这也是我们要避免的。
0: 嗯，那除了这些食物之外，日常饮食方式或在其他细节上有没有什么注意的呢？
1: 第一个呢，就是要坚持少食多餐，避免暴饮暴食、长时间的空腹。第二个呢，就是要选一些健康的一些烹饪方式，比如说蒸啊、煮啊、炖啊这样的方式。
2: 嗯，
0: 比如说吃鸡蛋的时候，我们最好是水煮鸡蛋啊。然后刚说的是主任说到这个煎鸡蛋也不行，它是在我们不能吃或是少吃的那个范围之内。
1: 对，第三呢，我们要注意，就是晚饭呢尽量早一点吃，睡前呢2到3个小时就不要吃饭了。
0: 我觉得冬天的时候还可以，但是夏天的时候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因为很多人夏天坐在夜市吃烧烤喝啤酒，
2: 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总是不忍离开啊。等离开的时候也离睡觉很近很近了。
1: 对，所以这个实际上呢，健康的晚餐，饮食习惯呢，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尤其是保护胆囊是非常有益的。第四个点呢，就是食物的温度也不要过冷或者是过热，那么温度和咱们的体温比较接近，那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

0: 样的一个温度。
1: 就是刚刚炒出来的菜，做出来的饭，稍微放一放。所以为了健康，很多的习惯咱们慢慢慢慢都要进行一个改善了。
0: 对，是的。以上说的呢，当然还是有一些个体的差异。我们除了这个饮食呢，还需要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习惯啊，比如说呢，不要晚睡啊，那么不要睡眠时间太长，那么这是一个。另外呢，要适当的运动，适当的活动，要动起来。每周呢，我们提倡1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的运动，那么避免久坐。
2: 那有没有推荐的一些运动的方式呢？
0: 比如说我们饭后散步呀、慢走啊，甚至是我们去游泳啊、慢游一下啊，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情绪。我们中医呢也经常说怒伤肝，实际上怒伤肝也伤胆囊。那么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心理，对我们的胆囊也是一个很有益处的。另外呢，我们也要合理的控制体重。肥胖实际上我们也提到了，是我们造成这个胆囊炎、胆囊结石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另外呢，我们一旦发现胆囊炎、胆囊结石呢，也要定期的去体检。那么普通的人群呢，我们建议一年做上一次 B 超。那么如果是高危人群，甚至半年可能就要去做一次 B 超检查。
2: 节目的最后呢，我替屏幕前的观众问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啊，很多患者都听说过包单取食这个治疗方式，那这个治疗方式是靠谱吗？它是适合所有人吗？
0: 那么我们现在呢，普遍得了胆囊炎、胆囊结石，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么需要做治疗的时候，绝大多数采取的方式是一个切除胆囊这样的一个治疗。那么目前呢，也有这个保胆的这个概念在提出。那么保胆这个手术呢方案呢，应该说目前来说呢，我们一定要选择合适的人群。我们要掌握几个原则，一个呢，这个是一个值得保留的胆囊。什么叫值得保留的胆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胆囊，首先呢，它还有一定的功能。那么这个胆囊功能如何来检测呢？比如说我们很简单的做两个，我们叫做煎鸡蛋试验。我们空腹去做个 B 超，看看胆囊的大小，然后我们再吃上两个煎鸡蛋，过半个小时再去做一个 B 超。这时候呢，我们的胆囊就会收缩。如果这个胆囊收缩呢超过30%以上，我们认为这个胆囊是一个有功能的胆囊。那么这种胆囊呢，那么我们是一个可以来保留的这样的一个胆囊，这是第一条。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我们要找这种叫做有病因的胆囊。什么叫有病因的胆囊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刚才呢很多的一些危险因素能够导致咱们这个胆囊结石的形成，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在临床上我们认为它是有一定病因的。那么像这种呢，我们把这个病因去除它以后呢，可能就不太容易长结石了。那么像这种呢，我们给它做了保胆之后呢，它以后呢结石也不容易复发，那么这种人群呢，我们认为也是比较适合做这个保胆手术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胆囊结石，它的数量比较少，甚至是单发的结石。那么这种人呢，我们把结石取掉之后，它也是不容易复发的，也是比较适合做这个保胆手术的。也不要过分的强调保胆。那么有一些呢，胆囊结石实际上它不适合保胆，我们做了这个保胆手术，它的复发率可能会比较高。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对于胆囊已经失去功能、炎症反复发作，另外呢有癌变的高危因素，那么这样的人群，腹腔镜胆囊切除是治疗我们胆囊结石的一个金标准。那么我们切除胆囊之后，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实际上我们的胆管也能够代偿我们胆囊的一部分功能，对长期的这个生活质量，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一般呢，1到3个月，绝大多数做完胆囊切除术后的，他也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1: 胆囊是我们身体的沉默苦力，它不爱抱怨，但是呢，咱们得学会察言观色，读懂它的每一次小脾气，把护胆融入日常，不要让小石头绊倒了大健康。
2: 没错，今天通过张主任的专业分享，我们也全面认识了胆囊这个无声功臣，也学会了它隐藏的求助信号，掌握了规范养护、科学预防、正确就医的适用方法。希望大家都能记住今天的这些科普干货。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胆囊养护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1: 感谢张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张华，我把霍院长炸了，请你先撤，我来掩护。
1: 撤？笑话！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
2: 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0: 张华，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1: 我说有就有。
3: 开炮！为什么不开炮？
4: 长官，这那是团长。
3: 武元飞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团长了，赶快开炮，要不然我就毙了你！
4: 长官，长官，不好了，霍院军来了！
0: 八路军的骑兵来了！
2: 我说吧，早料到他吕云龙会插上去，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
5: 看来楚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6: 一阳，给我围住李家镇。二阳，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4: 是。
7: 老李，
8: 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回去，多少有点趁火打劫之嫌。
7: 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嘿嘿，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8: 老李啊，你还真有一副奸商的嘴脸。
0: 李龙兄，赵兄，多谢了。我楚云飞治兵无方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此恩不言谢，
5: 容日后相报。
7: 楚兄啊，你客气了，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
8: 楚团长，我们是友军啊，有事理应相互帮助啊。

0: 云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着混蛋钱伯君，亲手毙了他。
1: 哎，怎么他跑了？你别急，这点小事还劳你大驾，我派骑兵去追。
0: 这位兄弟，把你的枪借我用用。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2: 走，跟上。
3: 孙院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4: 算了，别派人了，
1: 他楚云飞要是连钱伯君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严老西换人吧。
5: 楚团长他们追上来了。
6: 有多少人？
5: 就一个人。营长，怎么办？
7: 什么怎么办？他是来找死的，随时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
5: 可是他是长官，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
7: 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5: 我下不了手。
7: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
4: 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既然今天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吧。
0: 田伯君，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结识十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
7: 少废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
0: 王贵，钱伯君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5: 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
0: 你现在离开这里，立刻归队。
5: 我不敢。
0: 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
6: 滚！
0: 再不滚，你得死。
5: 是。
0: 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你我相识多年，可以好说好散，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
7: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君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0: 那好，我让你先动手。

0: 晚上这里要加个暗哨，黑暗哨是咱们独立团的老规矩，关键时刻能救大伙的命。听见没有？
1: 啊，是。
0: 走。
2: 哎，李团长。
0: 哎，秋琴。哎，有事啊？
2: 啊，我们妇救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0: 讲课？
2: 啊。
0: 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咱们赵政委啊！
2: 哎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找老赵，找老赵啊！
2: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0: 秋琴，
2: 哎呀，
0: 哎呀，秀琴，秀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干上了啊？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不会讲课，我没文化哪会讲课呀、啊？啊，不瞒你说，我呀，我一说正经事儿，我这嘴里就没词儿了。我要骂人，嘴皮子还挺利索啊。你想啊，你们妇救会都是些女同志，我要一不留神，爹娘的骂出来，那些妇女还不拿着那鞋底子锥子扎我呀？
2: 那你就不会注意点？俺就不信你见了师长也敢骂骂咧咧的。
0: 哎呀，你别说师长了，就是老总我也。
2: 哎呀，你跟我走吧。
0: 小心，小心，
2: 你走。
0: 哎，小心，小心，你别拉拉扯扯，别拉拉扯，让咱们政委看见我说不清楚。小琴，
2: 走，
0: 哎，小琴，小琴，
2: 走，我是连长。

0: 行了，静一静，
1: 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2: 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别吵了。
3: 团长，你讲吧。
1: 你说让我讲啥呢？啊，我是没啥讲的，我真不会讲课呀。我和赵政委是有分工的，啊，这个事儿归赵政委管，他不是我的事儿。
2: 哎，同志们，咱们让团长讲一讲长征的故事，好不好？啊，
4: 好。
1: 这长征的故事，长征有啥故事啊？我咋就记着那时候就是走啊的，没啥可讲的。
2: 哎，赵政委说你们过草地的时候都吃啊皮带呀、草根什么，那皮带咋吃啊？
1: 你听他扯淡吧你。
2: 团长，注意，这可都是妇女同志。
1: 对不起啊，我这一不留神，你看，哎呀，赵政委又没参加过长征啊，那时候他在北平上大学呢，咋跟他也去长征过似的呢？啊，
4: 那好几万人在草地里走了一个多月，都吃皮带，上哪儿弄那么多皮带去？哎，你听得胡咧咧吧你？我就没吃，嗨。不光我没吃，我们全团1000多号人都没吃。你说我们吃什么啊？吃的是青稞面，还有牛肉干儿，那是牦牛肉。
5: 吹牛，那会儿哪有牛肉吃？
6: 是啊，哪有牛肉吃啊？哈哈哈哈，
4: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能让我那一个团的弟兄们挨饿吗？啊，不能啊。是这样，这个四方面军啊，当时几万人，过草地之前各团采购各团的粮食，啊，有的团呢没买到粮食，所以过草地的时候就只能挨饿了，有皮带吃就不错了。可是我们团有粮吃啊，不光有粮，还有牛肉干。我那个警卫员还给我背了几壶子青稞酒，嘿嘿，我骑在马上一边喝酒一边吃牛肉干儿。哦，对了，这个部队呀，快走出草地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敌人的一个骑兵营。这个骑兵营是来干什么来了？啊，是来给我们送给养来了。我能放掉他们吗？我命令部队，呀，一排子弹打过去，前边10几匹马全都放倒了，剩下的想跑，他跑得了吗？我的两个营早就迂回过去了，3下5除2就他娘的解决了。哎呦，咱们赵政委来了啊，让咱们赵政委给大家讲课，鼓掌。坐。
7: 哎，老李啊，讲得不错呀，可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过草地之前你的团能搞到粮食，而别的团呢却搞不到粮食？
1: 那主要是我带的兵能干。赵政委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7: 啊，我明白了，团长能干，下边的战士自然能干啊。
1: 还是咱们赵政委明事理啊。
8: 山本君，私はあなたの八郎君の消化ことは聞きたいです。
9: はい、ちょうど言い回せりを終えて、もうで体が何ですか？
8: あなたは一番の観点は話してください。
10: 今のところ書くている中国産三部分から言います。中国軍、新津軍、八郎軍のです。分析し比較した結果、八郎軍の戦闘技術は非常に比べて高い。八郎軍は我々の主な相手です。
8: あなたの理由は？
10: 八郎軍の戦闘力は3段階に分かれます。第1段階が最も屈強です。これは1937年から1939年、人員が少ないからです。しかし兵庫から第一線の軍艦、さらに普通の兵士に至るまで、ほとんどの者は調整をした全国軍兵士などなど、これらの兵士は無数の兵士を途絶やし、その淘汰を己の火力だ。幾度頼んが

0: 凌雲の情報、今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1: 準備はできておりました。宣言を待っています。
2: 谁啊？
3: 俺秀琴。
2: 啥事儿？
3: 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2: 哎，秀琴妹子，团长睡觉了，有事明天再说啊。
3: 嘿，团长还没赶，你倒赶上了。俺要不是来找你，要你多嘴。
4: 和尚，怎么和地方的同志说话呢？啊，秀琴同志找我说话，那是公对公，你别搁这瞎掺和啊，回睡觉去吧。
3: 哼。
2: 这丫头脾气咋出马来了？以后咋找婆家？
3: 团长，
4: 嘿，小琴啊，
3: 哎，
4: 你别跟和尚一般见识啊！他是庙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明天我批评他。
3: 呀，团长，脚上怎么打了这么大的血泡啊？俺看看。
4: 哎，别，小琴，在山里边待的脚也娇惯了，没走多少路就打了个血泡。
3: 俺给你那双鞋呢？你为啥给和尚了？俺都看见了。

0: 我没在意呀、啊。
1: 人家那些底儿，把手都磨破了，你可倒好，随手就给那臭和尚了。就他那脏样，也配穿那么好的鞋？
0: 秀琴啊，我还真不知道这鞋是你做的。
1: 俺特地从一捆鞋里边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0: 哎呀，秀琴啊，你咋不早说呀？真对不起。
1: 还不赶快，我把泡芙给你调了。
0: 秀琴，秀琴。

0: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1: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0: 还有呢？
1: 还有，鞋做得好，心肠也好。
0: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汉子，咋说话连头都不敢抬了？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1: 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说不上哪天我就……
0: 哎，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要是真有一天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俺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真炸脚了！哎，秋姐，太晚了，你先回去吧。
1: 啊，那俺走了。你盖好被子，别着凉了啊。
0: 好。

0: 神奇啊，马德，瓦达西达奇瓦，九本根奇，塔里路，马子可多啊，得开路。
1: はい、将軍、必ず期待に応えます。
0: 山本君、あなた成功するために、私は祈る。
2: 叫老板绕口是不是啊？难道老子不像老板吗？像像，
3: 你想撅着屁眼望天，有眼无珠的。
2: 万一老子哪天有了钱，真成了老板呢？
4: 是是是。
2: 算了，
3: 叫老板别扭，叫掌柜的也行。
4: 哎，掌柜的，您看见那小伙子没有？
3: 哪个？
4: 那个。
3: 你咋知道？
4: 我们练武之人能从眼睛里看出来。您看他那个麻包没有？
3: 少说得有200斤吧。他一手抡一个，脸不红气不喘，那肯定用的是那个。您再看他那手，手背是黑的，手上有老茧，绝对练武铁砂掌。
5: 这粮食是卖的？
6: 是卖的，先生。你要多少？
5: 你要是跟我走，这粮食我全包了。
2: 跟您走，您是干啥的？
7: 八龙，
3: 兄弟，这都什么年月了啊？你还窝到家里卖粮？但凡练武之人，身上都应该有血性才是。你就眼瞧着日本人骑到咱们头上。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7: 老哥，八龙是好样的，八龙大鬼子不含糊。可俺不行，俺家里有老娘，俺走了俺娘咋办？
2: 这俗话说呀，父母在不远行，要是打鬼子得等俺把老娘送了终才行。
3: 我说你小子怎么是个山药蛋脑子啊？等你打鬼子，黄瓜菜都凉了。行了，就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当顺民吧，啊！
6: 新鲜的小米了，都来看呀！新鲜的小米了啊！
8: 凉粉了，凉粉，凉粉了啊！来，客官，
9: 凉粉，凉粉，伙计，
8: 好嘞，稍等哦，凉粉嘞，
10: 老板。
8: 两会儿
3: 记清楚了没有？嗯，接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怎么没有人影啊？记清楚了，就约在这儿。
8: 他
3: 肯定来。
11: 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12: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11: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13: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11: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实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

0: 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

0: 喜欢吃，
1: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2: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3: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4: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2: 哦，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5: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北京味儿。
6: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7: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8: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
7: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6: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9: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的，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8: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油油的人间美味。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0: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1: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0: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7: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2: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啊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2: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2: 好吃。哇，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又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的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
7: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2: 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1: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也是很不错的，
2: 想咋吃都可以。
1: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 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

0: 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儿的烤鸭。
1: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3: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2: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4: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2: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实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5: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1: 阿姨，好吃吗？
6: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7: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8: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2: 郑重承诺，你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3: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2: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4: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2: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实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9: 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1: 小朋友，好吃吗？
10: 太好吃了。
11: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

0: 喜欢吃，
1: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2: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3: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4: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2: 哦，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5: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6: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7: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8: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
7: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6: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9: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的，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8: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油油的人间美味。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0: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1: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0: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7: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2: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啊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2: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2: 好吃。哇，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的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
7: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2: 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1: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也是很不错的，
2: 想咋吃都可以。
1: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 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

0: 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0: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200只，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2: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0: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吃流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3: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4: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3: 阿姨，好吃吗？
5: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6: 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对，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7: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0: 郑重承诺，一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兑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0: 罗总，要醋吗？
1: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吗？
0: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熏醋啊？
1: 我只要老陈醋。
0: 掌柜的，这是咱老客户了，你们俩谈生意吧，我先出去看看。
2: 老总，凉粉来了。
1: 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出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先以上军官和皇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日军守备部队和皇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谷山一带。
3: 胃口不小啊。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呢，他哪来这么大闲心啊？
1: 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源县日军守备大队宪兵队为主，驻阳泉的日军鹿野联队为辅，皇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的，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4: 啊，下快快快啊，嘎你看华菜华姑娘的哟呀，哈哈哈哈
5: 停停停，
6: 金小米儿啊，
4: 海军麻袋拿来。
7: 是，
4: 走。
8: 哎，这干啥呀？这是
7: 去
8: 这
7: 是、
8: 哎、走了，走，
7: 让开，
8: 这是粮食，
4: 妈的，
8: 我卖的，
7: 走开。
8: 哎，你别抢我粮食，来，这是我卖的粮食，这是我的。
4: 妈的，
8: 走走，
4: 哎，老总，老总，八
8: 哥，老总，老总，
4: 哎。
9: 老板，结账。
0: 掌柜的，小鬼子正撒野呢，那卖粮小伙子有麻烦了。
4: 有，啊，行，啊，

0: 小伙子，啊，好样的，等我干八路吧。
1: 老哥，这他妈娘的，小鬼子欺人太甚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大鹏，大家勾人。
2: 团长，鬼子出动了，拦车吧。
1: 团长，您是八路团长？
0: 没错，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1: 云龙，您就是李云龙？
0: 怎么，这还有冒充的？啊，老子就是李云龙。
1: 李团长，从今往后俺段鹏跟您干了，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含糊。
0: 好啊，团长，哎，送段鹏到王记剪刀铺，安排人送他出城。哎，走，我们换衣服准备赴宴了。
2: 哎，走。
3: 嘿。

0: 反正正规军我是不干了，啊，咱改当山大王了，守着小鬼子的公路线，吃的用的啥没有啊？喝着酒就把活干了。享福啊，咱还真怕小鬼子待不长。小鬼子走了，咱吃谁去？
1: 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某佩服。不过，云龙兄，有件小事情，兄弟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
0: 有事儿只管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1: 上次李家镇兵变，感激云龙兄出手相助，这个情我早晚都要还。可是我那一个营的装备，哎，云龙兄，你当初可答应过我如数奉还。老兄不会是拿我老弟在打哈哈吧？
0: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咋忘得死死的了呢？哎呀，楚兄啊，现在这个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我跟你说实话，开始这几杆枪我还没在意，还也就还了。可是现在我要是还你就有点麻烦了。老兄弟不知道啊，最近我又扩充了一个营，我要是把那些装备还给你，我那几百号人就得扛着木棍去打仗去。楚兄，能还还吗？
1: 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要只是几十条步枪，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
0: 楚兄啊，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那批装备啊就算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
1: 帮点忙就讲价钱，这人品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
0: 是啊，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哎，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啊，保不齐哪天我的部队也来个兵变，到时候还得仰仗你楚兄帮忙啊。你楚兄要是也来一个搂草打兔子，我保证不吭声。
1: 算了，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今天特意来和老兄叙叙旧，不痛快的事儿就不提了。哎，听说聚轩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母特意备了点酒水，老兄务必赏光啊。
0: 你在我那儿可是滴酒不沾呐。
1: 今日兄弟我破例了。
0: 楚兄是借花献佛吧？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的生日，把聚仙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
1: 哦，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啊，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
0: 楚兄请客吃饭咱们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1: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0: 来的啊。
1: 那屋里头。哎，你把哪个的？人家小姐的事，你弄来的。哎，你好，你好。
2: 他不说话，还送礼物。要不咱也买点礼物。
3: 你有钱吗？
2: 我的身上就两张电影票，这老百姓不认吗？
3: 俺说就是，买啥礼物？咱过来吃的酒席，那给他脸呢？
4: 就是，咱不吃别人的，
3: 对，
4: 吃的是给他脸。哎，一会儿出手的时候麻利点啊！哎，光顾着自己吃。

0: 这想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
1: 没听全。好像说想他妈呢，
0: 他还有妈呀？他以为他石头缝里蹦的。哎，这把盘子端起来了。
2: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を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3: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2: 私は花肌。
1: 啊，说点事。
2: 席に。
1: 该吃饭就吃饭。扯什么蛋呢？
0: 我说你慢点吃行不行？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多丢人呢！
1: 你这吃相别安详不整。
3: 野菊花盛开，放夫的芬芳，
0: 给老子留点。
3: 朝霞之景。
0: 骂谁呢？
1: 你狗日的
0: 骂谁呢？
1: 哎，

0: 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
1: 八哥，俺拿到哪里死路啊？口都给他。
0: 他说什么？
2: 太君问你们干什么的？谁请你们来的？
0: 问我吗？我姓李，
3: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4: 太君，
0: 八路是。
3: 不想活了是不是？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2: 队长，谁敢不动？
5: 晋绥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在此，谁别动。
3: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5: 云龙兄，这份情我可受不起，普母要这些乌龟王八蛋有什么用？

0: 多谢云龙兄冒险赴约。
1: 云飞兄客气了。
0: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1: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保重，
0: 保重。
2: 嘿嘿，老赵还没睡啊？
3: 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政委的敢睡吗？
2: 哎，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忘啊？太拿咱政委不当一回事儿了。
3: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
2: 没去哪儿，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3: 你还说谎！我让保卫干事朱子明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了，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一分兵，你就天高皇帝远了。
2: 你看看，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呀去山上去松松筋骨，就觉得这身上不得劲儿，一不小心溜到县城去了。咱是个乡下人啊，这一进城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我又没带手表，啊，不知道时间啊，这才回来晚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要批评也得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你那罗马表借我戴两天就不行？
3: 哼，你这个人呢真无赖，我还没说你，你倒先倒打一耙了。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啊，我自己啊都觉得我贫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2: 哎呀，别说了，老弟呀、啊，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哎，
3: 你少来这一套，想在这儿多嘴啊啊！话我还是要说，
2: 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了呢。
3: 站住，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
2: 这就对了。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和尚，还不把你揣的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

0: 你想独吞咋的？你个花和尚！
1: 嘿嘿嘿嘿，哪能啊？俺哪敢独吞呢？嘿嘿嘿嘿。

0: 俺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
1: 房东家的水也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0: 你新兵蛋子咋这么多怪话呢？啊，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2: 和尚，你刚当几天八路啊，就来教训啊？你算老几啊？啊？
1: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啥老八路呢，只不过比俺早来几天，神气个啥呀？
0: 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1: 不懂，咋了？俺是来炕子打鬼子的，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0: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还敢顶嘴？
1: 咋了？你想欺负人呢？你动一下试试。
0: 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怎么个玩法？
2: 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咋个玩法？啊？出了庙门就冲什么武林高手？试试就试试。
0: 好。你小子腿法还可以，看呐！
3: 打呀，怎么不打了？
0: 嘿嘿，团长，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
1: 团长，这华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
3: 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
1: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3: 没错，是我说的，啊，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0: 那你就不怕俺伤了他？
3: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
1: 是。谁伤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0: 乐意奉陪。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现在扫码就能来领取，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这款恒温足浴盆，足底按摩，气泡活氧，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锁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实现居家泡脚，温暖整个秋冬，现在就扫码把足浴盆领回家，另外还能额外领取藏红花足浴粉。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6: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筒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7: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

0: 哎，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1: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大功率升温快，不用久等，接上冷水很快就达到适宜泡脚温度，泡脚透彻，暖意直达脚底，泡完全身暖洋洋。
3: 这款恒温足浴盆桶身结实稳固，防滑底座，水电分离，安全可靠，用着安心，没有安全隐患。最关键的是功能看得见，按摩转不转，气泡出不出，温度高不高，一眼就看清楚，不用反复试水温，用完倒水冲洗就干净，不像老式泡脚盆缝隙藏污纳垢。内置多档温度模式，可定时，可恒温，不用守着，不用计时间，不怕水凉，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依次搞定。关键还是低噪运行，泡脚安安静静，不吵家人休息。另外还附赠泡脚粉，泡脚驱寒无负担，真的很加分。
4: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足浴盆等于洗脚盆加按摩仪加恒温加热器，三合一，一台足浴盆，可恒温可定时，多到温度调节，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轻轻一转就选中。老人一看就会，晚上睡前泡脚，闲暇时刻羊腿脚，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7: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孔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8: 它就是来帮你解放双脚、解放精力的，能泡能按，一台顶两台。用普通洗脚盆泡脚不保温，泡上一会水就凉了。我们这台足浴盆智能恒温锁温，多档调温，您只需要把脚放进去，按一下键，水温稳稳保持住，泡多久都是暖乎乎的。晚上睡前泡上脚，搭配足浴粉，卸下一整天的疲惫。这款恒温泡脚桶面板上的功能清清楚楚，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定时养护。
9: 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7: 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

0: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恒温泡脚、滚轮按摩、驱寒舒缓腿脚，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现在扫码就能来领取，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这款恒温足浴盆，足底按摩，气泡活氧，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锁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实现居家泡脚，温暖整个秋冬，现在就扫码把足浴盆领回家，另外还能额外领取藏红花足浴粉。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6: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筒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0: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

0: 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1: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大功率升温快，不用久等，接上冷水，很快就达到适宜泡脚温度，泡脚透彻，暖意直达脚底，泡完全身暖洋洋。
3: 这款恒温足浴盆桶身结实稳固，防滑底座，水电分离，安全可靠，用着安心，没有安全隐患。最关键的是功能看得见，按摩转不转，气泡出不出，温度高不高，一眼就看清楚，不用反复试水温，用完倒水冲洗就干净，不像老式泡脚盆缝隙藏污纳垢。内置多档温度模式，可定时可恒温，不用守着，不用计时间，不怕水凉，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依此搞定。关键还是低噪运行，泡脚安安静静，不吵家人休息。另外还附赠泡脚粉，泡脚驱寒无负担，真的很加分。
4: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足浴盆等于洗脚盆加按摩仪加恒温加热器，三合一，一台足浴盆，可恒温可定时，多道温度调节，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轻轻一转就选中。老人一看就会，晚上睡前泡脚，闲暇时刻羊腿脚，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7: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孔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8: 它就是来帮您解放双脚，解放精力的，能泡能按，一台顶两台，用普通洗脚盆泡脚不保温，泡上一会水就凉了。我们这台足浴盆智能恒温锁温，多档调温，您只需要把脚放进去，按一下键，水温稳稳保持住，泡多久都是暖乎乎的。晚上睡前泡上脚，搭配足浴粉，卸下一整天的疲惫。这款恒温泡脚桶，面板上的功能清清楚楚，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定时养护。
9: 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7: 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0: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

0: 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恒温泡脚，滚轮按摩，驱寒舒缓腿脚，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0: 合作，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1: 哼，不退兵才是怪事呢。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0: 团座，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1: 没有，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的。

0: 我刚刚接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协军三团已于昨天夜里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10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哼，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
1: 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进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哼，至于两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二团孔杰的游击区。哼。
0: 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翼安全。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1: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吗？是这样，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
0: 抗战之前，他与国军打了10年，双方积怨甚深，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前波军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据情报说，他拿这些武器装备。
2: 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一个营的兵力。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 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两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
1: 这是否有些不妥呀？
2: 对八路军，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的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所不同的是。 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调和。但我们和共产党也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所以，我相信他们，我们的两翼是安全的。有道理。
1: 团座，您显然是说服了我。可是，那一营的装备……算了，算是还给李云龙一个人情吧。反正这批武器也都是用于抗日，哼，放在李云龙那里可能效果还会大点儿。他们也不容易啊，粮食弹药都得靠自己解决。
2: 军政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哼，也够难为他们的。
0: 哎，也只好这样了。我再斟酌一下，给二战区长官部写份战报，多报些战斗损失吧。
1: 团座，我上前沿去看看。
2: 去吧，催促他们在新阵地上加强防御工事，要快。
1: 是。
0: 哦，团座。

0: 您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敌人放肆了这次清乡活动？
1: 原因很简单，因为准备参加这次清乡行动的日伪军官都被干掉了，
0: 都死了。什么人干的？
1: 我和李云龙。

0: 报团长，三娃战士于忠虎真的之前潜伏了伍，确实是。
1: 房上看得清楚吗？
0: 没问题，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村口的鸣哨。
1: 你们的潜伏哨经常变换位置吗？
0: 每天都变，由赵政委安排。我们哨兵在上岸之前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1: 哦，一定不要大意，潜伏哨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责任重大。
2: 明白吗？
0: 明白，团长。
2: 归位吧。
0: 是。

0: 在。
1: 是啊，团长。
0: 哦，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
1: 啊，在等你。
2: 有事吗？
1: 有事儿。
2: 哦，那就说嘛。
1: 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
0: 哎呦，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
1: 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
0: 秀琴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在打仗，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
1: 那为啥？喜欢你就娶俺呗。
0: 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就非娶谁啊？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也把她娶回来，这行吗？
1: 张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0: 哎，行，秀琴，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1: 啊不，到那时候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你该挑花眼了，看不上。
0: 哎呦，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1: 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
0: 我？
1: 你亲口说的。
0: 我啥时候说过？哦，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那吹牛的事儿你也当真啊？秀琴，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
1: 不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
3: 朱干事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
4: 刚才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
3: 哦，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
4: 放心吧，朱干事。
3: 回去吧。
1: 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俺不在乎，真不在乎，反正都过去了。

0: 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
1: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啊！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啊，地主老财才让丫鬟捶腿，我李云龙是穷人出身，我怎么能养丫鬟捶腿呢？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那都不用，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我倒下就着了，我洗脚干啥呀？啊，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0: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1: 哎呀，小姐，小姐。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儿了。要俺说呀，你更应该娶俺，俺给你生儿子，让儿子也打日本。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
1: 哎，小姐，小姐，哎，谁呀？
2: 啊，团长，是我，保卫干事朱子明。
1: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2: 哦，我去村口查哨。哟，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0: 朱干事，辛苦了。
1: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2: 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1: 哦，这样啊，那你回去睡吧，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
2: 啊，那行，团长，秀琴，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
1: 哎呀，这个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几句话说不好，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
0: 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
1: 咱俩，
0: 嗯，
1: 咋成了咱俩了？哎，你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一下窜出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0: 那有啥问题？
1: 啥问题？这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这小子回去一传，说团长借查哨为名搞对象，那全团战士会咋想啊？啊？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那么特殊呢？
0: 俺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
1: 哎呀，秀琴呐，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呢。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就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了，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不想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啊？哎，再说了，你是咱赵家峪最俊的姑娘了，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嘿嘿，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0: 团长，你真这么觉得？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
1: 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
0: 那你娶俺？
1: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0: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俺就找一个

0: 政委。
1: 哟，秀琴啊，来来来，快来坐，坐吧。
0: 政委，您坐，俺站着就行。
1: 哎，秀琴啊，别拘束，到这儿跟到自己家一样啊，随便点。是来谈工作的吧？说吧，要我们做什么？
0: 啊，我不是来谈工作的，我那。
1: 今天怎么了，秀琴？平时工作起来挺泼辣的，今天怎么这么腼腆？有话就说，别拿我当外人啊。
0: 政委，你比俺大几岁，俺能叫你大哥吗？
1: 可以啊，我有你这么大妹子呀，我赵刚脸上又有光啊。
0: 那赵大哥，俺父母死得早，就一个哥，也在俺八路军。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帮俺做个主。
1: 哦，做主？
0: 嗯。
1: 做什么主啊？啊？
0: 嗯。
1: 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说吧。
0: 政委，俺要嫁人了。
1: 要出嫁了？
0: 嗯。
1: 好事儿啊！南方是哪儿的？哪个村的？
0: 是李团长。
1: 什么？李团长？李云龙？秀琴，你再说一遍。
0: 是李团长，他喜欢俺，俺也乐意，俺俩说好了。
1: 这乱弹琴，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都不知道啊！李云龙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
0: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你怎么不高兴呢？
1: 啊，没，我没不高兴啊。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的。哎，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0: 时间不长。
1: 他说了要娶你吗？
0: 啊，他说了，他说。像他这岁数，在他老家，孩子都十多岁了，
1: 急不可待了。我说的这阵子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时候都干了。李云龙，李云龙，你行啊你呀、啊！
0: 政委，你好像不同意俺俩好。
1: 哦，秀琴啊，你可别误会啊。老李要结婚，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说啊，这家伙把这事儿瞒得个死死的，我都不告诉，太不像话了。哎，对了，秀琴，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儿要我为你做主的？
0: 团长说，啥时候抗战胜利，他啥时候娶俺。这抗战要是要打个十年八年，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十年八年。
1: 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0: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现在就娶俺。团长身边啊需要个女人，这样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他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
1: 嗯，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秀琴，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0: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
1: 啊？
0: 反正，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1: 什么？这李云龙？

0: 你动手动脚了？
1: 那是自愿的。
0: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也有今天，我找他去。老李出来。
2: 哎，政委，
0: 你出去，我跟厂长话说，出去。
2: 哦，
3: 哎，老赵，
2: 什么事？
0: 好你个色胆包天李云龙啊，啊，你说你对任秀琴都干什么了啊？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4: 天地良心啊，我什么也没干啊。
0: 没干什么？不对吧，你露人家没有啊？
4: 这事儿都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
0: 这不就得了吗？啊，人都让你搂了，你还想干什么呀？我还听说呀，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理也不理人家了。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啊，人家秀琴啊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谁让你和你姑娘动手动脚的啊？
4: 哎，有这么严重啊？哎呀，这回可讹上了。哎，老赵，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这回祸可闯大了。
0: 哎呀，我说你啊，也该娶个媳妇了。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呢，你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腿子一个呀。你说秀琴她哪点配不上你啊？啊，我看你啊也别装蒜了。我还不知道你吗？表面装正经，可心里面就跟那猫爪子挠似的，是不是？
4: 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精力。
0: 不对吧？你可是到处吹牛啊！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
4: 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
0: 你还吹啊？你当你是西门庆啊？你要再吹的话，这事我不管了。
4: 哎，老赵，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这不是以前高兴的时候逗兄弟们穷开心吗？哪知道这么复杂呀。哎，你说秀琴那儿咋办呢？
0: 好办，简单的很，结婚。
4: 哎，老赵啊，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娶媳妇儿，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李云龙不能搞这个特殊。
0: 哎，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说，亏你可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啊！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儿的呀！啊，鲁智深、武松就是光棍。同志之间患难与共，这不假，可是娶媳妇没有患难与共的，要不还不乱套了。咱八路军不是善待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这谁看着眼馋也没有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
4: 喜欢，
0: 这不就得了吗？我当证婚人，一会儿啊，我去告诉崔世元老王，把上次搅和的罐头都拿出来，加点白菜，咱们炖上一锅，今天举行婚礼。
4: 哎哎，老赵，
0: 哎，生活上的事儿，我说了算。
4: 哎，老赵，哎，老赵啊，这行吗？
5: Hey!

0: 班长啊，这种搅和的罐头叫大白菜的，就是改善伙食啊。
1: 那是啊，在东川800年也碰不着这一回啊。
0: 哪一回啊？
1: 你不知道啊，在川堂今晚大喜啊。
0: 大喜，
1: 来给我。德里啊，热好了吗？

0: 帰れ。何を給料にも誰の同意をこれなくしない。
1: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现在扫码

0: 就能来领取。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这款恒温足浴盆，足底按摩，气泡活氧，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锁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实现居家泡脚，温暖整个秋冬。现在就扫码把足浴盆领回家，另外还能额外领取藏红花足浴粉。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2: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桶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5: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大功率升温快，不用久等，接上冷水很快就达到适宜泡脚温度，泡脚透彻，暖意直达脚底，泡完全身暖洋洋。
6: 这款恒温足浴盆桶身结实稳固，防滑底座，水电分离，安全可靠，用着安心，没有安全隐患。最关键的是功能看得见，按摩转不转，气泡出不出，温度高不高，一眼就看清楚，不用反复试水温，用完倒水冲洗就干净，不像老式泡脚盆缝隙藏污纳垢。内置多档温度模式，可定时，可恒温，不用守着，不用计时间，不怕水凉，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依次搞定。关键还是低噪运行，泡脚安安静静，不吵家人休息。另外还附赠泡脚粉，泡脚驱寒无负担，真的很加分。
7: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足浴盆等于洗脚盆加按摩仪加恒温加热器，三合一，一台足浴盆，可恒温可定时，多到温度调节，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轻轻一转就选中，老人一看就会，晚上睡前泡脚，闲暇时刻羊腿脚，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

0: 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1: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孔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2: 它就是来帮你解放双脚、解放精力的，能泡能按，一台顶两台，用普通洗脚盆泡脚不保温，泡上一会水就凉了。我们这台足浴盆智能恒温锁温多档调温，您只需要把脚放进去按一下键，水温稳稳保持住，泡多久都是暖乎乎的。晚上睡前泡上脚，搭配足浴粉，卸下一整天的疲惫。这款恒温泡脚桶面板上的功能清清楚楚，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定时养护。
3: 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1: 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5: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6: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恒温泡脚、滚轮按摩、驱寒舒缓腿脚，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8: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 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现在扫码

0: 就能来领取。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这款恒温足浴盆，足底按摩，气泡活氧，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锁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实现居家泡脚，温暖整个秋冬。现在就扫码把足浴盆领回家，另外还能额外领取藏红花足浴粉。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2: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筒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5: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大功率升温快，不用久等，接上冷水很快就达到适宜泡脚温度，泡脚透彻，暖意直达脚底，泡完全身暖洋洋。
6: 这款恒温足浴盆桶身结实稳固，防滑底座，水电分离，安全可靠，用着安心，没有安全隐患。最关键的是功能看得见，按摩转不转，气泡出不出，温度高不高，一眼就看清楚，不用反复试水温，用完倒水冲洗就干净，不像老式泡脚盆缝隙藏污纳垢。内置多档温度模式，可定时，可恒温，不用守着，不用计时间，不怕水凉，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依次搞定。关键还是低噪运行，泡脚安安静静，不吵家人休息。另外还附赠泡脚粉，泡脚驱寒无负担，真的很加分。
7: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足浴盆等于洗脚盆加按摩仪加恒温加热器，三合一，一台足浴盆，可恒温可定时，多道温度调节，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轻轻一转就选中，老人一看就会，晚上睡前泡脚，闲暇时刻羊腿脚，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

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0: 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1: 它就是来帮你解放双脚、解放精力的，能泡能按，一台顶两台，用普通洗脚盆泡脚不保温，泡上一会水就凉了。我们这台足浴盆智能恒温锁温多档调温，您只需要把脚放进去按一下键，水温稳稳保持住，泡多久都是暖乎乎的。晚上睡前泡上脚，搭配足浴粉，卸下一整天的疲惫。这款恒温泡脚桶面板上的功能清清楚楚，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定时养护。
2: 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0: 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4: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5: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恒温泡脚、滚轮按摩、驱寒舒缓腿脚，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0: 咱们啊，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一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啊！
1: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
0: 哎，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2: 是啊，团长，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1: 好好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吧，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3: 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粗通大方的，稀里哗啦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2: 团长，咋估摸呀？
4: 是啊，
3: 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1000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
0: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
5: 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6: 白头到老。

0: 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1: 除了嗓门大点儿，有没有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2: 是，
1: 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 是不是秀琴？哎，再说了，她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

0: 这地主老财他也没机会呀，是不是，小姐？哎，咱先喝上了，正委还没讲完呢。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 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皮儿也好啊。只可惜啊，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
1: 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
2: 死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哎呀，政委要是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
0: 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所以嘛，用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笑>这第三杯酒啊，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呐。 要是你能给老李生10个8个儿子，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哎，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看情况，来，干杯！老王，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吧。哎
3: 老赵，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偷个嗖嗖的，白闹子性？
4: 不行，这已经破例了。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啊，我说了算。
3: 团长，我得敬您杯酒。
5: 好啊，
4: 老王，拿酒来。
3: 周怎么样？给我坐下。
4: 团长，周怎么样？听到命令没有？
0: 是。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弄洞房呢，啊！快点，闹个屁！都给老子滚！老李。
6: 你少给我摔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
7: 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着。
6: 你别以为我就一见着媳妇就上炕，我今儿坐一宿有什么呀？
0: 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
6: 你跟谁赌气呢你？你

0: 行了，我自己来。
1: 哎呀，看你性子多急。
0: 我可不是急着和媳妇上炕，我得去查哨。
1: 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
0: 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我可不上当。团长
2: 到，
0: 跟我去查哨。
3: 今天还查哨啊？
0: 谁说今天不查哨了？再啰嗦他老子痊愈。
3: 是，走。
1: 哎，帽子，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0: 炕都凉了，时间不短了。这是谁？
1: 朱干事吧。
0: 枪也不在了。叫醒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2: 是。
0: 起床！起床！

0: 船长，处理怎么样？
1: 鬼子从后山断崖那边上来了。志伟说，只能从前头冲出去。
2: 枪手，
3: 到，
2: 断后掩护。
3: 对，
2: 丫头，上次到。
3: 是。
2: 前面，给我冲出去。
3: 是。

我操你姥姥，跟你拼了！老赵，老赵，老赵，

0: 대사 가고가 죽었는데 루나시 트레이즈 가마시다.
1: 파이 판토 한지 바로 진사만 초록이 제가 청소

0: 喂。李云李武，我啥时得到？
1: 李云龙找到了吗？
0: 好，大哥。
1: 他走了。

0: 老李，你把我放下来！
1: 放屁！
0: 你他娘的混蛋！你把我放下来！
1: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放下来，再给我一颗手榴弹！
1: 老赵，咱不是说好了吗？不敢跑了，鬼子，咱俩谁也不许死！老赵，你别他娘的装怂！哎，你想一撒手就走了，门儿都没有！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0: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木，大佐军衔，日本军界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80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 李云龙怎么样？
0: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仅剩八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另外，赵家峪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2: 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3: 是。
4: 山本的特种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0: 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汽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
3: 打，给我打！
5: 打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一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6: 进入司令。

0: 准备声音。
1: 吴小艺，吴小

0: 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
1: 是谁让你们开火的？报告团座，陈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0: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枪连就开火了。

0: 听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3秒，别一下子弄出去。一、二、三。
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4: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5: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留到家。您没听错，抢到就是赚到。
6: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

0: 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抢到就是赚到。
0: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泡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码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

0: 不用担心炸裂，用个十年八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留到家。您没听错，想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十年八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留到家。您没听错，想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

0: 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抢到就是赚到。
0: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泡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 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

0: 不用担心炸裂，用个十年八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留到家。您没听错，想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好，就这么扔。预备，一、二，扔。

0: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1: 滚！别来打搅老子。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拿下家伙吃饭。
2: 老李啊，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老李，
3: 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了。
2: 山本特工队在将军令招到楚云飞部的劫机后，逃到了平安城。秀贤关在哪里？
3: 同志们，听好！
4: 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3: 是。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2: 还能干啥？打县城。
3: 团长，这可是件大事，剩下上街请示一下。
4: 请示什么？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
3: 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 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点增援了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这么说，至少得请友邻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
4: 作战计划已经定了，友邻的主力咱没权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
3: 啊，咱自己不怕撑着，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啊！咱们这一打，整个机器不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洛阳、水清方面的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4: 怕什么？
5: 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6: 团长，这些兵怎么办？
7: 一系卫二路通知义营，一系黑石岭通知二营六连，一系张各庄通知三营八连，部队分的太散了，咱们这时候不够呀。
8: 报告炮司一个通知到，这投降下的死命令，听着，不要在意我，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
9: 马累死了，各炮部通知到，各部队大家听清楚了没有？
10: 听见了。
11: 撤！
12: 撤！
13: 撤！

0: 命令各连迅速搭桥战场，敌人援兵一会儿就到了。
1: 是，参谋长。
2: 参谋长，团部紧急命令，团长命令二营全体人员携带所有装备，火速前往榆树沟集结待命。此命令此案紧急，违令者军法从事。
0: 司令员，
1: 有。参谋长，
0: 随集合号，全营马上集合。
1: 是。参谋长，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部队还没有打扫战场。
0: 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缴获的物资放弃，俘虏全部放掉，全营立刻集合。
1: 是。

0: 哎呦，来，你小子现在活挺好啊！啊，这是你的兵啊！啊，有望是重骑枪头藏上了啊！你老张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了啊！
1: 你也不简单呐！刚才进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二营来了呢。哎，你看你现在的部队，比分明前一个营的兵力都多，你可以啊，小子啊！
2: 你也不错，
3: 我什么好啊？
1: 没事，干事。
3: 打小曹庄据点，缴获的两门山炮，一大烈火，炮声一响，全是洋马子，一炮战士，很十七方。哎，我说老黄，到时候我老张要是有什么不济的时候，你可得跑过去，不许小子，咱们去，
0: 我跟你说，咱亏不了你老张。哎，
3: 你那里歪把子弓枪，
0: 不，说句话，
3: 我掉三千给你。
0: 哎呀，
4: 表弟，
0: 想死我了！哎呀！
5: 怎么样？过得还好吗？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都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凑不动了。<笑>好啊，哎，带多少人来了？<笑>不好意思，只有2000多人。2000多人，我乖乖呀！<笑>你看你们这些人啊，平时让你们报编制，一个个都藏得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啊，不像话啊！太不像话了！团长，
6: 团长，这么多人。
5: 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笑>
6: 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
5: 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上万人吧？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了啊！<笑>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上万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峪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6: 我们善意打主攻，我们打还得再加，善意打主攻，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7: 这不是，
6: 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8: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择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三点做佯攻或者助攻。
6: 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次咱们的兵力是8:1。 这种富裕战，我8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回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的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跟你家人，二不跟你填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8: 是，团长圣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就是好子。
6: 大仗就是大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 咱这是解放县城，
8: 是解放县城，
6: 什么解放县城？进来徐，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正好打平县城，就是我们，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 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峪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9: 报仇！

0: 方连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1: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8小时，只要是8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分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2: 方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八路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您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3: 好，
4: 方连长，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这是什么话？
3: 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
2: 好，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了。方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
3: 我们连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那招。
2: 好。
5: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太监，
6: 不好了！有据守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
5: 什么东西？都可能不是东西。不知道。没事，现在呢？
7: 除了我都可能不能啊，还能啊怎么呢？除了少数穿恢复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是五花八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
5: 好哈西路，好哈西路，你空的空荡啊，怎么？我那兄弟，肯可能肯叫你，可能没得骨头啊。

0: 兵一卒过来。
1: 科长
0: 啊，
1: 科长，
0: 哎，何尚，让他睡会儿，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1: 哦，这是刑部团长，这是杨队长。
2: 好，刑部团长，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给我们派任务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
3: 啊，
0: 你把你的700多人呢，带到这个位置上。
2: 好。

0: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 团长，你睡觉这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福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陆阳，水泉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15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已包围了8-9里时。
0: 我早就料到了。和尚段鹏，
2: 到，
0: 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0: 企图通过咱们防区的鬼子来自两个方向，
1: 一路是驻守太谷的日军佐藤联队，还有一路来自是这个张庄党五谷联队。
2: 鬼子什么装备啊？
3: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0: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呢。
3: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0: 哎，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4: 到，
0: 传个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子，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4: 是。
0: 团长，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5: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
0: 我要是有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6: 奇怪呀，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的打平安县城？
7: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6: 那也不对呀，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8: 哦，团座，太原国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与太原开来的日军交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增援一下？
6: 此为平安增兵，
9: 来敌火力如何？
8: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三营说对方并不恋战，急于向南开进，
7: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9: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不管

0: 方才有军的一个联络官骑马赶来，说静水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1: 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0: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1: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0: 喂，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应应报告，从太原方向开了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两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1: 过瘾呐、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2: 是。
3: 军长，我看见什么地方了？这是扎庄，站点上的鬼子差不多都出来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2: 这倒是件好事，从人数上来看，既然守军恐怕连个小弟都不到，你马上通知县大队，趁守军兵力空虚，夺入据点，七小弟负责在这偷偷敌人，快去。
3: 是。

0: 团长，前沿情况怎么样？
1: 爹，尼日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都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2: 敌人这是拼命了，这股敌人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1: 团长，咱们在前沿阵地硬顶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到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了。
2: 是啊，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忧，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敌人越疯狂，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任吗？
1: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击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
2: 来，你看。

0: 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梁和十几个可以扼守公路的制高点。怎么办？第一，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沿公路线及公路两侧埋设地雷，密度要大，把咱们家底儿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派出小部队，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节节抗击，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第三。 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什么？你把桥全炸了？那我们还过不过呀？
1: 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了，炸了再说。第四，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采用麻雀战，袭扰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你不要怕这些坛坛罐罐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建吗？
0: 团长，豁出去了，干！
2: 上来了！弟兄们，就是死也疼痛敌人，给新大地赢得时间，给我杀了！

这是一场未载入史册的阻击战，它的规模很小，但同样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执简陋原始的武器，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拖住敌人四个小时，为县大队拔掉张庄据点赢得了时间，间接地支援了李云龙部攻击平安县城的战斗。

0: 才不打呢，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看热闹。
1: 看热闹，咱们给他一梭子不是更热闹？
0: 把保险都关了，
1: 我得出趟烟，保险关了。连长，鬼子又在少来呢。
0: 走吧，咱们今儿有的是功夫跟他们玩。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啊。
2: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

0: 是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泡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 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

0: 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到就是赚到。
1: 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5: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

0: 址，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泡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子 在，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不到就是赚到。
1: 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6: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7: 有人在搞我们，
8: 如果徐江总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9: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10: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11: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12: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3: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14: 枪捅到黑拳，暂停你一切工作。
15: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6: 这金牌的事儿，我还能怎么交代？
17: 你他妈出卖我！

年被沙漠环绕的西北土地会生长出怎样的未来？宁夏给出的答案或许会颠覆你的想象，而我们的故事要从一杯牛奶讲起。

0: 每个清晨，数以亿计的中国家庭都会以一杯牛奶开启新的一天。但你是否想过，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会经历怎样的一段旅程？牧场是它神奇之旅的起点，在这里，每一头奶牛都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可以说，这杯奶从源头便被赋予了数字基因。当原奶装入奶罐车，一场由科技和数字全程监控的护航行动随即展开。它的终点是一座正悄然改变世界制造格局的超级工厂。
1: 这里是我们工厂的工业旅游参观通道，在这里最能展现我们工厂的智能化以及数字化。
0: 这里没有刺耳的机器轰鸣声，也鲜少见到忙碌的工人。制造的含义正在这里被重新定义。
1: 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2024年7月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了这家工厂工作。在行业内，大家都知道我的家乡宁夏奶产品行业做得很好，几家世界级的乳制品超级工厂都落户到了这里，现代化程度很高。你看像我们这家工厂，智能化程度在全国的乳制品行业里都是佼佼者。原奶从牧场到达我们工厂后，需要经过一道非常严苛的入门考试，这项考试就是在我们的检测中心进行。这是我们的检验中心检验班长马小燕。
2: 现在进入的是化验室的核心区域，我们化验室分上下两层，人工加流上的智能。原奶进入工厂后，首先进入我们一个严格的农残、受残仅300个检测项目。我们的这个检测是高于国家标准线的，只有我们检测合格以后，原奶才能进入它的下一个旅程。
1: 然后通过考试的牛奶进入原奶仓后，还要在预处理车间经过第二轮考试。在这里通过分离、均温制、超高温送行液菌3项核心工艺处理，

0: 这是我们工厂的核心区域，所有生产过程都在这操控。一旦生产线有丝毫偏离标准，我们这些系统就会在瞬间报警，然后自动停机。随后的整个生产过程和后续旅程全权掌握在我们这个工厂的智慧大脑中，生产线上的每一步都在它算力数据的眼睛下进行。
1: 数据是这座工厂的语言，在这个毫秒级的世界里，每一个温度、每一个压力、每一个时间，以及每条生产线上每小时灌装的数万瓶产品，都会被精确记录并进行智能分析。
0: 一旦发现问题后，系统会自动反馈给制造品保工程师。与此同时，生产线还会自动对产品进行60余项的全身体检。
2: 这是我们质量管理团队中的成员之一。我们这个团队有近200人，他们分布在前中后各个岗位上，他们的眼睛就是尺，不会放过每一处瑕疵，确保我们业态人员每天进入监督的成品质量。
1: 在这座工厂，牛奶仿佛置身于一个由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未来世界。在这里，科技正在成为食品安全的守护者，这就是数字技术的力量，不是替代人，而是赋能人。

0: 让人能够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生产线之外，是同样智能的仓储和物流系统。
1: 这一片是我们工厂的立体仓储。到这，我们牛奶的数字化旅程才算告一段落。
0: 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座全球产能先进的乳业数字化工厂，正在为中国乳业乃至整个制造业树立新的标杆。
2: 宁夏呢，是全国著名的黄金奶源地，这里有优质的草料、良好的气候，更有完整的数字产业底座，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算力枢纽。综合起来呢，就具备了打造世界级智能工厂的核心条件。我们始终以数字化和智能化来驱动全产业链的升级，希望我们这个工厂能够成为中国乳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座灯塔，来照亮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前行的路。
0: 从黄河岸边的牧场，到现代化的智能工厂，再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一杯牛奶的旅程折射出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美好图景。作为这场转型浪潮中的标杆，这座全球单体液态奶标杆基地，既是宁夏的荣耀，更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名片，正照亮着中国制造的未来。
3: 宁夏的各个产业正在借助我们本地区的算力优势，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我们各类产业数字化转型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而这样的优势算力呢，也在赋能宁夏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让我们更多的工业产品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0: 每天，我们都在与成百上千的工业产品打交道，从咖啡机到汽车，从玩具到家的每一个角落，这些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丝滑的产品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力量？它们不再只源于传统工厂的流水线，而是诞生于微米级的精密机械臂，诞生于能在黑暗中自主运转的智能工厂，诞生于中国制造的脉搏跳动。
1: 我们不直接生产机器人，但我们为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航空航天、军工、轨道交通等工业企业提供了智能生产线，直接决定着终端产品的精度与可靠性。所以我们是一家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我们主要的订单一共有两大类，第一种的话就是批量比较大的，像发动机的缸体、缸盖、曲轴这些，我们一般用的是行架机器人或者是六轴机器人。旁边这个的话是干油车的发动机缸体的一个加工线，用这种节省了一个机床的换料时间。像另外这边的话是一个就是单批量的六轴关节机器人的一个生产线。无论是我们看到这种行架机械手，还是这种六轴关节机器人，又或者是他们两个的各种组合，都是用在这个汽车零部件，比如说我们油车、电车，还有这种重卡、轻卡、发动机和变速箱里面重要零部件的一个生产制造。需要同一时段生产的多品种小批量零件，用的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种柔性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各种非标制造领域。可以这么说，我们生产的这种机器人，才是真正的打工人24小时的不停运转。我们交给客户的不仅仅是一个零件，而是一个智能工厂。
0: 在聚能机器人研发中心，工程师们已为全球370多家企业打造了2000多条自动化生产线。这些不知疲倦的数字工人正以每秒数十次的精密操作重写生产的定义。
1: 比如国内的几个知名的汽车零部件的这个制造厂，这个零件就是由我们的机器人操作加工的。通过我们的机器人呢，这个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毫米左右，相当于是这个头发丝直径的1/3左右，同

0: 投喂它大量的数据，让它能自主运算分析，直到产线能实现自动优化节拍、预警故障，这样就能真正实现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
1: 自动化从不是取代人力，而是解放人力，让工人从重复劳动中抽身，转向更具创造性的工作。这是制造赋予产业的人文温度。
0: 我是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之前从事过互联网相关的工作，现在转到我们制造行业。我们的很多产品都是个性化定制的，会被运用到更多领域，这样会更加激发创造性，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和便捷。我既是参与者，也是创造者，更是受益者。
1: 中国制造的崛起从不是偶然，智能制造早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为无数企业铺就了发展通途。宁夏聚能正是这一战略的微观缩影。作为行架机器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它不仅生产智能设备，更定义行业规则，不仅服务国内企业，更在打造智能制造的中国方案。
2: 以聚能机器人为代表的系统集成商与工业母机企业，正在推动我们宁夏智能装备制造产业成为连接核心技术突破与规模化应用的桥梁。他们输出的不仅是一条条智能产线，推动的也不仅是生产效率，更是中国制造业面向未来竞争的新质生产力密码，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攀升。
1: 从宁夏走向世界，聚能机器人的足迹已延伸至泰国、墨西哥等国，这并非简单的设备出口，而是智能制造标准与能力的全球共享，是中国制造与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这座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正在为数字经济搭建坚实的基础。当无数工厂接入工业互联网，数据将如血液般涌动着蓬勃活力，催生出全新的商业模式，点亮崭新的生活方式。
3: 这样，我们就专门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和狗呢，我们是做了一个数据买点，它可以搭载这个算力板，能够实现这个整个的数据的处理啊集中。
1: 智能革命的浪潮从不会止步于工厂，如今宁夏的智能制造企业正逐步将工业级的精度与可靠性迁移至服务机器人领域，这些机器人的身上必将融入宁夏制造的工业基因。此刻，当你轻轻唤醒智能设备的时候，这些亲切回应的背后，是一场浩荡而温暖的工业革命，正为你为这个时代默默运转。
2: 我们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始终在困局中探寻破局之路。我们立足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在戈壁荒滩发展清洁能源，在沙漠之中打造西部树谷。我们吸引了全球产能最大的乳业数字化工厂、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等项目落地生根。当前我们也正在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30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建设，全区超6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启动了数字化转型。同时，我们也借助中阿博览会搭建面向阿拉伯国家的数字化贸易平台，推动光伏、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等优势产业抱团出海。我们宁夏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 如今的美丽新宁夏之所以频频为世界所瞩目， 正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儿女团结一心，携手奋进，在困境中开辟出一条令人敬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金秋十月，欢度国庆，新疆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文艺展演、非遗体验、文旅活动，各族群众和游客一同礼赞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呼图壁县第14届新疆曲子交流展演鸣锣开唱，来自全疆16支曲子代表队同台献艺。活动以呼图壁有戏为主题，老艺人与小演员同台演绎经典曲目，现场还设置曲子进校园、特色展销板块。
2: 听得特别过瘾，唱得特别好听，故事也接地气，这样的演出我们老百姓最爱看。
1: 第5届帕米尔之声音乐嘉年华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启幕，活动持续至10月10号。雪山草甸成了天然舞台，配套特色市集，带动文旅消费。
3: 这一次国庆节专门来新疆，这个现场呀非常热闹，也非常的治愈。这是我人生中一次特别的旅行，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再来。
1: 舒富县在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启动民族乐器制作非遗传承系列活动，以非遗匠心献礼华诞。阿赫齐县同步开启民族体育赛事与非遗展演，马纳斯史诗弹唱精彩上演，文旅融合，丰富群众假日生活。
4: 以各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1: 阿勒泰将军山滑雪场举办国庆主题活动，现场展播时代楷模事迹，各族群众与游客齐声高唱歌唱祖国，用嘹亮歌声礼赞华诞。
5: 特别有意义，正是无数榜样的坚守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在阿勒泰歌唱祖国，衷心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国泰民安。
0: 国庆假期，南疆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厚重的丝路人文，壮阔的大漠风光，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1: 喀什地区文旅活动亮点纷呈，喀什莱宁国际机场上演歌舞快闪，以热情演绎礼遇八方游客，为落地游客送上丝路迎宾礼。喀什古城开城仪式热闹非凡，街巷间非遗展演、夜间巡游轮番登场，景区依托 AI 智慧导览优化游览体验。沙车县老城景区里，12木卡姆悠扬奏响，喀赞其街巷美食、文创产品琳琅满目，老茶馆成为游客感受民俗慢生活的打卡地。麦格提县塔克拉玛干北纬39度沙漠景区人气高涨，骑骆驼、沙漠越野等项目备受青睐，游客纵情沙海，尽享大漠风光，
6: 非常刺激，值得体验，我觉得很值，很超值，
7: 感觉挺好的。这两年新疆旅游业的发展也是非常迅速啊，整个旅游体验我觉得也是一直在提升。
1: 阿克苏地区旅游市场同样活力十足，科平县红沙漠景区举办第5届骆驼文化旅游季，舞剧、赛驼、美食品鉴、文创展销活动接连上演，让游客深度体验驼乡民俗魅力。库车市依托库车王府、热斯坦历史文化街区，充分展示龟兹文化独特魅力，丰富的街区业态持续引流国庆。

0: 首日游客量同比增长10%左右。
1: 非常喜欢这个城市，是一个多彩的城市，在这边待得非常的舒服，市的人也非常的热情。
2: 这个库车王府我们觉得很有历史感，今天也跟库车王妃合影了，觉得很荣幸，很开心。
3: 77载砥砺奋进，77载山河巨变，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大家对祖国的深情祝福，感受这些心愿背后向上的精气神和向前的冲劲儿。
4: 您感觉这几年身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5: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退休以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姐妹一块儿去结伴旅游，到哪都特别方便，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越来越幸福。
6: 我在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上班已经15年了，这些年亲眼看到企业和咱们富康变化都很大，生产设备不断升级，待遇也在稳步提升，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用一个词儿来给我们形容一下，你觉得祖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7: 是经济发展。我是从喀什来的，然后我们喀什那边的古城呀什么的旅游，那个游客特别多，商业区也很多了，然后经济发展特别快，也证明新疆发展也越来越好，祖国给老百姓带来很多好处，我希望祖国发展越来越好。
8: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将坚决扛起职责使命，扎实做好守边护边各项工作。
9: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立足丰富煤炭资源优势，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研炼补炼强炼拓炼，推动传统能源清洁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产业集群高端化，构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
0: 准东区域拥有全国最大的整装煤田，预测储量达3900亿吨，但碱金属含量偏高，制约着煤炭规模化深加工利用。围绕这一产业痛点，今年开发区联合企业、科研机构联合攻坚，成功突破高碱煤利用关键技术，并在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规模化落地，气化装置稳定运行。
10: 我们联合中科院开发的常压负氧循环硫化床技术国际领先，不仅让生产成本每吨降低好几倍，每年还能减碳15.7万吨。
0: 以科技创新撬动产业迭代，准东开发区已培育形成现代煤化工、硅铝新材料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煤炭清洁利用、煤电、新能源三个百亿级产业协同壮大，园区集聚各类市场主体3400多家。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西新疆新能源有限公司中石化准东6号站项目的施工现场。太阳能叠式光热裂解水制氢，年产20000吨，一些项目呢在这里正式破土动工了。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呢，建起呢年产666吨的绿色制氢规模的工厂。
0: 项目采用国内领先的高温常压光热制氢工艺，制取每公斤纯氢仅耗电22千瓦时，对比传统电解水制氢，生产成本可以从每公斤30元降低到约12元。投产后将联动区域上下游企业，打通绿氢就地消纳产业链条。
12: 未来的目标围绕厦门外运煤化工二氧化碳再利用，利用我们的氢做绿色甲醇、绿色成品油，在整个准东的化工里面进行灰氢的替代。
0: 面向15/5，准东开发区谋划7000亿元煤化工领域投资，加快落地140亿立方米煤制气、600万吨煤制油、560万吨煤制烯烃等一批重大项目，持续提升服务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10月2号，一列满载1500吨棉籽的货运列车从昌吉站驶出，开往湖南岳阳北站，标志着新疆至湖南方向农产品循环运输线路开通运行，两地间实现农产品双向对开运输。列车采用新型顶开门通风集装箱，适配棉籽散料顶部灌装作业，箱体搭载通风散热系统，可以解决长途运输中货物发热、变质、损耗等难题。
13: 以前北粮南运正常运输要12到14天，现在点对点循环运输全程只要6到7天，时效缩短了50%。
0: 为保障班列顺利开行，铁路部门提前摸排湖南与新疆两地间货源分布和流向特征，利用湖南至新疆方向列车卸货后的空箱装运货物，实现农产品运输重去重回。目前新疆已开通棉花和棉纺织品图定班列线路8条，直达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今年截至9月

0: 月底，江棉外运量达到120.1万吨，同比增长2.1倍。日前，金河县托里镇查干木尔根村黑芝麻迎来丰收。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及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专家组实地实收测产，当地推广种植的黑芝麻新品种干黑芝618亩产达207公斤，较全国芝麻现有最高单产高出近60公斤，刷新全国黑芝麻实收单产最高纪录。
1: 都说这个黑芝麻没有白芝麻产量高，通过这次实地种植，看到黑芝麻的产量跟白芝麻相差不多，而且黑芝麻的经济价值高，我们打算明年规模大一点。
0: 除了采用两种，今年当地还推广黑芝麻全程机械化种植，配套专用农机，实现种管收一体化作业，减少收获损耗，并依托膜下滴灌与精准水肥调控技术等科学田管技术，进一步提升了黑芝麻种植标准化水平。
2: 这次在新疆金河大面积示范的机收黑芝麻品种干黑芝618，一般的话，芝麻在我们江西以及我们的长江流域普遍的高产记录都是在100到150之间，很少有突破150公斤，在新疆实现200公斤以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结果。
3: 跨越2500公里，一对来自重庆的医者夫妻接续投身哈密医疗帮扶，全是重庆对口援疆的深厚情谊。
0: 国庆假期，重庆援疆医生尤瑜与往常一样坚守在哈密市中心医院临床一线。作为重庆市第12批援疆医疗人才，今年5月，尤瑜主动请缨奔赴哈密，接续开启对口医疗帮扶工作。由于的援疆之路源于妻子的援疆初心与亲身见闻，此前妻子袁进贤曾在哈密开展医疗帮扶，深切了解到当地特有病种多、微创医疗技术薄弱、基层群众就医需求迫切的现状。
4: 他是肝胆外科的，这边有什么肝包虫病哦，而且就是好多就是包括科研方面的呀、教学方面的呀，哎，都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做哟。
0: 在妻子的分享与感召下，由于毅然报名援疆。入疆4个多月来，他全身心投入临床救治与学科建设，累计完成各类高难度肝胆外科手术30多台。针对哈密地区高发的地域性疾病，他大胆突破，创新术式，成功开展哈密首例超细胆道镜经胆囊管胆道探查取石术，术式创伤小，恢复快，可以大幅减轻患者病痛与就医负担。
5: 有一个病例我印象很深，那是一位哈萨克族的大姐，术后1周就出院了。她出院时拉着我们的手说：“谢谢重庆医生。”那一刻我真的是觉得跑这么远来援疆也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0: 妻子袁进贤返渝后，持续通过远程会诊、线上随访，帮助哈密患者延续援疆温情。由于则在哈密通过术中带教、病例研讨、技术授课等方式推广先进微创诊疗理念，夫妻俩接续奉献，成为重庆对口医疗援疆的温暖力量。
3: 新疆各地依托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模式，推出多元促消费活动，假日市场供给充足，人气高涨，全方位激活内需潜力。
0: 节日期间，全疆家电数码品质消费持续升温，伊犁、乌苏等地叠加家电以旧换新、手机购新专项补贴，多重优惠直达消费者。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疆家电3C 类消费涨幅显著，群众消费加速向绿色、智能、高品质升级，换新消费红利持续释放。
6: 来家前就是5000多的洗衣机呢，现在就是又回家2995块钱，我又买了热水器啊，特别高兴。
7: 我们活动价再叠加我们的国家补贴，双重补贴综合力度能达到35%以上。1到8月销售效去年同期增长50%以上，消费者会选择节能绿色、科技 AI 智慧的一些家电。
0: 大宗消费、特色消费同步发力，新源县花卉市场购销火热，鲜花绿植装点佳节，成为节日消费新风尚。和田县举办房交会，落实专项购房补贴、契税减免、房企叠加让利，降低群众购房成本。各地商圈新场景、新业态集中亮相，点亮假日消费市场。喀什将来广场全新开业，大批南疆首店落地，夜间演艺、烟花秀、抽奖惠民活动轮番上演。策勒、英吉沙等县域市场货丰价稳，商超、农贸市场备货充足，满减促销、消费券发放等活动持续拉动民生消费升温。
3: 国庆假期，各地文体休闲活动陆续开启，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新疆秋日之美，在欢声笑语中乐享假日时光。
8: 这两天，

0: 墨鱼县2026年鱼文化系列文体活动在拉里坤国家湿地公园展开，湖畔文艺演出、徒手摸鱼、美食集市等丰富的活动，让游客在碧水芦苇间体验鱼趣，品尝湖鲜美味。期间，环湖慢跑比赛、休闲垂钓大赛、湖畔晚风音乐会等陆续开展。
1: 国庆专门过来拉里坤湿地公园游玩，没想到还遇上这么精彩的文艺演出。湿地公园风光很美，节目也特别有地方特色，这次旅行收获满满。
0: 在峨眉县野果林景区探秘野果林国庆区寻宝主题活动现场人气满满，大家纷纷驻足欣赏阿肯弹唱、托布秀尔演奏、秦腔等文艺表演，游客们还可以沿观景步道徒步打卡、闯关集章，每完成一项趣味挑战就可获得印章和抽奖券。
2: 趁着国庆放假，带着父母来野果林参加寻宝活动，秋景很美，活动也十分热闹。
0: 库车市举办首届秋瓷杯射箭公开赛，吸引80多名射箭爱好者同台竞技。比赛设有18米、30米、50米三个竞赛距离组别，选手们利用假期以箭会友，切磋技艺。
3: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还将陆续推出球类竞赛等多项体育活动，让群众走出家门参与运动，在锻炼中愉悦身心。
4: 书香润佳节，这两天全江各地书店、图书馆、文博场馆推出丰富文化活动，不少市民选择书香过节，在阅读文化体验中欢度国庆。在乌鲁木齐新华国际图书城阅览区，市民静心阅读，书店配套麦秆画、香囊制作等非遗手作体验，把阅读与传统技艺相结合，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这个假期在书店看书、做非遗手工特别充实，特别有趣，不仅增长了知识，还收获了自己的手工作品。
4: 和田地区图书馆开展与国同庆、与书同行系列活动，馆内播放国风动画影片，同步推出线上音视频征集、流动图书巡展等活动，打造优质阅读空间。
6: 我喜欢读书，阅读能够丰富知识。国庆假期，我带着孩子一起来读书，很有意思。
4: 亳州举办国庆书画摄影作品展，持续到10月底。图书馆举办小石榴童诗会，融合共读故事、手工制作、美育创意等体验。国庆期间，全江各级公共图书馆、城市书房、图书馆社区分馆、农家书屋将持续开放，部分场馆延长服务时段。
7: 随着供暖季临近，各地供热保障单位及时做好供暖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4: 从本月10号开始，乌鲁木齐市全面进入供暖季。今年乌鲁木齐市提前部署，各供热企业已完成管网检修、老旧管网改造、换热站设备保养等冬病夏治工作，全面进入冷态运行。
8: 对供热系统的承压能力、管网密闭性及整体运行状态进行全面检测，确保正式供暖后，供热管网实现平稳、连续、可靠运行。
4: 塔城地区陆续启动锅炉点火烘炉工作，各供热企业依托数字化智能管理系统，实现了供热全过程精细化、智能化管控。随着气温降低，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布尔津县、吉木乃县陆续启动冬季集中供暖。
9: 结合当前早晚温差较大的实际情况，供热公司提前启动2026至2027年供暖任务。当前锅炉和换热站设备正在逐步提升负荷和供热参数。
4: 电力系统开展专项行动，对全江2140个供热站点开展用电安全全覆盖排查。在昌吉市，电力工作人员正对供热企业变压器、高低压配电柜等核心用电设备逐项开展安全体检，重点排查线路老化、设备过热、应急电源切换故障等安全隐患。
10: 供暖季负荷波动大，我们提前摸清用电需求，做好用电保障的工作。一旦出现突发情况，我们可以快速响应抢修，保障供热设备不停电。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本月起正式实施，这是自治区高速公路领域第一部地方性法规，共8章66条，对规划建设、养护管理、运营服务、路政管理、交通安全管理、法律责任等都有了更明确的规范。 天赋新疆地标之美新疆地理标志品牌推广赛决赛在乌鲁木齐举行，36件作品入围，涵盖林果、畜牧、粮油、中药材、特色加工等多个门类。目前新疆累计获批地理标志219个，其中地理标志产品119个，以地理标志注册的证明集体商标100件。
4: 今年1至9月，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7000列，口岸过货量超1200万吨。今年以来，新疆外贸进出口需求旺盛，为中欧中亚班列运输提供了较好机遇。中亚、欧洲市场需求稳步增加，带动国内多地开行中欧中亚班列数量增多。
0: 2026阿克苏地区托风杯新 NBA 暨冰地融合篮球冠军联赛总决赛近日开赛，阿克苏市代表队对阵温宿县代表队，总决赛采用5场3胜制，率先取得3场胜利的队伍夺得冠军。比赛持续到5号，每天17:30至19:30在阿克苏体育馆进行，免费向广大球迷开放。
7: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谁说大厨难得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珍膳，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1: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8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香气飘到九霄殿，神仙也往人间跑。
2: 一天就说100份，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碗就没有了。
3: 哎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觉得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的。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4: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100年的历史了。
6: 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胜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7: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6: 来，一块大的。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香草，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2: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2: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 享受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9: 谢谢。
8: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9: 看看，
8: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9: 尽管吃，尽管吃，
8: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9: 怎么样味道？哇，
8: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9: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胡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鸡香看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选为本。胡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8: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也像草，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品，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

0: 位你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2: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手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才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1: 嗯，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在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4: 嗯，哎，真没想到啊，这样太丰盛了吧。
5: 对，是啊，
6: 多吃一点，
4: 非洲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3: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4: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3: 好，
7: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内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4月20日。召开亚洲核能会，
9: 校长出事了，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4代核电技术。
8: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10: 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8: 什么人才想策反？
9: 汉奸！
11: 只有量，不会解释。你到底是谁？
12: 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

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之景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他们燃烧，升腾，他们滚

汗，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他是我此生的守望，他是我们的新疆。

0: 哎，几位客官，您是住店吧？
1: 对，
0: 单间便铺全都有。您几位啊？
1: 我们三个男的住便铺，才有一个女的住单间。
0: 好嘞好嘞，请您跟我来。您住我们这儿就算对了，我们这儿干净。咱们这边请，这边请。
2: 来来来，
3: 来来来，
2: 再来一个。

0: 来了，咱要的来了。你说人怎么这么不记折腾？这么着就完了。要不是文佩发现了蒙古包，我们也就全完了。你们行啊，你们年轻。
1: 邱老板。
2: 你的意思是当初天津分错拨？没，
3: 没，没，没这意思，你别多心啊。难怪误会了，你们三个本来就是一起的嘛，那摊上小不点和豆花已经够拖累了，邱老板不会那么想的。好，你们治吧。豆花有点不舒服，我要去看看他。
0: 别吃了，这是大个子的。文培，你这个人太实在了，好人呐。怎么了？天青这个人太聪明了，你要是跟他在一块儿，他就是把你卖了，你还得给他数钱呢。
4: 天青是秘密主义多，要是他帮助我们，我叔叔就是放出来也得倾家荡产。可是啊，可他对我就不一样了。
0: 对你怎么了？本来山里豹子审我，我出180块大洋就能糊弄过去。天青来了，他像拉家常一样把我家里的底给套出来了。 硬是把家铆提高到了230块大洋，
4: 你给了？可不是吗？不给怎么办呢？家书我都写好了，
0: 你看吧。回去以后，我家里也快破产喽。
4: 不会吧？不破产，
0: 还得伤筋动骨。是吗？天青看起来不像是那种人啊。哼。 你才认识他几天呢？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
4: 不管怎么说，天青对咱们有救命之恩，那是咱们的恩人呐。
0: 他，哼，那是他想救他自己。哦，对了。

0: 还有那个豆花。
1: 邱老板，我说你这个人太刻薄了，连傻大个子都说田晶是个好人，是个好人。
0: 只有傻子才这么说呢，傻子的话你也信？
1: 邱老板，我公文配字认为还不算傻，可我也认为田青是个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的好人。
0: 也许他对你们还算仗义，对我可就没那么厚道了。
2: 哼，就哎呦，快点，好了，谢谢啊，我也来杯水啊。
0: 小二，
3: 哎，您叫我。
0: 今天晚上有人打更吗？
3: 有啊，就是我。谢谢你啊，你有什么吩咐？
0: 今天黄昏时分来了四个人啊，就是那三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3: 嗯，知道。
0: 其中有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还记得吗？
3: 记得。
0: 给我看住了，他要是单独走开，告诉我一声。
3: 好，您是不是跟那小伙子结过梁子？
0: 他是个土匪，而且还是个大头目。
3: 这可真看不出来、啊。

0: 干啥呀你？
1: 尿啥呀？
0: 尿尿。
2: 天枪，天枪。你明天非去抱他不可吗？怎么了？我觉得你就算是去龟髓啊，以你的才干和谋略也一样能讨到金子，你别去抛头了好吗？
3: 为啥？
2: 你别问那么多了，你要是相信啊，你就去龟髓，在那儿不比抛头差，好多走西口的山西人都在那儿发财了。
3: 跟我一心只想去抛头，没想去别的地方。
2: 天枪，你就听我一次劝吧，你要是在我那个亲戚手下一定会有所作为的。最主要的，山里豹子今天碰见我们了，他肯定会随着咱们到包头，所以你去龟髓会比较安全。
3: 那我去了龟髓，他们能放过你们吗？
2: 这你就不明白了吧，包头不想杀户口，我们再怎么着也有落脚的地方，即便土匪来了躲也有个躲处，是吧？你想土匪还没有嚣张到连警察和巡防团都不怕吧？你就不一样了，你初来乍到连个安身的地方都还没有呢。
3: 不，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要不那就龟髓碰碰运气。
2: 那明天去龟髓吧。
3: 还不急，那答应豆花了，要把他送到他包头的婆家去。
2: 这事我替你办。
3: 那不好，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啊。不好。
2: 天枪，你把豆花交给我你还不放心？我保证把他毫发无损地送到他婆婆家。
3: 你想什么呢？那怎么会不相信你呢？
2: 那就行了，那你明天就去龟髓吧。
3: 那我明天跟满豆儿商量商量。
2: 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跟他商量商量。
3: 我答应我姐要照顾她。
2: 你姐？
3: 她是我姐夫。
2: 她是你姐夫？真的？我还真没看出来。
3: 就是我姐夫。睡吧。

0: 啊，马上就好了。
1: 我们走了啊，跟我说说。
2: 有啥事儿你就说吧，胳膊都饿坏了。
3: 你干啥要把我交给龚文佩？
4: 他那个人挺
3: 可……是你答应我的。你把我交给龚文佩，我跟他又不熟。
4: 那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你也不熟的。
3: 那不一样。当初是你答应我，把我亲自送到我婆家的。
5: 也是，不说好去包头的吗？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4: 范队，咱俩一块去归绥，你愿意去吗？
5: 我不愿意，去包头多好啊！说好了吗？怎又去归绥了？人生地不熟的，到时候两眼一抹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不去。
2: 我觉得也是啊，
4: 随你们吧。
2: 不，连他亲戚都那好，那不如干脆我们就投奔文佩算了，那还绕那么大弯子干甚啊？
3: 天青，我不管你去不去归绥，反正你必须亲自把我送到我婆家。
4: 那不是一样的吗？反正你得自己一步一步走过去。
3: 那不一样。
1: 就他一遍。
3: 那要是去了我婆家那边，你有什么变化？我找谁去啊？
4: 哎，你
3: 什么你？你答应了我就必须做到，必须说话算数。我当初都是要死的人了，你不让我死，现在我活了，你就得管我。
2: 天青，天青，你看看，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走，咱们去包头吧，啊！
0: 哎，饭差不多了啊，吃饭了。
1: 绑紧，绑紧啊！
2: 走，哎，来来，走。
4: 行，我送你去。
3: 答应了，
0: 邱老板，吃饭了。
1: 到这儿了，来。有东西吗？没有。
6: 哎呀，刚才我听说，你不打算去包头了吗？
4: 去。
7: 这就对了，咱们七个人呐、能在走西口的路上相遇，那是缘分呢，怎么能说拆帮就拆帮呢？
0: 哎，天青，咱说好的事儿，你可别变卦啊。
7: 哎，文佩。你是不是怕田青到了包头以后给你添麻烦？我不怕，田青到了包头以后，你就到我的皮匠铺去。
4: 谢谢邱老板。
7: 哎，谢什么呀？这话就说远了。
1: 赶紧走了，
7: 快吃快吃，吃完了咱们还得赶紧上路呢。
4: 嗯
7: 来，
1: 把水装满啊。
8: 香儿，
3: 哎，
8: 咱们去年做的那批老陈醋，过两天就要开缸了，
3: 到时候啊，准是一缸缸好醋，
8: 错不了。哎，田青的小伙子，长得挺清秀，就是啊，身子骨太单薄，干这么重的体力活啊，也真够难为他的。你瞅啊，大热的天儿把自己捂得跟个粽子似的。
3: 他可能还不习惯光膀子，他跟那些伙计不一样。你看那些个个都粗鲁莽撞的，他呢，他比他们斯文多了。
8: 那叫斯文，谁家的伙计的干活不是光膀子穿裤头啊？他是没在作坊里干过。哼，看看吧，看看还能捂几天？
3: 叔，我爹留下那些衣裳，他穿上能不能合身啊？

0: 这样，我怎么觉着你看天青的眼神儿有点不大对呀、啊？
1: 叔，你说什么呀？

0: 想去归随，是我劝他去归随。
1: 我早看出来了。
0: 哎，
1: 你劝他脱身，那可就不够厚道了啊！感情你们叔侄没有损失一文钱，你就包庇他这个土匪，我可是

0: 远远的好不好？真是，你慢慢走啊。哎，大个子，早上吃饱了吗？
1: 饱了。
2: 这越是快到包头了，我这心里越没底了。
3: 别想那么多，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车到山前必有路。
2: 能不想吗？真不知道包头等着我的会是啥，婆家还要不要我了？其实我在黑土崖早就梦见过了。
3: 你啊，纯粹是自己吓唬自己。人家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别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自己吓自己。哼，
2: 但愿吧。
4: 快点走啊，快点，别堵着啊，快点。
0: 这公婶，就这位先生，就他。
5: 是你找老板啊？
6: 我不找老板，我找这的伙计叫龚凤仓。
5: 龚凤仓啊，他是我当家的呀。
6: 哎呦，
5: 他就是这家油面馆的老板。
6: 那他发了？
5: 发啥发呀？这也叫发财啊？小本生意
6: 啊？不是，他人在吗？
5: 回山西老家接他侄子去了。你找他有事啊？
6: 也没啥大事，那就等他回来再说吧。
5: 行。哎，等等，是不是我当家的欠你钱啊？
6: 不不不，不是他欠我钱，是我欠他的。
5: 欠他？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6: 哎呦，多少年的事儿了。
5: 那你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啊，
6: 哎，好好好
7: 好，自广东方向流窜到我县的乱党分子，如有知情下落者，赏银元50块；如有知情不举者，与同党论处。
8: 你们掌柜的在吗？
0: 老板在后边，您找他有事儿啊？
8: 就说有人找他。
0: 好，您跟我来吧。老板，有位先生找您。
8: 啊，
0: 哎，就是这位先生找您
9: 啊。怎么买棺材呀？我跟你说啊，我这里有红松的啊，有白松的，还有黄花松的。来，我找。
8: 不，
9: 后面那个你看，
8: 我是想给你做口棺材。
9: 我说你这个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你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你出去，我这还有事儿。
8: 咱俩不是老乡吗？
9: 哎，别套近乎了。老乡谁和你是老乡啊？这儿山西人多的是，满大街的山西人比骆驼粪都多。哎呀，来，请出，请出，请出。
8: 你是要红松的还是白松的？
9: 我说你这个人啊，你会不会说点人话呀？
0: 不不不不，这是小二，小二啊，去去去，上后面干活去。
9: 哎，好，去去。你看没看见现在街道上满墙贴的告示？
8: 我看见了。
9: 那你还跟官府作对？
8: 不是我们跟官府作对，是官府跟我们作对。
9: 你不怕我把你告到官府去领赏去吗？
8: 我不怕，官府要是把我抓起来，我首先供出来的就说你是刘一刀的眼线。
9: 这是你的，你怎么造成这样了？
8: 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9: 我怎么变成这样？

0: 还不因为你吗？我不变成这样行吗？那刘一刀不把我宰了吗？
1: 哦，你要不说我还忘了，刘一刀还真找你去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你把这个地儿对给我了，走了。
0: 这还真找我？
1: 你什么时候到的包头？
0: 我从沙湖口出来，就直奔包头了。
1: 看见田青了吗？
0: 没有，没有他音信呢。
1: 这个店是你的？
0: 啊、哦，是个山西的老板，挣了大钱跑了，我给他兑下来了。
1: 嗯，
0: 哦，原来你是想在我这儿当捞金呢、啊。没问题，没问题，亲不亲，故乡人，那赏你一碗饭。
1: 我本来有这个打算，但是找不到田青，我这心里没底。
0: 哎呀，这就奇怪了，那真不可思议。
1: 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0: 你说田青要杀你，你还死乞白脸的去找他，这何苦啊？
1: 这个事儿你就没必要明白了。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啊？是不是有人委托你？
1: 我受谁之托呀？
0: 我老婆淑珍。
1: 淑珍没托我，但是我找田青保护田青是为了淑珍。
0: 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呀？你
0: 在勾引我老婆。
1: 呸，你还有老婆？你老婆不让你下赌注输给夏三了吗？
0: 我输了不讲，可是我没有休了我老婆，淑珍仍然是我老婆，有朝一日我要把她赎回来，可是你这样做就是勾引我老婆。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叫夺妻之恨。你干什么？你
1: 我告诉你，田耀祖，我没你想的那么下作。当初我把淑珍从夏三的手里夺回来，帮你养着孩子，供他念书，完全是冲着救命之恩。
0: 你别提了。
1: 但是后来，
0: 后来怎么了？你说后来，
1: 后来我爱上他了，怎么了？
0: 什么？滚！
1: 你给我听着，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从今天开始，你这个浪荡公子跟淑珍没有任何瓜葛。
0: 去！呸！徐木匠，你等着吧，你什么东西？你王八蛋！你等着，我让我儿子田青杀了你，杀了你，让马剁死你，踩死你！你死了，连黄土都没人挖。滚！水，小二，水。
2: 包头城可长大呀！
3: 挺热闹吧，跟上啊！
4: 看看吧啊，二鬼睡觉。
5: 那个是土匪，赶紧把他抓起
4: 来。哦，牛肉喽！
6: 那是土匪，站住！
7: 站住！
6: 站住！
7: 站住！
6: 站住！
7: 别动！
6: 别动！
7: 别动！
6: 别动！
7: 把他给我带走！
3: 你们干什么？
7: 抓土匪！
3: 抓土匪？谁是土匪？
7: 行了，别装蒜了，包头是个讲王法的地方。
3: 哼，讲王法还怕你不成？好，我跟你们走。
8: 不行，不能跟他们走。
3: 没事，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8: 哎，不行，
3: 走吧。
8: 不行，
7: 带走
6: 他。
8: 哎，田青，
9: 田青，田青，
8: 田青。

0: 走，快点，孩子。
1: 他是好人啊！
0: 他是好人，在追我们呢。
2: 这就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你让我损失了230块大洋，我就让你上法场。哼，土匪！
3: 川凡，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哎，
2: 龚老板，田青现在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你叔叔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得到告慰了。各位，后会有期。
4: 你先别走。嗯。
2: 怎么着，豆花姑娘？
4: 你说怎么着了？嗯，我打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3: 豆花姑娘，豆花姑娘，
4: 你打我！咋了？俺气死你了！
5: 好你这个野货啊！你这打野来了！你这快点打！
3: 这还有不快？
4: 让他喊！
3: 你少说两句吧！
4: 头没地方去了！
3: 抓起来！
4: 安抚的狗东西！
3: 哎，姑奶奶少说两句吧。走，跟上。走吧，
6: 走！
7: 你们凭什么抓的？
8: 进城又没犯
7: 的，你们凭什么抓的？凭什么抓人呢？
6: 这是什么话？
7: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6: 喊什么喊？你以为这是你家？
7: 那你们也不能乱抓人呢，乱又没犯法。哎，
9: 哎，这里头来，
7: 你们别走啊！哎，还有没有王法？
10: 我真没有想到啊。他还要这么一手，
11: 龚文佩，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裘胖子要害田青？
12: 我也是估计的，所以我才让田青去归绥。可你们都不同意啊！
11: 我们哪知道啊？这样可把田青给害了。
12: 行了行了，这下说啥都晚了。一会儿咱们都签个名，给田青做个证。
11: 田青也真是的，管他要那么多赎金，这不把自己给折进去了吗？
10: 你说这还有圣用啊？
1: 田青他是好人，田青他就是个好人嘛。
13: 邵掌柜的，面好了，
12: 来来来，吃饭吃饭。你吃饭去吧，
13: 啊，快了吧？
12: 来，动筷子吧。
1: 田青，
12: 等会儿吃点面。吃点吧，吃完了我好送你去你婆婆家。
14: 坐坐吧。
15: 乔老板，您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哎，今儿一大早这百灵鸟啊就落在树上叫个不停，这就是报告您平安归来啊。
14: 哎，何先生，我离开家这些日子咱们的生意还好吧？
15: 好，好极了。皮匠们都很卖力气，外柜呢也很上心，这生意啊一直不错。我要不要把账目拿来给您过过目？
14: 先不必了。
15: 哦，对了，我呀已经吩咐下去了，晚上给您备桌酒席压压惊，您呢这两天好好歇歇
14: 啊。好，
15: 要没什么事儿，哎，我就先忙去了。
14: 你忙去吧。啊，乔乔，乔乔，
16: 哎，
14: 走，陪爹到院子里转一转，看看伙计们。
16: 好。
17: 啊，齐王，嗯，快点摇，快点摇，
18: 起来。
14: 啊，好，好，
18: 来来来，
14: 好，不错，
18: 加点料啊，加点料。哦，好。
14: 哎，啊，好好好，好好干啊。
18: 使劲刮啊，刮仔细点啊。
14: 好，好好好，不错不错。

0: 个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名节。咱们山西老家修了那么多座贞节牌坊，都是为了那些守住名节的女人修的。对于女人来说，名节最重要，为了名节可以舍出性命，你怎么能够屈从于贼人而痛失名节呢？
1: 公公，我没有痛失名节，我是清清白白的。
0: 清清白白？哼，我的儿子晋忠在客栈亲眼看见你被土匪掳上山去做压寨夫人。
1: 坑啊！
0: 行了，你不用狡辩了。好了，我告诉你，你一盆清水让人洗过了脚，就再也不会变回一盆清水了。我不能让你辱没了我们的家风。晋忠啊，把休书和回山西的盘缠给他，
2: 爹，
0: 让他走。

我真的很抱歉。家父，他一向是说一不二的。我看，你还是回山西吧。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是我给你的。哎呦，我真是没用。出事那天，我没有好好保护你。豆花，你能不能不要恨我？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心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降。
1: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0: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3: 哎呀，疼啊！
4: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3: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5: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7: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3: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7: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7: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7: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定。
0: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

0: 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我这腰键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啊、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
2: 哎呀，疼疼了！哎呀，
1: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0: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哎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8: 筋骨凝是啥？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

0: 写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有人在搞我们，
2: 如果徐江勇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3: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1: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0: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1: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2: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3: 枪走到跟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1: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4: 这精彩的事儿，反正只能都让
3: 你。你他妈出卖我！

0: 豆花送去了，
1: 送去了，
2: 这有通款吗？
1: 这街上就一家当铺，好找。哎，你们婶子呢？
3: 他
2: 在里边，
3: 在屋里
2: 呢。
1: 都是我这个当侄子的没用，没照顾好叔叔。你们先坐着，我进去看看啊。
0: 王派大哥，我们能不能去大牢里看天去？
1: 你们能找着吗？
0: 鼻子底下有嘴吗？
1: 一号，你们啊，正好打听打听，问问衙门什么时候开堂，我们一号一块儿给田青打个干政。
0: 我就去。好。
4: 你们探监，拿来。
2: 啥？
4: 你他妈跟我装糊涂是不是？
2: 我怎么都不知道你是药圣啊。
4: 你娘没教过你，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
2: 我们刚从山西来，还没挣到钱呢。
4: 没钱你跑我这捣什么乱啊？去去走走走走走。
2: 大哥，大哥，
4: 谁是你大哥？我就是你爷爷。
2: 哎，你咋骂人呢？
4: 骂你？嘿，我还这打你呢，我。哎，
0: 这省也打听不出来怎么办呢？
2: 要知道该咋个办，还打听啥呀？
0: 说这是废话。
2: 不是你问的吗？
0: 我爱理你。
2: 我爱理你啊。
5: 上差，
4: 嗯，
5: 您当值哈，啊，你看您太辛苦了，哎，这个，
4: 看谁呀？
5: 刚刚抓进一个土匪的小头目。
4: 你们是一伙的？
5: 哎呦，您可别吓唬我，我是受人之托，哎，这点小意思。
4: 进去吧。
5: 我就不进去了，我也不认识他。你看，哎，
4: 什么？
5: 这个您就代劳一下。
4: 行。
5: 好，哎。

0: 哎，新来的，你。啊。
1: 哎呦，
0: 嗯。拿去吧，有人给你送来的。
1: 这是谁送的？
0: 他没说，我也不好问，可能是你们一柳子的吧。
2: 给我点吃的，
3: 给我来点，
2: 给我这。
4: 别
2: 抢
4: 了，
5: 别抢
4: 了，
5: 别抢了。
6: 田青真的被抓进去了？
7: 没错，我离他不到五十步远。邱胖子告发他是土匪的时候，旁边还有豆花、傻大个子，还有那个王南瓜和梁满对呢。
6: 要这么说的话，应该不会错，就是不知道判他个什么罪，
7: 还不得杀头啊！
6: 山里豹子，你还得辛苦一趟，把这消息夯实了。
7: 好，那我就再跑一趟。
8: 我注意点啊！
9: 风严实了，风严实了啊！风严实了。
10: 看你先来。
11: 哎，得使点劲儿啊！
12: 哎，我说你穿这么多衣服也不怕起痱子？
13: 不怕起痱子，你给我让开！
11: 快点，快点！
12: 来，我来。
13: 你给我让开！
12: 哎呀，得了，你搬那个，搬那个啊，搬那个，那轻啊，得使点劲儿，
11: 使点劲儿，
13: 我使点劲儿。

0: 什么呢？
1: 还给我。
0: 哟，真好玩。是哪个秦妹妹给你的定情信物啊？
1: 郑阿娘给的，不是定情信物。
0: 哎呦，怎么了？哎呦呀，怎么有血泡啊？
1: 没事，不碍事。
0: 我不是不让你干力气活吗？你主要就是跟老粗工学点技术活，那些粗活重活不让你别干吗？让那些伙计干就行了。
1: 没事儿，我就是想早点把手艺学会，不碍事儿的。
0: 那我帮你弄点药包一下。
1: 不用。哎，你过来有事儿吗？
0: 我，你等着。拿着。
1: 这什么？
0: 你干活的时候不是不愿意光膀子吗？这是我爹给我留下的，你拿去穿吧。
1: 你爹给你留下的，你还是留着做个念想吧。
0: 不用了，你就拿去穿吧。
1: 其实我也有衣服。
0: 你这也叫衣服呀？老母猪赶集，里里外外一张皮，哪有什么换的呀？哎，你闻闻，衣服都馊了。
1: 香姐，其实你对我真好。
0: 叔，
2: 你找我
0: 啊？叔，你先坐。叔啊。我想求你个事儿。
2: 有啥事儿你就吩咐吧。
0: 你看啊，我爹娘已经不在了，咱们这个作坊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除了那些买醋的人，我整天接触的就是这帮做醋的伙计。
2: 我明白了，香儿是人大心大了。坐，你是不是看上那个田青了？
0: 叔，那你觉得他怎么样？

0: 这小伙子真不错。
1: 我也觉得他成，就是
0: 担心他家里早就有人了。
1: 不是，我早已经打听过了，他没有什么相好的姑娘。
0: 嗯，
1: 我是担心人家看不上我。
0: 那不会，天津长得是不错，跟你也差不了哪儿去呀。哎，别说你有这么大个醋作坊，就是论人品模样，在咱这十里八村你也是百里挑一的大美人啊。
1: 叔，
0: 哎，
1: 这都是你自己认为的，田青不知道怎么想的。
0: 行了，这事儿既然你跟我说了，我就当个事儿办。我打算先把他的生辰八字要过来，再找个算命先生看看你们俩的八字犯不犯冲。要是相配呢，我就跟他透个话，他要是愿意，这事儿不就成了。
1: 叔，那就靠你了。
2: 带人犯，
3: 带人犯！
4: 哎呀，这就是五花大绑啊，不会上刑吧？
5: 哎，田青，
4: 田青，
6: 干什么？哎，跪下！
2: 你叫田青啊？
7: 是。
2: 左右，
3: 在。
2: 给我重打20大板！
3: 是。
8: 等上来就打，
4: 这也太不讲理了吧！这是，
6: 县老爷，草民冤枉！县老爷，草民冤枉！
2: 你先不要急嘛，啊！等打完了20大板之后，你再喊冤也不迟。
6: 县老爷，草民真的冤枉！
2: 田青，球技批货店的裘老板控告你是土匪的大头目，是否属实啊？
7: 不属实。草民只是在刘一刀的手下做一个熬鹰的小头目。
2: 你熬过鹰吗？
7: 草民，
2: 等等等等等等，你等我问完了你再辩解不行吗？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再受皮肉之苦，你就必须跟我说实话，这件事情有还是没有啊？
7: 有。
2: 好，那么裘老板是你熬的了？
7: 是。
2: 好，在你熬之前别人熬的时候，裘老板的赎金是180块大洋，你接收以后赎金涨到了230块，这件事情有没有？
7: 是有这件事。
2: 好，好汉做事好汉当，我看你还算诚实。来人呐，让他在口供上画押。
7: 等等，县大老爷，草民还有下情禀报。
2: 你说吧。
7: 大老爷，草民是被刘一刀胁迫上山的。草民做那个土匪的小头目，也完全是为了麻痹他，好间接逃出匪巢。
2: 是这样吗？
7: 事实就是如此。而且草民就是趁着刘一刀下山抢劫，山寨失火的时候，连同救了三个肉票一起逃出来的，其中一个肉票就是裘老板。
2: 谁能证实？
7: 大老爷，你可以去山寨查证啊。
2: 你说什么？你让我派人千里迢迢的到土匪的老巢去查证？你挺聪明啊。
7: 还有马山西的铜像、梁满对、王南瓜、龚佩佩，他们都可以出来给我作证。
9: 我们在这儿呢，我们在这儿呢。
2: 这是谁喊的要给他作证啊？带上来。
10: 进去。

0: 你们两个是他的同乡，对吗？是。我告诉你们，大堂之上，口说无凭，实物为证。证据在哪儿啊？啊？
1: 没有。
2: 来呀，
0: 哟，轰出去！
2: 是。
0: 大老爷，我们都可以为他证明啊，这都是真事儿啊！
1: 出去！
0: 大老爷，
2: 出去！
0: 大老爷，
1: 走！
0: 哎呀，我们可以为他证明啊！大老爷，
1: 走。
3: 天谦啊，你以为本县真的会相信你的雕虫小技吗？啊，他们两个是你的同乡，当然愿意给你做伪证了。但是我告诉你，别跟我巧言令色。今天你不告诉我真相，我就让你在死牢里待一辈子。
1: 你就这个混混，你凭什么说他们做伪证？你应该回家卖红薯去。
3: 大胆！
1: 我告诉你，我根本用不着他们俩来给你作证。我就仅凭你为了取信刘一刀，拿卖肉票的钱材来邀功请赏这一条罪名，我就能判你的死罪。
3: 那没有，我根本就不认识字，
1: 还在他的书签后面另加了四个字。
3: 哪四个字？
1: 拖延不交。
3: 会有这样的事吗？
1: 你可以去查，
3: 又是巧言令色。如果裘老板没有损失那230块大洋，他会到我这儿来控告你吗？
1: 那是因为裘老板他根本就不知道。
3: 你再怎么狡辩也没用。本县为官多年，什么样的奸猾之徒没有见过？啊，
1: 左右，
3: 把田青给我押进死牢，待北京民国政府批复之后，择日开刀问斩。

朋友，县长大人说了，捆住你的双手，你没办法吃饭，我们总不能喂你啊，所以啊，只好把你脚锁上了。嗯，这样你也舒服方便了，我们也安心省事儿了。你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当什么土匪头子？哎，用不着等到秋后，你就到地底下吃饭去吧。走。

0: 天津这回真完了。
1: 这个姓邱的老板可真是个穷啊，他光说田青敲了他230块银元，他不说人家田青还救了他一条命呢，他倒好，把田青往死里整啊。
0: 那这回咋办呢？
1: 咋办呢？没办法，先回家吧。走吧，走啊，啊，走。
2: 告诉他们要人歇马不歇，快马加鞭赶到北京国民政府，拿到批文之后日夜兼程赶回来。现在这个地方土匪太猖獗了，我要借田青的人头杀一儆百。
3: 回来了，怎么样？判没判呢？判没判呢？
1: 判了，先把田青关进死牢，等北京的批复一到，就杀头。
3: 那是斩立决啊！
1: 我和满队给他作证，谢大老爷他不听，还说就裘老板的一件事，田青就够判斩的了。
3: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田青不是说他给那个裘老

0: 老板家信上写的啥拖延不交吗？
1: 哎，对啊，天庆给我叔叔写的那封家书里面也夹这张纸条，告诉我不要走，在山下候着嘛。

0: 事儿啊？
1: 邱老板说了，你们那个老乡啊，他罪有应得，我劝你们还是不要管这件事儿了啊。
0: 哎，先生。
2: 哎，打竹板，那个我就来，咱数来宝的还是没发财，掌柜的大发财，您不发财我不来，掌柜的您给赏点吧。
3: 干啥呀？躲一边去。
2: 早点来我就早点走啊，早早的离开你家门口啊。哟，掌柜的不说话就好像文王摆八卦呀，掌柜的不出声就好像文王请太公。哎，你看像不像？掌柜的不开眼，看来是要给咱们去取钱，对不对，掌柜的？
3: 不，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儿来捣乱了，我今天章还没开呢。我说你们这些臭要饭的啊，就你们这些饿死我告诉你都没人可怜你。
2: 哎，打竹板，我这迈大步，眼前我这来到了棺材铺，棺材铺我的棺材好，那是一头大来一头小，钉是钉，卯是卯，掌柜的您猜怎么着、啊、把您庄里边跑不了。
3: 你给我站住，
2: 给我加上，
3: 你敢骂我啊？
2: 哎，掌柜的姓王名白鼠，家里排行三家五，这王八生来夺命苦啊。
3: 你才王八呢，
2: 身上总背着纹面鼓，天越热越出卤，借着水坑就往里扑。
3: 什么东西？
4: 这位兄弟嘴上留点德吧。
2: 怎么着，给您也来一段。
4: 去吧，
2: 多谢多谢，走，走吧，散了。
3: 我告诉你，你听着，别在我门口晃悠啊，该干啥干啥去。
5: 走啊，赶紧走。
6: 豆花，你怎么回来了？
3: 就是啊。我说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啊？快拿你的破草帽来，赶紧走，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4: 你以为我想见你啊？
3: 你不想见我，你还来这儿干什么？
4: 你儿子被官府抓起来了。
3: 为什么呀？啊？为什么呀？
4: 你害的。
3: 我害儿子？
4: 你记不记得你给刘一刀报信抢了一个驼队？
3: 那不假呀，那跟田青有什么关系？
4: 他顺便就把你儿子和女婿拉到山上当土匪去了。
3: 不，这当土匪这件事跟官府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4: 当了小头目，判死刑的。
3: 死刑？
4: 只要上边批文一下来，马上开刀问斩。你这么些不义之财，
3: 打住！什么叫做不义之财呀？我不跟你理论这些了。我是有姻缘的，不行，我把我这棺材铺当出去，我也要救我儿子。我怎么这么倒霉呀？你，我咋这么倒霉呀？我呀。我明白了，我想明白了。我说徐木匠啊，你真不是个东西，王八蛋呢、啊！你是怕田青杀你，所以你恨不得他马上死，是不是？滚！
7: 为了救我儿子，
8: 张秘书啊，这个田光宗是什么人呢？
9: 是开棺材铺的。

0: 开棺材铺的晋商？
1: 对。
0: 你告诉他，他如果有慈悲之心的话，就打上一副上好的棺材送给田青，让他别在这多事儿，再多事我以通匪论处。
1: 是。
0: 哎，等等。
1: 嗯。
0: 把这500两银票没收充公，让他马上滚。
1: 是。哎，请。哎呦，张秘书，那事情怎么样了？那什么时候把田青领回去？
2: 我说田光宗，看你的样子也老大不小了，怎么就看不出个眉眼高低？
1: 这什么意思？
2: 我们县长大人正是官运亨通的时候，怎么可能为你的区区500两银子断送了前程？
1: 别，
2: 算了吧。田青都被打入死牢了，你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要是真有那份慈悲心，给他准备一口上好的棺材，替他收尸吧。啊，哦对了，
1: 那
2: 你那500两银票充公了啊？
1: 这充公了？这什么世道？这是。
3: 哎，新来的。你干活怎么跟娘们似的，穿这么多衣服，你不怕骨馊了？
4: 不用你管。
3: 还穿那么宽的裤子，不怕扯了？来，咱们给他扒了。
5: 对，扒了他。
4: 住手！我告诉你们，以后谁敢欺负田青，我就让他们卷铺盖走人。听到没有？
3: 哎，
6: 听到了。
7: 哎，
3: 干活。
7: 刚才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又捣蛋了？
3: 没有，
8: 跟他开了个玩笑。
7: 你们给我小心点，干活。
3: 哎，好，
7: 干活。
3: 好。

0: 叔，算命先生怎么说的呀？你快说呀，是不是我们俩八字不合啊？
1: 这先生说了，你们俩的生辰八字那是绝配。
0: 真的？哎呀，你吓死我了。太好了，
1: 霞，晚饭怎么犒劳我？
0: 你都吓了我一大跳，还犒劳你呢？晚上啊，我要跟你喝一碗醋。
1: 哎，你可不能卸磨杀驴啊！再说这事儿没办完呢，你要不好好谢我，你们俩的婚事，你自个儿跟田青说去。
0: 叔，这可不行啊！行行行，我让伙计啊，现在就去给你打好酒来。
1: 哎，这还差不多。
0: 等着啊。

0: 等会儿，事已至此，你也别再难过了。你先住我这儿，陪陪我婶子。我这边再替你打听着，要是有人回山西啊，你可以跟他们搭个伴。
1: 不用了，我不想回山西了。本来我想投河，可我想知道田青的案子是咋判的，这才回来的。听公婶说，田青已经被判了死刑。正好，他们给我的路费够他两口好棺材的了。
0: 打棺材？不是，你可千万不能寻短见啊！
2: 朵花，
1: 我不死，我现在不能死，我要亲手把田青的脑袋缝在脖子上，装殓之后再死。我的尸首就麻烦三位大哥了。

0: 帮帮忙！刘一刀不是把我许配给田青了吗？生前俺俩做不了夫妻，死后到了阴曹地府，我也要嫁给他，要不然就太孤单了啊！这也是我最好的归宿了。
1: 等会儿，你可要我开出息了。
0: 这些钱呢，麻烦龚大哥买点好酒好菜，去牢里看看田青哥啊。剩下的就麻烦三位大哥帮我找个好木匠，搭两口好棺材。
1: 好一个烈性女子，
2: 咋想的嘛？这是，
3: 也是放电了吧？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现在扫码就能来领取，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这款恒温足浴盆，足底按摩、气泡活养，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锁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实现居家泡脚，温暖整个秋冬。现在就扫码把足浴盆领回家。另外，还能额外领取藏红花足浴粉。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 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 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6: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 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7: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 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的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8: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
9: 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10: 厂家为了充口碑，商店市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大功率升温快，不用久等，接上冷水，很快就达到适宜泡脚温度，泡脚透彻，暖意直达脚底，泡完全身暖洋洋。
11: 这款恒温足浴盆桶身结实稳固，防滑底座，水电分离。 安全可靠，用着安心，没有安全隐患。最关键的是功能看得见，按摩转不转，气泡出不出，温度高不高，一眼就看清楚，不用反复试水温。用完倒水冲洗就干净，不像老式泡脚盆缝隙藏污纳垢。内置多档温度模式，可定时、可恒温，不用守着，不用计时间，不怕水凉。恒温热泡、拱门按摩、气泡活养，依次搞定。关键还是低噪运行，泡脚安安静静，不吵家人休息。另外还附赠泡脚粉，泡脚驱寒无负担，真的很加分。
12: 说实话，颜值。

0: 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足浴盆等于洗脚盆加按摩仪加恒温加热器，三合一，一台足浴盆，可恒温可定时，多道温度调节，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轻轻一转就选中。老人一看就会，晚上睡前泡脚，闲暇时刻羊腿脚，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3: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孔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4: 它就是来帮你解放双脚、解放精力的，能泡能按，一台顶两台，用普通洗脚盆泡脚不保温，泡上一会水就凉了。我们这台足浴盆智能恒温锁温多档调温，您只需要把脚放进去按一下键，水温稳稳保持住，泡多久都是暖乎乎的。晚上睡前泡上脚，搭配足浴粉，卸下一整天的疲惫。这款恒温泡脚桶面板上的功能清清楚楚，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定时养护。
5: 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6: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3: 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7: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0: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

0: 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恒温泡脚，滚轮按摩，驱寒舒缓腿脚，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现在扫码就能来领取，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这款恒温足浴盆，足底按摩，气泡活氧，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锁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实现居家泡脚，温暖整个秋冬，现在就扫码把足浴盆领回家，另外还能额外领取藏红花足浴粉。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5: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筒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6: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7: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大功率升温快，不用久等，接上冷水很快就达到适宜泡脚温度，泡脚透彻，暖意直达脚底，泡完全身暖洋洋。
8: 这款恒温足浴盆桶身结实稳固，防滑底座，水电分离，安全可靠，用着安心，没有安全隐患。最关键的是功能看得见，按摩转不转，气泡出不出，温度高不高，一眼就看清楚，不用反复试水温，用完倒水冲洗就干净，不像老式泡脚盆缝隙藏污纳垢，内置多档温度模式，可定时可恒温，不用守着，不用计时间，不怕水凉，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依此搞定。关键还是低噪运行，泡脚安安静静，不吵家人休息。另外还附赠泡脚粉， 泡脚驱寒无负担，真的很加分。
0: 说实话，颜值

0: 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足浴盆等于洗脚盆加按摩仪加恒温加热器，三合一，一台足浴盆，可恒温可定时，多到温度调节，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轻轻一转就选中。老人一看就会，晚上睡前泡脚，闲暇时刻羊腿脚，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3: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孔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4: 它就是来帮你解放双脚、解放精力的，能泡能按，一台顶两台。用普通洗脚盆泡脚不保温，泡上一会水就凉了。我们这台足浴盆智能恒温锁温多档调温，您只需要把脚放进去按一下键，水温稳稳保持住，泡多久都是暖乎乎的。晚上睡前泡上脚，搭配足浴粉，卸下一整天的疲惫。这款恒温泡脚桶面板上的功能清清楚楚，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定时养护。
5: 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6: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3: 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7: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0: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

0: 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恒温泡脚，滚轮按摩，驱寒舒缓腿脚，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5: 好好好。
3: 要记得多喝水啊。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8: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8: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9: 了。注意安全啊。
1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1: 哎呀，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1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2: 回来吗？
13: 我暂时也不要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2: 那就下次吧。
1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2: 下次。儿子，你把那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4: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3: 下次，下次吧啊。
12: 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12: 谁要买手机的？谢谢。
14: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1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空再回。
1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9: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1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8: 不走了哈。
13: 爸，哎，
2: 走，
13: 妈，哎，快，爸，慢点啊。
2: 喂，
6: 哎呀，弄死你，你搞得了啊？
11: 妈妈，
1: 你爸来啦。
0: Thank you.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沈青啊，咱们老些醋作坊做的醋啊，讲究是勤翻细搅，下伏天要在老院底下晒，让水分蒸发，冬天还要捞浮冰，也是为了减少水分。这么说吧，十升新醋陈放一年，最后最多能剩三升，火候还得掌握好了。所以咱们出的醋
1: 香酸甜绵鲜。
0: 对了，咱们老掌柜活着的时候，为了做出地道的老陈醋，用料非常讲究，高粱得用晋中一带的，豌豆得用晋西北一带出的小豌豆。
1: 是吗？
0: 每年还得雇一个骆驼队专门拉料啊，所以咱们出的老陈醋名震口内外。每年订醋的商贩那是踩破了门槛儿啊。如今呢，老掌柜去世了，就剩仙儿一个人了，生意大不如以前了。仙儿啊，就是缺一个帮手。
1: 那您给他找一个不就完了？
0: 现在帮手有了。
1: 有了？在哪儿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师傅，您是说
0: 傻小子就是你？傻小子，我跟你明说了吧，相相中你了，要嫁给你。你们的八字我已经合过了，绝配。
1: 哎呀，那绝对不行，师傅。
0: 哎，天津，你是不是嫌香儿岁数比你大呀？老话说了，女大三抱金砖，男大吃拳头，女大吃馒头。
1: 师傅，这个绝对不行。
0: 那你是不是因为那个相的长相你不中意？
1: 不是。
0: 嗯，那你因为什么？
1: 师傅，婚姻大事，在家从父，无父从兄，这是古话呀。虽然父母全都不在了，但是

0: 还有一个兄长，他在口外。这事儿他说了算才行，我只想挣够盘缠去找他，只能他点头，我自个儿可不能做主。
1: 这事说的也在理儿。那这样吧，这事儿咱们哪说哪了，你可不能跟那些粗伙计说去啊。
0: 哎，知道了。
1: 行了，歇着吧，时候不早了，明天那些醋还要出缸呢。
0: 是，师傅也早点歇着吧。
1: 啊。
2: 醋姑在上，保佑老仙儿醋坊开缸大吉。
3: 开缸大吉。
2: 开缸大吉。
3: 开

0: 进去吧，别在这里了。别动！你咋来了？怎么你打成这样了？
1: 那没事儿。哎，你干啥？
2: 给你换换药啊！
1: 别，这种地方能换什么药？男女授受不亲的，切，别换了，都要死了，能有啥用？天晴，你是读书读淤了吧？将死之人，讲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不管咋说，咱俩以前也夫妻一场，我都不在乎。
2: 在乎啥？
1: 咋能不在乎呢？我告诉你，这事儿要让你婆家知道了，往后的日子可就难过了。
2: 我已经没有婆家了。
1: 什么？你没婆家了？他们还……
3: 太就自立了，疼了。没事，不喝了。我就是不喝也救不了俺儿子，可是我不能让俺儿子当个饿死鬼。 我还要到豹头最大的饭馆买最好的菜，我天天往大牢里送，天天往大牢里送。我不能让儿子当饿死鬼，不能让他当饿死鬼。
1: 明天我再过来给你换药。不用了，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浪费啥药？要死也把伤治好。那天你要上法场的时候，你哥把腰杆挺直了，步子迈稳了，能要看见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2: 等会儿，监狱你是咋进的？
1: 我有银元呀。
2: 你有银元，哎，那银元哪来的？哼，
1: 那公公给的，这上海回山西的路费，他们挺大方的，给的算多的了。

0: 来他们想打发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残花败柳，还真舍得花钱。
1: 你说你把姻缘都花了，你咋回家呀？
0: 我不回去了。
1: 你不回去，你上哪儿？
0: 你去哪儿，我跟你走。
1: 等会儿，
0: 天庆，你死了，我也活不了。这个世上，只有你相信我是清白的。我陪你死，可能是老天最好的安排。我已经跟文佩哥说好了。

见不着你的村儿了，这可能就是上天的安排。虽然生前咱俩不能同床，可是死后能跟你埋在一块儿，这可能是我等会儿最好的归宿。

0: 香儿，你找我？
1: 叔，
0: 嗯，
1: 我这事儿你跟田青说了吗？
0: 那什么，那个这两天家里的事儿太忙。
1: 再忙，抽功夫说几句话的时间总还有吧？
0: 嗯，是啊是，可是我。
1: 可是，哎呀，你吞吞吐吐的干嘛？你快说呀！
0: 香儿，人这一辈子，谁跟谁，那是个缘分。
1: 哦，我知道了。我的事儿，你也跟他说了，他不同意是不是？
0: 他开始一口回绝，我再三追问，他才说得等他哥回来，这事儿得由他哥做主。你说这不是明摆了措辞吗？仙儿。这婚姻大事啊，是老天注定的。那庙里头那个岳家老那前面那些那男男女女的那小泥人，谁跟谁一对儿，那都有红线牵着呢。你说没红线？
1: 哎呀，行了，我知道了，你出去吧。

0: 关爷，今儿当差是吧？
1: 嗯。
0: 我说您今儿个当差啊啊
1: 啊！嗯，是我当差。哟，您这是看谁来了？
0: 我呀，您这不是押着一个叫田青的人犯吗？
1: 啊，就那土匪头子。嗯，
0: 不，他可不是土匪呀，他是冤枉的。
1: 冤枉
0: 啊！
1: 你是他什么人呢？
0: 我是他远房的亲戚。
1: 亲戚？这小子的亲戚还真多。
0: 我是他远房亲戚的一个朋友。
1: 这就更远了，八竿打不着边儿。哎，你也是给他来送吃的的？
0: 有好眼力，就是给他送吃的来了。
1: 耶，这小子还真有口福啊。刚进来就有一大胡子给他送来一大食盒。哎，
0: 啊，
1: 这会儿啊，有个水灵灵的漂亮小娘们儿，也是给他来送吃的。哎，也说是他亲戚，
0: 不，他亲戚怎么？

0: 那多呢。
1: 嗯，
0: 问你刚才说什么？还有一个姑娘
1: 啊，这小子是又有口福又有艳福。哎呀，可惜这日子不长喽。
0: 反正他也快问斩了，是不是？我想偷偷的看他一眼。
1: 你给我这么多银元还偷着看干什么？我带你进去看就是了。
0: 哎呦，谢谢。不，这
1: 啊，走，
0: 这就走啊。
1: 哎，
0: 我来。
1: 哟哟，还真挺沉。哎，他问起来我怎么回答呀？
0: 就说是远房亲戚送的，我会天天来送饭的。
1: 哦，天天送？
0: 不是，吃一天少一天嘛。我天天送，不也是孝敬您老人家了吗？
1: 那是，只要你肯花钱，我跟钱也没仇啊。
0: 不是，
1: 就这样。
0: 不是我。
1: 兄弟，又有人给你送好吃的了。
2: 谁送的？
1: 你远房亲戚的一个朋友。嗯，哎呀，他还说了啊，以后天天给你送好酒好菜。姑娘，你再来啊，就不用带酒菜啊。嗯，拿着吧。
3: 谢谢啊。多好吃的，不像文佩他们送的呀。
2: 那还会是谁送的？
3: 不管他，反正这些东西吃了肯定对伤口有好处。来，我喂你。好喝吗？啊，多吃点啊。
4: 钱老板，你这羊杂还要不要了？啊，
5: 不要。
4: 瞧这事，
5: 我不要不要。我儿子的命都快没了，我儿子呀。
6: 天津，
7: 哎，
6: 吃饭。
7: 香姐呢？怎么了？
6: 病了。
7: 要不要请大夫？
6: 没用，心病。像这孩子心善，他以为别人的心里都善。这世界上啊，人心是最难测的了。有人看上去啊流光水滑，人模狗样，可心眼儿长得不正，你说是不是？
7: 师父您吃。
6: 要不怎么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
8: 我听说了，窦华进监狱去陪那个被捕获的江洋大盗了。他这说明了什么？怎么样，我没有说去这个窦华吧？他早已经心甘情愿地委身于匪类了。真是个红颜祸水。
6: 佳儿，我给你做了碗面，快起来吃吧。啊，人是铁饭是钢，那两天没吃东西了，那怎么能受得了啊？快快快，这孩子，你平时看上去嘻嘻哈哈、大大咧咧的，心怎么那么重？

0: 你看看吧，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是，你看看。
1: 坚强，坚强。
2: 哎，师傅，
1: 能耐不大，架子不小啊！我叫你为什么不答应？拿我的话当屁放了？
2: 师傅，您有什么吩咐？
1: 把那缸封了。
2: 刚才都封过了。
1: 再封一遍。
3: 好了，好了，歇会儿吧，
4: 歇会儿吧，
5: 歇会儿，歇会儿，
6: 就是，
4: 不就骂你两句吗？
5: 就是，
4: 什么呀？
6: 来吧，歇会儿吧，
4: 歇会儿吧，
5: 歇会儿，
7: 歇会儿吧。
4: 没事儿啊，别干了，好吧？
5: 来来来，歇会儿，
8: 就是啊，过来歇会儿啊，一会儿帮你一起干啊。
9: 哎，我说，谁让你愿意当人上门女婿的？上门女婿就那么好当的啊？你说是不是啊？
10: 哎呦，两位客官，喝茶吗？
11: 我们不喝茶。
12: 那儿卖棺材，
10: 棺材铺啊，在那边。
11: 曼段啊，你看看咱们是……
12: 反正豆花给的钱十块的吧。
11: 是啊，反正就死这一回，十块就十块吧，啊？
13: 怎么，二位商量好买哪种了？
11: 就买那个十块的了吧。
13: 买十块的那种，好嘞。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啊。
11: 别，这人还没死呢。
13: 啊？
11: 那啥是这样？我们先交了定金，到时要用的时候你再给送过去。
13: 啊，好，好。不，这人没死。这死的是什么人呢？
12: 是我们俩同乡。
11: 对，同乡。
13: 得了，不治之症了？
11: 不，没病，就是脑袋掉了，那能不死人吗？
13: 脑袋都掉了，我的娘啊，那什么人掉？你们说的是不是官府抓的那田青啊？
12: 嗯，
11: 你咋知道了？
13: 满大街都知道了。不，你那官府只杀一个人，你怎么买两口棺材？
11: 哎呀，有一个姑娘要和他陪葬嘛。
13: 姑娘？不，那姑娘是他什么人呢？
12: 田青救过
11: 他。
13: 太感人了。我说这样吧，棺材能给你留着，啊，定金不用交了，能给你们打个对折，两个棺材买一个棺材的钱。
11: 真的？太谢谢老板了啊！哎呀，哎，老板，你咋看着这么眼熟呢？
12: 啊，啥？
13: 我说二位，我现在没心情跟你们开玩笑。你看我眼熟，我在这棺材铺子里当掌柜，怎么以前在这买过棺材啊？
12: 谁没事上棺材铺？我没来过。
13: 啊，不，那你怎么看我眼熟？我在这都干了二十来年了。
11: 那可能是长得像，认错了。那行，老板，我们先走了，你给我们留着啊。
12: 废什么话呀？
11: 马队啊，我总觉得吧，这个。

0: 一看他像不像那个算命先生啊？
1: 哎，是，你这一说好像是挺像。
0: 就是吧。
1: 不对，那算板仙是长眉毛、长胡子。
0: 他要是那个赛半仙的话，他可就是刘一刀的眼线了。
1: 不会吧？
2: 来，小心烫着。

0: 把他的护士办好点就行了。
1: 那我回去怎向他娘和他姐交代呀、啊？
0: 行了行了，别想了啊，走吧走吧，走。
2: 谢谢大哥。
3: 嗯，别待时间太长了。
2: 好的真快。
4: 有你的药，当然好得快。
2: 哎，我来，我来，我来。
4: 坐。
2: 嗯。哎，你也坐，慢点。啊，吃点东西吧。
4: 又是那个不留姓名的人送的。
2: 嗯。
4: 又送这么多，我都快吃腻了。
2: 这才好呢，你现在气色特别好，红光满面的。
4: 来，咱一块儿吃。
2: 我不吃，我看着你吃就行了。
4: 你看你，一天比一天憔悴，一定是吃不好睡不好吧？
2: 没有的事儿。我说心里话啊，这些日子是我过得最有盼头、最踏实的日子。天青。我给你唱一段咱们山西老家的小调行不？
4: 唱。

0: 花，你唱得真好听。
1: 那以后到了阴曹地府，我天天给你唱好吗？
0: 答应我一件事。
1: 行，别说一件了，十件都成。
0: 答应吧，好好活下去。嗯，
1: 那不成，就这件事不成。天青，棺材我都准备好了，南瓜哥跟满对哥亲自挑的，咱俩一人一口，特别好，红松的。
0: 你说你这又何必呢？
1: 咱不争了行吗？对于一个没有人要的女人来讲，这可能就是她最好的归宿了。
0: 你说怎么江哥偏偏遇上了你呢？
1: 这可能就是上天的安排吧，让我遇见了你。
0: 可是我们根本就是有缘无分，干嘛要相遇相识呢？
1: 那就让咱俩生死相许。
0: 等会儿
1: 来，来，天青，我敬你。

我把砒霜都准备好了，不过你一定要记得，滚蛋和乔丹。

的时候，一定像一个堂堂正正的山西汉子。

0: 来，
1: 杨江，
2: 哎，师傅，哎，
1: 你怎么中间小了吧？干活就得像个干活的样，老不细心，少不犀利。你可好，干活跟绣花似的。
0: 放好了，放好了，
1: 得生龙活虎。
2: 叔，你就别难为他了。你看他身子骨多单薄啊！
1: 身子骨单薄，别干粗工啊，当现代爷去。他又没那命，
0: 来来来，
1: 干活利索。
2: 哎，
1: 怎么找错了呢？
2: 哎，小姐，
3: 慢点啊，慢点，快，
0: 小心点啊！
1: 小心。哎，你站着干什么？干活去。
0: 好。
2: 师傅，他这是怎么了？
1: 内火攻心呐。
2: 那怎么办呢？赶紧找大夫。
1: 找个屁！等大夫找来，仙儿都没命了。
2: 那也不能这么看着呀。
1: 得刮痧呀。
2: 那就赶紧刮吧。
1: 你说话比放屁都没味儿。仙儿是个黄花大闺女，这作坊里头一帮老爷们儿，谁给刮？你给刮？你看着，我到前面去找个女的去。
2: 哎，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

0: 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留到家。您没听错，想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想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泡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

0: 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1: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留到家。您没听错，挡到就是赚到。
3: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1: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

0: 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留到家。您没听错，抢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抢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泡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

0: 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1: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留到家。您没听错，挡到就是赚到。
3: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5: 4月20日。召开亚洲核能会，
6: 见不了主持人了。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
5: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7: 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
8: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5: 什么人才想策反？
6: 汉奸！
9: 只有量，不会解释。
6: 你到底是谁？
10: 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0: 听伙计说，窦华买了两口棺材，要为那个江洋大盗殉情而死，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哼，真想不到，今天还有这种无耻之人做这种无耻之事。
1: 也许人家窦华……
0: 也许什么？不是，也许，应该说就是，他呀，就是一个江洋大盗的压寨夫人。嗯，你说这个县令吴玉坤也真是的，他怎么不把那个窦华也判斩呢？啊，哼，真是个混官。
2: 爹，何先生来了。
3: 邱老板，您找我。
4: 何先生，您这账不清啊。哎，
3: 怎么不清啊？
4: 赎我的230块大洋为什么没有下账？
3: 好，您说的是这个。
4: 是啊。
3: 对啊，是没有下账啊。
4: 为什么？嗯，
3: 您没让支出啊。
4: 你胡说，我不要命了，我舍命不舍财啊。闺女，你看看，你看看，你要是个儿子就好喽。
2: 爹，你又来了。
4: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3: 哎，你看看，这是您亲笔写的，马上筹措赎金，按他们指定的地点和日期交付。
4: 对呀，啊，没错，是我写的。哎，
3: 您再把它翻过来，这边写着拖延不交，我就按照指定的时间到了指定地点。我说这铺子现在资金周转困难，能不能再宽限几日啊？
4: 田青，一定是田青写的。坏了坏了，我错怪了一个大好人呢。何先生，你赶快准备100块大洋，我到县衙去一趟，去晚了就铸成大错了呀。

0: 江，你，
1: 师傅，
2: 你什么也别说了，我全明白了。
1: 不是，师傅。
2: 哼。
3: 有妙香啊！
4: 哎，我这两天啊找到一个活，是一个脚行要一个拉骆驼的，是力气活，常年啊东跑西颠的，又是草原又是沙漠的，苦是苦点。哎，不过挣钱可不少，你们看谁去好？
5: 要我说，叫大个子去吧，为啥？他饭量大，别到时候把咱们游园馆吃关张了。
6: 先捡着大个子吧。我走不开，得给田青收尸。
4: 那行，就这么定了。大个子，明儿我带你去脚行，成不成？
7: 成。

0: 请问哪位是龚老板？
1: 我就是。您是？
0: 哦，我叫巧巧，是球记皮匠铺裘老板的女儿。
1: 哦。
2: 你来做啥？
0: 是我爹让我来告诉你们，田青有救了。
1: 什么？啥？
2: 当救啊？
0: 我爹找到了他在黑土崖写的那封要家里交赎金的信，上边田青写的"拖延不交"四个字。

0: 子。我们家管账的先生也正是按照田青的提示，没有交那230块大洋的赎金。
1: 等有这事儿？
0: 我爹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2: 那管桥上用了，羊都判了死刑了。
0: 我还没说完呢，我爹呀、已经拿了100块大洋到县衙门去了。只要他向县大老爷证明田青是无罪有功的，那么田青就会立即释放。
3: 田青有救了吧？
4: 豆花，豆花，
3: 对对对对，
5: 快告诉豆花。
3: 豆花，
6: 文培，快来帮忙捡纸钱啊！
3: 哎呀，俺说不用捡了，裘老板已经找到那封信了，他现在已经去了县衙，他能证明田青是无罪的，田青啊，死不了了。
6: 真的呀？

0: 我作证了，你有救了，你不用死了。
1: 我的救，我的救。

0: 叔，叔，叔，
1: 哎，仙儿，哎呀，你可醒了？
0: 我什么时候睡着的？
1: 傻丫头，你是发高烧晕到院里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好事儿，
0: 好事儿。
1: 我呀，想到前村找个女的回来给你刮痧。回来我一瞅，你猜怎么着？
0: 哎呀，叔，你快说吧。
1: 田青在给你刮呢。
0: 什么？哎呀，
1: 哎呀，傻丫头，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同意娶你了呗，别愣着了，赶紧张罗办喜事吧。

0: 裘老板，这就是你认为能证明田青无罪的证据吗？
1: 是啊是啊，田青不但无罪，而且还冒死救我出龙潭，真是大功一件呐、啊！求大老爷明断。
0: 裘老板，你的肩膀上长的是人头啊，还是猪头啊？啊？
1: 这
0: 状告田青是土匪大头目的状子，是你递过来的吧？
1: 是
0: 啊。然后本县就抓人审案，判了田青的极刑，快马呈给北京政府批准。现在批文马上就要下来了，连断头酒本县都给田青准备好了。你今天跑来跟我说他无罪有功，你耍着本县玩呢吧？
1: 我不，
0: 就你这区区一百块大洋，能换来本县的锦绣前程吗？
1: 这一开始我不知道信上还写了“拖延不交”四个字吗？
0: 闭嘴！我告诉你，田青可是本县判了极刑的。依你之见呢？啊，北京的批文下来了，我不把田青推上断头台，我再向北京呈送一份公文，证明我自己错杀、错审、错判、错断了一桩人命关天的大案吗？啊！我告诉你，要是按大清的律法，我不是被发配到宁古塔给旗人为奴，就是要被流放到伊利军中效力。裘胖子，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毁了我的前程，我就让你死。拿着你这些破钱，马上给我滚！否则我就以诬告罪把你关进牢狱，让你捡一捡这身臭猪油！滚！站住！
1: 啊！
0: 快！裘胖子，你给我听好了，回去把这封信给我撕了、烧了，连灰都必须用脚给我踩了，而且不许跟任何人说起此事。否则我随便按一个罪名，我就可以抄了你那个臭皮匠铺子，再卖了你的女儿，然后再把你推上断头台。我要用我的刀锋试试你的脖子，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一刀就猪头落地。滚
1: 滚滚！完了完了，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完了。
2: 爹，您别这样，这怎么是您的错呢？您不是已经尽力了吗？啊，
1: 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呀！他救了我一条命，我去要了他一条命啊！
2: 爹，
1: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田青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可是。
2: 好了好了，
1: 可是我把他送上了绝路。
2: 爹爹爹爹，您不是已经尽力了吗？是那个吴玉坤不答应，和您有什么关系啊？
1: 狗官混官，他只管自己的前程，宁可草菅人命。狗官混官，
2: 爹爹您当心啊。爹，
3: 老板，油面馆的龚文佩和几个山西同乡来了，他们想问问那个姓田的年轻人什么时候能放出来。
1: 这
2: 爹您别着急啊，要不我打发他们回去。
1: 不，何先生，你请他们进来吧。啊，
3: 哎，
1: 我有罪，我该死，我犯了一个连自己都不能饶恕的错误，蠢事坏事
4: 啊。哎，裘老板，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1: 我有罪，我有罪，我是个罪人啊，我是个罪人、啊、
2: 爹你别这样，爹别这样。爹，
5: 这不前天的事儿没办好。
2: 我爹拿了100银元和那封要交赎金的信，找知县吴玉坤让他把田青给放出来，可是他怕北京政府说他办错人命要案，影响他的前程，就把我爹给骂出来了。
6: 这么说田青没得救了？
1: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呀。
2: 爹，
6: 看来这两口棺材没白打。老天爷还是想成全阿良的。
3: 这姑娘怎么了？
7: 她要跟田青一块儿死，棺材都准备好了。
1: 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两条人命啊！我这造的什么孽呀？
2: 爹，
7: 咱们走吧，回去给田青准备丧事。
1: 哎，等等，发送田青和豆花的钱都出在我身上。
4: 不用了。豆花的公公给他回山西的路费，他全拿出来了，够了。
1: 你看，你们看看，他们连发送天机的豆花的机会都不给我呀！他们这是让我一辈子心都不得安宁啊！
2: 爹，爹！
8: 啊！你再说一遍，
2: 师傅。我当时就是怕他的病耽误了，所以才给他挂的纱。我真没想娶他的意思。
8: 行，你别说了。

0: 青啊，天青啊，我真没想到啊，你长得挺白净，心咋那么黑呢？你知道吗？仙儿是个黄花大闺女，你把她的衣服扒了，前胸后背、脖梗的两肋，连胳肢窝你都摸了啊！完了，你又不娶她了，你是个人吗？
1: 师傅，我不是不想娶她，是我不能娶她。
0: 行行行，你是欺负仙儿没爹没娘是不是？还有我呢，仙儿的爹对我不错，仙儿的事儿我不能不管。
1: 哎，师傅，师傅，你听我解释，师傅，你把门开开呀，师傅，师傅，你看，我能娶她吗？
0: 你呀，别跟我耍花招，我这就去请吹鼓手买鞭炮。明天你就跟仙儿拜天地入洞房。
1: 师傅，
2: 咦，回来了？
3: 哎，老爷，北京的批文下来了。

0: 事不宜迟，马上通知书吏，把告示贴出去。明日午时三刻，我要把土匪头子田青明正典刑。是。
1: 土匪田青罪孽深重，天理昭昭，国法难容，不杀民愤难平。明日出战斩首示众，棋盘大街，明日典刑。
2: 啊！哦，哎，没摔着吧，老板？啊？
3: 我摔着就好了，省得我看见个儿。
4: 你儿子？
2: 得了得了得了！
3: 哎呀，你看看，土匪田青罪孽深重，天理昭昭，国法难容，不杀民愤难平。明日出差斩首示众，棋盘大街，明日典刑。嗯。

0: 从他被抓进那天起，我就想到会是这个情况。
1: 本想着裘老板能救你一命。
0: 是啊，我们白欢喜一场。其实也没什么，咱们两个不是早就想死在一起了吗？
1: 对呀，咱们应该高兴一点儿。天晴，我敬你碗壮行酒。

等会儿，其实我天青是抱着一腔热血走西口的，没想到最后。

其实这倒也没什么，你主要是苦了我娘，还有翠儿，翠儿还年轻，她也可以找个人家。

0: 娘，儿子以后不能在您身边孝敬你了，您自己多保重。
1: 年轻，
0: 帮恩哥满墩带个话吧。哥在走喜阁的时候借了500块钱的债，山西人是非讲诚信的，就算饿死了，这个债一定要还上。满墩是俺姐夫。 如果他以后能挣到钱，一定要帮我把债还上。
1: 哥知道了，哥一定会跟马墩说。

0: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哥哥是被冤枉的，你倒是显显灵救救他吧。显显灵救救他吧。
1: 凤白鸟，你听见了吗？包头的县知事吴玉坤替你杀了天青，你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吧？

0: 叔，
1: 行，赶紧打扮打扮，一会儿啊就给你填清半天地了。
0: 叔，
1: 嗯，
0: 你说咱这样成吗？
1: 怎么不成啊？
0: 捆绑的夫妻不成。
1: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行，等你们结婚以后，我帮你调教他。他要是敢对你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他。嗯，我穿上啊。
2: 锦州啊，那个江洋大盗就要出大差了，你不想去看看？
3: 嗯，看我不是忙着呢吗？
2: 你是怕看砍头的吧？窝囊废，你就不想亲眼去看看是什么人抢走了你的未婚妻？要不你就去那个油面馆看看窦华是怎么跟那个江洋大盗殉情的。哼，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胆小如鼠的儿子？早知如此，就不该送你去北京上学，应该让你早早的去习武。你呀，这是读书读傻了，读废了，读蠢了。我已年过花甲，这么大的生意交给你，叫我怎么能放心呢？

唉。

0: 朵花，咱们该走了，该去给田青收尸了。
1: 我不去了，我不想看田青挨这一刀。你们还是雇个人把他脑袋缝上吧，我就在这儿等着，等我听到三声炮响，我就把砒霜吃了，快得很，俺俩就能团聚了。
2: 豆花，你这是何苦啊？
1: 不苦，我心里可甜了。天青说你啥时候回祁县的时候把这个带回去给翠儿，然后你跟翠儿说让他找个好人赶紧嫁了吧。还有你得替天青把账还了。
2: 这西口走的咋找出人命来了？
0: 行了，走吧。豆花，我们该走了。
1: 哎，你到了法场看见他，一定要跟他说，让他别忘了答应我的事儿。
2: 什么事儿？
1: 他知道。走吧。

0: 天青，
1: 匪首田青，
2: 我是天青，但我不是匪首。
1: 都死到临头了，再狡辩也没用了。临死之前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2: 吴玉坤，

0: 就是胖。
1: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温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4: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5: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到就是赚到。
6: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 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

0: 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泡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不到就是赚到。
4: 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两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5: 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

0: 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泡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到就是赚到。
4: 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有人在搞我们，
2: 如果徐江总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3: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4: 其实我打扫了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5: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6: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7: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8: 枪捅到对人，暂停你一切工作。
9: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0: 这京海的事儿，

0: 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1: 动物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2: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新疆的冬天漫长而寒冷，有着极端的低温。一月中旬，三道湖新山冰封湖中，博斯腾湖寒气愈浓。这座新疆最大湖泊，也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吞吐湖，水域面积约1646平方公里，相当于200多个杭州西湖，从来被誉为沙漠中的蓝宝石。湖面如镜，微荡皆白，泊湖已经进入了万物冬藏时刻。很多人不知道，这是新疆最大的渔业基地。对于渔民周科宇和儿子周松亮来说，湖面之下更是全家整个冬天的生计与希望。
1: 走，回去吧，我看下不成。49公分。
2: 这有多少？有2公里半啊。啊，再往里不能走了。
1: 那北边那里不会超过15公分，下不成。这往年这里都是30公分厚了。
0: 今年恰逢农历闰月，冬季的严寒要比往年来得更晚一些。
1: 去年的话，我车就是开着的时候遇到冰缝嘛，雪一盖看不见嘛，哎呦，直接车就掉下去了。
0: 天不够冷，让踏冰而行的每一步都藏着难以预料的凶险。

0: 不能上湖捕鱼，他们却不能躺平。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造船，相当于未雨绸缪，为开湖后做准备工作。
1: 这么烦的。

0: 这个袋子是穿过去，把这个船嘛要正经放。好，这是周柯宇在波茨滕湖上打造的第五条船。
1: 也是他为儿子周松亮打造的第一条新船，船体成型的每个细枝末节里，都沉淀着他与这片浩大湖水打交道的全部。2003年，周柯宇举家从湖南洞庭湖迁徙至新疆波茨滕湖。从长江之畔的800里洞庭，到天山南麓的3000里西海，他把洞庭渔歌融进了波茨滕湖的风雪壮歌里。
2: 你放一个，放。
3: 下运气和气有这么一点吧。
4: 行，好，我知道了。

个蹲步机的节奏都被打乱了。时隔多年，周克宇已经成为波斯腾湖区捕鱼技术的

0: 广袤的湖区上，他能找到冰层较厚、适合下网的地点，捕到湖中的大鱼。
1: 还没有6米深，5米多深，这往下正好。

0: 这次布下的是挂网，专为捕捉湖中大型的野生鲤鱼、草鱼、鲢鱼。数小时后，周柯宇和同事们开始起网。
1: 你们就往后拉吧，
2: 我的妈，问题。
3: 又来了一条鲢子。
1: 猴子吗？
3: 猴子。
4: 前几天到阳关撤兵嘛，这十几公分，这个网嘛暂时下不成。等到那个冰结厚了，结到三十公分左右，

斯滕湖四周散布着九个码头，渔民作业区如棋盘格般分布其中。当北岸湖区已冻得坚实，南岸因气温偏高且饱受湖风侵扰的周家作业区，冰面却始终脆弱，不可冒进。

0: 焦虑也像这湖上的寒风一般，一阵紧过一阵。在祭湖行网的仪式中，点燃的环节庄严而神圣，冰天雪地，那是波斯腾湖的一场生命礼赞，保佑开湖捕鱼顺利。波斯腾湖冬捕节迎来了第18个年头，对周家而言，这个周年庆的意味尤为深长。从周柯宇当年只身入江捕鱼，到如今父子并肩立于冰上，这个家庭从迁居与投靠，到扎根生长在西海的浩瀚之中。站立的湖，一家人凭着劳作在新疆站稳了脚跟。
1: 一二

0: 温暖的波斯腾湖，让数量巨大的赤麻鸭种群停下南迁脚步，驻足湖区越冬。冰上的搏击讲究人多力量大，兄弟俩约好今天一同出宫。浩瀚的冰湖，亲人便是彼此的后盾。他们布设的这套专捕池沼公鱼的网具，环环相扣，是经验、体力与默契的考验。全凭多年练就的经验，判断暗流走向。
1: 两边各两个网兜，一共四个网兜，像个弓箭一样的。
0: 最终将鱼群徐徐引入网兜，每一个环节都需精准协同。巨网已沉入湖底，等待两天后收网。在这片寂静的冰原旁，周家的暖流正悄然汇聚。
2: 你拿的是心吗？就是这一块。
3: 这样。
4: 你再往边上点。

0: 周香香明天出嫁，渔网里沉甸甸的收获代表着女儿出嫁的嫁妆。
1: 女儿出嫁了，就是感谢大家捧场，明天就是多喝点啊，是好。
0: 舍了一个女儿，也得了一个女婿。波斯腾湖的风雪，替换了洞庭湖的风月。波斯腾湖的渔获，也带给他们全新的期盼与未来。生活的馈赠，全在这得失间滋生幸福。
1: 来了吗？
2: 周香香，我们来了。
3: 来看我这儿，笑一啊，开心，开心，开心，对，往女儿这边靠一点，对，开心。
4: 来来，接新娘子们。
5: 老婆，我来接你了。哎，好。

一场夜雪为广袤的湖区和沙漠披上银装。天色未明，周柯宇已骑着三轮摩托车驶向那片布下渔网的冰面。今日起网，他的岳父，一位在洪泽湖上与风浪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渔人，执意也要跟来看看。

鲜食，也可晒成鱼干或制成罐头。十爪红鱼成鱼体长8至9厘米，俗称黄瓜鱼。

0: 周期仅有一年，对水质污染极为敏感。
1: 泼湖的水上哪去了？除了个鱼为了减肥嘛。
0: 虽然冬季冰捕极为艰辛，但他们坚持捕大放小，从不竭泽而渔。三代人立在同一片冰面上，背后是相隔数千里的两个大湖。岁月与江湖的差异在此刻消弭，渔人只留下最朴素的生活目标，感恩天地的馈赠。自从来到波斯腾湖，周柯宇便许下了心愿，让儿子守着这片湖。
2: 我现在努力的跟我爸学，别进学好，然后我来接他的话。这一辈子见了这个东西，打一辈子鱼吧。在这个活的时间吧，天天吃鱼，鱼补的太多了。但是死的时候嘛，放骨灰撒上骨灰，叫鱼再吃我吧，再吃回去。
0: 生死相依，这就是一个渔民对养育自己一家人的大湖最深情的回答。索取与归还，生存与归属，馈赠与感恩。在冰冷的湖面与温暖的生活之间，渔人完成了生命最完整的循环。

漫长苦寒藏起生机，却也藏着对来年最笃定的期盼。新疆的冬日是冰湖之上的坚守，也有雪山环抱里的安宁。

0: 巴里坤盆地，东天山北麓一小块被雪山环抱的褶皱地带。对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族牧民来说，这片土地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当凛冽降临，巴里坤大部分地区被白雪覆盖。在距离城市100公里外，这里是连绵起伏的山丘，风雪在此被阻隔在外。牧民们在这里开始一年中最漫长的等待和最深沉的储藏。
1: 维生素 C 都是维生素 C，
2: 10公斤的牛奶才能不到1公斤的奶流出来了。
3: 我是92年的，2016年7月23号结婚的，已经10年了，一直在牧场了。
0: 这里是托列西冬天的家，也叫冬窝子。每年11月，当第一场大雪覆盖了秋牧场的足迹，托列西便和家人赶着畜群迁徙到这里。他们将在海拔更低也更温暖的冬窝子里住上整整4个月。
4: 冬上
0: 在冬窝子里，男人负责放牧和力气活，女人则操持着家的温度。
3: 前面暖和一点的，我们房子很暖和的，也没。

0: 托列西的丈夫塞尔克波利是个闷葫芦，平时不怎么爱说话，只是埋头干着各种活计。
1: 只是小肚的，这和我们的娃娃一样，玩小孩子一样，不会感冒的。你好。
0: 托列西手中燃烧的是巴里昆山间随处可见的侧柏，当地牧民用它熏房、清洁空气、消毒灭菌，这是代代相传下来的生存智慧。
2: 你叫猛虎是不是？
3: 叫你哎，妈妈疼，这里是个，一个腿，
4: 哦，姐姐，
5: 你好。
4: 我们今天过来看一下你的羊，我们做个现场调查。
5: 哦，
0: 这个冬天，托列西家在筹划着一件不寻常的大事。
5: 今天再喝水就行。
0: 他在巴里昆县城看中了一套楼房。今天，银行的客户经理专程来到东窝子，是为托列西家做贷款前的资产评估。
4: 房子里用的电是咋？太阳能发电了吗？
5: 对，太阳能。
4: 嗯，这平常在房子里玩不成手机吗？看这边信号特别差呀。
5: 啊，对。这个多云的天气没有信号，天亮的时候。
4: 现在去一趟城里面也不容易。
5: 对呀，对于我们一个牧民来说，城市里面买一个房子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6: 咱们就还是以养羊为主。
5: 嗯，
0: 这些羊群是一家人通往城市的通行证，每一只羊都可以折算成房子的面积。
5: 五月份我们可以一个山羊上面也有一万多块钱的。
7: 那个山羊毛，
5: 山羊毛
7: 放到那个羊毛，
4: 羊绒也可以卖。
5: 哦，可以卖，一万多块钱的有呢。
4: 给咱们现在一共多少只羊？
5: 300多个。
4: 300多只。
5: 嗯，130多个母羊。
4: 咱们一年的话，大概靠这个养殖的话，咱们能收入多少？
5: 一只小羊个1000块钱的话，10多万。还有那个马，马15个身上了，还有牛，还可以的。
4: 姐，我们过来拍照，我们站到这儿，
5: 好，
4: 拍个照片。
7: 你再单独
4: 看一下羊。
5: 好的。还有两个马。
8: 宝宝们出生后，我就开始想了，哎，我们城市里面也有一套房子，多好呀！城市里面的学习特别好嘛，所以我也很希望我们的两个宝宝在城市里面好好上学。
4: 疫苗的单子。
9: 还能点头，点一下头。
5: 不是不是，我看。
8: 打工钱一笔一笔的存下来了，买一样的钱挣了，买房子用的。
0: 两个3岁的孩子很快就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托列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永远走在转场的路上。
4: 首付的话提前准备好。
5: 哦，我们已经准备好的，麻烦了啊。
4: 好，
5: 谢谢，再见啊。
0: 12月便迎来了大雪节气，此时巴里昆的天空应时飘起了雪，天地连成一片纯白。

0: Hey!
1: Was? Was? Was denn?
2: Onlar bu.
0: Çimen mi? Çimen mi?
3: Birikler bana mı? Birikler bana mı?
4: Yok.
5: 对牧民而言，冬天的真正开始要从一场冬宰算起。今天波利西家的冬窝子格外热闹，散居各处的邻居们从方圆几公里的范围赶来，帮他们完成入冬前最重要的一件事。
6: 冬宰后交了个客人呀，我们也去别人的房子做个客人。冬天就要到了，我们要安心的过冬日子。今年我们宰了一个马，去年的是牛，一匹马两只羊就够了，必须要吃个冬宰肉。
5: 冬宰是当地牧民迎接冬天的仪式，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一月，牧民们会挑选膘肥体壮的牲畜进行集中屠宰。这不仅仅是一次食物的储备，更是对一年辛劳收获的庆祝。
7: 辛苦你了。
8: 他们冬宰的时候我们也去帮忙，我们冬宰的时候他们来我们帮忙，不干活也来热闹一下吧。
7: 这个马场子呀，是个通风的地方，风干的特别好吃。
6: 我们宰了都宰肉，到四月一号到车，保存不太长时间了。
5: 巴里坤冬天最冷，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只有高热量的肉食才能扛住严寒。
7: 这个风干肉的味道，
5: 马肉成为了冬窝子里最实在的御寒口粮。柏树枝燃烧产生的烟雾，不仅赋予马肉独特的香气，其自身含有的天然抗菌成分，更能防止肉质在漫长的风干过程中腐败变坏。烟熏过的马肠和马肉，将在屋檐下经历整个冬天的风干，成为托列西一家人未来半年的蛋白质来源。

0: 们结婚了已经10年了吧，一年比一年好。
1: 这个冬天快要过去了，再过一个月时间，托列西一家就要搬出冬窝子，继续转场到春牧场。不过今年不同，他们的生活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从博斯腾湖的冰层之下，到巴里昆的群山之中，万物在酷寒中深藏。藏起食物，抵御漫长饥寒；藏起力气，熬过凛冽风霜；更要藏起希望，待到来年春天破土而出。四季新疆，冬藏就是冰雪与生命的承诺。每一个深藏的冬天，都在不动声色地孕育着一个崭新的春天。

里，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大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

0: 妈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1: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十五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设计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4: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5: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当时母送子、妻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6: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7: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2: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

0: 有迷心，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1: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2: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3: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4: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采，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6: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7: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迎客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 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8: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9: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

0: 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1: 嗯，中国饭是谦虚，勤劳与勇敢。六十乡的事也是假设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2: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3: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我们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4: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5: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1: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6: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7: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8: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9: 15、1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10: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11: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10: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

0: 发现了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两个月就被订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一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1: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0: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2: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0: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3: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0: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6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管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4: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 国庆假期进入第四天，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

0: 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2: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3: 我仅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4: 我仅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3: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三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三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三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二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2: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锚定质量强区建设目标，统筹推进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线和质量基础设施提质升级。
1: 1至8月，全区规上中小微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
0: 截至8月末，我区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25万亿元。
1: 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人们自驾出游，乐享假日生活。
0: 新疆不断加大生鲜设施设备的投入，城乡实现一网鲜货当日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新疆锚定质量强区建设目标，统筹推进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线和质量基础设施提质升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哈密市大棚双季哈密瓜已陆续上市，抢抓国庆消费市场窗口。今年当地哈密瓜种植面积达8.83万亩，通过推行标准化种植、分级分选与溯源标志管理等质量强链建设举措，从哈密瓜果形、网纹、重量到甜度全部进行量化管控。标准化手段守住了哈密瓜品质，改变了过去依靠经验目测挑瓜的方式，也进一步提升了产品市场竞争力。
3: 哈密瓜这个品牌优势特别的明显，价格优势还是比较不错的。按照正常的哈密瓜的产量来讲，应该是有个100多万的收入的。
2: 群众增收是产业提质的最好印证。作为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哈密瓜产业链依托标准引领，已经走出了一条质量链加产业链双螺旋融合发展路径，有效破解了品质不稳、优质不优价、产

0: 销分散等难题。2025年，仅哈密市哈密瓜全产业链总产值就突破了60亿元，带动全国10万农户人均增收超1.2万元，形成可复制推广的质量提升样板。
1: 我们搞质量强链，就是用链式思维把种植、分选、检测、认证、加工各环节串起来。
0: 立足特色优势产业，新疆聚焦产业链提质升级，组织实施质量强链47条，创造经济效益超过29.76亿元。在质量强链的同时，新疆还同步推进质量强企建设，以质量强百业。目前全疆累计为超过1.2万家小微企业培训质量明白人，带动1153家中小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显著提升，68家企业纳入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导则，1家企业纳入国家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培育库。国投新疆罗布泊贾岩有限责任公司是新疆质量强企建设的典型企业，依托自主打造特色质量管理模式，企业罗布泊牌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已超过40%，有效缓解了国内钾肥资源缺口，在死亡之海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裸钾速度与裸钾质量。
2: 依靠技术创新、精细管理、统筹资源，严格把控生产的每一道关口，保证出产产品合格率100%。公司硫酸钾系列产品年产量稳定在160万吨以上，碳酸锂年产量超5000吨，累计生产优质钾肥超2700万吨。
0: 新疆在做强企业、做优产业链的基础上，持续完善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体系，稳步推进质量强县建设。目前全疆已有30个县市区纳入自治区级培育库，20个县市区入选国家首批质量强县培育库。沙雅县、义乌县、库尔勒市等5个县市区跻身全国质量提升百城提升行动，成为国家探索质量强县新模式的先锋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新疆将以质量强区建设为总抓手，让质量基因深度融入产业升级、县域发展和开放共赢的每一个环节。
3: 把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同服务产业升级有效结合起来，把守牢质量安全底线同激发产品的品牌有效统一起来，增强了产业的质量竞争力，加快形成了质量品牌。
4: 以科创小微力量汇聚产业升级大动能，今年1至8月，全区规上中小微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高出全区工业增速3.3个百分点，占全区工业经济比重48.5%，拉动工业增长5.5个百分点。
0: 新疆鼎飞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沙湾市，走进企业的中式车间，员工们正在组装矿用无线自动洒水降尘装置。
5: 目前已累计交付订单同比25年增加15%，服务涵盖江内外多家矿区，大幅改善煤矿工人在井下损伤环境中的作业条件。
0: 今年企业中式车间、风洞实验室、矿井模拟巷道等场地陆续建成投用，研发验证能力进一步提升，目前拥有知识产权82项。
6: 喷雾降尘系统在日内瓦专利评卷上得到了一个金奖，和矿大一块联合打造无线通讯的一个升级，后期也是要重点研发的一个方向。
0: 15五开局之年，新疆深入实施专精特新企业倍增培育行动计划，不断健全选种育苗培优全周期培育体系，梯度培育成效持续显现。1至8月，全区达到一定规模及标准纳入国家统计体系的工业企业有184家，一支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梯队正加速壮大，成为新疆强链补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力量。其中，新疆龙聚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高性能碳纤维丝束，耐3000摄氏度高温，强度达钢铁7至9倍，为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领域提供关键材料。新奇康药业深耕中药现代化，构建全产业链体系，带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攻克高端采棉机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达100%，产品远销巴西、土耳其及中亚多国，成为新疆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业创新标杆。
7: 最多的一天是作业了666模，作业速度呢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高端的市场也有了我们国产品牌的一席之地。
0: 截至目前，新疆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815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03户，国家级专精特新

0: 小巨人企业61户，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0家。
1: 新疆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指导银行机构落地多项纾困政策，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截至8月末，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5.04%。
0: 新疆金达康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主营药品零售连锁和药品批发，在全疆开设了200多家直营和加盟药店。随着经营规模持续扩大，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加大，邮储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及时发放300万元纯信用贷款，帮助企业完善全疆药品服务网络。
2: 这笔资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对人才的一个扩充，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物流扩充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今年邮储银行新疆分行落地多项小微企业纾困举措，加大首贷、续贷及信用贷款投放力度，围绕能源化工、粮食收购、特色农产品购销等优势产业，量身打造批量集群易贷产品，把金融服务由对单个客户向对整个产业集群延伸。
3: 截至2026年8月末，小微企业贷款累计投放142.58亿元，同比多投39.79亿元。同时，优化授信流程，开通审批的绿色通道，落实应贷尽贷、能贷快贷。
0: 近年来，新疆各金融机构持续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十行千亿万企”等银企走访对接活动，提供多元化综合金融服务，推动普惠小微贷款实现增量扩面提质。截至8月末，辖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12.44%，银行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无还本续贷余额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66%、57.18%。
4: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1至9月，全区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607.74亿元，同比增长2.88%。
0: 1至9月，新疆综合交通项目投资呈现多点开花、结构优化的良好态势。从分项数据看，客货场站项目表现突出，累计完成46.35亿元；农村公路建设持续加力，累计完成106.13亿元；国省干线项目继续发挥投资压舱石作用，累计完成376.18亿元，占已完成投资总额的60%以上。G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主线工程正在稳步提速，采用分段报批、分段开工模式推进。今年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0亿元。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巩乃寺6号隧道海拔2400米到2800米，国庆期间作业班组轮班作业，每天掘进约1.8米，目前已经累计单洞掘进32米。国道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公路建设项目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近30%。宗塔什隧道长7342米，最大埋深1201米，是全线的咽喉要道和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建设者们以机械化、智能化施工手段破解隧道复杂地震难题，稳步推进隧道掘进施工。沙塔公路全长约223.9公里，共有桥梁117座，隧道27座，建成后将优化南疆区域路网结构，拉动地方经济发展。
5: 截至目前，路基完成42.6%，桩基完成61.8%，隧道完成5.24%。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增效。
0: 当前我区所有具备条件的交通在建项目已按照一项目一方案、一隧道一方案编制完成冬季施工组织计划，确保年度各项建设任务圆满落地。
1: 新疆中泰矿业将原料质量管控关口前移，通过一系列举措，把瓶颈验生产转变为数据指导的暗方抓药，实现矿业生产提质增效。
6: 石灰石是电石生产的核心基础原料，其品质直接决定下游生产能耗、产能与成品质量。一直以来，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面临多矿源石灰石品质不一、原料混堆存放、生产调试靠经验等难题，极易造成矿石断烧、生烧、过烧问题，导致成品质量波动、生产能耗偏高、原料损耗浪费。
7: 以前石灰石全部混堆，我们掌握不到每一批次物料真实的指标，来料波动时，窑炉参数很难跟上。
6: 破 解粗放生产瓶颈，今年企业将质量管控关口前移，推行原料分级分类、分区存放管理，从源头严控原料品质，让不合格原料

0: 料无法入场。同时依托化验室开展模拟煅烧试验，结合数字化生产数据测算配比，针对不同品级矿石实行分窑精准烧制，彻底告别以往凭经验凭感觉的粗放模式，实现科学化按方抓药生产。运行数据显示，企业对优质一类石灰石实行单独煅烧，使石灰生过烧率下降10%，活性度提升3%。
1: 通过统一 CVA 规格，制定差异化煅烧方案，执行矿前前置管控等一系列管控举措，石灰石入场 CVA 每日减少70余吨，石灰成品合格率由89.9%提升至95.4%，实现全年合计降本1000余万元。
2: 国庆假期，新疆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色活动，将文化体验、爱国主义教育与休闲旅游深度融合，让各族群众乐享假日生活。
3: 在呼图壁县武功台镇幸福村，湖光露影研学基地迎来新疆教育学院实验小学300多名师生。孩子们换上中华传统服饰、时钟草药、缝香包，体验投壶、陀螺等传统游戏，参与玉米脱粒、石磨谷物等农事劳动。这个由村集体运营的研学基地已开发60多门课程，涵盖非遗技艺、农耕劳作、中医草药、红色教育等，让课本知识在真实情境中活起来。
4: 我们上个星期学了《田家四季歌》，里面有一句不像黄金栗香。今天我来到这里，地上的玉米就像课本里描写的一样。今天我掰了玉米，我感受到了农民伯伯的辛苦，以后要珍惜粮食。
3: 富康市天山天池景区以雪山为证，礼赞祖国为主题，推出系列国庆特色文旅活动，歌舞表演、环湖健身跑、非遗现场体验等依次上演，将歌舞展演、民俗体验、户外运动和线上分享融为一体。
5: 大家齐聚在天池，唱歌跳舞，其乐融融，像一家人一样欢度国庆，特别开心。
3: 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景区深挖千年古村石窟文化和民俗风情资源，推出开城仪式、古村时尚 T 台秀、民俗巡游等沉浸式文旅主题活动。国庆假期前两日，景区接待游客突破2万人次，同比增长60%。
6: 吐峪沟的开城仪式非常有民族特色，然后这个景区布置的也很合理，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快乐与开心。
7: 假日里，阿河公路、独库公路、省道101线等多条网红景观公路凭借独特的秋日景致持续出圈，吸引大批江内外游客前来打卡。
8: 10月的阿河公路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层层叠叠的彩铃漫山遍野，金黄、赤红、墨绿交织相融，诗意满满。公路沿线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乡村文旅与民俗体验项目让不少自驾游客从匆匆过路客变为深度过夜客。
9: 阿河公路的秋天自带氛围感，在这里能慢下来感受山野秋景，是属于阿勒泰的浪漫与温柔。
10: 第一次玩羊拐骨游戏，还跟着大家跳黑走马，听冬不拉演奏，既亲近了自然，又近距离体验了非遗民俗，比单纯观光更有意义，既放松身心，又增长了见闻。
8: 国庆假期，独库公路迎来自驾旅游高峰，这两天途经乌苏邑的车辆日均超4000辆。
11: 风景特别好看，雪山、松树、草原。
8: 与北段的险峻地貌、中段的翠绿河谷不同，独库公路南段以辽阔草原、千里雪山、赤红色的丹霞地貌为主，不断丰富游客的出行体验。
12: 以前我们跑的是北疆地胜来南疆，觉得不错了，对不对？
13: 很壮阔，哪里都美。峡谷这边体验感挺足的，自驾进来嘛，走到哪停到哪。
8: 金秋十月是丰收的季节，省道101天山地理画廊风景道沿线乡村推出采摘游，不少自驾游客现场尝鲜，还把山野的味道带回家。
14: 山上果子特别好，又大又红，准备买一些回去和家人一起吃一点。
2: 河北沅江搭建双向交流平台，组织巴州基层各族群众赴经济参观学习，同时邀请河北基层群众走进巴州，以常态化互学互访，持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近日，60多名巴州基层群众代表前往北京、河北，先后。

0: 后参观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定古城、西柏坡等地。他们中的不少农牧民是第一次走出新疆。
1: 一些人的激动，真切感受祖国发展巨变。我要把一路上看到的讲给街坊邻居。
2: 第一次来到北京，看见天安门，登上了长城，亲身站在这里，才真正读懂我们的祖国如此强大，我们的生活如此幸福。
0: 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交往交流交融活动2024年启动，已有3600余名巴州基层群众跨越3000多公里走进经济。今年八月，这项活动获评首批新疆民族团结红十六典型案例。对口援疆工作中，河北援疆持续推动两地群众互学互访，不断厚植冀疆同心、手足相亲的深厚情谊。
3: 在组织巴州群众走出去的同时，连续3年邀请河北基层群众走进西域都护府博物馆、马兰红山军博园等地，将援疆工作从单向帮扶升华为情感交融，让冀疆两地的情谊在实践中不断深化。
4: 在喀什地区博物馆，一进见文物借助沉浸式投影、互动屏幕等数字化技术活了起来，游客既能细看文物细节，了解背后故事，也能走进莫尔寺遗址、石头城遗址，感受历史遗迹的魅力。
5: 在我身旁的呢是北朝三耳压花陶罐，也是这里的镇馆之宝。现在它正在以数字化的形式复活。陶罐腹部的压花纹样通过高精度的3维数据采集，以数字化投影的形式呈现在了展柜的周围。以往呢，我们通过展柜肉眼很难看清的纹样，现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文物也不再仅仅是在展柜里，而是一种更鲜活更有趣的方式来到了我们身旁。
6: 我们已完成52件文物的2维、3维高精度信息采集工作，其中4件文物采用文物加数字化展示模式展出。我们还有21件文物也即将依托裸眼 3D 技术面向公众开放，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看清文物的细节。
7: 数字化不仅让文物看得清，也让遗址走得近。在喀什地区博物馆沉浸式互动体验厅，莫尔寺遗址、石头城遗址通过虚拟沉浸式展示呈现在观众面前，
8: 真的是给人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感觉好像自己身临其境，特别的清晰。环绕的影像呢，看到远处的佛塔，还有周边的隔壁。
7: 这个国庆假期，喀什地区博物馆已累计接待观众8167人次，让更多人在假期里走进文物，读懂历史。
9: 新疆地域辽阔，生鲜配送曾经面临距离远、保鲜难、时效慢的难题。今年新疆不断加大生鲜冷链仓、冷链运输车等设施设备的投入，让天山南北的消费者离全国大市场更进一步。走进这个刚落成的生鲜冷链仓，恒温低温的环境里，一排排立式冷藏、冷冻隔间分区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食材。
10: 我现在是在京东物流亚洲一号乌鲁木齐智能产业园的生鲜冷链仓，泰国的榴莲肉、澳洲的牛排、沿海城市的鱼虾等上千种产品都在这里分类码放，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下单的消费者备货。那今天早上市民在京东手机客户端上下单，当天下午就可以收到冷链配送的包裹。
11: 日均的处理能力能达到4000单，那目前呢库里大概有1200个品类，覆盖的北疆的这个配送地址大概有450条。
9: 在运输和配送环节，商品全程使用冷链保温箱，不化冻不失温，确保生鲜从出库到消费者手中全程不断链。
12: 今天早上买的，下午就能送到，而且包装都特别好，它的保鲜程度也特别好。
9: 不断完善的冷链仓和冷链物流，也让新疆本地生鲜商户搭上了江品出江的快车。在乌鲁木齐经营手工水饺工厂的庄林鹤，就借助京东物流冷链仓，把水饺卖到了江内外。
13: 想发到地州呀，还是江外，路上就会化掉，损耗就特别大。现在把货直接就存进去，有订单咱们直接从仓里面就发走了。开仓这几天，咱们的订单也翻了1倍多。
9: 目前，新疆县级物流配送中心乡镇物流配送站点已实现全覆盖，建设乡镇快递站点1412个，乡村快递通达率基本达到100%。
14: 为保障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顺利推进，乌鲁木齐海关推出细化通关监管、延时服务等13项举措，保障工程建设物资高效出境。在伊尔克市

0: 坎口岸运输超长隧道施工钢架的重型货车，从入区到办结通关手续出境，全程不到40分钟。
1: 这批单根超20米的超线钢架是中吉乌铁路境外隧道工程的关键物资。目前项目工期到了关键节点，货物晚到一天就可能影响隧道的决定进度，随到随检，随检随锁，给项目抢出了实打实的工期。
2: 针对项目物资特点，量身优化作业流程。目前中吉乌铁路建设物资单车现场查验平均耗时较此前压缩40%以上，单趟运输的口岸整体停留时间压缩30%以上。
0: 今年一至八月，伊尔克什坦、图尔嘎特两大陆路口岸累计验放中吉乌铁路出口施工物资33.02万吨，同比增长1.8倍；验放跨境施工务工人员超7万人次，同比增长2.93倍。
3: 进入四季度，和田地区计划开工232个项目，涵盖产业、民生、生态等领域。于田开工的年产3000吨玄武岩高性能纤维项目，是和田地区高端新材料产业的突破性项目。市场前景广阔，带动效应突出。在和田昆冈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田稀有金属资源综合冶炼体系的重要子工程，新疆昆仑蓝钻锂业1期2阶段年产5万吨硫酸锂项目正在进行测量、开挖和场地平整等作业，产品面向新能源、储能等新兴领域。
4: 投产后将有效补齐和田地区新能源上游原材料产业的短板，助力新能源汽车、储能产业的技术迭代升级，更能牵引上下游配套产业的集聚落地。
3: 和田市民生保障与城市更新重点工程也在近日开工建设，项目不仅能持续拉动固定资产投资，还能有效带动建材、劳务、物流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5: 我在这个项目担任督建组班长，主要负责项目的施工，项目离家很近，工作待遇也不错，我在家门口就业了。
3: 据了解，和田地区四季度计划开工项目预计完成投资186.77亿元，其中重点项目20个，预计完成投资82亿元。
6: 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新疆金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维修车间班长李正亮，扎根设备检修一线，自主攻克进口设备维修难题，搭建工作室，做好传帮带，用匠心守护安全生产。
7: 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煤化工企业，高温高压工况下，日常巡检是李正亮团队的核心工作，跟踪振动、温度、压力等参数，预判故障风险，很多隐患都是巡检发现的。
8: 设备是生产的根基，不能凡事等到厂家来解决，我们一线技术工人要敢于啃硬骨头，争取把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7: 自2003年入职，李正亮始终奋斗在设备检修技改第一线。企业早期大量核心设备都是进口设备，一旦设备故障，只能被动等外国专家。李正亮带领团队自主攻关三安离心机、三安反应器等进口设备检修技术，多项技改拿到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累计为企业节约数千万元成本。
9: 不管设备故障有多么棘手，李师傅总是冲锋在最前面，他带着我们查资料、做实验、学技术、练本领。
7: 今年李正亮牵头成立的创新工作室就10岁了，对企业来说，这里既是设备医院、技术攻关实验室，也是产业工人的实训基地。工作室联合昌吉技师学院开展技能培训，把个人检修经验整理成标准化操作规程。
8: 也有过瓶颈期，为生产稳定保驾护航，就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技术没有终点，我们的创新攻关就不会停下脚步。
10: 阿兹古利马纳府扎根传统，拥抱创新，努力让古老的擀毡手艺焕发青春活力。
11: 大家好，我是阿兹古利马纳府，是一名福康市哈萨克族擀毡技艺传承人。
12: 从15岁开始，跟我妈妈、跟姥姥学这个手艺，擀毡从来不是古早的老手艺，是从小陪伴我长大的温暖。
13: 我始终坚信，非遗最好的传承就是扎根生活，扎根下一代。
14: 我喜欢带着孩子们在碗中学，学中玩，让他们亲手触摸羊毛，体验擀毡，在轻松的互动里悄悄种下热爱非遗的种子。
15: 我还开启了我自己的工作室，把传统的化妆工艺转化。

化成有意思的城市文创产品，融入现代审美和人们的生活需求。我也经常拿起手机用短视频直播，记录真实的作战日常。

0: 规划建设、养护管理、运营服务、路政管理、交通安全管理、法律责任等都有了更明确的规范。
1: 第二届喀什杯沙车站全疆国际象棋公开赛暨旗帜等级赛日前举行，设中国象棋、国际象棋两大竞赛项目，为广大棋类爱好者搭建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
0: 第十五届鼓浪屿钢琴艺术周日前在福建厦门举行，来自新疆吉木萨尔县的青少年代表参加演出，与全国各地琴童切磋技艺、交流心得，沉浸式感受鼓浪屿浓厚的音乐文化底蕴。
2: 国庆假期，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品味幸福喜悦。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国庆佳节，神州大地山河锦绣，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昆仑山下，一场向荒漠要生机的生态攻坚战成果正在显现。每到夏季，昆仑山冰雪消融，汇聚成汛期洪水，过去是来去匆匆的过境洪流，今年明峰县抢抓汛期窗口期，巧用洪水开展引洪播种，探索出顺应自然的治沙路径，再搭配工程固沙、群众广泛参与的模式，让漫漫黄沙逐步蜕变为生态屏障与群众的增收沃土。今天我们就走进南疆治沙一线，回望大漠之上的这场绿色蜕变。
1: 每到夏季，尼雅河便迎来主汛期，昆仑山消融的积雪汇聚成奔涌的洪水，顺着河道一路向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流淌。河道两岸广袤干旱的沙地，迎来一年之中最为珍贵的水源补给。就在今年汛期，尼雅河最下游抢抓难得的水温窗口期，一场洪水播种行动就此展开。
2: 顺着这个河塞下去，然后大概五天左右长出来，可以发芽出来。
1: 现场可以看到明峰县林草局的工作人员顺着水流走向播撒撑柳的种子，细小如沙粒的种子跟随流水四散漂流，落到河道两侧的荒漠沙地上。
2: 我们今年的计划在三种子的面积是1万亩左右，三了6000亩左右。
1: 相较于往年有限的饮水条件，今年可谓天时地利。今夏汛期期间，尼雅河洪水持续下泻两个多月，洪水平均流量达到每秒100立方米，充沛来水为引洪直率创造了难得机遇。这次撒种作业主要布局在沙漠边缘生态空白区域。
3: 它这个是一个缓冲地带，所以只有维护好它的这个生态系统，才会让这个沙漠阻挡在外面。所以在这空白区域里面呢，撒过去的这些种子也是有一种竞争的关系啊，最后产生的有10%的这个成活率，基本上就能把这个区域就覆盖掉。
1: 只看数字，10%的成活率并不高，但在干旱荒漠，自然本就没有100%存活的童话。这份看似不划算的投入，恰恰是一种生态智慧。那么，这样一套顺应天性的治沙方式，实际效果究竟怎么样呢？跟随土尔逊江站长，我们驱车来到一片天然胡杨林区。这片林区总

0: 面积达到30万亩，经过汛期洪水漫溢浸润的沙地上，蛏柳等一株株沙生幼苗已经悄然扎下根来。
1: 今年长出来的，长得是不规律，比如说是那边几对，这边几对。
0: 不求横平竖直，只看适地而生。种子有水就落地，有土就扎根，这种自由散乱的样貌正是引红直绿最真实的模样。我们蹲下身，随手扒开沙土，一段细密的根系就露了出来。
1: 有治沙作用了，这个是我们主要的这个防沙治沙树种，它的内涵更是发达。
2: 大概下面有多深？它的一个根
1: 大概1米左右有呢，小的。
0: 荒漠植物的力量就藏在地下，蛏柳的根扎得深，铺得广，一旦锁住一片沙，一些本就属于这片沙地的沙生植物也跟着回来了。
1: 这个是我们5年前人工散播种子长出来的红柳，现在长得特别好，高的1米到3米，沙子吹过来然后买新蒸了沙包子，固沙作用了嘛。
0: 更让人感叹的是人与自然的持续共鸣。每年7到8月，尼亚河的汛期与胡杨种子的传播期完美重合，洪水裹挟着细如棉絮的胡杨种子沿着人工引水渠四散漫溢，把种子送到每一片湿润的沙地上。
1: 发芽了，
2: 能不能看出来有几颗？
1: 1、2、3、4、5、6、7、8、9、10、11、12、13颗，
2: 它都能长出来，
1: 都能长出来。这边也发芽了。
0: 种子遇水就发芽，这场大自然与时间的默契配合，让引红直绿变得事半功倍。洪水把种子送到哪里，绿色就在哪里落脚，而跟随洪水飘来的不只是一粒粒种子，更是一道把沙漠挡在外面的绿色防线。
3: 我们只需要开一些口子，在便于引水的这些区域把水引过去，经济投入最小但是成效最大的一个治沙手段。我们今年引红直绿大概接近20万亩。
0: 民丰县地处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是南疆防沙治沙的前沿阵地。这里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引红直绿虽然依托汛期洪水完成了自然播种，却受洪水时序和漫滩范围的制约，成效多限于河道沿线。更紧迫的是，距离县城直线仅2公里处便是风沙的主要策源地，流沙步步紧逼。如何让这些肆意移动的沙丘真正安定下来呢？
3: 我们现在这一块区域呢，就是这个工程固沙和这个生物治沙的一个交界线这儿。工程固沙呢，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沙漠流动，生物治沙呢，主要是将原有的这个沙漠呢进行固定，增加这个绿地面积，来阻挡风沙的这个推进。
0: 这道风沙策源地正是后河坝一片盘踞在县城以北20万亩的沙漠带，隔着尼亚河与县城相望。记者在现场看到，外层草方格先稳住阵脚，内层沙生植物在接力扎根。治沙不是政府单方面的独角戏，当地出台政策鼓励群众参与，把治理沙地变成老百姓可以参与、可以获益的事业。借着政策的东风，48岁的艾克拜尔主动承包了200亩沙地种植蛏柳，短短2年时间，蛏柳的成活率达到85%以上。
4: 2024年8月份开始就开始推地，刚开始风沙大的，只要像这样种风，什么都看不见。现在一看大面积全是绿的嘛，心里挺高兴的，真的。
0: 荒漠治沙既要抵得住常年风沙侵蚀，也要扛得住前期资金投入。
4: 国家给我们第一个是修路、电路。还有基金，国家用支持我们，给了我们补贴，先造先后补嘛，我很高兴。因为啥呢？我拿到了18万7000块钱，咋说呢？这笔钱也不少。
0: 修路、打井、通电、通水，以及先治理后补贴的惠民政策，彻底卸下了治沙农民的资金负担。如今，艾克拜尔的目标很明确，既要把沙锁住，更要让这片土地产生经济效益。
4: 第一个考虑的是生态环境，第二个也是我们的一笔收入，200亩地大云也不少产量呢，每年收入也4、5万块钱。我们这一代吃土长大的，我们不想下一代再吃土。
0: 现在民丰县已经有4个乡镇735

0: 户群众承包50000多亩沙地，在撑柳、梭梭林下套种肉苁蓉、甘草等杀生中药材。昔日风沙肆虐的荒漠正在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增收田。
1: 现在特别干心，一开门绿绿的。我自己投入了10万多，今年国家给的补贴是12万6600块钱。有信心，必须干。如果是国家还让我们开的话嘛，我明年还准备开多一点。
0: 为了支持农民多元化种植，民丰县还在后河坝建起1200亩的防沙治沙试验站，试种22种中草药与10多种经济作物。今年试验区继续扩充甘草、沙葱等新品种，把筛选出来的优良品种向外规模化推广，计划年内完成沙棘30000亩、甘草1.4万亩以上种植，用试验成果为群众沙地里的致富梦保驾护航。
2: 沙棘还有根瘤菌，它的根瘤菌能固氮，它就多少年以后它就能改善这个土壤。一亩地的经济效益现在是200公斤，从最开始从苗子上面我们就要全要做成重品种的脱毒的。
3: 从奔涌洪水化身播种主力，到茫茫沙地变成致富田园，民丰县的治沙实践是新疆落实三北工程攻坚战的生动缩影。一句不想下一代再吃土，道出了当地群众最质朴的期盼。顺应自然，借力自然，把国家生态工程变成千家万户共同参与、共同受益的事业，黄沙才能真正止步，绿色才能够长久扎根。这个国庆，我们看见大好河山，也看见大漠戈壁里生生不息的奋斗力量。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所有的指征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害你啊？你啊，被安心洗脑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找不到，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里人，这他手段，你知道吗？

0: 你的手段更多吧？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小时候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
1: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不愿意告诉你吗？你记不记得你二哥？ 当时大学毕业，我就告诉过他，不要管我的事情，不要掺和我的事情。他不听，结果呢？
0: 我现在要知道一切。

0: 你想知道什么，你就问吧，我保证说的都是实话。你是不是真的要杀小陈？是。这些年，我没有一天不恨他。他到底做了什么，让你恨不得杀了他？
1: 你知不知道，在京海以前有个很有名的案子，叫"二二八枪击事件"。那就是高晓晨做的，他那一枪差点毁了我们所有人。那个人叫王立，外地人，现在啊，由赵立东给他撑腰。
2: 软硬不吃，找几个人教育一下就好了。这事儿得做得隐秘一点。咱们这样，找几个兄弟。花，找两个信得过的人，把事儿办。
3: 嫂子不许杀人啊！听他的，听枪哥。哎呦，老叔，虎叔，
4: 王丽啊，谁是王丽？不认识，你在家呢？
3: 啊，在呢。
4: 没出去？啊，等我哥们呢，一会儿走。
3: 你干点正事啊！别老出去玩。
4: 知道，跟我妈似的。
3: 走了啊，
4: 出去啊！嗯，拜拜，老叔。 哎，阿泰，我上次让你问那车，问你爸没有？给我找一台黑的。
3: 那可贵了，陈哥，你真舍得花钱。
4: 我妈同意我还车了。哎，你给我找找，待会儿借你骑两天。
3: 真的？
4: 那枪，就玩了。
3: 你有枪干嘛？
4: 哎，你管我呢？就不是真的，空包弹，打不死人，赶紧着。
1: 车，帮我问问你爸啊！王丽，那件事情本来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结果他给我闯了这么大的祸，他根本就不会知道在京海的闹市区开枪是多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最后，是你拿钱摆平的。这个世界上啊，总有钱摆不平的人的。比如说你的那个安心啊，还有他那个徒弟鹿晗。这件事情啊，幸好你嫂子聪明，找了一个修理厂的人，把高晓晨那个摩托车给肢解的粉碎。但是那个鹿晗啊，就像个苍蝇一样。
5: 揪住不放，撵都撵不走。你该不会把鹿晗他给……
6: 没有。你嫂子跟我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不许杀人。
5: 后来呢？
6: 再后来，就是那个大瘟神蒋天出现了。
5: 高老板，有点健康小礼物。
1: 尝一尝呢，谢谢。蒋先生，香港这种地方寸土寸金，怎么忽然想起来了内地发展啊？
5: 红红嘛，太小了，很难做大了。
1: 所以呢，想来京海做一点小生意，还望高老板支持啊。您客气了。我呀，在京海的时间长，拖累大家。
5: 给点面子，京海这个地方啊，机会很多，只要你守规矩的话，还是可以挣到钱的。高老板说这个规矩是法律的规矩呢，还是你的规矩呢？有什么区别吗？
1: 高老板，你可能是有一点误会啊。我来呢，不是拜码头做小弟来，我是呢来做你的拍档。
5: 你可能也误会我的意思了。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你凭什么呢？

0: 这个手表你记不记啊？
1: 没印象。
0: 他的主人叫陆涵，陆涵警官，这也是他市长唯一的遗物了。我记得陆涵呢给你找了很多麻烦，我帮你解决了。这个礼物可不可以让我们重拍呢？
1: 你知不知道在内地动武的警察是很大罪的？
0: 无所谓啦，没有证据啊，抓不到啊。高老板，我想要谁死谁一定要死，警察一根头发的证据都找不到。
1: 我能不能理解成你现在在要挟我？
0: 别等等，打死我知道你很爱你老婆，然后呢你就放假通道立地成活，但是老虎没有牙齿怎么叫老虎？你现在不管啥我替你做了。
1: 我呢是答应过我老婆放下屠刀，但我老婆也告诉过我，如果有人逼我逼得太紧的话，我还是可以拔刀的。另外蒋先生，我猜你一定不是纯正的香港人吧？那就拜托你以后在我面前不要说这种普通话。拿着你的礼物拉出间房。

0: 老板，这些鸡呢？这个礼物你要不喜欢，再混混月饼给你吃了。对了，我是腐烂人。
1: 我呢，帮了杨建，当了副局长。赵立东就算是彻底恨了我了。那段时间，蒋天就想着要取代我，成天去巴结赵立东。赵立东也帮了他不少。我呢，不想撕破脸，什么都忍着，结果很多工程上的事情都被蒋天给抢了。
2: 就因为你们的恩怨一小成而起，所以你恨他？
1: 不是。
2: 那为什么？

0: 我没有跟你讲过太多关于你嫂子车祸的事情吗？舒婷的死是因小车而起的。
1: 哎，高老大，提前恭喜你啊！
2: 恭喜我什么呀？
1: 哎，今天你啊，一锤定音，拿下情侣大街的项目，这不得提前恭喜你啊！
0: 别乱说话，老婆，人家定音呢还没结束，你就说这话啊？
1: 哪有人敢跟您去抢啊？这就是你的囊中之物。
0: 谢谢啊。先别对我乱说，
3: 走吧走吧走吧，跟你说点事儿。
0: 事你在这里说，老王自己人。
3: 竞标结束，项目被抢了。
0: 哪家公司啊？
3: 上海集团，蒋天。
0: 哎呀，工程谁做都一样，无所谓的。一会儿啊，建委的张局来了以后啊，你逼他喝两杯。
1: 必须的，
3: 张局去那边了，是领导的过奖。
0: 那别的那几个主任呢？都去那边了。
1: 强哥，你看，赵丽都发信息跟我说，他办庆功宴邀请我，这怎么可能呢？我不可能过去是吧？
0: 老王，兄弟啊，谢谢你啊！
1: 必须的。
4: 高老板，赵市长通知我去参加他的庆功宴。
0: 老张啊，那你怎么想的呢？
4: 我这一定去的。
3: 那去吧。
4: 好。
1: 强哥，要不我也去应付应付一下。
4: 随便。
5: 好。妈，他问的什么呀？
6: 没事，问你什么事儿？
7: 谁他妈敢走？高家，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8: 高尔成，没规矩了啊！门打开，让客人走，听到没有？
9: 不好意思啊，孩子太不懂事了。
10: 谢谢嫂子。
9: 慢走慢走啊。
10: 谢谢哥。
9: 下次再来啊。
7: 妈，蒋天什么人呢？有人怕他，我不怕。
8: 你要干嘛？
7: 我干他去。
8: 我站着。看看你这个莽夫的样子。回屋。一、二、走，
0: 这就是你让我忍，忍出来的结果。
9: 哎呀，一个项目。就当赏他了。
0: 这不是项目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脸面。
9: 什么岁数了还脸面脸面的？那蒋天再能折腾能大得过你吗？
0: 根本就不懂我在想什么。
9: 关雨轩，你说什么呢？
0: 我说

0: 小程刚才说的没错，我就该干蒋天。你有几条命可以作啊？小程现在什么样子，你自己看看啊？他跟谁学的？你以为个当爹的样子？
1: 赵立东这些年骑在我头上，我也忍得很辛苦了。
0: 不是赵立东骑在你头上，是赵立东那个位子压在你头上。这个事儿，老高，你得认。 不就是赵立东帮蒋天弄了个项目吗？咱再送他10个，蒋天能比得过你一根手指头吗？
1: 蒋天算个屁呀，跟我比！
0: 是。

0: 哎，陈主任你好。哦哦哦，在哪啊你们？
1: 陪你哥出去一趟。
2: 那我过去了。
1: 嗯，帮你哥挡着点酒啊。
3: 哦，好。
1: 哎，老高。
3: 嗯。
1: 那个礼物在后备箱里面，你挑一挑啊。
3: 嗯。
4: 那我去帮你收拾。
1: 收什么呀？我们自己嗨。小陈呢？
5: 哎，刚才还在这儿呢。
1: 孩子气性大吧？
6: 高小陈，还生气呢？
4: 太太，小陈他出去了。
6: 去哪了？
4: 刚才我看到他上了一辆出租车，好像说是要去那个什么叫知识家园的地方。
1: 行，知道了，你去吧。
5: 大嫂。
1: 嗯。
5: 刚才说盛世家园。
1: 好像是吧？怎么了？
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蒋天就住盛世家园，他不是真找他去了吗？我先回去看。
1: 哎，等等，蒋天现在在哪儿？
5: 应该还在庆功宴上。
1: 那应该还来得及。这样啊，这孩子只有我能压得住，我去找。你呢，赶紧开辆车追上你大哥，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你大哥知道。
5: 好，
1: 你去，快去。李姐，把我那个蓝西装那套拿给我。我们回来之前谁都不能开门啊！回来前我给你打电话的啊。

高小晨，你给老子滚出来！我跟你说啊，高小晨，你现在要不回家，永远别回家！我数到三，一。

0: 你打扮成这样干嘛？警匪片看多了是吧？嗯，给我。给我。
1: 。回去收拾。
2: 来，高小泉，你说说，你还打算闯多大的祸？
3: 今天这么大日子，我是看不下去。
2: 那也轮不到你，你这么大人了，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啊？你把人弄出好歹来，警察一查查到你这怎么办？
3: 我没想那么多，我就知道。不能让高家丢了面子。
2: 面子，面子！你什么时候你能长长脑子呀？这种刀尖上的日子我过够了，所以我才不想让你过这样的日子。拼了命的把你往外拉，你倒好，拼了命的往坑里跳，你想干嘛呀？
3: 龙生龙，凤生凤，没想干嘛。
2: 你说什么？
3: 你说什么？

0: 小朱，
1: 哎，高总，
0: 高总，
1: 高总竟然敢单刀赴会啊，就已经说明了诚意。咱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好好聊一聊。
2: 高，你老婆的事情不关我的事，
1: 而且警察也出了报告，是个意外嘛。在这件事情上，领导绝对不会偏袒谁，绝对不会。但是蒋天是这次招商引资的代表，对于咱们京海发展意义重大，你没有证据之前你可不能胡来啊。领导已经开会决定了，情侣大街的项目还是归你，包括你跟孟德海和杨建背后的那些小动作，领导概不追究。
2: 这个是我能拿出的全部诚意，如果被我查到我老婆的死和你有关，任凭处置。
1: 如果是真的，我们绝不敢上。

0: 咱们一杯泯恩仇。
1: 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2: 高启强，你现在拿枪指的是进来的郑先委员。
0: 高启强，你为了一个女人毁了强生这么大的家业，值得吗？啊！我想报仇。
1: 蒋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0: 强哥，以后我就跟着你。
1: 昨晚上给你转的账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收到了，谢谢强哥。
1: 你说，一个连自己老大都会出卖的人，我怎么会让你跟到我身边呢？
2: 拜拜。
1: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调查，是谁杀了你嫂子，始终都没有查到。
3: 可能根本没有这个人呢。
1: 要是那样就更好了。
3: 哥，也许你和小陈之间没有父子的缘分，让我带他走吧。分开对你们俩都好。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离开金海吗？我可以走，但我要带上小陈。
4: 目前以蒋天为主的黑恶势力团伙成员已经基本落网，根据他们的供述，蒋天还有一个从老家过来的心腹叫过山峰，是专门负责脏活的。
5: 这个人的信息我们内网能查到吗？
6: 没查到，现在还不确定过山峰是他的真名还是外号。他和蒋天啊都是单线联系的，见过这个过山峰真人的很少。依据现在的口供，鹿晗和王丽的失踪，这个人嫌疑非常大。
5: 蒋天死了，你们提供的这个人有可能会向高家报仇。华侨新村那个鱼枪杀手，兴许就是他。
7: 组长，举报平台刚刚收到一封信，指名给您的。

0: 枪怎么回事？
1: 阿姨，小陈就说拿过去玩玩，我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大事儿啊。
0: 枪的事情我来处理，你把小陈摩托车开回去，把那摩托车拆了，把店里员工全部下班了，不要留任何目击证人，听明白了吗？
2: 2014年2月28，10:34。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枪案的那天？应该是228枪案那天。树倒猢狲散啊，满满的证据全都出来了。
3: 您这一回来，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日子不长了，开始土崩瓦解了。
2: 现在证据已经有了，马上把高小晨控制起来。
3: 是。高小晨，请跟我们走一趟。
4: 你们要带他去哪？
3: 有证据证明他和228枪案有关系，我们需要带他回去配合我们调查。干什么？我们在执行公务，别逼我们使用强制措施。
5: 你们让开，让开。姑，我知道该怎么做。高启强把事情做绝了，我也不会为他考虑，但我要为你和瑶瑶考虑。
6: 我自己走。

0: 景阳同志，他身上的伤口还没有愈合，要每天换药，麻烦你们了。
1: 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他，保护他安全。走。

0: 小生被抓走了，哥，你在听吗？啊，
1: 小兰，机票还在吗？啊，你自己先出国，你走了以后，哥哥就没有牵挂了。
0: 哥，我陪你去自首吧。

0: 左边那个是你吗？
1: 看不清。
0: 高然，汽车厂的刘阿泰就在隔壁房间接受问讯。我希望你能认真交代你的问题。2014年2月28日，你都干了什么？
1: 警察同志，那么久的事儿，我怎么可能记着？你们这视频哪来的？
0: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回答我们问题。
1: 家贼难防。
2: 加油卡30张，各地购物卡加在一起是60张，这就是李强同志留下来的。
3: 这些都是他生前留给你的？
2: 是。
3: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
2: 他在给我的信当中提到过一个人，是以前的市里面研究室的一个工作人员，叫谭思言。他说很多事情谭思言也知道，但是那个人失踪了，2006年失踪的，大概在2005年前后，谭思言陆陆续续往省里写了10几封的举报信，但是都没有回复。所以您想，我哪敢一开始就把这些情况跟你们反映呢？如果说高启强的保护伞是赵立东，那赵立东的保护伞又会是谁呢？哈，
4: 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对我们有防范之心。
2: 不好意思，
3: 我觉得呀，其实我们这个岗位啊，很难交到朋友，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敢跟咱们说话，生怕说了一句话，将来之后就成为证据。那个所有的朋友都变成了普通的同事啊，没办法，职业使然。无论是同事、师长、战友，只要是有问题，我们一定会一查到底。
2: 我也知道现在你们是信任我的，我也信任你们，所以这个时候我愿意把它交出来。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场仗打到现在是关键时刻，也该让一切事情水落石出。
3: 你觉得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2: 谭思言失踪是2006年吧，2007、2008、2009这3年

0: 一直有人在报案，报的就是谭思燕失踪。那报案人呢叫谭兵，是谭思燕的父亲。
1: 2009年之后就再也没有接到过任何举报吗？
0: 没有，因为谭兵后来据说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差一点给送到精神病院，后来就一直在家休养。
1: 能找到这个谭兵吧？如果能找的话，我们马上展开调查。
0: 这个人啊，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我们楼下的会客室等着你二位。
1: 寻找谭思燕同志遗体成了这个案件的关键点，所以我们希望咱们京海各个部门通力协作，
2: 就涉案地点新华区高速路路段进行封闭式挖掘。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4: 徐处长，指导组的工作呢，我们一定会尽力的配合，但是牵扯的路段毕竟是省道，恐怕短时间内还是会有些困难。
5: 是啊，徐组长，有没有别的办法取证调查？
6: 如果形势需要，我们必须全力配合。
7: 我不同意，高速公路是我们严格验收过的，领导头脑一热就做决定，让我们这些基层部门怎么干？
5: 这关乎整个京海的城市形象。
6: 这么些年过去了，突然挖高速找尸体，丢不丢人先不说，最关键的是老百姓会对政府失去信任。
4: 对呀，另外这个交通也是个大问题，那条高速是个主干道，这一旦呢封闭挖掘，那就相当于给京海呀断了一只胳膊，这样下去的话，这企业和群众的经济啊都会严重受损。
6: 先不要着急，两位组长，你们也都看到了，自从你们来到京海的这段时间呢，所有的工作我们都是全力的配合，但是这条路呢确实牵扯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它必定是省道嘛。要不是这样吧，你们呢先跟省里的领导呢通通气儿，看看上面是什么态度。
1: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跟省委汇报过了，现在正在等待省委的指示。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希望咱们京海市各个部门提前筹划，把封闭式挖掘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点。
6: 那就好，那咱们就先等等省领导的结果。这个流程上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配合起来呢也更有依据。
5: 是啊，

0: 好，你去吧。把门关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老大，我叫杭翠翠。
1: 这名字挺好听的。今年多大了？
2: 22了。
1: 你可不像这么大岁数，是真年轻，皮肤好啊。
3: 林子，这份露营还算清楚吧？
4: 你拿这个出来是什么意思？
3: 20年了，我再苦再累都没让这份露营再出现，可现在谭思言的事情就要瞒不住了。清华区的高速一旦挖开，掉脑袋的可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啊。
5: 你想要什么？
3: 徐忠他的回复，原件交给你。
6: 你怎么现在连我的话都听不进去了？跟你说过以大局为重，挖人家高速公路干什么呀？
7: 不是，如果能找着尸首的话，我们就能掌握强盛集团的犯罪事实了。
6: 一个精神
4: 病人的话你也信？
7: 医院啊，已经给他。

0: 韩冰做了鉴定了，人家精神是正常的，
1: 那也是捕风捉影。
2: 你这么做呀，别人会质疑你的工作能力，影响进步。
0: 您是怕影响您的进步吧？
3: 你这是怎么跟我说话呢？啊？
0: 嘿，对不起，对不起。领导，我是这么认为啊，一个
4: 父亲含辛茹苦十多年，就是为了寻找他失散的儿子。
0: 也许这个儿子就是因公牺牲，埋在高速路底下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重要吧。
2: 徐忠啊，你可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0: 是，感谢领导栽培，但是我觉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回旋的余地呀。
2: 那我就告诉你，高速公路不许挖，除非上面把我换了。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练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

0: 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每天按摩1刻钟。
3: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
3: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 这叫

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领导，我是这么认为啊，一个父亲含辛茹苦十多年，就是为了寻找他失散的儿子，也许这个儿子就是因公牺牲埋在高速路底下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重要了。
1: 师中啊，你可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0: 是，感谢领导栽培，但是我觉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回旋的余地呀。
2: 那我就告诉你，高速公路不许挖，除非上面把我换了。

0: 督长，举报中心刚刚收到网上传来的一张信息图片，你看。
1: 这是地下钱庄的往来信息、啊。找到信息来源了吗？
0: 查到了，就在本市强生集团名下的一栋写字楼里。
1: 动手。
0: 是。
2: 你是经理是吧？这家地下钱庄谁开的？把你们客户资料交出来。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不用跟他废话，我全能恢复。
4: 你们帮着强盛集团在境外转移资产，这事儿是你自己说呀，还是等我们查？
3: 是强盛集团素质非叫我们干的。
5: 宋总，你拿什么呢？
6: 瑶瑶，那个，你爸让我给他送点东西去。
5: 那您直接给我吧，我爸让我来的。
6: 不是，那个东西比较重要，还是我自己给他送过去好一点。
5: 刚才海运大厦的地下钱庄被人查了，应该很快就会查到这儿吧。如果我没有猜错，那里面放的应该是强盛集团的真实账目，以及这么多年维系政府关系的明确支出吧。宋总，您拿这些是想在关键的时候保命吗？
6: 是。不是那个，瑶，你听我说啊，那个专案组确实找我谈过一次话，他们劝我自首。但是我没有答应，我没有答应。那地下钱庄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5: 您别害怕，我爸说了，他特别理解，自己的命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感觉特别不好。
6: 是，你听我说，我跟你爸这么多年，他应该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向专案组透露半个字呀、啊。而且你爸应该了解我，我这个人除了爱钱，我别的什么都不会，我只有跟着他才有钱挣。瑶瑶，你帮我搜搜啊，帮我搜搜。
5: 我知道了，您先起来，您看您这干什么呀？快起来，您坐，您是不是折煞我了？我爸只是让我来拿公司账目，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没有备份。这没有备份。哎，怎么说？我爸说了，再让我信任别人，谢谢宋叔。哎，有一个重大情况，安叔记让我当面向您汇报。
1: 什么情况？
0: 高小晨他全部都交代了，并且愿意出面自上告示下。
1: 太好了，这是一个重大进展。
0: 对，有了高小晨的证词，再加上地下钱庄搜集到的证据，我认为可以收网了。
1: 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
0: 所有嫌疑人都在我们的布控之中，随时可以行动。
1: 要做到一网打尽。

0: 冲着飞扬着公司账目要跑，被我拦下了。
1: 账本呢？
0: 账本现在在我这儿，但是我的车开不了了，我也不敢叫车，怎么办？我觉得他现在还在追我。
1: 瑶瑶，你别慌啊，你现在人在哪里？
0: 我在公司一路咖啡厅，我好害怕。
1: 好，你在哪待着别动，我马上赶到。
0: 你快来，

0: 你好，安心警官吗？
1: 我是安心，哪位？
0: 我是黄瑶，老莫的女儿。我现在手上有您最想要的证据，我想交给你。强盛集团一楼咖啡厅。
1: 什么东西？
0: 强盛集团的真实账目，还有高启强本人。安警官，请您快一点，我只有10分钟。

0: 笑话，我问你一下，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姑娘在这喝咖啡？个子不高，眼睛大大的。
1: 哦，走了。啊，
0: 走了多久了？
1: 刚走不到十分钟吧，还一个男的走的。
0: 那男的什么样？
1: 男的挺壮的，然后挺高的，其他的我就记不清了。
0: 好，好，谢谢啊。
1: 没事。
0: 瑶瑶，我已经到了，你在哪呢？

0: 你想干什么？
1: 想见李玉儿，叫她楼顶天台上来。记住，一国人来，不许报警。
0: 好，别乱来啊。
2: 放开！

0: 你他妈是谁？我女儿呢？
1: 我是蒋天最好的兄弟，你搞他，你就得死。

0: 兄弟，你放了我女儿，要多少钱？我给你。
1: 看见自己的家人被绑，是不是很痛啊？
0: 那我就让你再痛一点。你的老婆也是我杀的，
2: 回去收拾你。

0: 沈峰啊，高家人已经走了，可以动手了。
1: 我给你两个选择，如果是想蒋天蓝跳下去，要不就他跳下去。
2: 不要，我错了，我错了，
1: 来不及了。你跳不跳？
2: 兄弟，
1: 别！快！
2: 兄弟，你先放了我女儿，我们再商量，行不行？
1: 快！别动！
2: 安心，救救我女儿！
3: 谁都不用跳，来，下来。你也别动，把刀放下。
2: 朋友，不要怕，你把刀放下。
3: 放下，
2: 瑶瑶，有爸爸在。

0: 我女儿呢？
1: 没事，放心，朋友没事。啊！
2: 爸！
0: 瑶瑶，瑶瑶！
2: 爸！
0: 瑶瑶！没事了。爸爸带你回去。啊，
2: 为什么要救我？

安警官，我要举报。这里是高启强所有的犯罪证据。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白发，很爱笑。那个时候我胆子小，害怕陌生人，但你走过来冲我笑了笑，我就不怕了。你对我说，我的妈妈去了远方，我的爸爸努力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谎言也是可以温暖的。我爸说过，这个世上他只相信两个人，一个叫高启强，一个叫安心。可他最幸运的人却害死了他。
1: 我要救他。
0: 害他的人是高启强。
2: 唐小龙，你是不是当傻了你？你收身份证干嘛？软禁我们当人质啊？
1: 是保护你们的安全。
2: 安全是吧？现在老莫够安全，躺在太平间里够安全的，然后我们也进去就安全了，对吧？
1: 强哥说了，老莫就是干这个用的，这都是祖宗，他死了就死了，你的安全很重要。我还是那句话，别让我难做，来，身份证给我。
0: 从那天起，我知道在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亲人了，我只能自己救自己。我装出乖巧的样子，对高启强言听计从，但是我没有一听不狠的。
3: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我一定会帮你。
0: 高启强夺走了我唯一的亲人，这个仇我必须自己报。
3: 可是孩子呀，你知道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0: 我知道，认了。

0: 去吗？
1: 那指导组把跟强生有关的银行账户都冻结了。
2: 那里边也有我呢，虽然不是用我名字开的，但是他们要查起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小婉，你走吧。
1: 您呢？
2: 哎呀，京海的夜色是真美啊。
1: 20年前还破破烂烂的，谁能想到今天发展成这个样子。
2: 我在这儿干了一辈子，根深蒂固，我走不了。趁着现在还来得及，你赶紧走吧。小王。

0: 带走。
1: 好嘞，走吧。
2: 啊，能不能让司机走？

0: 季组长，还在工作啊？当家当中，我都习惯了。你们来的正好，太好了！你不帮我参谋参谋？你看，京海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城里发展呢没什么太大的空间了。我打算向西发展，这样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打算修两条路，交汇点呢就在平康水库。好。
1: 真的好，但时间来不及了。省纪委监委的同志已经来了。
2: 赵立东，我们市省纪委监委的，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经省委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同意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对高速公路 S108 清华区路段。
3: 实施挖掘的提议，要求指导组及京海市各相关部门不惜一切代价，寻找谭思言同志的下落。
4: 都是蒋天叫我杀的。
3: 遗体在哪？
4: 把铁桶里灌满水泥，然后用采砂船挖出河床坑，再把铁桶装进去。

0: 坑自然会被填平。
1: 随着谭嗣炎、鹿晗和王丽的遗体重见天日，京海市强盛集团涉黑案最后一块拼图终于完整了。这是人民的胜利，也是以安心、安长林为代表的京海市政法队伍的胜利。正是因为他们做到了坚守底线、毫不动摇的与黑恶势力斗争、与腐败分子斗争，才赢得了这最终的胜利。
2: 以高启强为组织者、领导者，以唐小龙、唐小虎、宋志飞等为骨干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包庇纵容，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的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放火、寻衅滋事、非法经营、强迫交易、组织卖淫、开设赌场、行贿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了京海市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公诉机关指控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232条等相关规定，现在判决如下：被告人高启强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绑架罪、放火罪、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强迫交易罪、组织卖淫罪、开设赌场罪、行贿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唐小龙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组织卖淫罪、诈骗罪、强迫交易罪、开设赌场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高小晨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抢劫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50000元。
3: 怎么样，适应吗？在里面天凉了啊，给自己也加一件毛衣。我去看了黄瑶、小陈，还不错，
4: 他们一定很恨我吧。
3: 听说你是拒绝探视的啊。小兰前两天找我，一直在哭。她去非洲的行程定了啊，让我跟你讲一下。然后她讲说，她哥喜欢吃饺子，专门让我准备了一份。
4: 10年来，我吃过最好吃的饺子，就是2000年那次我被抓进来公安局，你给我吃的那顿饺子。
3: 我们那个徐组长啊，有一天突然问我，说如果倒退20年，你还会不会给高启强吃这顿饺子？我张嘴就说打死都不会的。
4: 你会的。
3: 还是会的，谁又能知道2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4: 我这两天也在想，要是20年前在旧厂街的菜市场，唐小龙、唐小虎找我帮忙，让我教训徐磊那次，如果我不答应他们，你说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啊？

0: 如果我还是旧厂街卖鱼那个高启强，阿仙，你会不会把我当朋友？
1: 哪有那么多如果呀？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哦，我加会儿班。
0: 是不是你也知道自己走路特别慢，说怕自己还没等到家就该上班了？
1: 回去也没什么事儿呀。我看你这手最近抖得有点厉害呀。我学了点按摩，要不给你按？
0: 20年都好不了的病，按了也没用。
1: 你让我试试呗。
0: 走啊。这么多年我都没问过你啊。挺大岁数怎么也不结婚呢，都成老姑娘了。人生啊，不能太挑剔，差不多凑合凑合就得了。
1: 我可不凑合。
2: 何立明同志啊，关于你和赵立东的关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你阻止清华区高速公路的挖掘，干扰省教整驻点指导组办案，确实没有私心。

0: 我确实是被他们蒙蔽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城市建设和政府的形象，绝没有包庇赵立东的意思。
1: 哎，咱们谈了几次了？
0: 算这次三次。
1: 承前避后，治病救人，这是徐忠去京海的目的，也是我们来临江的目的。我们在临江还要待一段时间，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随时来找我们。
0: 好。
2: 对。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到。
0: 刚到你不回家呀？
1: 于情于理，都应该先到您这儿汇报。
0: 京海的案子还没有完，你就这么匆匆的回来，是不是中央的同志找过你啊？
1: 对，约好了明天谈话。
0: 京海的案子呀，办得很漂亮，他们不会为难你，到时候问什么就答什么啊。
1: 哎。

0: 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很多道理都是您教给我的。
1: 踏踏实实的退休行吗？
0: 20年了，很多无辜的人牺牲，京海的秘密不能再藏下去了吧。

经纪委监委对临江省原政法委副书记何黎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何黎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便利包庇他人犯罪，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决定给予何黎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孟德海同志违反党纪，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友谋利，但考虑其能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经临江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请临江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孟德海同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由临江省监委给予其政务。

0: 撤职处分，将唯一级主任科员办理退休手续。
1: 被告人赵立东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杨建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行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0: 盘踞京海11年的强盛集团以及各方保护伞被连根拔起，京海的人民群众迎来了更加公正有序的社会环境。长治久安不再是口号，而是京海的今天。
2: 不想再说点什么吗？
3: 想说的太多了，这些年基本上都说干净了。说，
2: 现在心里舒服点了吧？
3: 等京海彻底不需要我，我再舒服吧。
2: 那个世界只存在于想象当中，现实的生活当中是人民群众永远需要我们。我们这支队伍教育整顿、扫黑除恶，以后就是常态化。这么重的任务不简单。
3: 京海以后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案子了吧？
2: 无论是大案或者小案，我觉得不是我们说了算，是京海的老百姓说了算。罪恶要除根除苗，只有我们月月扫、年年扫，老百姓的生活才会幸福。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

0: 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练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每天按摩1刻钟。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

0: 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深圳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
3: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6: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7: 赵亚宁，
8: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9: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10: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11: 会是赵的人吗？
12: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13: 我们在山上代号和平。
14: 山上失灵。
15: 灭亡。
9: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2: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13: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12: 到底是什么人？
9: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16: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17: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18: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19: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4: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1: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0: 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锚定质量强区建设目标，统筹推进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线和质量基础设施提质升级。
1: 1至8月，全区规上中小微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
0: 截至8月末，我区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25万亿元。
1: 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人们自驾出游，乐享假日生活。
0: 新疆不断加大生鲜设施设备的投入，城乡实现一网鲜货当日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新疆锚定质量强区建设目标，统筹推进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线和质量基础设施提质升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哈密市大棚双季哈密瓜已陆续上市，抢抓国庆消费市场窗口。今年当地哈密瓜种植面积达8.83万亩，通过推行标准化种植、分级分选与溯源标志管理等质量强链建设举措，从哈密瓜果形、网纹、重量到甜度全部进行量化管控。标准化手段守住了哈密瓜品质，改变了过去依靠经验目测挑瓜的方式，也进一步提升了产品市场竞争力。
3: 哈密瓜这个品牌优势特别的明显，价格优势还是比较不错的。按照正常的哈密瓜的产量来讲，应该是有个100多万的收入的。
2: 群众增收是产业提质的最好印证。作为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哈密瓜产业链依托标准引领，已经走出了一条质量链加产业链双螺旋融合发展路径，有效破解了品质不稳、优质不优价、产销分散等难题。2025年，仅哈密市哈密瓜全产业链总产值就突破了60亿元，带动全国10万农户人均增收超1.2万元，形成可复制推广的质量提升样板。
4: 我们搞质量强链，就是用链式思维，把种植、分选、检测、认证、加工各环节串起来。
2: 立足特色优势产业，新疆聚焦产业链提质升级，组织实施质量强链47条，创造经济效益超过29.76亿元。在质量强链的同时，新疆还同步推进质量强企建设，以质量强百业。目前全疆累计为超过1.2万家小微企业培训质量明白人，带动1153家中小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显著提升，68家企业导入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导则，1家企业纳入国家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培育库。国投新疆罗布泊贾岩有限责任公司是新疆质量强企建设的典型企业，依托自主打造特色质量管理模式，其罗布泊牌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已超过40%，有效缓解了国内钾肥资源缺口，在死亡之海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裸钾速度与裸钾质量。
5: 依靠技术创新、精细管理、统筹支援，严格把控生产的每一道关口，保证出产产品合格率100%。公司硫酸钾系列产品年产量稳定在160万吨以上，碳酸锂年产量超5000吨，累计生产优质钾肥超2700万吨。
2: 新疆在做强企业、做优产业链的基础上，持续完善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体系，稳步推进质量强线建设。目前全疆已有30个县市区纳入自治区级培育库，20个县市区入选国家首批质量强线培育库。沙雅县、义乌县、库尔勒市等5个县市区跻身全国质量提升百城提升行动，成为国家探索质量强线新模式的先锋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新疆将以质量强区建设为总抓手，让质量基

0: 因深度融入产业升级、县域发展和开放共赢的每一个环节，
1: 把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同服务产业升级有效结合起来，把守牢质量安全底线同激发产品的品牌有效统一起来，增强了产业的质量竞争力，加快形成了质量品牌。
2: 以科创小微力量汇聚产业升级大动能，今年一至八月，全区规上中小微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高出全区工业增速3.3%，占全区工业经济比重48.5%，拉动工业增长5.5%。
0: 新疆鼎飞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沙湾市，走进企业的中式车间，员工们正在组装矿用无线自动洒水降尘装置。
3: 目前已累计交付订单同比25年增加15%，服务涵盖江内外多家矿区，大幅改善煤矿工人在井下损尘环境中的作业条件。
0: 今年，企业中式车间、风洞实验室、矿井模拟巷道等场地陆续建成投用，研发验证能力进一步提升。目前拥有知识产权82项。
4: 喷雾降尘系统在日内瓦专利评卷上得到了一个金奖，和矿大一块联合打造无线通讯的一个升级，后期也是要重点研发的一个方向。
0: 15五开局之年，新疆深入实施专精特新企业倍增培育行动计划，不断健全选种育苗培优全周期培育体系，梯度培育成效持续显现。一至八月，全区达到一定规模及标准，纳入国家统计体系的工业企业有184家。一支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梯队正加速壮大，成为新疆强链补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力量。其中，新疆龙聚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高性能碳纤维丝束，耐3000摄氏度高温，强度达钢铁7至9倍，为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领域提供关键材料。新奇康药业深耕中药现代化，构建全产业链体系，带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攻克高端采棉机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达100%，产品远销巴西、土耳其及中亚多国，成为新疆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业创新标杆。
5: 最多的一天是作业了666模，作业速度呢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高端的市场也有了我们国产品牌的一席之地。
0: 截至目前，新疆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815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03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户，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0家。
6: 新疆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指导银行机构落地多项纾困政策，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截至八月末，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5.04%。
0: 新疆金达康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主营药品零售连锁和药品批发，在全疆开设了200多家直营和加盟药店。随着经营规模持续扩大，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加大，邮储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及时发放300万元纯信用贷款，帮助企业完善全疆药品服务网络。
7: 这笔资金第一个方面的就是我们对人才的一个扩充，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物流扩充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今年，邮储银行新疆分行落地多项小微企业纾困举措，加大首贷、续贷及信用贷款投放力度，围绕能源化工、粮食收购、特色农产品购销等优势产业，量身打造批量集群易贷产品，把金融服务由对单个客户向对整个产业集群延伸。
3: 截至2026年8月末，小微企业贷款累计投放142.58亿元，同比多投39.79亿元。同时，优化授信流程，开通审批的绿色通道，落实应贷尽贷、能贷快贷。
0: 近年来，新疆各金融机构持续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十行千亿万企等银企走访对接活动，提供多元化综合金融服务，推动普惠小微贷款实现增量扩面提质。截至八月末，辖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12.44%，银行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无还本续贷余额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66%、57.18%。
2: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一至九月，全区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607.74亿元，同比增长2.88%。
0: 一至九月，新疆综合交通项目投资呈现多。

0: 多点开花、结构优化的良好态势。从分项数据看，客户场站项目表现突出，累计完成46.35亿元；农村公路建设持续加力，累计完成106.13亿元；国省干线项目继续发挥投资压舱石作用，累计完成376.18亿元，占已完成投资总额的60%以上。G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主线工程正在稳步提速，采用分段报批、分段开工模式推进。今年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0亿元。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巩乃斯6号隧道海拔2400米到2800米，国庆期间作业班组轮班作业，每天掘进约1.8米，目前已经累计单洞掘进32米。国道217线沙车至塔什库尔干公路建设项目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近30%。宗塔什隧道长7342米，最大埋深1201米，是全线的咽喉要道和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建设者们以机械化、智能化施工手段破解隧道复杂地震难题，稳步推进隧道掘进施工。沙塔公路全长约223.9公里，共有桥梁117座、隧道27座，建成后将优化南疆区域路网结构，拉动地方经济发展。
1: 截至目前，路基完成42.6%，桩基完成61.8%，隧道完成5.24%。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增效。
0: 当前我区所有具备条件的交通在建项目已按照一项目一方案、一隧道一方案编制完成冬季施工组织计划，确保年度各项建设任务圆满落地。
2: 新疆中泰矿业将原料质量管控关口前移，通过一系列举措，把凭经验生产转变为数据指导的暗方抓药，实现矿业生产提质增效。
3: 石灰石是电石生产的核心基础原料，其品质直接决定下游生产能耗、产能与成品质量。一直以来，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面临多矿源石灰石品质不一、原料混堆存放、生产调试靠经验等难题，极易造成矿石断烧、生烧、过烧问题，导致成品质量波动、生产能耗偏高、原料损耗浪费。
4: 以前石灰石全部混堆，我们掌握不到每一批次物料真实的指标，来料波动时窑炉参数很难跟上。
3: 破解粗放生产瓶颈，今年企业将质量管控关口前移，推行原料分级分类、分区存放管理，从源头严控原料品质，让不合格原料无法入场。同时依托化验室开展模拟煅烧试验，结合数字化生产数据测算配比，针对不同品级矿石实行分窑精准烧制，彻底告别以往凭经验、凭感觉的粗放模式，实现科学化暗方抓药生产。运行数据显示，企业对优质一类石灰石实行单独煅烧，使石灰生过烧率下降10%，活性度提升3%。
5: 通过统一 CVAW 规格，制定差异化煅烧方案，执行矿前前置管控等一系列管控举措，石灰石入场 C 余物每日减少70余吨，石灰成品合格率由89.9%提升至95.4%，实现全年合计降本1000余万元。
6: 国庆假期，新疆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色活动，将文化体验、爱国主义教育与休闲旅游深度融合，让各族群众乐享假日生活。
0: 在呼图壁县武功台镇幸福村，湖光路影研学基地迎来新疆教育学院实验小学300多名师生。孩子们换上中华传统服饰，拾中草药、缝香包，体验投壶、陀螺等传统游戏，参与玉米脱粒、石磨谷物等农事劳动。这个由村集体运营的研学基地已开发60多门课程，涵盖非遗技艺、农耕劳作、中医草药、红色教育等，让课本知识在真实情境中活起来。
7: 我们上个星期学了《田家四季歌》，里面有一句“不向黄帝立香”。今天我来到这里，地上的玉米就像课本里描写的一样。今天我掰了玉米，我感受到了农民伯伯的辛苦，以后要珍惜粮食。
0: 富康市天山天池景区以“雪山为证，礼赞祖国”为主题，推出系列国庆特色文旅活动。歌舞表演、环湖健身跑、非遗现场体验等依次上演，将歌舞展演、民俗体验、户外运动和线上分享融为一体。
8: 大家齐聚在天池，唱歌跳舞，其乐融融，像一家人一样欢度国庆，特别开心。
0: 吐鲁番是鄯善县吐峪沟景区深挖千年古村石窟文化和民俗风情资源，推出开城仪式、古村时尚 T 台秀、民俗巡游等沉浸式文旅主题活动。国庆假期前两日，景区接待游客突破20,000人次，同比增长60%。
9: 吐峪沟的开城仪式非常有民族特色，然后这个景区布置的也很合理，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快乐与开心。
2: 假日里，阿河公路、独库公路、省道101线等多条网红景观公路凭借独特的秋日景致持续出圈，吸引大批江内外游客前来打卡。
3: 十月的阿河公路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层层叠叠的彩铃漫山遍野，金黄、赤红、墨绿交织相融，诗意满满。公路沿线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乡村文旅与民俗体验项目让不少自驾游客从匆匆过路客变为深度过夜客。
10: 阿河公路的秋天自带氛围感，在这里能慢下来感受山野秋景，是属于阿勒泰的浪漫与温柔。
11: 第一次玩羊拐骨游戏，还跟着大家跳黑走马，听冬不拉演奏，既亲近了自然，又近距离体验了非遗民俗，比单纯观光更有意义，既放松身心，又增长了见闻。
3: 国庆假期，独库公路迎来自驾旅游高峰，这两天途经乌苏邑的车辆日均超4000辆。
12: 风景特别好看，雪山、松树、草原。
3: 与北段的险峻地貌、中段的翠绿河谷不同，独库公路南段以辽阔草原、千里雪山、赤红色的丹霞地貌为主，不断丰富游客的出行体验。
13: 以前我们跑的是北疆、地胜、南澜江，觉得不错了，特别
14: 很壮阔，哪里都美。峡谷这边体验感挺足的，自驾进来嘛，走到哪停到哪。
3: 金秋十月是丰收的季节，省道101天山地理画廊风景道沿线乡村推出采摘游，不少自驾游客现场尝鲜，还把山野的味道带回家。
15: 摘上果子特别好，又大又红，准备买一些回去和家人一起吃一点。
6: 河北沅江搭建双向交流平台，组织8州基层各族群众赴经济参观学习，同时邀请河北基层群众走进8州，以常态化互学互访，持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近日，60多名8州基层群众代表前往北京、河北，先后参观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定古城、西柏坡等地。他们中的不少农牧民是第一次走出新疆。
16: 一些人的激动，真切感受祖国发展巨变。我要把一路上看到的讲给街坊邻居。
17: 第一次来到北京，看见天安门，登上了长城，亲身站在这里，才真正读懂我们的祖国如此强大，我们的生活如此幸福。
6: 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交往交流交融活动2024年启动，已有3600余名8州基层群众跨越3000多公里走进经济。今年8月，这项活动获评首批新疆民族团结红16典型案例。对口沅江工作中，河北沅江持续推动两地群众互学互访，不断厚植冀江同心、手足相亲的深厚情谊。
18: 在组织8州群众走出去的同时，连续3年邀请河北基层群众走进西域都护府博物馆、马兰红山军博园等地，将沅江工作从单向帮扶升华为情感交融，让冀江两地的情谊在实践中不断深化。
2: 在喀什地区博物馆，一进见文物借助沉浸式投影、互动屏幕等数字化技术活了起来，游客既能细看文物细节，了解背后故事，也能走进莫尔寺遗址、石头城遗址，感受历史遗迹的魅力。
19: 在我身旁的呢是北朝三耳压花陶罐，也是这里的镇馆之宝。现在它正在以数字化的形式复活。陶罐腹部的压花纹样通过高精度的3维数据采集，以数字化投影的形式呈现在了展柜的周围。以往呢，我们通过展柜肉眼很难看清的纹样，现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文物也不再仅仅是在展柜里，而是一种更鲜活、更有趣的方式来到了我们身旁。
20: 我们已完成52件文物的2维、3维高精度信息采集工作，其中4件文物采用文物加数字化展示模式展出。我们还有21件文物也即将依托裸眼 3D 技术面向公众开放，让大家

0: 能够近距离看清文物的细节。
1: 数字化不仅让文物看得清，也让遗址走得近。在喀什地区博物馆沉浸式互动体验厅，穆尔寺遗址、石头城遗址通过虚拟沉浸式展示呈现在观众面前，
2: 真的是给人很大的一个震撼，感觉好像自己身临其境，特别的清晰。环绕的影像呢，看到远处的佛塔，还有周边的隔壁。
1: 这个国庆假期，喀什地区博物馆已累计接待观众8167人次，让更多人在假期里走进文物，读懂历史。
3: 新疆地域辽阔，生鲜配送曾经面临距离远、保鲜难、时效慢的难题。今年新疆不断加大生鲜冷链仓、冷链运输车等设施设备的投入，让天山南北的消费者离全国大市场更近一步。走进这个刚落成的生鲜冷链仓，恒温低温的环境里，一排排立式冷藏、冷冻隔间分区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食材。
4: 我现在是在京东物流亚洲一号乌鲁木齐智能产业园的生鲜冷链仓，泰国的榴莲肉、澳洲的牛排、沿海城市的鱼虾等上千种产品都在这里分类码放，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下单的消费者备货。那今天早上市民在京东手机客户端上下单，当天下午就可以收到冷链配送的包裹。
5: 日均的处理能力能达到4000单，那目前呢，库里大概有1200个品类，覆盖的北疆的这个配送地址大概有450条。
3: 在运输和配送环节，商品全程使用冷链保温箱，不化冻不失温，确保生鲜从出库到消费者手中全程不断链。
0: 今天早上买的，下午就能送到，而且包装都特别好，它的保鲜程度也特别好。
3: 不断完善的冷链仓和冷链物流，也让新疆本地生鲜商户搭上了将品出疆的快车。在乌鲁木齐经营手工水饺工厂的庄林鹤，就借助京东物流冷链仓，把水饺卖到了江内外。
6: 想发到地州呀，还是江外，路上就会化掉，损耗就特别大。现在把货直接就存进去，有订单咱们直接从仓里面就发走了。开仓这几天，咱们的订单也翻了1倍多。
3: 目前，新疆县级物流配送中心乡镇物流配送站点已实现全覆盖，建设乡镇快递站点1412个，乡村快递通达率基本达到100%。
7: 为保障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顺利推进，乌鲁木齐海关推出细化通关监管、延时服务等13项举措，保障工程建设物资高效出境。在伊尔克什坦口岸，运输超长隧道施工钢架的重型货车从入区到办结通关手续出境，全程不到40分钟。
8: 这批单根超20米的超线钢架是中吉乌铁路境外隧道工程的关键物资，目前项目工期到了关键节点，货物晚到一天就可能影响隧道的决定进度，随到随检，随检随走，给项目抢出了实打实的工期。
9: 针对项目物资特点量身优化作业流程，目前中吉乌铁路建设物资单车现场查验平均耗时较此前压缩40%以上，单趟运输的口岸整体停留时间压缩30%以上。
7: 今年1至8月，伊尔克什坦、图尔嘎特两大陆路口岸累计验放中吉乌铁路出口施工物资33.02万吨，同比增长1.8倍，验放跨境施工务工人员超7万人次，同比增长2.93倍。
3: 进入4季度，和田地区计划开工232个项目，涵盖产业、民生、生态等领域。于田开工的年产3000吨玄武岩高性能纤维项目，是和田地区高端新材料产业的突破性项目，市场前景广阔，带动效应突出。在和田昆冈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田稀有金属资源综合冶炼体系的重要子工程新疆昆仑蓝钻锂业1期2阶段年产5万吨硫酸锂项目正在进行测量、开挖和场地平整等作业，产品面向新能源、储能等新兴领域。
10: 投产后将有效补齐和田地区新能源上游原材料产业的短板，助力新能源汽车储能产业的技术迭代升级，更能牵引上下游配套产业的集聚落地。
3: 和田市民生保障与城市更新重点工程也在近日开工建设，项目不仅能持续拉动固定资产投资，还能有效带动建材、劳务、物流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1: 我在这个项目担任督建组班长，主要负责项目的施工，项目离家很近，工作待遇也不错，我在家门口就业了。
3: 据了解，和田地区四季度计划开工项目预计完成投资186.77亿元，其中重点项目20个，

0: 预计完成投资82亿元。
1: 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维修车间班长李正亮，扎根设备检修一线，自主攻克进口设备维修难题，搭建工作室，做好传帮带，用匠心守护安全生产。
2: 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煤化工企业，高温高压工况下，日常巡检是李正亮团队的核心工作，跟踪振动、温度、压力等参数，预判故障风险，很多隐患都是巡检发现的。
3: 设备是生产的根基，不能凡事等到厂家来解决，我们一线技术工人要敢于啃硬骨头，争取把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2: 自2003年入职，李正亮始终奋斗在设备检修技改第一线。企业早期大量核心设备都是进口设备，一旦设备故障，只能被动等外国专家。李正亮带领团队自主攻关三安离心机、三安反应器等进口设备检修技术，多项技改拿到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累计为企业节约数千万元成本。
4: 不管设备故障有多么棘手，李师傅总是冲锋在最前面，他带着我们查资料、做实验、学技术、练本领。
2: 今年李正亮牵头成立的创新工作室就10岁了，对企业来说，这里既是设备医院、技术攻关实验室，也是产业工人的实训基地。工作室联合昌吉技师学院开展技能培训，把个人检修经验整理成标准化操作规程。
3: 也有过瓶颈期，为生产稳定保驾护航，就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技术没有终点，我们的创新攻关就不会停下脚步。
5: 阿兹古利马纳府扎根传统，拥抱创新，努力让古老的擀毡手艺焕发青春活力。
6: 大家好，我是阿兹古利马纳府，是一名福康市哈萨克族擀毡技艺传承人。
7: 从15岁开始，跟我妈妈、跟姥姥学这个手艺，擀毡从来不是枯燥的老手艺，是从小陪伴我长大的温暖。
8: 我始终坚信，非遗最好的传承就是扎根生活，扎根下一代。
9: 我喜欢带着孩子们在碗中学，学中玩，让他们亲手触摸羊毛，体验擀毡，在轻松的互动里悄悄种下热爱非遗的种子。
10: 我还开启了我自己的工作室，把传统的化妆工艺转化成有意思的城市文创产品，融入现代审美和人们的生活需求。我也经常拿起手机用短视频直播，记录真实的作战日常，给大家分享传统技艺。我还要创作出更多大家喜欢的擀毡作品，让这项非遗一直鲜活，一直温暖。
1: 下面请看简讯。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本月起正式施行，这是自治区高速公路领域第一部地方性法规，共8章66条，对规划建设、养护管理、运营服务、路政管理、交通安全管理、法律责任等都有了更明确的规范。
11: 第二届喀什杯沙车站全疆国际象棋公开赛暨旗帜等级赛日前举行，设中国象棋、国际象棋两大竞赛项目，为广大棋类爱好者搭建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
0: 第15届鼓浪屿钢琴艺术周日前在福建厦门举行，来自新疆吉木萨尔县的青少年代表参加演出，与全国各地琴童切磋技艺、交流心得，沉浸式感受鼓浪屿浓厚的音乐文化底蕴。
5: 国庆假期，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品味幸福喜悦。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天，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10月3号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将会继续有效，预计今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北疆西部、北部以及克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在伊犁河谷西部、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等地的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为暴雨或雪。今天夜间在伊犁河谷西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哈密市等地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9到10级。5号夜间到6号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以及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在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或雪，在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哈密市会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南疆盆地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会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节目的最后一次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4级，你会感觉偏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较不宜行车。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5到22摄氏度，东南风5到6级。阿勒泰晴转小雨，9到19度。石河子晴，8到24度。昌吉晴，10到25度。吐鲁番晴，16到29度。哈密晴，9到25度。塔城小雨，10到21度。克拉玛依晴转小雨，13到22度。伯乐晴转小雨，8到18度。伊宁晴转小雨，11到24度。库尔勒晴，12到28度。阿克苏晴，12到26度。突时晴，14到26度。喀什晴，15到27度。阿拉尔晴，8到28度。和田晴，11到27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

0: OK。
1: 撞了，撞上，咱转一点啊，安全。
2: 嗯。啊？
1: 原来骑过马吗？
2: 有骑过，他跑起来。
1: 啊。
2: 哎。啊，这些骆驼。
1: 啊，我的。
2: 怎么叫他们？
1: 阿奇阿奇
2: 阿奇阿奇
1: 阿奇阿奇
2: 阿奇阿奇。
1: 现在有一个骆驼，这个20000多。
2: 两万多
1: 啊，一个两万多，
2: 一个骆驼两万多
1: 啊，
2: 哇、哦，比我想象的多，天哪 ！Look at thi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snow-covered plains, I finally become a camel herder.

0: London you came.
1: Yeah. 欢迎来到家，祝大家新年快乐。这个酒就是咱们的朋友的信息的。
0: 因为我祝福这个家庭的幸福是不断的生长。
2: 还有骆驼肉，还有马肠子，都是风干以后煮出来的，味道特别香。新疆话再敬。
0: 什么都可以，丈母娘，丈母娘。
3: OK， 韩国人来，
4: 我不会，是不是？
0: 但是
5: 会唱，会唱，
0: 唱歌也不会。
6: 我的姑娘，
7: 我刚才问的是。

是十斤半。

0: 命在我女儿眼前，我一定要表现得很强。现在她不看了，我就可以。
1: OK。
2: 今天的训练结束了，今天就放假了。放假以后你们回家好好，再有时间做训练。

0: 上车车啊！
1: Yes，
2: 喂，
1: 第一次来的，来的，
3: 这还是好，这还是真棒，
1: 哎，太好了，跟你玩好开心的，
3: 开心开心，
1: 太开心了，啊，这样走 ，OK，OK， ready，

0: 们用勤劳和智慧将干涸的沙漠和戈壁浇灌成绿洲粮仓。
1: 阳光落在这片土地，万物以各自的方式回应时间。日光、岩霜、热浪，都是它的语言。丰饶不只是物产丰足，更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温暖而热烈的相拥。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悄然生长，沉入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石榴花，同根共枝，向阳而生。

冬季，塔城进入漫长的雪季，长达六个月的降雪期让群山寂静，让原野无垠，寒冷寂静却并不萧瑟。丰沛的水源滋养着这片丰饶之地，即便是严冬，也有生命跃动其间。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雪不仅是风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昆波利耶尔台是野迷里滑雪场的一名教练，

0: 城地区额敏县霍吉尔特蒙古民族乡，是昆波利出生的地方。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起床，照料家中饲养的牲畜，随后前往雪场开始一天的工作。2011年，塔城地区额敏县有了第一个滑雪场，在距离昆波利家不远处的野果林景区。这座现代雪场正改变着冬日的生活节奏。
1: 这个滑雪场我记得是8、9岁的时候才放的，也是记忆比较深嘛，也是第一次滑雪。
0: 昆波利曾经是职业摔跤手，一次意外受伤让他告别了竞技生涯，回到了家乡。
1: 延边的滑雪场是我们整个塔城地区最大的一个滑雪场，因为我们这个滑雪场离我们自己家是很近的，然后我就想的是能够回来离家近一点，照顾父母。
2: 快回来，到后面去，后面的到后面，到后面到这边。
1: 哎，又冲过来了，坐下坐下。
0: 野迷里滑雪场位于额敏县城东南部，距离城区30公里。滑雪场设有8条不同级别的雪道，是自治区4S级滑雪场。
1: 好，放松，没事，放手，放手，放手，没事，没事，慢慢来。好，放手，慢慢走，脚尖，保持住，对，站直头，可以看前面，不要老是低头。走。
0: -20摄氏度的雪场，昆波利每天要完成近4个小时的教学。不同等级坡度，不同水平学员，他都需要精准把控节奏。凭借精湛的滑雪技术和耐心的教学态度，昆波利成为了学员们最信赖的教练之一。
1: 冬奥会之后，这个越来越多人也对这个冰雪感兴趣了，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去请这个教练。
0: 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冰雪运动的热潮也持续升温，席卷到这座边境小城。原本沉寂的冬日反而成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1: 这里的冰雪资源给我们带来了第一就是就业问题，有好多人就是在冬天可以去我们滑雪场进行一个就业。我们的员工大多数人都是从对行直接上去的，我们少数民族可能就比较多一点。
0: 野迷里滑雪场依托家乡冰雪资源而建，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来自霍吉尔特乡，他们自小相识，凭借对家乡冰雪的热爱，默契协作，让雪场满是温暖。

0: 冰雪造就了冬日的热闹与生机，来年雪水融化，滋养天山脚下的广袤平原。这里是一片被冰川融水滋养的沃土，200多条河流蜿蜒奔涌，纵横其间，千百年来，这些河流不声不响，塑造一切。粮仓、油缸、肉库，这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们世代耕耘的答案。七月，塔城地区沙湾市迎来了最炎热的季节，持续的高温不仅催促着作物生长，也让病虫害悄悄蔓延。
1: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我们上户地乡的上东村，我们现在要过去做无人机植保服务。
0: 新生产方式的普及，让农业服务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作为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团队，这群年轻人自称为新农民。他们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彻底改写了过去人工作业的历史。大学毕业后，杨浩然选择返乡创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识了无人机在农田里喷洒。

0: 脱业绩。这一幕让杨浩然真切体会到科技带来的商机。从那时起，他便一头扎进无人机植保技术的学习中，凭着执着的韧劲儿，如今已在当地小有名气。每年虫口密度达到峰值时，当地农户都会找到杨浩然团队。
1: 后面那个饺子里面啊，好像虫一点多一点。
2: 那我就待会无人机站到那个位置，然后着重把那片下水量调大一点。起飞，
3: 地面转向中，
2: 卡速卡好。
0: 庄田药箱后，无人机进入全流程标准化作业。基于北斗系统生成的电子地图，以五米间隔精度跟随地形，保持恒定高度，自主巡航。雾化药滴可渗透至棉珠的中下部，与传统打药方式相比，农药使用量节省了30%，极大程度减少了农药残留。经过2.5小时的作业，杨浩然他们完成了这片500亩棉花地的植保工作。
2: 外头有啥需求，及时给我们打电话。
1: 好的。
0: 在持续20多天的防治关键期，杨浩然和团队几乎是昼夜赶工。
4: 无人机作业都是在早晚，因为它的雾滴粒径会比较小，它就是比较容易蒸发，所以我们避开中午的高温时间。每天，基本上作业的话都是在1000亩到800亩左右，所以每天能多挣到，2000到4000元不等。
0: 凭借科技创新，新农人获得了显著收益。无人机植保犹如一块磁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农业领域。乌兰乌苏镇小庙村的村民叶尔兰便是其中一员。
5: 作业的场地和环境选择呢，我们也选择这样子车少一点人少一点的场地。
0: 叶尔兰是杨浩然培训的第三期学员。此前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从这里结业，奔赴塔城的田间地头。如今这支以90后为主的新农人正逐渐成长为这片土地的中坚力量。在这里，丰饶的景致绝不单一，除了棉花的洁白，还有辣椒的炽烈，

0: 老太婆，老太婆，住了。
1: 哎呀，今天的花好得很，开得非常好。
2: 你看，看来你今天赚了不少。嗯。
3: 马和帕尔阿伊提江是江格斯乡本地的石化工人，每年七月到九月，他都会从县城回到乡里采摘红花，为家里增添一份收入。孙文学是江格斯乡的无刺红花种植大户。采花季，孙文学总是比其他人早一个小时到地里。一个月前，他就联系好乡里的十名拾花能手，马和帕尔就是其中之一。
4: 因为这个红花作物呢，和其他农作物不太一样，它需要大量的人工，只能人工采摘，机械呀，它采不了，只有开完花结籽的时候才能使用机械。
3: 如今，这里已然是全国最大的红花连片种植区。红花采摘季，公交车通到了田间地头。
5: 采红花就是有速度，你手快得摘得也多。
6: 这下子太爽了，哎，我不行。
0: 辛苦大家了啊，帮忙摘干净一点。
3: 为避免高温导致的花丝断裂，中午升温前，石化工们要完成首轮采摘。
5: 石化是让我们快乐，因为我们早上起来跟宗明一起去地里摘花，然后在那边跟他们聊天呀，什么什么。
7: 就那个。8.6。
0: 8.6。
6: 咱也奔公交车走呢。
5: 8.9的都未必。
0: 大家先坐那坐一下，我去拿个瓜来吃个西瓜来。
6: 好好好，
0: 哎，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啊！
6: 谢谢。
8: 这是，我们那个面包，
6: 这个切的好。哈哈
0: 哈！谢谢大叔。
6: 啊，拉赫梅，拉赫梅，
0: 拉赫梅。哈哈
6: 哈！谢谢。
3: 红花正盛。孙文学和马和帕尔还要在地里忙上两个月。千百年来，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的既是双手，也是彼此。山林与草原在四季更迭中孕育万物，所谓丰饶，不止于物产的丰盈，更在于这片大地上仍保有的原始气息与生命的张力。党同，塔城地区摄影家协会主席，他常年奔走在新疆的辽阔天地间，用镜头记录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与壮美。深秋时节，党同迎来远方的挚友，来自安徽的摄影爱好者赵晨。此时巴尔鲁克山正是有蹄类动物下山活动的高峰期。巴尔鲁克山被称为富饶、富足、无所不有的地方，是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博物馆。 当童从牧民好友塞利克处得知，最近山里有马鹿出现。然而，由于第一次前往新的观察点，途中耗费了大量时间，抵达时，山谷已被暮色笼罩。微弱的光线使得马鹿的毛色与周围灌木融为一体，极难辨识。
0: 哦，那有两个出来了。一个公的，那个斜坡上还有一个母的，这个四个人，光那四个人。
8: 今天晚了，明天我们还是这个地方，还是这两群。
3: 多年拍摄经验让党同深知，好的画面往往来自漫长的等待和足够的耐心。

0: 心，他们决定找到一处适合扎营的地点，以便第二天更好的观察。为了方便照应，他们在塞里克家毡房对面搭起帐篷。
1: 昨儿即使长焦拍完了以后也不会明白，要是看得很清楚。那你长镜头。
2: 塞里克，塞里克，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赵老师，我们一块拍一下照。啊，今天下午到了我们帐篷 S 家的。哦，现在秋天了嘛，野生动物肯定就多了嘛。
3: 最近见东西的人很多的。啊，
2: 那么帮着给看一下，老朋友嘛。啊，好，走了啊。啊，好，
1: 希望这次有大的收获啊。一定的。在路途中的时候，你们十分照顾。就看明天早晨，怎么样了啊？
0: 阳光洒满山谷，巴尔鲁克山从沉睡中苏醒，党同与赵晨没有发现昨天的鹿群，他们选择继续向山林深处走去，寻找其他有蹄类动物的踪迹。
4: 拍摄野生动物就是想通过摄影作品表现塔城的生态上，让更多的人了解塔城的野生动物，唤起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
0: 根据经验，党同选择在一片树林空地上搭建起临时掩体。
1: 不要出声，说话声音小，动作一定要小。
0: 这种看似原始的方法，却是野外摄影必不可少的技能，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对动物的惊扰。
1: 周老师，周老师，快快快快快！
0: 等待终于有了收获，党同捕捉到了难得的瞬间。
1: 哎，这张可以，这张。
0: 透过镜头，这片大地上的生命力跃然眼前，生动而鲜活。
4: 塔城是我的家乡，我特别热爱这片土地，我就想用镜头把它的美拍出来，让国内外的人通过我的作品了解塔城。
0: 丰饶大地不仅仅是物质的累积，更是一代代塔城人守望相助的信念。在这片大地上，民族不是界限，而是色彩；不是差异，而是力量。此时此地，石榴正红。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与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张婷，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以科创小微力量汇聚产业升级大动能，今年一至八月，全区规上中小微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高出全区工业增速3.3%，占全区工业经济比重48.5%，拉动工业增长5.5%。
1: 新疆鼎飞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沙湾市，走进企业的中式车间，员工们正在组装矿用无线自动洒水降尘装置。
2: 目前已累计交付订单同比25年增加15%，服务涵盖江内外多家矿区，大幅改善煤矿工人在井下损伤环境中的作业条件。
1: 今年，企业中式车间、风洞实验室、矿井模拟巷道等场地陆续建成投用，研发验证能力进一步提升。目前拥有知识产权82项。
3: 喷雾降尘系统在日内瓦专利评卷上得到了一个金奖，和矿大一块联合打造无线通讯的一个升级，后期也是要重点研发的一个方向。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深入实施专精特新企业倍增培育行动计划，不断健全选种育苗培优全周期培育体系，梯度培育成效持续显现。一至八月，全区达到一定规模及标准，纳入国家统计体系的工业企业有184家。一至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梯队正加速壮大，成为新疆强链补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力量。其中，新疆龙聚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高性能碳纤维丝束，耐3000摄氏度高温，强度达钢铁7至9倍，为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领域提供关键材料。新奇康技术合金零部件国产化率达100%，产品远销巴西、土耳其及中亚多国，成为新疆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业创新标杆。
4: 最多的一天是作业了666模，作业速度呢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高端的市场也有了我们国产品牌的一席之地。
1: 截至目前，新疆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815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03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户，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0家。
0: 新疆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指导银行机构落地多项纾困政策，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截至八月末，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5.04%。
1: 新疆金达康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主营药品零售连锁和药品批发，在全疆开设了200多家直营和加盟药店。随着经营规模持续扩大，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加大。邮储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及时发放300万元纯信用贷款，帮助企业完善全疆药品服务网络。
5: 这笔资金第一个方面的就是我们对人才的一个扩充，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物流扩充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1: 今年邮储银行新疆分行落地多项小微企业纾困举措，加大首贷、续贷及信用贷款投放力度。围绕能源化工、粮食收购、特色农产品购销等优势产业，量身打造批量集群易贷产品，把金融服务由对单个客户向对整个产业集群延伸。
6: 截至2026年8月末，小微企业贷款累计投放142.58亿元，同比多投39.79亿元。同时，优化授信流程，开通审批的绿色通道，落实应贷尽贷、能贷快贷。
1: 近年来，新疆各金融机构持续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十行千亿万企等引企走访对接活动，提供多元化综合金融服务，推动普惠小微贷款实现增量扩面提质。截至八月末，辖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12.44%，银行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无还本续贷余额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66%、57.18%。
0: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一至九月，全区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607.74亿元，同比增长2.88%。

0: 九月，新疆综合交通项目投资呈现多点开花、结构优化的良好态势。从分项数据看，客货场站项目表现突出，累计完成46.35亿元；农村公路建设持续加力，累计完成106.13亿元；国省干线项目继续发挥投资压舱石作用，累计完成376.18亿元，占已完成投资总额的60%以上。G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主线工程正在稳步提速，采用分段报批、分段开工模式推进。今年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0亿元。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巩乃斯六号隧道海拔2400米到2800米，国庆期间作业班组轮班作业，每天掘进约1.8米，目前已经累计单洞掘进32米。国道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公路建设项目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近30%。宗塔什隧道长7342米，最大埋深1201米，是全线的咽喉要道和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建设者们以机械化、智能化施工手段破解隧道复杂地震难题，稳步推进隧道掘进施工。沙塔公路全长约223.9公里，共有桥梁117座，隧道27座，建成后将优化南疆区域路网结构，拉动地方经济发展。
1: 截至目前，路基完成42.6%，桩基完成61.8%，隧道完成5.24%。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增效。
0: 当前我区所有具备条件的交通在建项目已按照一项目一方案、一隧道一方案编制完成冬季施工组织计划，确保年度各项建设任务圆满落地。
2: 新疆中泰矿业将原料质量管控关口前移，通过一系列举措，把凭经验生产转变为数据指导的按方抓药，实现矿业生产提质增效。
3: 石灰石是电石生产的核心基础原料，其品质直接决定下游生产能耗、产能与成品质量。一直以来，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面临多矿源石灰石品质不一、原料混堆存放、生产调试靠经验等难题，极易造成矿石断烧、生烧、过烧问题，导致成品质量波动、生产能耗偏高、原料损耗浪费。
4: 以前石灰石全部混堆，我们掌握不到每一批次物料真实的指标，来料波动时窑炉参数很难跟上。
3: 破解粗放生产瓶颈，今年企业将质量管控关口前移，推行原料分级分类、分区存放管理，从源头严控原料品质，让不合格原料无法入场。同时依托化验室开展模拟煅烧试验，结合数字化生产数据测算配比，针对不同品级矿石实行分窑精准烧制，彻底告别以往凭经验、凭感觉的粗放模式，实现科学化按方抓药生产。运行数据显示，企业对优质一类石灰石实行单独煅烧，使石灰生过烧率下降10%，活性度提升3%。
5: 通过统一 CVA 规格，制定差异化煅烧方案，执行矿前前置管控等一系列管控举措，石灰石入场 C 余物每日减少70余吨，石灰成品合格率由89.9%提升至95.4%，实现全年合计降本1000余万元。
2: 国庆假期，新疆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色活动，将文化体验、爱国主义教育与休闲旅游深度融合，让各族群众乐享假日生活。
3: 在呼图壁县武功台镇幸福村，湖光鹿影研学基地迎来新疆教育学院实验小学300多名师生，孩子们换上中华传统服饰，拾中草药、缝香包，体验投壶、陀螺等传统游戏，参与玉米脱粒、石磨谷物等农事劳动。这个由村集体运营的研学基地已开发60多门课程，涵盖非遗技艺、农耕劳动、中医草药、红色教育等，让课本知识在真实情境中活起来。
6: 我们上个星期学了《田家四季歌》，里面有一句“不向黄帝立香”。今天我来到这里，地上的玉米就像课本里描写的一样。今天我掰了玉米，我感受到了农民伯伯的辛苦，以后要珍惜粮食。
3: 富康市天山天池景区以雪山为证，礼赞祖国为主题，推出系列国庆特色文旅活动，歌舞表演、环湖健身跑、风光图片展、马崖山国风演绎、非遗现场体验等依次上演，将歌舞展演、民俗体验、户外运动和线上分享融为一体。

0: 体。
1: 大家齐聚在天池，唱歌跳舞，其乐融融，像一家人一样欢度国庆啊，特别开心。
2: 吐鲁番是鄯善县吐峪沟景区深挖千年古村石窟文化和民俗风情资源，推出开城仪式、古村时尚 T 台秀、民俗巡游等沉浸式文旅主题活动。国庆假期前两日，景区接待游客突破20000人次，同比增长60%。
3: 吐峪沟的开城仪式非常有民族特色，然后这个景区布置的也很合理，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快乐与开心。
2: 兵团第12师借力街头篮球争霸赛人气，推出活力嘉年华系列活动，配套市集展销、非遗体验、文艺展演等特色活动。节日期间投放300万元惠民消费券，推出购车补贴优惠政策，全方位激活假日市场活力。
4: 比赛、逛市集，还有各种演出，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这几天天天过来打卡。
5: 天天过来看这个争霸赛，旁边还有五子棋、跳棋、象棋都有，参与了还能领这些满减消费券，每天过来玩一玩也很开心。
6: 假日里，阿河公路、独库公路、省道101线等多条网红景观公路，凭借独特的秋日景致持续出圈，吸引大批江内外游客前来打卡。
2: 10月的阿河公路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层层叠叠的彩铃漫山遍野，金黄、赤红、墨绿交织相融，诗意满满。公路沿线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乡村文旅与民俗体验项目让不少自驾游客从匆匆过路客变为深度过夜客。
1: 阿河公路的秋天自带氛围感，在这里能慢下来感受山野秋景，是属于阿勒泰的浪漫与温柔。
7: 第一次玩羊拐骨游戏，还跟着大家跳黑走马，听冬不拉演奏，既亲近了自然，又近距离体验了非遗民俗，比单纯观光更有意义，既放松身心，又增长了见闻。
2: 国庆假期，独库公路迎来自驾旅游高峰，这两天途经乌苏邑的车辆日均超4000辆。
8: 风景特别好看，雪山、松树、草原。
2: 与北段的险峻地貌、中段的翠绿河谷不同，独库公路南段以辽阔草原、千里雪山、赤红色的丹霞地貌为主，不断丰富游客的出行体验。
9: 以前我们跑的是北疆地胜来南疆，觉得不错了，这边
3: 很壮阔，哪里都美。峡谷这边体验感挺足的，自驾进来嘛，走到哪停到哪。
2: 金秋10月是丰收的季节，省道101天山地理画廊风景道沿线乡村推出采摘游，不少自驾游客现场尝鲜，还把山野的味道带回家。
6: 在喀什地区博物馆，一件件文物借助沉浸式投影、互动屏幕等数字化技术活了起来，游客既能细看文物细节，了解背后故事，也能走进木尔寺遗址、石头城遗址，感受历史遗迹的魅力。
10: 在我身旁的呢是北朝32压花陶罐，也是这里的镇馆之宝。现在它正在以数字化的形式复活。陶罐腹部的压花纹样通过高精度的3维数据采集，以数字化投影的形式呈现在了展柜的周围。以往呢，我们通过展柜肉眼很难看清的纹样，现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文物也不再仅仅是在展柜里，而是一种更鲜活、更有趣的方式来到了我们身旁。
11: 我们已完成52件文物的2维、3维高精度信息采集工作，其中4件文物采用文物加数字化展示模式展出。我们还有21件文物也即将依托裸眼 3D 技术面向公众开放，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看清文物的细节。
12: 数字化不仅让文物看得清，也让遗址走得近。在喀什地区博物馆沉浸式互动体验厅，木尔寺遗址、石头城遗址通过虚拟沉浸式展示呈现在观众面前，
13: 真的是给人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感觉好像自己身临其境，特别的清晰。环绕的影像呢，看到远处的佛塔，还有周边的隔壁。
12: 这个国庆假期，喀什地区博物馆已累计接待观众8167人次，让更多人在假期里走进文物，读懂历史。
6: 眼下，新疆棉花进入集中采收季，各地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机械化高效采收，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保障新棉应收尽收，群众丰产增收。
2: 在玛纳斯县和科平县的广袤棉田里，大型智能采棉机来回穿梭作业，采摘、压缩、打包一气呵成，采净率高达95%以上。同时，农业技术人员也深入田间，

0: 为棉农提供农机调度、技术指导、运输协调等一站式服务，全程跟进督导采收进度与作业质量。
1: 全程机械化，采收率高，这片地两天就能采收完，预计亩产能达到470公斤。
2: 采棉机来说的话，打成那个垛，每个垛都是两吨，卖也特别方便，省事省力。
0: 在塔城地区，乌苏市170万亩棉花采收工作有序开展，110台大型智能采棉设备投入作业，机械化采收率达100%，预计10月下旬全面结束采收工作。沙湾市164.57万亩棉花大规模采收的同时，棉花加工厂也陆续开秤收购加工，工厂还对压花设备进行了更新，不断提升皮棉的质量和竞争力。
3: 投入将近2000万，做了一个大的技改，上了那个最先进的3C影像机，全的皮棉里面的像地膜啊、地冠带的小块子东西，从源头上把它杜绝。
4: 当下正值棉花集中收购加工高峰期，各地消防救援部门深入棉企开展消防安全检查与应急演练，全力护航秋收安全生产。
0: 阿克苏地区、亳州、昌吉州等地的消防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厂区棉籽堆垛防火间距的设置情况，逐一检查消防泵房、发电机房、压花车间等重点部位的用火用电管理、消防供水及固定消防设施运行状况。
5: 这个室内消火栓现在没有标识，包括里面的操作的流程现在也没有，旁边这个灭火器要放到最容易拿取可以看到的地方。
0: 针对检查中暴露的薄弱环节，执法人员要求企业立即整改，并严格落实防火巡查，及时清扫车间、设备缝隙积存棉絮，严禁违章动火作业。隐患排查的同时，消防执法人员组织企业员工开展实战应急演练，并结合涉棉企业火灾特点开展实操教学，讲解扑救棉类火情的正确操作方法。
6: 通过常态化开展应急拉动演练、员工消防安全培训，进一步提升企业从业人员自查自纠、初期火灾处置和应急逃生能力，全力保障秋收加工期间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0: 近日，2026年金玉杯墨玉县民俗雕羊赛马比赛火热开赛，各地骑手齐聚赛场，上演一场力量、速度与协作兼具的马背民俗体育盛会。最受关注的雕羊比赛中，骑手们在奔腾的马群中灵活突破，高超的骑术和默契的配合，引得现场阵阵欢呼。赛马跑道上，选手们策马追风，尽显风采，
7: 特别精彩，看得十分过瘾，能感受到传统马背民俗。这样的活动特别好，
8: 很好传承和发扬了本地传统马术文化。通过常态化举办赛事，既能培养优质马匹，提升骑手竞技水平，带动特色马产业发展，也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
4: 假期出行，不少人都会选择乘坐火车。铁路部门2017年12月推出铁路畅行长旅客会员服务，到现在已经9年多，但仍有不少旅客没有摸清门道。积分到底怎么攒？车票怎么兑？还有哪些隐藏福利？一起来了解。
9: 首先，想通过购票乘车获得积分，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铁路车站设立的会员服务窗口申请成为铁路12306铁路畅行长旅客会员。成为会员后，购票乘车即可获得积分。普通会员按票面金额5倍计算，14至28周岁的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60周岁以上的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15倍的积分。积分入账后12个月有效。100积分可抵1元兑换车票，积分可为本人或受让人使用。首次兑换需满足10000积分的门槛，给家人兑换要提前60天设置受让人，每名会员最多设置8名受让人，添加后60天生效。需要注意的是，奖励车票、国际列车、补票等不累计积分，使用积分兑换车票的行程也不再产生积分。除了可以兑换车票，铁路12306铁路畅行积分还有升席这一福利。旅客乘车时可以扫描座椅扶手上的铁路畅行二维码登记升席需求，也可以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办理。积分升席仅限本人使用，使用积分兑换的车票不能办理退票。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原来骑过马吗？有骑过，跑起来。这些骆驼。
1: 我的。怎么叫他们？阿奇。
0: 现在有一个骆驼，这个20000多。
1: 20000多？
0: 啊，一个20000多。
1: 一个骆驼20000多？
0: 啊。
1: 哇，比我想象的多。天哪！Look at thi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snow-covered plains, I've finally become a camel herder. Woo!

0: day. I got a good feeling. Luck is on my side. Waiting for me is my lucky charm. I like to call him Lucky Wong.
1: Right? He's here to help us.
0: Cook the fish.
2: Hey!
0: Wow. Oh my gosh. Look at this place. Oh, so warm.
1: Oh, it's so warm here. There you go. You can see me.
3: 然后我英语不太好。
4: 你说我要说用英语交流，我一下就特别紧张，因为我英语就是。
0: Hello, goodbye.
4: 然后，那么那个就是阿龙，欢迎来到咱们这个大美福海啊，
3: 做一些鱼汤。
4: 真的啊，当然是。怎么样？
0: 我来下手，
1: 他已经那个咔嚓了。
4: 对，昨天下好的。
0: 没问题啊。
4: 没问题吗？可以吗？
0: 没，不行。
4: 我给你看一下，那我
0: 就是把它再起来了。
5: 他在形容你的脸大，
1: 在脸大的方面没人比得过我的小。
3: 从哪里开始？
0: 不是这个东西我不会
3: 啊，这样。
4: 这个东西我也不会，注意的。这样子，
3: 刀有点豁。
0: 哇 ，yes！
3: 他这个
5: 在摸索中间。出声吗？
1: 成功了。
3: 又从哪里结束？
1: 我来那个啊，只要你手指都在，我就 OK 了。
4: OK， 非常 OK， 来，好，一二三四五
1: ，OK， 继续，
4: 六，
1: 多了一个手，太好了。I found someone on the same wavelength. This is like the funniest cooking that I've ever done.
4: 软场羊的油，我们中国那个汉字那个鲜，不就是一个鱼一个羊，就是鱼羊。加在一起鲜
1: 啊！哎，我跟你说，我前面我就是羊油炖东西真棒。
0: 这个是一个
1: 哦，这就是鲜的味道。
4: 对对对。
1: But like, why would you say 鲜 ？I thought it was salty. 我以为这个很咸。You know, 鱼和羊油。
4: 对。
1: 哇 ，this first time， 第一次。哇，
0: 香！
1: 哇，就像黄油一样。
4: 手法非常专业。
1: 对，
4: 油标。
1: 以后他有腹肌，我有腹气啊，就对了。哦，他是一个有
5: 抗人，就是抗冷。
3: 对。
5: 这个是不是要放盐了？这是我是给阿龙做的第一顿饭。
1: 对，对，很鲜的。
5: 最后面我成了大厨。
4: 你往上一站。
5: 每个人都来一块啊！哇，这么
4: 多，
5: 兄弟。
1: Oh, this is beautiful.
5: 哎呀，你要如果怕烫的话，就放在这个位置。
1: Look at that. Lamb. Lamb fat. With fish. Who would have thought, right? You learn something every day. Lucky one. That was good. That was great.
5: 只要你喜欢就好。
4: 福海，
1: 哦，我觉得
4: 常来常来，
1: 好的好的。好的
6: 人过中年，我今年我比你大两岁，
5: 我今年也40多了。突然想起那个朱自清写那个背影，我看到父亲在前面的时候，我会非常有安全感。
1: 我去我奶奶家的时候，我们。永远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吃一模一样的东西啊。那现在反过来，我现在是一个父母啊，我就感觉，哎，我女儿这样长大，我应该也是一样的感觉。
5: 孩子马上又是一代人了。
6: 我儿子跟我一样高了，也1米8了。
1: 哎，不错，
5: 很快。
1: 对，我现在就感觉到，我就懂了。我离我家，我离澳大利亚很远，已经在外面这么久，那就是当你离家很远的时候，这些小小的事情会很深度的，就是越来越深，哪怕有一点点的跟澳大利亚有关系的东西啊，我就会很珍惜的。
0: 是的，
5: 我
0: 每一秒都要珍惜的。
5: 是，其实挺，我今天其实这个我是真的很羡慕你，能够带着孩子到处走走，
1: 哇，
5: 挺好的。还是想起来，现在想想。

0: My God, you are so good.
1: 好。啊，能不能更回去？
2: 再来，妹妹。
1: Nice to see you.
0: 嗨，是吧？
3: 他们自己玩。
4: 拿走。这样，这个你上车。
1: 行。好了。

0: 想喝茶啊？
1: Yes，
2: 对，
1: 真帅的，来的帅，
3: 这孩子好，这孩子真棒，
1: 哎，太好了，跟你玩好开心的，
3: 开心开心，
1: 太开心了，哦，这样子
3: ，OK OK，
1: Ready？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脚。

0: 会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倒数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
2: 2024年除夕夜，央视春晚的新疆八分钟惊艳亮相，给全国观众和世界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春晚分会场美在新疆的舞台上，马伊热爱买提江领舞的舞蹈朱拉，以端庄优雅的舞步展现出生活在新疆这片大美天地间女性的美丽

0: 马一热从小就在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要在舞台上绽放光芒。如今风华正茂的他，成为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的首席舞蹈演员。
1: 这舞蹈，我觉得它是一种坚持和信仰，就是觉得我就是为舞蹈而生下来的，我离不开他，我希望他也一直陪伴我。
2: 今天我们就从头捋一遍啊，然后是竹马咱都再拍一下。
0: 马一热表演的舞蹈是人们心目中新疆美的化身，他也将带着朱拉走向各地，参加新疆大型音舞诗话剧《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的全国巡演。
2: 没时间了啊！好，准备，音乐起。

0: 这支舞可以说是整台晚会的一个魂，它也是一个重点节目之一。
1: 朱拉是十二木卡姆的经典选段。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民间艺人创作的大型器乐歌舞套曲，到十六世纪，通过当时叶尔羌汗国的王妃阿曼尼沙汗的挖掘与整理，形成了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统称为十二木卡姆。集歌舞乐于一体，是古典音乐的瑰宝。2005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马伊热表演的朱拉是十二木卡姆中最美的舞蹈。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1: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 ла经他之手重新打造的现代版朱拉，完美传承了新疆舞蹈的古典韵味。
2: 这个木卡姆大曲里面呢，就专门是有一个朱拉一个这个音乐片段，它专门就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美的特征。什么叫美？大自然的美，人的美，成熟的这个姑娘们的美，人的内在美的高度结合的这么一个片段。
1: 朱拉属于古典舞，不同于民间舞蹈热情奔放，它展现的是成熟女性的端庄、高雅和自信。特别是领舞者，不仅要有仪态风华，更要有内蕴涵养。
2: Ayakkı çökülüğe baktım dedi. Şener, ha? Şükke. Ha? Aşıdım da. Aşı aralıktık turup geliş büyüdüm o kaldı. Şarttı da oturursa.
3: Bir turu attı ben de.
2: Ha, turu bakandı ki bu yeyi ufayı sıkıp kaldı. Tıra. Tıra. Tıra. Ha? Ha? Bana kung fu deyimiz. Ne de turu bile...确实掌握了这坎贝尔汗的哈里森老师他们的风格，他掌握的不错。他现在是就是古典舞能跳好多古典舞的一个演员，咱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好演员。哒哒哒，不是的马克，哎，可是来
3: 起冷了，
2: 不是，没可能买嘛，我买了的。
1: 虽然得到了库莱西导演的认可，但是如何用舞蹈更好地展现出朱拉的韵味之美，是整支舞蹈的关键，同样也是最初困扰马伊热的难题。
3: 谢谢老师，
2: 马哥。
1: 而朱拉这支舞蹈的美感恰恰源自演员内心的力量与自信。
0: 这几年前我都感觉自己跳得不是很好，我的老师就海莉老师，他也以前跳过朱拉。这个版本的朱拉排出来以后，库导说你拍视频下来去找海莉老师给你指导一下，因为他跳古典舞是最棒的，他那个韵味儿是没人能比过的。
4: 阿爸呀，什么？我也是阿爸呀，什么？我那个呀，什么呀？什么嘛？你这边嘛，阿爸。
2: Thank you.

0: 脏。哎，你给你切好了，也是这一种。
1: 不是你错，不是你
2: 错，没客气。
0: 他是一个小天使。
3: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著名教育家、舞蹈家海丽且·穆斯迪克开始从事舞蹈编创和教学工作，并在北京创办了三届舞蹈专业班。马一热是第三届学员。
4: 马一拉是当时就是特别小，比如说这是把杆，他的头在这儿，这样的长长的腿，完了以后呢是小小的头，这样的。
5: 十一岁去的，
0: 他最开始耍不了披萨，都耍了他耍不了披萨，
5: 真的太难了。
0: 他的宿舍这个，我的宿舍这个，我跟学生一起住，前面我这样过，有一个声音，哎呦，披萨披萨披萨，我什么时候我擦披萨？披萨披萨披萨，他就哭了。我说啊，什么披萨？你就杀。第二天早晨一到白莲灯，他就啪就杀了披萨了。就这样，所以这个很难忘的一天。
5: 啊，就是经常会就是下排练，别人走了，老师还在让我转转转，转完我恶心，然后又会吐，又会那种。就已经到了就不想坚持，我为什么要让身体疼的，我为什么别人在休息，我为什么要练功，但又觉得我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得坚持呀，真的不能看，我就哭了。因为我
3: 十一岁的马一热对舞蹈的热爱和坚持，或许让海丽切木想起自己小时候学艺的场景。
0: 比如说这个说为什么康大师你们美，有历史这个历史，
5: 原来老师就随随便便摆一下都是哎。
3: 他的老师新疆第一舞人康巴尔汗艾买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十二木卡姆经万童书等人系统整理，重焕生机后，率先以绝美舞姿诠释，开舞蹈演艺先河。他继承了康巴尔汗的舞蹈艺术，并手把手地传授给爱徒马一热，望马一热延续十二木卡姆舞韵。默默坚守的马一热曾经无数次在困境中隐忍，如今他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马一热这个名字不再隐匿于幕后，
0: 他文化课也全班他就是正面，业务也是，他很有思维，他是最标准的一个舞蹈家，各方面完美的大师。
1: 谢谢马一热，
6: 飞出去，漂亮舞。
5: 就是如今的这个马一热，是海丽切木老师精心塑造的。不管我跳朱拉还是其他任何一支舞蹈，老师一直都是帮我细抠每一个动作。
3: 老师的每一次赞赏和指点，都是马一热成长的动力，让他逐渐在舞步中找回自信。

0: 一热美到极致的舞蹈背后，是一遍遍汗水的洗涤。他无数次哭过、自卑过、挣扎过，但从来没有放弃过。
1: 人也挺好的，前面有点紧张，到最后就。

0: 得那种老师在那是一个底气，觉得
1: 不挺好的。
2: 海丽老师他说过一句话，就是没有人做不到的事儿。我经常拿这句话就是鼓励自己，就是很多时候坚持不住了，或者是特别累的时候，就想会过去的，没有你做不到的，一直在鼓励自己。
3: 正是这样经年累月的磨砺，他的舞姿愈发优雅，内心愈加坚定。如今台上的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是柔和的、从容、沉稳的气韵，贯穿始终，让人们看到女性的大气与自信。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你可能看似特别简单，
5: 对，特别有味道，而且大家做的时候是那种内心的情感可能表达的美。
2: 我排练的过程中，越跳越理解，越跳越喜欢，越跳越想跳。之后我就掌握了他的那个韵味儿，就现在真的是跳这支舞，首先是自己欣赏完了舞，我才能让观众去欣赏这个美，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找到了这个感觉。所以我现在有发自内心的那种内涵，我才能在外在把它表现出来，让观众欣赏朱拉的美。
6: 这次巡演我们虽然去了很多城市，但北京对我意义不一样，因为我的舞蹈梦是从这里开始的。
3: 这个夏天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作为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即将在北京上演。
7: 京城所有舞蹈专业最聚集最高手的全在这儿，咱在北京这个地方不能丢人，尤其是你们专业上，明白了吗？啊，
6: 你们的到了，好吧，一会儿见。
8: 大楼门口见。
6: 好好好，我们也快到了。有酒。现场是广播，然后又有视频，而且它直播，它不是那种录好的再播。比如说朱拉。
9: 十二幕番幕
6: 选段。
9: 选段，然后它是我们传统非遗的一部分。
6: 传统舞蹈的基础上，有了现代，
9: 融入了现代的手法与气息。
6: 那你还没看这些问题呢？我昨天晚上看这个，我都没睡着。我们到了，我们到了。
10: 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巡音会，
11: 就欢迎各位。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场演出叫做《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今天的四位主创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马一热老师，通过您的舞蹈向大家表达的，或是跟大家沟通的是什么呢？
6: 十二木卡姆选段，它是十二部曲嘛，那这个是它其中的无暇克木卡姆片段嘛，就是它的舞蹈动作上，刚我们说过了，就像你说它这个音乐很典雅，那它的舞蹈动作也是，它的美在哪儿？它的每一个动作，这个舞蹈该有的那种韵味儿，它特别需要这种内心的情感，所以它我说这支舞它表现的是成熟女性的魅力。
11: 大家听着这样的音乐，可以想一想我们这个马一热、艾美奇江老师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这个样子。对，如果你想象不到的话，8月21号、22号在天桥剧场来看一看《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这样的一场演出。

0: 再次来到北京，这个梦开始的地方，从茫然懵懂的小女孩，她已经变成了熠熠生辉的明星。马伊热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舞蹈。
1: 学习了以后呢，一发不可收。
2: 但是呢，哈，对于马伊热老师了解他呢，还是从去年的春节晚会上他表演那个节目震撼到我们了。我们非常喜欢他的舞蹈，亲眼目睹老师的表演，我们非常荣幸，是不是？
3: 我们下边动作都开始跳，恨不得要跳起来。
4: 没音乐。
5: 这次巡演的时候，我的那些学生们过来看演出就非常积极，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舞蹈让我们中间有了一个桥梁，就是可以说是我跟他们之间的桥梁，也可以说是民族跟民族之间的桥梁。

0: 我在舞台上真的是就是会出200%的力，一到上台我觉得我会忘掉所有。
1: 是，我是有使命的，我是要宣传新疆的文化。我的一举一动都是代表着新疆人民的一个形象。
2: 聚光灯下，马一热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朱拉再次闪耀，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芬芳与华彩。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那我做呀，你也做啊。

0: 好，请问您是方亚新吗？
1: 是。
0: 那个他是？
1: 他是我弟弟。
0: 啊，弟弟啊，小弟弟。

0: 弟弟，你哥哥去了这么长时间了，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姐，你等我一会儿，我去找找他。
0: 哎，好。
1: 三哥，三哥，哎，
2: 抓住了！哎呀，我的天！
1: 三哥，哎，
2: 过来，来。
3: 就你三哥这耳朵一听，就知这虫品相不错。
4: 你说抓的太不容易了，
3: 怎么样？啊？哎，哎，不是，你来干嘛来了？
1: 三哥，人家那姑娘还等着呢。
4: 哎呦，哎呦，妈呀！忘了，忘了，忘了，都忘了，走，快快！哎呀！
1: 你说你上趟厕所抓什么蛐儿蛐儿啊？
4: 你回去不能跟妈说啊！
1: 哎呀，哎，要不这样，我把那姑娘给你找回来，你等着。
0: 方同志。谢谢你请我喝饮料，还请我吃冰棍儿。
3: 不客气，我妈说这是男人应该做的。
0: 你还是一个很有绅士风度的男士嘛，那你一定很爱看书吧？
3: 看书？嗯。啊，对，经常看。
0: 你真谦虚。不知道方同志，你喜欢看的是哪位作家的哪本书呢？我最喜欢的是俄罗斯作家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3: 什么基？
0: 奥斯托洛夫斯基，你不会不知道吧？
3: 知道，是啊。
0: 我就说嘛，方同志，你还挺有幽默感的。你不觉得书中的保尔·柯察金是一个很有担当的男人吗？
4: 嗯。嗯，可能吧。
0: 我理想中的丈夫就是像他那样勇敢又温柔的男人。我想方同志，你应该也是这种类型的男人吧。那为了我们以后能够更好的生活在一起，

0: 我想了解一下，你平时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习惯？
1: 我平时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习惯。
0: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习惯，我的性格很温和，而且特别能够适应别人，所以大家都说我很好相处。
1: 啊，
2: 流氓！
1: 妈，我真没有那个意思。
3: 哎呦，你给我闭嘴吧你！你去给人相个亲，怎么就变成一耍流氓的了？哎呦，你说我江桂芳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糊涂蛋？你给我听好了啊！一会儿你跟人相亲的时候，就你那些个啊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样都不许给我带，听见没有？只许带脑子，
1: 你胆儿
3: 胆儿也不许带，自己去。
4: 哟，哎呦呦，这打扮上这还挺精神的啊！哎，三儿，二姐告诉你啊，这回呢，咱可不能把手放人胸上了啊！你要实在忍不住，你就抓你自个儿，
3: 你别待着去吧你。
1: 妈，那我走了，
3: 赶紧去吧，记住了啊。

0: 您的饺子，好，趁热吃啊！
1: 谢谢。
0: 怎么样啊？
2: 不错不错。
0: 行，有什么意见您跟我们提。
2: 好，
0: 有事喊我哈。
2: 好，谢谢。
3: 臭小子，干嘛呢？你跟我斗，打死你！

0: 什么呢？
1: 干嘛呢？
2: 我饿了。
1: 饿了在这儿吃？
2: 我不想在这儿吃。
1: 你少来这套，你就是想拿出去给那帮猴崽子们吃，是不是？想得美，快点给我滚蛋。
0: 学点好好不好？
3: 阿姨，我叫方雅欣，今年23。
4: 哦，那年龄还挺合适的啊。哎，你家里是干什么的？
3: 我妈妈开了个饺子馆。哦，
4: 饺子馆好啊，这年头啊，就兴自己在外边做点买卖，能赚钱就行了。那你爸是做什么的？
3: 我爸早些年就去世了。
4: 哎呦，哎呀，那你妈这一个人也挺不容易的。哎，家里还有别的人吗？
3: 家里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
4: 那你老三？
5: 太好了，靠中间的孩子又懂事又能干，最好了。小雪啊，这小伙子妈一看就是个好男人。小伙子，你看我闺女这条件也不差吧？这小模样长得水灵灵的，咱先不说，最主要的是我闺女啊，从来没跟别人处过对象，她就想找一个踏踏实实结婚过日子的人。我看你俩就挺般配的。
3: 是是。
5: 那你看你俩什么时候去把证领了？
3: 领证？
5: 啊。
3: 阿姨，这领证是不是太早了？
5: 不早不早，这么好的缘分可别错过了。
3: 阿姨，我想先上个厕所。
5: 哎，别跑啊！这你到底是同意不同意啊？这是。

0: 妈，你咋来了呢？
1: 你先别问我这个。哎，你跟那娘俩跟那儿叨叨啥呢？
0: 我可啥都没说，都是那女的她妈一直在说。啊？问咱家是干啥的，有几个兄弟姐妹，之后就让我跟她女儿领证去。
1: 领证去？咋都还没咋就领啥证呢？
0: 谁说不是呢？
1: 哎呦，我咋觉得这里头有点问题呢？
0: 什么问题啊？
1: 这样啊，你先别露面，妈过去给你探探。你等我信儿，别走远了啊。

0: 哎呦，哎呦，哎呦，不行了，哎呦，晕了，哎呦，坐会儿啊，哎呀，
1: 我们在这等人呢，
0: 哎呦，
1: 低血糖犯了，
0: 坐会儿就坐，
1: 啊，您没事吧？
0: 没事没事，又老毛病犯了，坐会儿就缓过来了，哎呦。老毛病了，哎呀，行了，缓过来了，
1: 哎呀，啊，跟这儿等女婿呢吧？
0: 你咋知道的？哎，这公园里啊，尽是来相亲的，你们也来相亲是不是？啊，
2: 对，
0: 看这丫头长得啊，挺水灵，这可得好好挑。是吧？你看，就瞅这丫头这长相，得挑一好的，
1: 得挑那种要钱有钱，
0: 要长相有长相的，是不是丫头？
1: 哎呀，我跟你说呀，哎呦，这养闺女啊，就我可知道，我家有仨丫头，啊，可操心了，就惦记着怕嫁不好人呐，是吧？这找男的一定得找那种啊靠得住的
0: 啊，别嫁错了人呐，是不是？
1: 啊，这要是靠不住了，你说吃亏的那不是咱女
2: 人吗？可不是嘛，这女人啊，一定得找个靠得住的男人，要不然等将来这孩子一生出来，你后悔都来不及。
1: 是是是，
3: 你啥意思啊妈？
2: 啥意思？你还有脸问我呢？要不是你不争气，我能天天这么着急着赶紧找人家把你嫁了？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个家庭年龄可都挺合适的，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
3: 就那个蔫了吧唧的货，我凭啥要嫁给他呀？我
2: 凭啥？就凭你小小年纪不学好。这下好了吧，肚子搞大了不说，连孩子他爸是谁都不知道。
3: 你在这说这个干嘛呀？
2: 怎么了？我说错了吗？这不都是你干的好事儿吗？你说你一个没出嫁的大姑娘，带个6岁的孩子，人家谁会要你呀？
1: 你说啥？他有一6岁的孩子？
2: 可不是嘛，要不我这怎么着急呢？不瞒您说，

0: 我这女婿甭管他是驴是马，只要是男的就行。
1: 你倒是行啊，哎，我说真有你的啊，你闺女不许好，你跑这儿坑我儿子来了。
0: 你儿子谁呀？跟你儿子有啥关系？
1: 刚才相亲的就是我儿子。啊，
2: 哎呦，姐，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可千万别生气。您看我这闺女，她不缺胳膊不缺腿的，您就行行好，让您儿子和我女儿俩人好了。
1: 哎呀，行了吧你，你想得美，就我儿子那大好青年，能娶你这闺女这样的啊？
2: 还有一孩子，哎呦，你就你这样，一看你这面相，你就不是省油的灯。
3: 你说谁呢？
2: 我说你呢。
1: 你说谁呢？
2: 我说你呢。
1: 别闹了，死骗婚呢！你说你还没结婚呢，你就给我儿子戴那么大顶绿帽子，还跑这儿来骗婚来了，赶紧从我眼前消失！
2: 哎呀，你误会，我抽你们俩呢！您误会，您在
1: 还不走是不是？
2: 哎，这怎么还带打人的？哎呦，这怎么还带打人？
1: 死骗婚的，跑这儿坑我儿子，气死我了！
2: 哎呦，儿子，果然我跟你讲，我说这俩有问题吧？啊，死骗婚的，想给我儿子戴绿帽子，门儿都没有，也不看看是谁的儿子，死骗婚的，气死我了！别上火啊！妈把他们俩臭骂了一顿。
1: 你死骗婚的！
4: 妈，哎呀，我要是一直找不着对象，给你过一辈子，你不会嫌弃我吧？
2: 儿子，你看你说的，你是妈的儿子，妈能嫌弃你啊？
1: 可是儿子呀，这妈不得走你前头啊，我得给你找个好女人，把你给接过去呀。
4: 我说哪个女的都没有妈好。
1: 哎呀，傻儿子你！
2: 行了，咱回家，啊，嗯，走。
5: 小胖姑娘坐门
2: 墩儿，你说
6: 姑娘，
5: 哎，姑娘真棒，
7: 我回来了。
2: 哎，三儿，
7: 那当然是你啊！
6: 你真可爱，
5: 小姨，
6: 小姨，
5: 对。
8: 大哥，玩着呢。
4: 嗯，你是放学了？
8: 啊，大哥，你给我点鱼食呗。
4: 你不养鱼，你要什么鱼食？
8: 我怎么就不养鱼？我刚养了两条金鱼。
4: 你养鱼啊？
8: 啊，
4: 哪养得活呢？
8: 我咋就养不活？就你能养得活呀！快点给我点鱼食。
4: 行。你说你按照说明书上喂，你被撑死了。
8: 哦，三哥，你这鱼还真挺漂亮的。
4: 哎呀，之前那两条更漂亮，可惜呀、啊，被那方达那混小子，我喂了胡椒面了。
8: 喂胡椒面儿，也就他那小兔崽子干得出来。
4: 哼，三儿
8: 啊，
4: 你看三哥那门了吗？啊、三哥那门上新装了三道锁，我啊就为了防他。
8: 至于妈呀，一小孩儿。
4: 哎呀，你这不知道，这家贼难防，懂吗？

0: 你看到我的鱼没？
1: 鱼？
0: 啊，老三屋里不有吗？
1: 不是，是我的鱼，在我屋里，你看到了吗？
0: 你啥时候养鱼了？我都没注意。
1: 哎呦，头回听说我们四儿还会养鱼呢。
2: 哟，跟谁运气呢？
0: 四儿说他的鱼没了。
2: 四儿，你这脑子被老三带坏了吧？你没事养什么鱼呀？
1: 你们俩都别烦我。
0: 瞧这脾气，
2: 瞧这样。
0: 小雨，哎，我的鱼哪儿去了？

0: 吃饭了啊！方达呢？谁看见方达了？
1: 谁知道这小子跑哪儿去了？你找找他去，叫他回屋吃饭。
0: 还吃饭？我先吃了他。
1: 哎，三儿，三儿，
0: 你拿铁锹干啥呢？
2: 这又咋的了？这是
0: 又犯啥神经病了？来来来，上厨房端点菜去，快去去去！
3: 小胖，把阎王拿来，给了。行了，吃吧。
2: 这能吃吗？
3: 怎么不能吃？吃啊！一会儿我抓妖怪的时候，他就是妖怪头子，我打死他。吃，捏
4: 着，嗯，真好吃，
3: 好吃吧？
4: 嗯。
5: 哎呀，就是小了一点。
3: 你们吃，要是不够，我三个那还有。
0: 放胆，你撒谎！
3: 我救不下，有本事你上来呀！
0: 我就不信你这辈子不下来！
3: 我救一下，救一下！
0: 你等着啊，方达，你有本事一辈子别回家啊！我回家收拾你去！
3: 你上来！
6: 妈，妈，妈！
1: 四儿咋了？急死白脸的！
6: 方达把我金鱼烤着吃，你管不管？
1: 啊，你刚才拿着铁锹找方达去了？你把方达咋了？
6: 没咋，
1: 跑了。
7: 哎，你是方达吧？啊？走。
3: 啊，你是谁呀？放开我！你是谁呀？放开我！放开我！
1: 啊！哎呦，行了你，不就几条金鱼吗？至于吗你？
0: 妈，不带你这么护着他的，那金鱼是别人送给我的。
1: 哎呦，那送不也就是金鱼吗？行了，回头让你三哥给你弄几条不就完了吗？
0: 跟你们这种俗人说话，简直要气死我！
1: 呦呦呦，哎呦，弄几条金鱼你就高雅了？你要这么论，我告诉你，你三哥比你可高雅多了。
8: 行了行了，
0: 妈。
3: 放开我！
7: 哟，老师，
3: 放开我！
1: 咋了？
3: 快点放开我！来了，
1: 咋回事啊？
3: 老师，我要跟你单挑。
7: 什么？单挑？
3: 嗯，
7: 就你那小娃娃啊？
3: 嗯。啊！
0: 啊！啊！小兔崽子，你吃了我的鱼，我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哎，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
1: 三儿，行吗？
0: 放开！把铁锹给我放了，扔地下，
1: 给我扔了你！
0: 一天到晚的，你动不动就拿个铁锹。
1: 我告诉你啊，你回头我再看见你动不动拿铁锹，你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回屋！
0: 我不，
1: 回屋！
0: 那孩子，
1: 你也是你没事。臭小子，把老四那金鱼烤来吃了，
0: 咋了你？
1: 够淘的你！
0: 哎，一会儿回来吃饭啊！淘死了，来请我吧。你先坐啊。
7: 哎，好好。
1: 老大，
9: 哎，
1: 给你李大爷倒杯水啊。
9: 好嘞。
1: 哎呀，这达儿啊，三天两头的在外。

0: 都给我闯祸，天不怕地不怕。哎呦喂，这指着自个儿脑袋聪明呗。
1: 这孩子是挺聪明的，哎，还挺有胆识呢。就刚才还要跟我单挑呢。
0: 我看啊，就没有他不敢挑的人。
1: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哎、啊。虽然他不是你亲生的，你看这性格还真挺随你的。
2: 李大爷喝茶。
1: 哎，好，谢谢。哎，
3: 我也这么觉着。啊，
4: 妈，要我说，方达是不是该上学了？
0: 上学？
4: 您看呀，达八岁了，按说该上二年级了，他这现在呀，一天学校都没去过，整天在外边撒野，那哪能成啊？
1: 这大姑娘说的对，方达是该上学了。这上了学，学了文化，这心应该收回来了。
4: 对呀，咱拿他没办法，那老师肯定有招。老师都是常年对付这种猴孩子的，等他上了学，再好好调教调教，肯定就没这么淘了。
3: 还行啊，那这招你看我怎么没想到呢？
1: 桂芳，赶紧给方达联系个学校吧，

0: 江大姐，方娜在孩子年龄啊已经过了上学的年龄，我知道你要查办到我们学校，可问题是我们学校一年级各个班级的名额已经都满了，现在没有多余的名额了。我建议你上别的学校咨询一下。
1: 不行，张校长，跟您说句实话吧，我们呢从来就没考虑过别的学校。一来呢是家离这儿近，上下学方便，最重要的是啊，咱学校教学质量好，那是出了名的。把孩子交给您呐，我心里踏实。您能不能行行好，就把我们家胆儿给收了吧？啊！
0: 蒋大姐，这不是行不行好的事儿，学校是有校规的。说句开玩笑的话，即使孩子来了，学校连座位都没有。
1: 哎呀，没事儿的，你看我们家胆儿多皮实啊，你随便给他一个座儿就行，不行就坐地下就行，您就随便给他扔一犄角旮旯。哎呦，校长啊，我知道这学校有学校的规定，但是这规定那不是人规定的吗？您能规定那就能改。您看这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我饺子馆的老熟客了，您不看僧面看佛面，您给破个例呗。
0: 江大姐，我知道你做饺子好吃，可是这一码对一码呀，学校招收孩子可不像你做买卖可以讨价还价。
1: 哎呦，张校长，我们达儿这么聪明一孩子，肯定错不了的，您就忍心让他这么一个孩子没有学可上吗？
0: 这样吧，我给你推荐个学校。
1: 用不着，张校长，我们除了您这儿哪儿都不去。
0: 如果你这样说，我可真的无能为力了。
2: 妈，我不想上学。
3: 不能不上学，达，你现在这年纪了，不上学可不行。
1: 啊，不上学，在家耍一辈子啊，那哪行啊？
3: 没事的，这学校不要咱呢。
2: 师傅，
3: 再看看别的学校。
2: 哎，师傅，这锅炉修好了吗？
4: 锅炉啊，锅炉修了一上午啊，也没修好。那师傅说了，咱们这锅炉啊，年头太久了，得换新的了。
2: 哎呦，这换新的得一个礼拜才能弄好呀。
4: 是啊，那你说这一礼拜，孩子们没有锅炉怎么热饭呢？
2: 哎呦，您先别说这后面，您先说眼前吧。这眼瞅就中午了，孩子们饭盒热不了，这午饭咋解决呀？你说也不能吃凉的吧？
4: 那我也没办法呀。
2: 哎呀，您想想办法吧。哎，师傅，
4: 我也没办法了。
2: 哎呀，师傅，哎，咋办呀？
3: 儿子，

0: 来，这边拿菜来，过来过来，这边是菜饭。哎，麻利儿的呀，你赶紧给人拿菜呀，拿菜在这儿。
1: 哎呀，我这饭都没吃呢，我哪有力气干活啊？这上午在厂子干了一上午的活，就被你薅这儿来了。不是妈，这整个一个学校是白吃白拿的，这多少盒饭呢啊？你这唱的哪一出啊？
0: 我唱的哪出？要让你看出来了，我还能是你妈呀？
2: 瞧瞧瞧瞧，
3: 谢谢。
2: 这一荤两素一饭一汤的，比我自个儿在家吃都好。
1: 这一个礼拜啊，你们饺子馆卖的那饺子，你都白卖了。
0: 白卖了怎么了？用不着你们心疼，我都没心疼。哎呀，你就别管了你，好好拿啊！哎，打完了上那边弄啊。这一礼拜你们的饭阿姨都管了啊，调着花样给你们吃啊。哎，来拿着。
4: 哟，金大姐，你这，哎呀，真想不到，真想不到啊！你这是帮了学校的大忙，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0: 哎呦，用不着感谢校长，饿了谁也不能饿了孩子，是不是？这孩子呀，是国家的栋梁，未来的希望，不吃饭哪有力气学习啊？
4: 江大姐，太感谢了。
0: 哎呀，不谢不谢，这校长老师你们忙去吧，哎、这就交给我们了。
4: 江大姐。太感谢你了！
0: 哎，不谢不谢不谢，忙去吧，忙去吧啊！
5: 哎哎哎哎，来来来来来
0: 来，
5: 哎，
0: 三儿，来
5: 来
0: 来来了，行，这这这人放，给人放。哎，三儿，帮着我弄去。
6: 好。
1: 哎，三儿，快来来来来来，
0: 老大，弄来了，
1: 都弄来了。好，咱家后厨的那些什么菜啊、肉啊，全都没了。我买了20斤米，也全都闷了。哦，一个米粒可都不剩了，妈，这够不够啊？
0: 够够够，
1: 应该够了。
0: 行，先发这些。哎呀，孩子们，都来拿饭啊！到这边来拿菜来。哎，到这边拿菜，有的是啊。不够的可以再来拿一份啊。哎，
7: 孩儿啊，以后啊，你就在这学校上学了，知不知道？啊？这可是你妈用100斤大米换来的，不容易，你得好好珍惜，听没有？嗯，好好上课，听老师讲话。妈最希望将来呀、啊，咱们家有一个人能考上北京的大学，风风光光的。你得给妈争脸，听见没有？行了，好好进去上课，听我说啊，千万别跟同学打架。嗯，好好上课，好学生是不打架的。嗯嗯。去吧，
3: 妈再见。
7: 哎，
3: 妈再见。
7: 快进去吧，要迟到了。
3: 老师好。
7: 你好。行啊，坐着吧，多吃点啊。念什么呀？
8: 素三鲜半斤，再给我拍个黄啊。行了。
7: 哎，好嘞。
8: 谢谢。
7: 哎，等会儿啊。
8: 哎，谢谢啊。
7: 哎呀，哎，啊，你这两天老带人来吃饭，不上班了啊？又弄什么幺蛾子呢？
9: 谁弄幺蛾子了？妈，你就别瞎操心了，又不白吃你。
7: 甭找了，
9: 德行，嗯。
7: 老金啊，啊，哎呀，来来来，怎么了？哎，啊，
9: 神神秘秘的。
7: 快走走走走！哎呦，就是，哎，老大，赶紧端出去啊！
10: 哎呦，知道了，妈。
7: 咋啦？你那么激动，干啥呀？
11: 我现在是很激动，等我说完了呀，你比我还激动。
7: 哎呦，那你就赶紧说。
11: 我刚才到对面串门去了，你知道我发现什么了？
10: 徐大师都死了。
7: 哎呦，他要是死了，我可真激动。
11: 人家一个大活人，说死就死了，你

0: 干净。
1: 哎呀，说什么呢？啊，这么热闹！
0: 你别打岔，人家大老杨说了，快快快，快快说，咋了？
2: 我刚才这边啊，发现他们新来了一个叫什么赵红平的洗碗工，那长得是有鼻子有眼的，可水灵了。当时我就想啊，要是给你们家老三当媳妇，绝对没错。
3: 打工的，农村的吧？
2: 好像是农村的，那又怎么了？
1: 农村可不行嘛，找什么样的不能找农村的呀？
3: 为什么？
1: 后患无穷。
2: 哎呦，为啥呀？
3: 为啥啊？现在多少农村人啊，都知道这城市户口好，好多姑娘都打破了头想嫁到城里来。农村人毕竟是农村人，他心里有他那小九九啊。你要娶个农村的媳妇儿回来啊，非把你家给你搅得乱七八糟。
2: 哎呦，别说的那么可怕好不好？
1: 还不可怕。
3: 妈，就我单位那个老吴，我那同事你知道吧？啊，给他儿子找了个农村媳妇儿，那把他家搅和的啊。今天要钱，明天要房子，后天让他爹妈还有那帮穷亲戚进城里来，这老吴他们家就没过过一天消停日子，老吴上吊的心都有了。真的，我跟你说，坚决不能给老三找农村的啊！你赶紧的死了这条心吧。
4: 也是哈，就这样的还真不能找。
1: 就是啊，
2: 哎呀，不是所有农村的都这样好不好？你们不能一棍子打死吗？我看那小姑娘就是不错，说不定就是一个例外的。
1: 妈，坚决不行啊！我是把这态度放这儿了啊，不能给老三找农村的，你自己看着办。哎呀，
4: 可是你说老三现在也没什么合适的给他介绍啊。
3: 我亲自去考察考察，
1: 亲自考察去。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我是上帝，我是来吃饭的，一边待着去，上帝要点菜啊。服务员，我来点什么呀？
1: 哎呦，一斤猪肉大葱饺子，
0: 给拿块饺子。

0: 赶紧的，赶紧吃完，赶紧走人。
1: 哎呦喂，这饺子包的怎么那么难看呢？哎，徐大舌头，你包的吧，跟你脸似的，一样的寒碜。哎呦，妈呀，你这是猪肉大葱吗？啊，是不是肉太贵了，不舍得放啊？你这干脆叫大葱馅饺子得了啊，这太难吃了。
2: 哎，你还爱吃不吃啊？不吃拉倒。
1: 你一边待着去啊，我可是上帝。哎呦，哎，姑娘啊，姑娘来来来来来啊，对对对，就是你。这饺子太难吃了，你给我拿点醋呗。
3: 哎，好，你稍等哈。
1: 哎哎哎，你出那儿干嘛呢？
0: 盯着你呢、啊、
1: 该干嘛干嘛去。哎，
3: 您的醋来了。
1: 哦，
3: 姨，这个醋有点酸，您可以少蘸一点。
1: 哦，好的好的。哎，丫头，那个光醋不行，有没有蒜泥儿啊？
0: 哎，我说你怎么吃的饺子那么多事儿啊？哎，你当你慈禧太后呢？现在
3: 我徐爷，我去弄。姨您稍等，我这就去拿哈。
1: 哎哎哎，你闭嘴吧你，吃饺子能没蒜泥儿吗？我跟你讲，就听见你那声儿，我更吃不下了，跟驴叫似的。行行行，闭嘴闭嘴。
0: 哎，得了得了，稀得你呢，一人自己在这耍吧。哼，
3: 姨您看这些够吗？
1: 哦，够够够。姑娘，你叫啥呀？
3: 我叫赵红平。
1: 哦，
3: 爷您先吃着，您还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叫我就可以。

0: 题，锄禾是什么意思？
1: 锄什么？
0: 锄禾。那日当午呢？好，老师再问你一个问题，这首诗是谁写的？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2: 老师。
0: 安静。怎么会是老师写的呢？你再好好想一想。
2: 是他写的。
0: 安静。为什么是他写的？
2: 因为他会写字。
0: 他会写字就会写诗呀。
2: 对。
0: 那你会写字，你为什么不会写诗？
2: 老师，我不会写字。
0: 安静，笑什么笑？你刚才干什么？
2: 看老头。
0: 老头？老头有什么好看的？
2: 他扫地好像会武术。
0: 你怎么知道他会武术呀？
2: 他扫地和小人书上的少林寺老和尚一样。
0: 行，我知道了。我看你是想扫地了吧，现在去操场，让你扫个够。看什么看？好好读书，继续读。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4: 这小子

0: 没事吧？他没事儿，但学校有事儿，他差点被学校给烧了。啊！校长，那个，对不起啊，您放心，我回去我一定好好收拾他。
1: 太不像话了！今天他只是点了个垃圾堆，明天要是把教学楼烧了，出了人命可怎么办？是，江大姐。
0: 我一直感激你们学校解决了午餐的问题，这才在校会上特地讨论并通过孩子的预学的决定。可是孩子也太不争气了啊！这来第一天就闯下祸，这不是故意给我难堪吗？
1: 哎呦，校长，对不起，我再次给您道歉，我保证绝对不可能再有下一次，好吧？
0: 下一次？哼，再有下一次，我可真的无能为力了。
1: 对，
0: 领孩子回去吧。
1: 那，哎呦，你，我跟你讲啊，你给校长鞠个躬，赔礼道歉，说呀，说对不起啊，校长，那我们走了，
0: 回去好好教育他。
1: 您放心，一定回去，走啊！哎呀，对不起了，校长。

0: 把你自己给点了啊！
1: 他们家怎么收拾你？
2: 我看咱妈呀是老糊涂了，你看看把那小子惯成什么样了。
3: 那小子现在可是老姜同志的心头肉，拉粑粑都是香的。
2: 我就看不惯了，凭什么他吃饭搞特殊啊？咱们米饭青菜的，咱妈恨不得天天给他包羊肉馅饺子啊！他成太子爷了，我们成丫鬟了。

0: 说很奇怪啊，那小子天天吃羊肉都不上火呀 啊！你们看他吃饺的时候那个样儿，眼睛直泛绿光，跟小老虎似的。咱妈在吃的上惯着吧，也就惯着了。可他现在是什么都惯着，
1: 连打架都不管了，还这满街去夸他，心里美滋滋的。你说这小子来到家才几年，都快成咱们这片小霸王了。这长大了肯定成社会公害。
2: 妈现在是被那小子迷了心窍，跟吃了心里美萝卜似的，一天天除了傻笑别都不会，
1: 早晚有他哭的那一天。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养虎为患。咱妈就养虎为患，你等着小老虎崽子养大了第一个咬就是他。我跟你俩说啊，咱妈把这小子惯得没样了，学校都点了，再不收拾他，他们把咱家给点了。
0: 这事不行，咱得劝劝咱妈，让他把那孩子给送回去。
1: 你劝劝家了
2: 啊。二姐你上。
0: 我啊？
1: 对呀，你会说呀。
0: 我去就我去。

0: 死我了！你这小孩怎么不学好啊？怎么还学着听墙根啊？
1: 达，我们刚才都夸你呢，别多想啊。
0: 哼，看他那样。
2: 大姐，你这撒谎水平还不如个孩子呢。

0: 小兔崽子，这是要造反啊！外面惹够祸了，惹到家里来了啊！
1: 干嘛？那你
2: 打打
3: 来了！
1: 打，这是不是你弄的？老实说，快说实话！
2: 除了他还能有谁？你给我过来，放他！
1: 行了！看啥呀你？跟疯了似的！不就几盘磁带吗？再给你买。
2: 这是我托人从香港买回来的，你上哪买去了妈？放他过来！
1: 行！哎呦，行了！
0: 我们找找吧。
4: 对，你先别急，这小雨还不会走道呢，应该就在院子里吧。

0: 妈，这儿呢，大姐，找着了，在这儿呢。
1: 啊，哪儿呢？
0: 找着了。
1: 哎呦，哎呦，小孩，
2: 哎呦，
1: 小雨，
2: 哎呦，哎呦，小宝贝儿，害怕没？
3: 大伯伯，不要。啊，
1: 没事没事，
4: 哎，没事没事了。
0: 说这是哪个爱千刀的呀？把我闺女搁衣柜里。
5: 还能是谁？
6: 肯定那小兔崽子呗。
0: 对，就是这小兔崽子。我今天我非得收拾他去。
7: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不是没事儿吗？
0: 行了，妈，您别说了，你在这等我啊。
8: 哎，
0: 走
8: 的，
0: 放下，这小兔崽子，给我下来，别怕，老四，给我上，走着，别哭了。
6: 上班去了啊！
7: 哎呀，小心点吧。
5: 哎，
7: 就这一大早的。

0: 等着，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你上来，你敢上来吗？
2: 哎呦，兰儿，
1: 哎，来了。
2: 你还跟山头站着干啥呢？赶紧下来，妈有话跟你说。
1: 嗯。
2: 妈跟你说几句话。哎呀，听我跟你说啊，你呢本事是大，但你也别有事没事你招惹你姐姐生气啊，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你这仨姐姐别看厉害，你要是处长了呀，你就知道他们的好了，都好着呢，知不知道？
1: 知道了。
2: 哎，你要是表现好啊，妈就奖励你，给你包羊肉大葱馅的饺子，听没有？
1: 嗯
2: 嗯，啊，蠢，哎。

0: 小赵，
1: 姨，您是？
0: 你不记得我了？我那天去你们那饺子馆吃饺子来着，我跟你要什么醋啊，什么什么蒜泥儿啊？
1: 我想起来了，姨，你有事儿？
0: 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我能进屋说吗？
1: 啊，行，那个姨，您进来。
0: 哎呀，这屋子还真挺好的哈。
1: 哎呀，姨，您随便坐。
0: 啊，好，收拾的真利落啊。你也别站着呀，来，离姨近点儿。哦，那个这样，您呢也不绕圈子了。我在你们站北饺子馆对面啊，也开了一个饺子馆。我呢那天看见你啊，觉得你是个能干又懂事儿的孩子，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能不能到我店里来干活啊？
2: 啊，去您店里
0: 啊？哦，我保证我的工资啊比你现在的高。嗯，
2: 那个姨。您也不了解我，就让我去您店里干活。
0: 是，姨是不了解你，可是姨看人的眼光准呐。那天我到你店里，又跟你要这，又跟你要那的，你一点都没有不耐烦的样子，一看你就是一个能干、踏实又懂事儿的孩子。
2: 姨，那都是我分内的事儿，
0: 哎，
2: 拍手的事儿。
0: 这事儿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多少孩子那懒得呀，根本不动。再说了，你看你又这么谦虚，我相信我这眼光啊不会错的。
3: 哎，你毕业之后工作有着落了吗？
4: 还不知道呢，找工作哪有那么简单啊？
5: 就是啊，我妈都给我推了好多个人，都没个靠谱的，好医院太难进了。
3: 哎，方亚军，你毕业之后有什么想法吗？
4: 对啊，你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你工作有着落了吗？
6: 看你都不着急。着什么急呀、啊？到了那天再说呗。
5: 哎，人家成绩一直都那么好，当然不用担心了。我们没办法。哎呀，自求多福吧。
0: 啊，你农村来的吧？
2: 嗯。
0: 一个人到城里干活不容易吧？哎呀，也没个人照顾。你说这要是有个病啊，有个灾儿什么的，不都得自个儿扛啊？姨家里啊好几个丫头，所以一看着你吧，就觉着你说这么好的孩子我心疼，所以呢就想拉扯你一把。一个人在城里也吃了不少的苦吧？
2: 姨，还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从农村刚进城的时候呢，身上没有钱，也没有朋友，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关心我。
0: 姨没拿你当外人，你也没拿姨当外人吧？
2: 不会不会。
0: 那你愿不愿意到姨店里干活啊？
7: 来，坐。
8: 哎，昨天啊，我去帮儿子分配的老师办公室送礼，嚯，那对牌子，
9: 他老师在学校送礼呢，
8: 那人多，他哪敢收啊？我抖一机灵，跑老师家等去了，
9: 一送一个准儿。
8: 那老师啊，陪着笑送我出门。
10: 你这事儿办得可利索了。
11: 我可听说了，我们家楼下老张家那小子也是今年毕业分配，没托关系也没送礼，给分到一个穷县城里去了。
10: 你说这一个省城户口变成了县城户口，亏不亏？
0: 来了，饺子来了。
10: 好好好，
0: 来，你的茴香的，
10: 哎，
0: 你的猪肉白菜的。
12: 桂花嫂子，你家老四也是今年毕业分配吧？
0: 啊，可不是嘛，马上就要毕业了。
10: 桂芳，这回你听到了吧？现在毕业分配这事儿，不托关系不送礼，这城市户口很可能都保不住啊。
8: 是啊是啊，这托关系送礼的事儿可真的要抓点紧。桂芳，你看啊，我给我们儿子的老师把礼送家去，人家老师对我儿子分

0: 哥的事儿可上心了。
1: 真的？哎呦，照这么说，那真得想想办法了。
2: 抓点紧吧，离毕业没几天。
3: 是啊。
1: 行行行，
3: 来，
1: 哎，慢慢吃啊。
3: 好，
1: 你这马上就来。
2: 嗯，好的好的。
4: 嗯，好。
5: 都看我啦，看我。
6: 我，哎呦，老二买新衣裳了，
5: 好看吗？一切凉的，百货大楼都没几件。
1: 瞧你那嘚瑟劲儿，就挣那点工资，你就糟蹋吧你。
5: 糟蹋什么了？现在是商品社会，多劳多得，少劳少得。那我干活利索，还不多让我挣那份钱呢？
7: 国家现在对我们这种有能力的人，就是鼓励你多赚钱，多消费。对于这种没有能力的人，让他们看着羡慕。
6: 嘚瑟劲儿的，你干嘛来了你？
5: 哎呀，这不嘛，一会儿在这周围呢有一饭局，时间还早，过来靠个点儿。
1: 嘚瑟不是？
8: 哟，二姐，你怎么来了？
6: 有事儿？
8: 妈，我没带家门钥匙，你把钥匙给我吧。哎
6: 呀，这是自己偷。
8: 说你还能？
6: 行了你，三儿，你工作那事儿怎么着了？
8: 那就那样。
1: 啥叫就那样啊？我跟你讲啊，我可听说了啊，现在找工作啊都得托关系什么的，要不然妈帮你跑跑。
8: 哎呀，不用妈。哎，看这孩子，
1: 就这，他怎么没心没肺？自私吧，你也不管管他。
7: 管不了，真管不了。
8: 哎呦，我行啊，你看你，哎。
9: 是收发室老刘介绍你过来的
1: 啊。是是是。
9: 想让女儿去哪家医院？
1: 哦，那哪家医院好呢？
9: 回答我问题就好，不要问我。
1: 哦，那省医院那是全市最好的，那就省医院吧。
9: 省医院明天中午12点在省政府招待所餐厅等着，我带领导过来一起，咱们吃个饭。
1: 啊，那这事儿您有把握吗？
9: 我认为吧，托人办事儿最重要的是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你要是不信任我的话，我看这事儿也就算了吧。你请回吧。
1: 哎呦，别！哎呀，您别生气，我不是不信任您。哎呀，跟您说实话吧，以前啊，我大丫头得了癔症。请了一个什么大师跟那院子里啊捉妖，骗了我不少的钱。我这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吗？
9: 我说大姐啊，你还真是的啊，拿旧社会的封建迷信跟我们比的，青天白日蓝蓝乾坤，我们是在阳光下面光明正大的做介绍人
1: 啊，
9: 帮你们解决问题，我收过一分钱没有，这能和旧社会的牛马山神一样吗？
1: 哦，是是是，哎呀，对不起。啊，我错了。行，那就这么说好了啊。那个明天中午我在餐厅等您，好。
9: 行吧，行吧。我心里有数，你听我的就行。
1: 好，好，行，那麻烦您了。
9: 没事，没事。
1: 哦，那我走了，谢谢啊，麻烦了。
10: 哎，大伙儿吃着，听我跟你们说几句啊。那个他呀叫赵红平啊，以后叫小赵就行了。
1: 从今天起呢，小赵啊就是我桂芳饺子馆的员工了。你看人长得水灵吧，是不是水灵？
11: 哎，
1: 小赵这丫头啊不容易，一个人到城里来找工作的，能吃苦，而且啊还特别的聪明，学东西特别快，机灵啊。你说这么好的丫头，一般人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是不是？
11: 是是。
10: 哎，但是我老姜运气好，我一下就给找着了。这叫啥呢？叫缘分，是不是？
11: 是是。
10: 哎，所以各位，老姜在这儿拜托你们了，以后啊都关着，好不好？
11: 行，没问题。
10: 谢谢各位了，吃饺子吧，吃吧吃吧。
6: 这哪是在介绍员工啊，简直就是在介绍自己的儿媳妇。

0: 这是你码的啊？是的，江姨，我这样放的话，这大大小小的，到时候一眼就能看出来。那这个是和馅儿的，这是盛汤的，这是盛饺子的，还有蘸小料的，这些都分开放的话，到时候用起来也方便，就不用在里边找了。
1: 哎呦，真细心呢！我这都是瞎干，怎么能这么说呢？只有会干活的人才知道怎么放最顺手。
0: 啊，对了，爷，那我继续洗了。
1: 哎哎。

0: 把眼珠掉碗里了，哎，这丫头还真不错，你看，看这姑娘多好啊，哪哪儿都好，是吧？真不错，那还不快跟你家老三介绍介绍？
1: 我也这么想。
0: 哎，小赵，正夸你干活麻利呢。哎，你今年多大了？啊，
1: 我今年26了。啊，我去干活。
0: 又咋了？比我们家老三大3岁呢，大3岁怎么了？真不封建！现在谁还在乎这些啊？没听说吗？女大三抱金砖。什么呀？这女的大了呀，以后问题就多了。哎呀，大3岁，这事儿啊，我得再考虑考虑。哎呀，当你家儿媳妇啊，真是比登天还难。
2: 多吃啊，胡秘书。今天有一点遗憾。哦，
3: 苏院长要不是临时有台手术啊，他今天肯定来了。不过没事儿，人胡秘书排胸脯保证了。您闺女啊，就等着去省医院报到啊。
2: 哎呀，胡秘书，那这事儿拜托您了啊。您费心，要不要再点点别的呀？
0: 胡秘书的意思是找人办事儿，得打听打听。啊，多少啊？啊，你身上有多少？
2: 嗯，那个，我也就带了100块钱，我还得结账呢。
0: 啊，那这样，你把这个全部给我，这饭钱我来结。啊，
2: 行。<咳>
3: 吃吃吃，人胡秘书的工作挺忙的啊，大姐，要不你先回去，我跟胡秘书啊还有点事情要谈。哦，行，那胡秘书，你们慢用，我就先回去了。哎，好，那个胡秘书，那这个水果专门给您买的，别忘了带走啊。
0: 那我们家老四儿的事儿，就麻烦您了。好的，您放心。好的。哟，
4: 花儿，老规矩啊，一人一半。哎，啊，你小子这几天穿的人模人样的，还挺像个值班的。
5: 哥们儿，这一天。 又是当局长秘书，又是当院长秘书，又是当医生，我这表演水平都当电影演员了。
0: 赶紧的，把这杯酒喝了啊！上次给赵大夫送礼呢，老头儿，晚上请咱吃海鲜啊！嘿嘿，来来，把酒喝了。
6: 你个死骗子，连我的钱都骗，不行！

0: 妈，你是咋啦？谁又招惹你了？你在干嘛呢？我看书呢。哎，妈，你是不是给我收拾桌子了？我那本集中症护理学咋不见了呀？
1: 我说你还有心思跟家看书呢？我看你就快集中症了。我咋了呀？你一进门就对我没个好气儿，我招你惹你了？老四，现在是看书的时候吗？现在看书还有用啊？ 哎呦，现在是毕业的当口啊，你不出去找找关系啊，就跟家看书，到时候人家给你分到那边远山区犄角旮旯的。我看你哭的时候，你到时候城市户口也没了，给你找一种地的，啊，让你给人当长工。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我自己生活不要。
1: 行，哎呀，你厉害，行，不用我管啊，我热脸贴冷屁股。
2: 你说这老四他真得气死我了啊！自个儿工作的事儿不着急，你说他是不是读书读傻了？哎呦，
0: 四儿工作这事儿您就别着急了，咱只能走一步是一步。没准这丫头命好，哪天天上掉一大馅饼呢，是吧？
2: 哎呦，那得多大的馅饼啊，才能砸咱们小老百姓的头上？哎呦，
0: 姐儿啊，差点让那些骗子把钱都给我骗走了，幸好发现的早，要不然亏大了。
2: 那还真是骗子呀！您报警了吗？
0: 哎呦，报什么警啊！那些人跑得比兔子还快。
2: 没事儿，幸好找了您心眼儿，没损失什么钱。我早就跟您说了，这街边上下搭个的人靠不住，您就是不听。
0: 哎呦，用得着你训我呀？
2: 行，你不说了。
0: 那也是，你说我这两天是咋了啊？是不是气迷了心了？
2: 你就那些人，他是个人都能看出他是个骗子，我居然就被他们给骗的。哎，你说我行走江湖这么些年啊，让他们溜得跟三岁小孩似的，气死我了！
3: 哎呀，这再快的菜刀不是有卷刃的时候吗？那更何况啊，他就是揪着您这个着急找工作的心理嘛。咱吃一堑长一智，别气了嘛。
4: 明儿，你明儿再打球，如果你可不能像今天这样，你好好不知道了啊！走吧，拜拜，
5: 罗真，
6: 你怎么来了呀？
4: 被我妈给气出来。啊？
5: 因为什么呀？
4: 还能因为什么？爹分配的事儿呗。我妈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出去了一趟，回来就跟失了火药似的，照顾身上一顿噼里啪啦扫射，不就简单的分配嘛，差点弄成母女反目成仇了。
5: 妈也是为你着急，你得理解她呀。不过同学们最近都在忙这事儿，你说我是不是也该行动行动啊？
4: 哎，我今天听同学说省医院在招特别巡护，
5: 那我可以去试试呀。省医院可是全市最好的医院，到时候你陪我去啊。可是只招三个人啊。
4: 怎么，你怕我不行啊？
5: 不是。
4: 这只有三个名额，恐怕早就……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谁不托个关系走个后门啥的呀？
5: 那我也得去试试啊，
4: 到时候你可得陪我去啊。行。
5: 哎，
4: 忘了问你，你报的是什么大学啊？经贸学院，国际贸易专业。
5: 罗真，
4: 可以嘛？我相信你一定能行。

0: 哎呦，
1: 江姨，
0: 哎，这都是你包的
1: 啊？啊，是，我看实在忙不过来了，我就帮着包了。
2: 妈，您尝尝，小赵新包子。
3: 嗯，好吃，咸淡正合适，真的。嗯，小赵，
1: 哎，
3: 你真是不错呀，你这功夫跟哪儿学的？
1: 我也没跟谁学，就是我们老家一到过年过节做寿啥的，大人们包饺子，我们在旁边就看着学着。
3: 嗯，
1: 时间长了吧，

0: 就熟练了。到最后呢，我一个人能包十几个人吃的饺子，
1: 真厉害呀、啊！你这包饺子这功夫啊，比我都强。
0: 哪能呢，江姨，我这功夫跟您比，那就是小儿科。
2: 那这样，以后你啊，就跟后厨包饺子了，前头你甭管了，啊？
0: 哎，对了，江姨。嗯，我觉得咱们这饺子馆吧，生意越来越好，这人越多吧，众口难调。我想着咱们要不多增加几种馅儿的饺子，说不定啊能招揽更多的客人。
2: 哎，行啊，这想法好啊，是吧老大？
3: 对呀、啊、这小赵啊脑子活，开发新馅儿的任务交给他了。
2: 嗯嗯，你要想好了你就干，我信得过你。要不然这么着，明天你就试试。
0: 行，江姨，那我明儿就试试。
2: 嗯
0: 嗯。
4: 霹雳妙光，先敲
5: 打，你要给老板叫来，
4: 难点放下，你最棒的，我相信你，来，没问题，你说呢？啊，挺好的，来，
5: 我们准备好了，
4: 不要慌，不要慌，
5: 人家都在那唱《铁树邪手》呢，你也看看呀。
6: 现在看
5: 怎么没用啊，临时抱佛脚。
7: 静静，早上静静笔试和实操，实操结束后出分，前六名进行面试，考生跟我走吧，家长留在这儿。
8: 好，去吧，去吧。
5: 你别紧张啊。
0: 我才不紧张呢，等我好消息吧。
5: 加油。
0: 嗯。

0: 海军，你考得怎么样啊？你说话呀。
1: 没考好也没关系，咱们再想办法，你别灰心啊。
2: 实操第一，笔试第二，我进面试了。
0: 你逗我玩呢你。
3: 他给我贴这药了。
4: 哎，这人我好像在哪见过，但我不记得。
0: 嗨，别管了，眼熟的人多了去了。来，你快吃个馒头吧。
2: 你先吃吧。
0: 我特意给你打的。好吃吗？
2: 嗯，你不吃啊？你走慢点，成不成了？你走这么急，笨命啊！
4: 我快吗？
2: 哎呦，安上这翅膀，肉都飞了。
4: 怎么说你妈呢？我是鸟啊！我着急看赵公平那饺子研究的怎么样。
2: 哎呀，真再这么着急也没用啊！您这晚两分钟人还能跑了呀？
4: 哎，你还真说着了，我还就怕他跑了，赶紧的吧。
5: 小张，
2: 哎，江姨，
5: 哟，早来了，
2: 哎。
5: 哟，啊，这都是你弄的
2: 啊？是，我不知道哪种好，所以就多弄了几样，到时候挨个试看看效果。
5: 哎，这豆角的吧？
2: 猪肉豆角的。
5: 哦，
2: 哎妈，这是西葫芦鸡蛋吗？这个？
5: 对对对对对。
2: 啊，是，这是西葫芦鸡蛋的。有一回啊，我在老家，我生病了，我想吃点清淡的，我姥姥就给我做了这种馅儿的，味道很好的。
5: 嗯，闻着就香，吃着肯定错不了。哎，这是猪肉大葱的，那个呢？
2: 这是猪肉酸菜的。哦，这个是什锦的。
5: 什锦都有什么呀？
2: 就是虾仁、青笋、粉丝、木耳放一块儿。
5: 哟，这听着就好吃哈。哎呦，你这一大早就来了，忙活你早上了吧？
2: 也没，我早上买菜带货馅的，没花多大功夫，就不知道到时候效果好不好。咱还得等晚上看看结果，看吃哪种馅儿的客人多。嗯，
5: 肯定错不了。
4: 哎呀，真是辛苦。
2: 您的菜来了，您慢吃哈。哎，叔您来了，今天吃点啥？哎，我们这儿新增了其他馅的饺子，你要不尝尝？
6: 嘿，你那最近这个新品挺多啊。
2: 是
6: 啊，这样吧，给我来一斤猪肉酸菜的，哎，我试试，好吧？
7: 您坐着，稍等啊。
6: 好的。
2: 哎，
6: 这西葫芦鸡蛋这也能包饺子呢？
2: 是新增的品种，您尝尝。
6: 那我来，您尝尝。
2: 行，没问题，您稍等啊。

0: 对了，那个西葫芦地带的2斤，什锦的1斤半，还有刚才那个酸菜猪肉得快了，客人在催了啊！
1: 哎，那什么，酸菜猪肉在那儿，我先去上饺子，你来帮我下啊！
0: 好嘞，
1: 看着锅啊！
0: 好。哎妈，啊，今天人可真够多的呀，
1: 生意好吧？
0: 哎，这就是咱家新来的服务员赵红平吧？
1: 什么服务员不服务员的，到咱们家来了就是自己家人。赵姐，
0: 红平姐好。你好
1: 啊，小赵，这是我们家老丫头啊，这孩子成天虎超超的，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2: 我一直听江姨说家里还有个妹子，我今儿见到真人了，长得可真好看。
1: 你看着多会说话，学着点儿。
0: 妈，我看您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
3: 那个，咱妈就喜欢勤快又懂事的闺女，是吧，妈？
1: 对。
0: 对了，大姐，你刚刚忙得满头大汗的，我一会儿跟你换哈。
1: 不用，没事，你忙去吧。
2: 行，那我去忙了。江姨，你们先聊着。
1: 啊。
2: 哎，
4: 有点意思吧？啊？那丫头可好了。
0: 来，您的饺子慢吃哈。
4: 我跟你说，这些馅儿都是他弄的，卖的挺好的。
1: 就是，就这个鸡蛋西葫芦馅儿的，今天卖了3盖料，
4: 是吧？
1: 快赶上韭菜鸡蛋馅儿的了。
0: 勤快懂事，又包一手好饺子，这不明摆就是咱们老方家的媳妇吗？
1: 你真这么想吧？我跟你说，我观察好几天了，这孩子真的好，干活又利落，人又聪明，长得又漂亮。
3: 这丫头是还行，但您不能跟着了魔似的，看她哪儿哪儿都好吧。
1: 这，您前儿不是还嫌她岁数大的吗？
3: 不是，岁数大，岁数大有岁数大的好处啊，
1: 是不是？这不是你说了吗？女大三抱金砖吗？行了吧你，啊，就我这茬儿了。哎，就这一点儿，其他的我没有一点看不上眼的。再说了，这人没有十全十美的，我觉得挺好的。

0: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This place is so freezing. It is so cold here. And to give you an understanding, right now, I don't know how I can survive much longer if I take this off.

0: So the guy we're about to meet, I have no idea what he's like. We're about to find out.
1: Oh!
2: 哎呀，他是给我带来福气。
3: 是厉害最远的海域，在我们这儿
4: 首先要踏浮地，戏浮水，湿浮鱼，然后沾浮气，还有一种发了浮的人，就是浮带有浮气的人陪着，
2: 就是你。
0: 有你在旁边我就放心了。
4: 我们叫五湖临门，一会儿我们要去的富海县喀拉玛盖镇窝依霍拉村干。
0: 富海县喀拉玛盖干
4: 镇
0: 镇
4: 窝依霍拉村，
0: 窝依霍拉村，对吧？我已经火辣了，来看了吗？看，我已经火辣了，我已，他已经火辣一个村子。
4: 今天也就是寻呼而去。
3: 好，那去。

0: 奶奶。嗯。OK。
1: 撞了桌上，咱站一点啊，安全。嗯。
2: 啊，原来骑过马吗？
0: 有骑过，他跑起来。啊，哎，啊，这些骆驼。
1: 啊，我的。
0: 怎么叫他们？
2: 阿奇阿奇
0: 阿奇阿奇
2: 阿奇阿奇
0: 阿奇阿奇。
2: 现在有一个骆驼，这个20000多。
0: 20000多？
2: 啊，一个20000多。
0: 一个骆驼20000多？
2: 啊。
0: 哦，比我想象的多。天哪 ！Look at this.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snow-covered plains, I've finally become a camel herder.

0: 那个就是阿龙，欢迎来到咱们这个大美福海啊，
1: 做一些鱼汤，
2: 真的啊，当然是，怎么样？
3: 我来下手，他已经那个咔嚓了。
0: 对，昨天下手
4: 了，没问题啊。
0: 啊，没问题吗？可以吗？
4: 没，不行。
0: 我给你看一下，那我们
4: 就是把它再下来。
5: 他在形容你的脸大，
3: 在脸大的方面没人比得过我的小。
0: 从哪里开始？
4: 就是这个东西我不会
0: 啊，这样。
2: 这个东西我也不会，注意的这样子，
0: 刀有点豁。
5: 哇！他这个在摸索中间，出汁吗？
3: 成功了。
0: 又从哪里结束？
3: 我来那个啊，只要你手指都在，我就 OK 了。
0: OK， 非常 OK， 来，好，一二三四五
3: ，OK， 继续，
0: 六，
3: 多了一个手，太好了。I found someone on the same wavelength. This is like the funniest cooking that I've ever done.
0: 软场羊的油，我们中国那个汉字那个鲜，不就是一个鱼一个羊，就是鱼羊。加在一起鲜啊！
3: 哎，我跟你说，我前面就是羊油炖东西真棒。这个是一个，哦，这就是鲜的味道。
0: 对对对。
3: But like, why would you say 鲜 ？I thought it was salty. 我以为这个很咸。You know, 鱼和羊油。
0: 对。
3: 哇 ，this first time， 第一次。哇，
4: 香！
3: 哇，就像黄油一样。
0: 手法非常专业。
3: 对，
0: 油标。
3: 以后他有腹肌，我有腹气啊，就对了。哦，他是一个有
5: 抗人，就是抗冷。
0: 对。
4: 这个是不是要放盐了？
5: 这是我是给安东做的第一顿饭。
3: 对，对，很鲜的。
5: 最后面我成了大厨。
0: 你往上一站。
4: 每个人都来一块啊！哇，这么
0: 多，
5: 稍等。
3: This is beautiful.
4: 你要如果怕烫的话，就放在这个位置。
3: Look at that. Lamb. Lamb fat. With fish. Who would have thought, right? 你 learn something every day. lucky one. That was good. That was great.
5: 只要你喜欢就好。
0: 福海，
3: 哦，我觉得
0: 常来常来，
3: 好的好的。
4: 人过中年，我比你大两岁，
5: 我今年也四十多了。突然想起那个朱自清写那个背影，我看到父亲在前面的时候，我会非常有安全感。
3: 我去我奶奶家的时候，我们永远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吃一模一样的东西啊。那现在反过来，我现在是一个父母啊，我就感觉，哎，我女儿这样长大，我应该也是一样的感觉。
5: 孩子马上又是一代人了，
4: 我儿子跟我一样高了，也一米八了，
3: 哎，不错，
5: 很快。
3: 那我现在就感觉到，我就懂了。我离澳大利亚很远，已经在外面这么久，那就是当你离家很远的时候，这些小小的事情会很深度的，就是越来越深。哪怕有一点点的跟澳大利亚有关系的东西啊，我就会很珍惜的。
4: 是的，
5: 我
3: 每一秒都要珍惜的。
5: 是，其实我今天其实这个我是真的很羡慕你，能够带着孩子到处走走。
3: 哇，
5: 挺好的，我说。还是想起来，现在想想。

0: 确认。来，
1: 回来了。我。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手啊，过来，过来，第一个，这儿，往里面转，跑啊，弯曲啊，跑啊。
1: 我们是全天鬼，
2: 特别好踢，都是个一锅踢，怎么样
0: ？OK，
3: 怎么样？感觉？好样的吗？
0: 我拼了我的命，在我女儿眼前，我一定要表现得很强。现在她可不看了，我就可以。
2: OK。
1: 今天的训练结束了，今天就放假了。放假以后你们回家好好，再有时间做训练。

0: 买在热菜队。
1: 好。啊，那我得赶快去。
2: 嗯，再来，妹妹。
3: Nice to see you。嗯，
0: 嗨，是吧？
4: 他们自己玩。
5: 拿走。这个你先走。
4: 行。好了。
6: 是这个，然后就开始的时候。
2: 来。
6: 我们教你，你玩吧。
4: 嗯，来，我看。
1: 可以吧？我看一
7: 下。量过有一碗水。
1: 这个特别好吃。
6: 我们再放十，
8: 让他走。
9: 好，我没拍。
10: 越学越好，
6: 可以。
10: 好。
11: After seeing Karina experience this land's purest form of kindness and friendship, for me, this was the most beautiful memory of this journey.

0: 第一次段子，来这，
1: 这孩子好，这孩子真棒，
0: 哎，太好了，跟你玩好开心的，
1: 开心开心，真的开心了。
0: 哦，这样子 ，OK OK， Ready？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想喝喝啊。
1: Yes! 喂！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

陆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将干涸的沙漠和戈壁浇灌成绿洲粮仓。
1: 阳光落在这片土地，万物以各自的方式回应时间。日光、岩霜、热浪，都是它的语言。丰饶不只是物产丰足，更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温暖而热烈的相拥。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悄然生长，沉入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石榴花，同根共枝，向阳而生。

冬季塔城进入漫长的雪季，长达六个月的降雪期让群山寂静，让原野无垠，寒冷寂静却并不萧瑟。丰沛的水源滋养着这片丰饶之地，即便是严冬也有生命跃动其间。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雪不仅是风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昆波利耶尔台是野迷里滑雪场的一名教练，

0: 塔城地区额敏县霍吉尔特蒙古民族乡，是昆波利出生的地方。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起床，照料家中饲养的牲畜，随后前往雪场开始一天的工作。2011年，塔城地区额敏县有了第一个滑雪场，在距离昆波利家不远处的野果林景区。这座现代雪场正改变着冬日的生活节奏。
1: 这个滑雪场我记得是8、9岁的时候才放的，也是记忆比较深嘛，也是第一次滑雪。
0: 昆波利曾经是职业摔跤手，一次意外受伤让他告别了竞技生涯，回到了家乡。
1: 因为这个滑雪场是我们整个塔城地区最大的一个滑雪场，因为我们这个滑雪场离我们自己家是很近的，然后我就想的是能够回来离家近一点，照顾父母。
2: 快回来，到后面去，后面的到后面，到后面到这边。
1: 哎，又冲过来了，坐下坐下。
0: 野迷里滑雪场位于额敏县城东南部，距离城区30公里。滑雪场设有8条不同级别的雪道，是自治区4S级滑雪场。
1: 好，放松，没事，放手，放手，放手，没事，没事，慢慢来。好，放手，慢慢走，脚尖，保持住，对，站直头，可以看前面，不要老是低头。走。
0: -20摄氏度的雪场，昆波利每天要完成近4个小时的教学。不同等级坡度、不同水平学员，他都需要精准把控节奏。凭借精湛的滑雪技术和耐心的教学态度，昆波利成为了学员们最信赖的教练之一。
1: 冬奥会之后，这个越来越多人也对这个冰雪感兴趣了，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去请这个教练。
0: 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冰雪运动的热潮也持续升温，席卷到这座边境小城。原本沉寂的冬日反而成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1: 这里的冰雪资源给我们带来了第一就是就业问题，有好多人就是在冬天可以去我们滑雪场进行一个就业。我们的员工大多数人都是从对行直接上去的，我们少数民族可能就比较多一点。
0: 野迷里滑雪场依托家乡冰雪资源而建，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来自霍吉尔特乡，他们自小相识，凭借对家乡冰雪的热爱，默契协作，让雪场满是温暖。

冰雪造就了冬日的热闹与生机，来年雪水融化，滋养天山脚下的广袤平原。这里是一片被冰川融水滋养的沃土，200多条河流蜿蜒奔涌，纵横其间，千百年来，这些河流不声不响，

0: 一切。粮仓、油缸、肉库，这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们世代耕耘的答案。七月，塔城地区沙湾市迎来了最炎热的季节。持续的高温不仅催促着作物生长，也让病虫害悄悄蔓延。
1: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我们上户地乡的上东村，我们现在要过去做无人机植保服务。
0: 新生产方式的普及，让农业服务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作为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团队，这群年轻人自称为新农民。他们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彻底改写了过去人工作业的历史。大学毕业后，杨浩然选择返乡创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识了无人机在农田里喷洒脱液剂。这一幕让杨浩然真切体会到科技带来的商机。从那时起，他便一头扎进无人机植保技术的学习中。凭着执着的韧劲儿，如今已在当地小有名气。每年虫口密度达到峰值时，当地农户都会找到杨浩然团队。
2: 特别那个饺子里面啊，和虫有点多一点，
1: 那我就带回无人机站到那个位置，然后着重把那片下水量调大一点。起飞，
3: 地面转向中，卡速卡好。
0: 装填药箱后，无人机进入全流程标准化作业。基于北斗系统生成的电子地图，以5米间隔精度，跟随地形，保持恒定高度，自主巡航。雾化药滴可渗透至棉珠的中下部。与传统打药方式相比，农药使用量节省了30%，极大程度减少了农药残留。经过2.5小时的作业，杨浩然他们完成了这片500亩棉花地的植保工作。
1: 外再有啥需求，及时给我们打电话。
2: 好的。
0: 在持续20多天的防治关键期，杨浩然和团队几乎是昼夜赶工。
1: 无人机作业都是在早晚，因为它的雾滴粒径会比较小，它就是比较容易蒸发，所以我们避开中午的高温时间。每天，基本上作业的话都是在1000亩到800亩左右，所以每天能多挣到，2000到4000元不等。
0: 凭借科技创新，新农人获得了显著收益。无人机植保犹如一块磁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农业领域。乌兰乌苏镇小庙村的村民叶尔兰便是其中一员。
4: 作业的场地和环境选择呢，我们也选择这样子车少一点人少一点的场地。
0: 叶尔兰是杨浩然培训的第3期学员。此前，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从这里结业，奔赴塔城的田间地头。如今，这支以90后为主的新农人，正逐渐成长为这片土地的中坚力量。在这里，丰饶的景致绝不单一，除了棉花的洁白，还有辣椒的炽烈和红花的明艳。

0: 老婆，老三八，住了。
1: 哎呀，今天的花好得很，开得非常好。
2: 你那天雷雨天赚了不少。嗯。
3: 马和帕尔阿伊提江是江格斯乡本地的石化工，每年七月到九月他都会从县城回到乡里采摘红花，为家里增添一份收入。孙文学是江格斯乡的无刺红花种植大户。采花季，孙文学总是比其他人早一个小时到地里。一个月前，他就联系好乡里的十名拾花能手，马和帕尔就是其中之一。
1: 因为这个红花作物呢和其他农作物不太一样，它需要大量的人工，只能人工采摘，机械呀它采不了，只有开完花结籽的时候才能使用机械。
3: 如今这里已然是全国最大的红花连片种植区。红花采摘季，公交车通到了田间地头。
4: 采红花就是有速度，你手快得再不也多。
5: 这下到底什么样呢？哎，我们是跟。谢谢你拿那端顶的棍子弄的，
1: 辛苦大家了啊，帮忙摘干净一点。
3: 为避免高温导致的花丝断裂，中午升温前石化工们要完成首轮采摘。
4: 石化是让我们快乐，因为我们早上起来跟宗明一起去地里摘花，然后在那边跟他们聊天呀，什么什么。
6: 就那个。8.6。
1: 8.6。
5: 咱也分工给他差不多。
4: 8.9里的微米。
1: 大家先坐那坐一下，我去拿个瓜子，吃个西瓜来。
5: 好好好，
1: 哎，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啊！
5: 谢谢。
7: 这是，我们那个面包，
5: 这个切得好，真的。
1: 嗯。谢谢大叔。
5: 啊，拉赫梅特，拉赫梅特，
1: 拉赫梅特。
5: 谢谢。
3: 红花正盛。孙文学和马和帕尔还要在地里忙上两个月。千百年来，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的既是双手，也是彼此。山林与草原在四季更迭中孕育万物。所谓丰饶，不止于物产的丰盈，更在于这片大地上仍保有的原始气息与生命的张力。党同，塔城地区摄影家协会主席，他常年奔走在新疆的辽阔天地间，用镜头记录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与壮美。深秋时节，党同迎来远方的挚友，来自安徽的摄影爱好者赵晨。此时，班儿。

0: 鲁克山正是有蹄类动物下山活动的高峰期。巴尔鲁克山被称为富饶、富足、无所不有的地方，是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博物馆。当同从牧民好友塞利克处得知最近山里有马鹿出现，然而由于第一次前往新的观察点，途中耗费了大量时间，抵达时山谷已被暮色笼罩，微弱的光线使得马鹿的毛色与周围灌木融为一体，极难辨识。
1: 哦，那有两个出来了。
2: 一个公的，那个斜坡上还有一个母的，这个妇的，光那妇的。
3: 今天晚了，明天我们还是这个地方，还是这两群。
0: 多年拍摄经验让党同深知，好的画面往往来自漫长的等待和足够的耐心。他们决定找到一处适合扎营的地点，以便第二天更好的观察。为了方便照应，他们在塞里克家毡房对面搭起帐篷。
1: 所以就是长焦拍完了以后也不会明显，但是看得很清楚。哎，你长镜头。
3: 哎，塞里克，哎，塞里克，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赵老师，我们一块拍一下灯。
4: 啊，
3: 今天下午到了，我们帐篷还是架的。
4: 哦，
3: 现在秋天了嘛，野生动物肯定就多了嘛。
5: 最近见东西就鹿很多了。
4: 啊，
3: 那么帮着给看一下，
4: 老朋友嘛。
3: 好，好，走了啊。
4: 好，
3: 好，
1: 希望这次有大的收获啊。
2: 一定的。在鹿出走的时候，你们很生气的。就看明天早晨是怎么样了啊。
0: 阳光洒满山谷，巴尔鲁克山从沉睡中苏醒。党同与赵晨没有发现昨天的鹿群，他们选择继续向山林深处走去，寻找其他有蹄类动物的踪迹。
6: 拍摄野生动物，就是想通过摄影作品表现塔城的生态上，让更多的人了解塔城的野生动物，唤起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
0: 根据经验，党同选择在一片树林空地上搭建起临时掩体，
1: 不要出声，说话声音小，动作一定要小。
0: 这种看似原始的方法，却是野外摄影必不可少的技能，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对动物的惊扰。
1: 周老师，周老师，快快快快快！
0: 等待终于有了收获，党同捕捉到了难得的瞬间。
1: 哎，这张可以，这张
0: 透过镜头，这片大地上的生命力跃然眼前，生动而鲜活。
6: 塔城是我的家乡，我特别热爱这片土地，我就想用镜头把它的美拍出来，让国内外的人通过我的作品了解塔城。
0: 丰饶大地不仅仅是物质的累积，更是一代代塔城人守望相助的信念。在这片大地上，民族不是界限，而是色彩；不是差异，而是力量。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胜利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倒数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
2: 2024年除夕夜，央视春晚的新疆八分钟惊艳亮相，给全国观众和世界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春晚分会场美在新疆的舞台上，马伊热爱买提江铃舞的舞蹈朱拉，以端庄优雅的舞步展现出生活在新疆这片大美天地间女性的美丽

0: 马一热从小就在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要在舞台上绽放光芒。如今风华正茂的他，成为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的首席舞蹈演员。
1: 这舞蹈，我觉得它是一种坚持和信仰，就是觉得我就是为舞蹈而生下来的，我离不开他，我希望他也一直陪伴我。
2: 今天我们就从头捋一遍啊，然后是竹马，咱们都再排一下。
0: 马一热表演的舞蹈是人们心目中新疆美的化身，他也将带着朱拉走向各地，参加新疆大型音舞诗话剧《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的全国巡演。
2: 没时间了啊！好，准备，音乐起。
1: 这支舞可以说是整台晚会的一个魂，它也是一个重点节目之一。
0: 朱拉是十二木卡姆的经典选段。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民间艺人创作的大型器乐歌舞套曲。到十六世纪，通过当时叶尔羌汗国的王妃阿曼尼沙汗的挖掘与整理，形成了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统称为十二木卡姆，集歌舞乐于一体，是古典音乐的瑰宝。2005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马一热表演的朱拉是十二木卡姆中最美的舞蹈。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ランタラッタッタランタラッタッタランタラッタッタランタラチョコンプットのアワーズ。
0: 舞蹈编导库莱西热介甫是著名舞蹈家，国家一级编导。经他之手重新打造的现代版朱拉，完美传承了新疆舞蹈的古典韵味。
3: 这个木卡姆大曲里面呢，就专门是有一个朱拉一个这个音乐片段，它专门就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美的特征。什么叫美？大自然的美，人的美，成熟的这个姑娘们的美，人的内在美的高度结合的这么一个片段。
0: 朱拉属于古典舞，不同于民间舞蹈热情奔放，它展现的是成熟女性的端庄、高雅和自信。特别是领舞者，不仅要有仪态风华，更要有内蕴涵养。
3: 哎呀，这个那个什么的，这个来，这个来，这个Aşırdığımda, aralıkta turup geliş büyüdüm o kaldı. Şart da dotturdu.
4: Bir turu atman da.
3: Turu atman da bu neyi ifade çıkıp kaldı. Tara, tara, tara, tara. Ha, bana kung fu deyimiz. Ne turu bile. Çöşü canlı oğlu. Canlı oğlu, kamer hanım. Halis Emel Avcı. Damın da fıngı, da canlı oğlu bu. Bu.他现在是就是古典舞，能跳好多古典舞的。

0: 一个演员怎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好演员。哒哒哒，不许的马克，哎，可是来，给扔了，给扔了，
1: 给
0: 扔了，不许，没，可能没嘛，我买的，哎呀，可能别，不能，哎呀，可能。
2: 虽然得到了库莱西导演的认可，但是如何用舞蹈更好地展现出朱拉的韵味之美，是整支舞蹈的关键，同样也是最初困扰马伊热的难题。
1: 谢谢老师，
0: 马哥，马哥，马哥。
2: 而朱拉这支舞蹈的美感，恰恰源自演员内心的力量与自信。
3: 这几年前我都感觉自己跳得不是很好，我的老师就海莉老师，他也以前跳过朱拉，这个版本的朱拉排出来以后，库导说你拍视频下来去找海莉老师给你指导一下，因为他跳古典舞是最棒的，他那个韵味是没人能比过的。
1: 아빠약심어옷사고이런거입어나가약심아약심엄마이스테픽마이랩빠이
4: 아니게미역채워라야그대이름他是一个小天使。
2: 从20世纪90年代起，著名教育家、舞蹈家海丽姐·穆斯迪克开始从事舞蹈编创和教学工作，并在北京创办了3届舞蹈专业班。马伊热是第3届学员。
5: 马拉斯当时就是特别小，比如说这是把杆，他的腿在这儿这样的，长长的腿，完了以后呢是小小的头这样的。
3: 11岁去的，
4: 他最开始刷不了披萨，都刷了他刷不了披萨，
3: 真的太难了。
4: 他的宿舍几个，我的宿舍几个，我跟学生一起住，那我这样过。有一个声音，哎呦，披萨，披萨，披萨！我什么时候我擦披萨？披萨，披萨，披萨！他就哭了。我说啊，什么披萨？你就杀。第二天早晨一到白莲灯，他就啪就杀了披萨了。就这样，所以这个很难忘的一天。
3: 啊，就是经常会就是下排练，别人走了，老师还在让我转转转，转完我恶心，然后又会吐，又会那种，就已经到了就不想坚持。我为什么要让身体疼的？我为什么别人在休息，我为什么要练功？但又觉得我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得坚持呀！真的不能看，我就哭了，因为我
2: 11岁的马伊热对舞蹈的热爱和坚持。或许让海丽切慕想起自己小时候学艺的场景。
4: 比如说这个手啊，为什么康大师那么美，有历史这个历史。
3: 原来老师就随随便便摆一下都是哎。
2: 他的老师新疆第一舞人康巴尔汗艾买提，在上世纪60年代，12木卡姆经万童书等人系统整理重焕生机后，率先以绝美舞姿诠释，开舞蹈演艺先河。他继承了康巴尔汗的舞蹈艺术，并手把手地传授给爱徒马伊热，望马伊热延续12木卡姆舞韵。默默坚守的马伊热曾经无数次在困境中隐忍，如今他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马伊热这个名字不再隐匿于幕后。
4: 他文化课也全班他就是正面，业务也是他 很有思维。

0: 是最标准的一个舞蹈家，各方面完美的大师。
1: 谢谢马一乐，
2: 飞出去，漂亮舞。
3: 就是如今的这个马一乐，是海丽千木老师精心塑造的。不管我跳朱拉还是其他任何一支舞蹈，老师一直都是帮我细抠每一个动作。
4: 老师的每一次赞赏和指点，都是马一乐成长的动力，让他逐渐在舞步中找回自信。

0: 马伊热美到极致的舞蹈背后，是一遍遍汗水的洗涤。他无数次哭过、自卑过、挣扎过，但从来没有放弃过。
1: 人也挺好的，
2: 前面有一点紧张，到最后觉得那种老师在那是一个底气，就
1: 不挺好的。
3: 海丽老师他说过一句话，就是没有人做不到的事儿。我经常拿这句话就是鼓励自己，就是很多时候坚持不住了，或者是特别累的时候，就想会过去的，没有你做不到的，一直在鼓励自己。
0: 正是这样经年累月的磨砺，他的舞姿愈发优雅，内心愈加坚定。如今台上的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是柔和的、从容、沉稳的气韵，贯穿始终，让人们看到女性的大气与自信。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你可能看似特别简单，对，特别有味道，而且大家做的时候是那种内心的情感可能表达的美。
3: 我排练的过程中，越跳越理解，越跳越喜欢，越跳越想跳。之后我就掌握了他的那个韵味，就现在真的是跳这支舞，首先是自己欣赏完了舞，我才能让观众去欣赏这个美，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找到了这个感觉。所以我现在有发自内心的那种内涵，我才能在外在把它表现出来，让观众欣赏朱拉的美。
4: 这次巡演我们虽然去了很多城市，但北京对我意义不一样，因为我的舞蹈梦是从这里开始的。
0: 这个夏天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作为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即将在北京上演。
5: 京城所有舞蹈专业最聚集、最高手都全在这儿，咱在北京这个地方不能丢人，尤其是你们专业上，明白了吗？啊。
4: 你们的到了，好吧，一会儿见。
6: 大楼门口见。
4: 好好好，我们得也快。

0: 买到了，有酒。
1: 啊，对。
2: 现场是广播，完又有视频，而且它直播，它不是那种录好了再播。
3: 比如说猪啦。实际上不看。

0: 的，或是跟大家沟通的是什么呢？
1: 十二木卡姆选段，它是十二部曲嘛、那这个是它其中的无暇克木卡姆片段嘛。就是它的舞蹈动作上，刚我们说过了，就像你说它这个音乐很典雅，那它的舞蹈动作也是。它的美在哪儿？它的每一个动作，这个、舞蹈该有的那种韵味儿，它特别需要这种内心的情感，所以它我说这支舞它表现的是成熟女性的魅力。
0: 大家听着这样的音乐，可以想一想我们这个马伊热艾美提江老师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这个样子。对，如果你想象不到的话，8月21号、22号在天桥剧场来看一看，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这样的一场演出。
2: 再次来到北京，这个梦开始的地方，从茫然懵懂的小女孩，她已经变成了熠熠生辉的明星。马伊热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舞蹈。
3: 哎呀，你好！哎呀，真是太
4: 见到老师了，
3: 太美了！
4: 谢谢，谢谢，
3: 好，
4: 再见，
3: 再见。我从事新疆舞，第一支舞就是跟马老师学习了以后呢，一发不可收。
4: 但是呢，哈，对于马伊热老师了解他呢，还是从去年的春节晚会上他表演那个节目震撼到我们了。我们非常喜欢他的舞蹈，亲眼目睹老师的表演，我们非常荣幸，是不是？
1: 荣幸。
5: 我们下边动作都开始跳，恨不得要跳起来。
6: 没音乐。
7: 这次巡演的时候，我的那些学生们过来看演出就非常积极，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舞蹈让我们中间有了一个桥梁，就是可以说是我跟他们之间的桥梁，也可以说是民族跟民族之间的桥梁。

0: 我在舞台上真的是就是会出200%的力，一到上台我觉得我会忘掉所有。
1: 是，我是有使命的，我是要宣传新疆的文化。我的一举一动都是代表着新疆人民的一个形象。
2: 聚光灯下，马伊热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朱拉再次闪耀，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芬芳与华彩。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不会敲门的吗？
1: 对不起，梅小姐，是致电阁下让我来请梅小姐上台的。
0: 知道了，我化完妆就去。
1: 好的，不过还请梅小姐尽快。

0: 你们说，刚才有一个男演员给梅应苏送水果。
1: 是的。
0: 出来过没有？
1: 没有。

0: 干什么？我在换衣服呢，出去。
1: 对不起。
0: 出去。

0: 哪里去？
1: 接电阁下，梅应苏正在化妆，马上可以登台。
2: 好，那我就在这里等着，看看牧野君的心上人到底有什么不同。
3: 殿下，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2: 那也是敌国的普通人。不过牧野君请放心，只要你能杀死陆浩云，梅应苏就是你的。
3: 殿下，抱歉，我有事离开一下。

0: 梅印斯为何还不出来？
1: 今天给朕，我再去催他一次。不用，他就算再怎么拖延时间，你还是要登台。城内布置的怎么样了？安妮的夫妇进来的不管，出城的仔细排查，只要陆浩云进了当涂，就别想离开。很好。
0: 加强戒备，陆浩云会在这两天动手。
1: 为什么会是这两天？
0: 前几天我们的戒备森严，而最后一天，我们绝对不会放任何人出去。他就算救了人，也走不了。所以他的最佳动手时机，就是这两天。前面已过去四天，而我们的警戒已渐渐开始松懈，为了引他入网，我们还会放一些人出去。因此，陆浩云的最佳动手时机，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1: 虚剑阁下果然妙算，令人佩服。
0: 你再去钓鱼队人过来，不用守在这附近，免得陆浩云不敢动手，守住城门即可。

0: 多年不见，你的胆子越来越大。
1: 真的来了，
2: 小苏姐，快，枪响了，鬼子马上就过来，
3: 你快去，那个屋里有衣服，你赶紧去把衣服换了，去呀，别愣着，
4: 立刻派人去搜查枪响地点，让宫崎龙井守住梅印苏，无论陆浩云玩什么花样，都是为了救这个女人。
5: 想要救人，放马过来。
0: 看来你的计划出问题了。
6: 所有人跟我走。
7: 是。

鬼子来了，按我说的做。刚才不都说好了吗？你要想活命的话，就按我说的做，不然鬼子弄死你。好，好，好，好。这都啥时候了？这人咋还没救出来呢？啊？不能出事了吧？ 不行，我得去看看，别迟了，走了，走了。

0: 太君，别杀我！求你别杀我！
1: 你说怎么回事？
0: 我就是来付钱的。后来突然进来两个人，还要抢我衣服，他们扑来开枪，
2: 把两个太君给杀死了，
0: 就跑了。
2: 带走。

0: 怎么回事？根据这个侦管人所说，他是给梅雨秋买鸡的，结果忘记带钱，他回到后台去取钱付账，结果被小贩骗到了家中，小贩和他的同伙杀死了两名士兵，并试图抢走他身上的西服。也就是说。
1: 陆浩云想要扮成他混进化妆间，就没印搜出去，却因为意外枪响而没有得逞。
2: 哎，我已经命令封锁城门，绝不会让陆浩云逃走。
3: 好，集合军队，全程搜捕。
1: 哎，等等，
4: 你是什么时候被抓的？
1: 报告太监，是付钱的时候。
4: 你手上被捆绑的痕迹，至少有一刻钟的时间。从枪响到九井带你回来，最多不过五分钟。说，到底怎么回事？
1: 不，是真的。
4: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我说，最后一次，怎么回事？
0: 是帮小苏出去买梨的时候，就遇到。你确定化妆间只出去一个人？
1: 嗨，
0: 陆浩云冒充大官生混进化妆间。 而梅印苏已经离开，也就是说，现在在化妆间的人是陆浩宇。记住，我要抓活的。
1: 我们走了路上给我怎么办？放心吧，他肯定能逃出去，我们别给他添乱就行了。
0: 那他怎么脱身啊？
1: 领导那么聪明，还能被小鬼子给害了？
0: 刚才想象，小鬼子要封城了。这样吧，我现在出去，鬼子抓到我就不会封城了。你逃出去，以后给我和陆长官报仇。
1: 哎，营长还没死呢。再说了，我要用你去吸引鬼子，那营长出来还不得把我杀了替你报仇？
0: 那怎么办呀？鬼子肯定会全程搜捕，到时候一个都出不去。
1: 姐姐，你少说两句，我就想出办法了。
5: 这点阁下，
4: 人还在吗？

0: 啊，梅小姐一直没有出来。什么梅小姐？那只陆浩宇冒充的？
1: 怎么可能？梅小姐，你在吗？

冲！

0: 交警，增派部队封闭城门，全城搜捕。
1: 是。

0: 陆娟，多年未见，风采依旧，令人赞叹啊！唉，就知道骗不过你，真没想到我们在这种情形下又见了面。
1: 是啊，本以为久未重逢，能够把酒言欢，共享昆曲，没想到现在分属敌国。我听说那个织田。
0: 让你到当涂前线做指挥官呢？是啊，你不也在美山山附近？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一次真正的较量。
1: 好啊，我正想看看这些年你有多少进步。不过那个织田，我是一定要杀的。
0: 织田那个女人的做法确实很过分，如果你要杀她，我不会干涉的。
1: 对了，
0: 陆军，织田殿认定你肯定会来救小叔，本来有些怀疑，没想到你真的会来。
1: 小叔是我的朋友，我是一定要来救他的。不过他在你的部队里平安无事，相信你一定保护了他。
0: 陆军，小叔他也是我的朋友，你不用替他感谢。不过，你不怕我揭穿你吗？
1: 你现在就可以揭穿我了。好啊，等你走了之后，我肯定会揭穿你。陆军，我送你出城吧。不必了，宋军千里中需一别，前面就是城门，我自己走。
2: 庄家强。

0: 将军，这是你的安排吗？这是最后的招数了。你们那个织田反应极快，要不是那天枪响之后就封锁了城门，我的手下也没必要上这种手段。
1: 不过我想现在你恐怕更难出城了。刘静，我帮助你出城吧。

0: 长官，出什么事情了？
1: 有敌军奸细混入县城，现在可能已经逃出城门外，听我指挥。
2: 嗨，长官。嗨。
3: 能不能讲究点？啊，
2: 你只管师娘，不管咱师傅了。就放心吧，营长他肯定能出来，我们都出来了，他才出不来。妈有尸体，更何师傅了？这个嘴能不能说点好听的？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走。
3: 姑奶奶，你就让我们省点心吧。那当涂县城里上千鬼子，我们回去能干啥？
2: 反正不能抛下他。
3: 看见没？女人都比你讲义气。
2: 好，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着。 等鬼子来了之后，把我们都冻死了。
3: 不好，
2: 鬼子来了，带师娘走，快走！
3: 张大强，张大强，别打了，
4: 是我们。

0: 孟野军，怎么回事？
1: 中国军队把装着炸药的马车赶了进来，把城门炸了，城里的中国人都跑走了。
2: 废物，出城！站！嗨！
3: 什么？陆浩云去了当涂县城，到现在还没回来。
4: 邱长官，我求求你了，你想想办法去救救营长吧。
3: 又是为了救你，
5: 邱长官，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又不是小苏姐让师傅去救她的。再说了，那保护你们女人，就是我们大老爷们该干的事吗？
3: 你闭嘴！让你们去武汉，你们去煤炭山也就罢了，还擅自出击。我告诉你们，要是害死陆浩云，我挨个枪毙你们。
4: 可这是营长的命令，我们也没办法呀。
5: 邱长官，师傅现在在城里呢，你就说吧，现在咋办？
3: 李维，你让小崔带他们三个回煤炭山，你和我去当涂县城找陆浩云。
6: 长官，当涂县城那可是日军的。
3: 执行命令。
6: 是。
5: 邱长官。我也跟你救师傅。
3: 这里没你师傅，只有国军少校陆浩云。你们撺掇他擅自行动，我回来挨个跟你们算账。
5: 那国军少校也是我师傅。

0: 怎么回事？
1: 中国军队用装满炸药的马车炸开了城门，城内的中国人都跑了，牧野军已经开始追击。
0: 牧野峰会这么积极去追陆浩云，应该是舍不得梅小姐吧。
2: 启电阁下，陆浩云刚从后台逃出，我们就封锁了城内的主要道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还不可能及时逃出城来，所以现在不管牧野军去做什么，我们都应该速查城内。
0: 陆浩云既然敢来当土，就一定留了后手，我们出城。
2: 可是
0: 无论陆浩云是否逃脱，只要梅印苏在我们手上，就不怕他不上钩。既然城外有人接应陆浩云，那梅印苏肯定已经出城了，懂吗？

陆军，这把枪是小苏的，我没能够保护他，你帮我把这枪交给他，希望他能用这把枪保护自己。

0: 好了，我还得做你的部下，再帮我一次。看来不太对劲，九五岳车是一种很少有，只有高级军官才能配有。咱们这附近应该只有这几个人跟我。秋若，宪兵队的人，快给我让人质！没事吧？不好运。
1: 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他是我的朋友，我能从当涛县城逃出来，多亏他帮了忙。你怎么开枪啊？
2: 可他拿枪指着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想放了他不成？我是要放了他。陆浩云。
1: 你别忘了，你是国军少校，你不是土匪，你跟一个日本人讲义气？
0: 连土匪都讲义气，我堂堂一个国军少校，连土匪都不如吗？你自己一堆违纪还没处理完呢，你还想罪加一等吗？快走，走。陆军，不用替我小心。走。邱长官，如果是在战场上我遇见他，我会第一个开枪打死他。
3: 可今天你要是带他走，你就杀了我。
4: 长官，日本人来了，
1: 上车。

0: 前进！
1: 郑天殿，前面已经没有退路了，他们挟持木叶殿，弃车逃到对面的山上去了。
2: 你带人上去，堵住陆浩云退路，格杀勿论。
1: 郑天殿，如果他们用木叶诀作为人质怎么办？
2: 那就一起杀掉。
1: 好嘞。
2: 陆浩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0: 你走，
1: 你走，我养活。
0: 别看了，走。
1: 陆浩云，你先走，你比我重要。
0: 胡说什么？
1: 你知不知道以大局为重？
0: 大局？我向来都是义气用事，你才知道。
1: 李威，带着木野芳回梅泰山。
2: 不行。
1: 你知不知道一个日本军官对我们很重要？
2: 那也不行。
1: 你想违抗命令吗？
2: 反正我不走，就算要死，我要和你死在一起。

0: 怎么回事？
1: 志成阁下，志成阁下在仙子镇，我们找到了埋伏。
0: 撑住，当涂的援军马上就到。
1: 司令阁下，我们抵挡不住，必须现在。
0: 不行，我今天必须要杀死陆浩宇。
1: 对，对，
2: 司令阁下，
1: 撤，撤，司令阁下，撤，撤，走，撤。

0: 小鬼子，他娘的，欺负老子没有炮是吧？早早晚晚得收拾你们他妈乌龟王八蛋！打起精神来啊！卢老弟，咱俩真是八字相合啊！我碰到你。 我就能打胜仗啊！你还真是天兵天将啊！光打上一次可不行，没嘴糖要是武汉也能打赢就好喽。
1: 没错，有你这样的人，那是早早晚晚的事儿啊！哎，罗弟，你说那姓邱的娘们儿怎么又来了呀？啊，八成还是军事法庭那档子事儿吧？这宪兵队真是有意思啊！那咱胳膊肘子往外拐啊，走！
0: 咱们找他评评理去。
2: 军纪可没道理讲，再说也不是没说过。他要是不听，那咱们就让他尝尝这个。走，
0: 哎，
2: 走啊，快！
3: 哎，哎，周长官，<笑>
0: 咱俩又见面了啊，
3: 方队长，今天的事情。 谢谢你啊，不客气，打鬼子嘛是咱们分内的事情。哎，不过有一件事情啊，我看不过去了。什么事儿啊？你们宪兵队为啥老跟他过不去呢？啊，
2: 方队长，我们国军有国军的纪律，他抗命出击，致使重炮团损失惨重，这个事情必须有一个人负责。
3: 打仗哪有舒舒服服的呀？啊，宪兵队。
2: 到底站在哪一边？你给我讲一讲。
3: 好，不说这个了。我陆老弟虽然损失一些重炮，但是打过不少胜仗吧？啊，他就不能将功赎罪吗？
2: 功是功，过是过。今天的事情，他一样是抗命，照样要上军事法庭。好，
3: 咱不说这个了。那今天杀了那么多小鬼子。
2: 缴获了一大批武器，
3: 对吧？还俘虏了一个日本军官。我陆老弟把自己的婆娘也救回来了，没有受半点损失，还要去他妈的什么军事法庭？你给我说一说，这是为啥？
2: 方队长，我们国军的事情就不劳您操心了。
3: 好赖话听不懂是吧？非逼老子动手是吧？啊！
4: 你说什么？
2: 枪收起来，收起来。方汉，你干什么？
0: 政委，你来的正好，你帮我劝劝这个婆娘，别让宪兵队老跟自己人过不去啊！啊！
5: 邱长官，方队长性子急，也是一片好意，希望你不要介意。

0: 冯德伟，老冯他的心意啊，我心领了。可我毕竟违抗了军令，这件事儿，总得有人负责。再说也没有人能够证明我杀了福建恭亲王。证明个屁！让军事法庭那帮人上战场上去，让他们真刀真枪的干。
1: 陆军。 福建恭亲王阁下已经死亡，织田千夏是他的未婚妻。他之所以来到当涂，就是要找你报仇。

0: 我们是来帮助他的。
1: 可是，你们的报纸不是说他只是受了点轻伤，而且已经安全回国了吗？

0: 我们这边的情报机关也没有查到任何消息。现在是战争时期，这个消息自然要封锁，否则会对我军的士气造成很大的影响。不过，你们应该对陆浩云的火炮技术很有信心，对吧？你们都听见了吧？我陆老弟把鬼子王爷给杀了。嗯。
1: 陆军，虽然不能在战场上跟你一较高下，我也不能看你受尽冤屈而死。而且这个消息也不可能一直封锁下去，再过不久就会对外公布。当然，不会说是给你所杀。谢谢。
2: 他的话，也不能全信。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 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无骨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炸原汁、包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 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 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这谁还做早饭呢？ 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含冒着热气儿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
2: 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 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粉粉粉粉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

0: 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

0: 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烘焙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脆智能加热烘焙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脆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脆智能加热烘焙机的静音烘焙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脆智能加热烘焙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脆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脆智能加热烘焙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脆智能加热烘焙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脆智能加热烘焙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烘焙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粮脆智能加热烘焙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

0: 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

0: 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2: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3: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0: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啊，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2: 嗯，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1: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2: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3: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

0: 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货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

0: 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烘焙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还有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一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5: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6: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

0: 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娇，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他的话也不能全信，但是一经证实，你的罪名就可以被洗刷。不过今天的事儿，另算。
1: 那好，你们之间的事儿都已经解决了，新四军要跟你算算账了。
2: 方队长，他是我的战俘，轮不到你插手。
0: 你们都是老子救的，他也是老子的。邱长官，你要干啥呀？啊，你拿枪冲着我是吧？站住！
3: 来，
0: 把他带走。
3: 是。
2: 给我
3: 站住！队长，咋办？
0: 直接命令，把他带走。
2: 放开！
4: 邱长官，方汉，我们新四军是有纪律的。
3: 方队长，你不是要救陆浩云吗？这个日本人对我们有用，他不仅可以提供情报，他还能证明陆浩云击杀了福建恭亲王。我管不了这么多，我必须要宰了他！你干什么？走开！方汉，方汉，你给我松手！老方，以后你让我做任何事儿，我都答应你。可是今天。
0: 穆远峰是因为我被捕的，谁要敢杀了他，先从我的尸体上迈过去。方汉，他是我们友军的战俘，现在我们是统一抗战，你没有权利自作主张。陆浩云，你是要跟小鬼子讲义气是吧？我跟牺牲的新四军兄弟们，还有他们，也讲义气。
5: 你们到底怎么了？都跟小鬼子站在一起是吧？你们都疯了吗？

0: 心吧，我跟小苏姐都出来了，她能逃不出来？那不应该是我当营长，她当勤务兵？
1: 你好意思？你能自己跑出来啊？那是我把城门炸了好吗？
0: 哎，那办法是营长想的，炸药是我装的，你就一个臭拉车子，有你什么事儿啊？
2: 鬼子，啥呀？你傻呀？那是营长。
3: 师傅，
0: 营长！
2: 哎呀妈呀，太悬了！
3: 师傅，

0: 副长官，
1: 我知道你不会放过他。你提审他的时候，可不可以少用刑？
2: 如果他老实交代，我会考虑的。
1: 他现在是你的战俘，根据日内瓦公约，他有权什么都不说。
2: 你别给我提日内瓦公约，他们日本人遵守过吗？
1: 他不一样，他是我的同学，能不能看在我的情面上，手下留情。
2: 陆浩云少校，我再说一遍，现在是在打仗，你不要把你的私人感情掺杂进来。你自己违纪的事儿还没说清楚呢，不要干涉我们宪兵队的事儿。李卫，走。
3: 走。
4: 陆军，不用费心了，只可惜没机会在战场上跟你一较高下了。
2: 走吧。

0: 营长，那咱们在打鬼子王爷的时候，还有在平塘镇山上的时候，我没见你对你这个同学手下留过情啊。
1: 那不一样，那是两国交战，各为其主。现在用这种方式，我心里过不去。要不是他送我出城，现在这会儿，你们只能给我收尸了。
2: 师父，再怎么说，他也是个鬼子军官，就不应该管他死活。
0: 你没听营长刚才说吗？这小鬼子是他的同学朋友，那就算是打仗，也得讲点人情道义。
3: 是吧，营长？

0: 好吃。
1: 你真的没受伤吧？
0: 没有啊，没有。
1: 你又救了我一次，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咱俩之间啊，没有必要谢来谢去的。你也救过我呀，我觉得跟你接触时间长了，越来越觉得你是一个不同于别人的女孩子。
1: 那你说说，是哪儿不同啊？
0: 你还记得那次你骂我和穆远峰吗？你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在心里边。当时我就想，嚯，那个女孩子身上透着一股子骨气。哎，对了，你知道你的扮相有多好看吗？哎，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啊！我真怀念那会的县里车。
1: 也不知道现在市里的姐妹们怎么样了。你有他们的消息吗？他们现在在哪儿？过得怎么样？这些东西我一无所知。
0: 洪政委说，活下来那些女孩子都参加了抗日演剧团，现在应该在后方做慰问演出。
1: 那秋姐呢？秋姐也跟他们在一起，对吗？
2: 小苏，秋姐她为了保护小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她为了保护小月牺牲了。小苏，
0: 小苏，小苏，你要想开一点。这场战争中无辜死去的人太多太多了，你要往前看，一定要坚强，知道吗？

0: 胆，废物！让陆浩云闯进县城，救走梅应苏，还抓走了穆远峰。为什么你没抓住陆浩云？他们只有三个人。
1: 去天阁下，我愿意接受惩罚。

0: 遭受伏击的时候只知道逃窜，帝国军人的脸都被你丢尽了。这次行动的失败我来负责，牧野军可能已经效忠天皇，我们必须立刻对煤炭山展开攻击，击杀陆浩云，为福建公亲王复仇，听到没有？武汉会战即将开始，中国军控制的煤炭山要塞威胁着长江航运，我已经向司令部发起申请，将当涂附近的军队还有伊藤的那支装甲部队都划归我指挥，对煤嘴塘和煤炭山一线一起发起进攻。各位，这一次我们要和陆浩云正面较量。
1: 好，
2: 陆浩云，你帮小鬼子，老子绝对不会轻饶你。

0: 老大，你是来没收我的酒的呀？
1: 我今天来不是管你喝酒的，我要跟你说陆浩云和国军那位邱少校的事儿。
0: 政委，平时你在我耳朵边絮絮叨叨的也就算了，今天你不帮我，你帮那个姓邱的，你啥意思啊？合着你是要团结他们抗日，不团结我抗日是吧？啊，
1: 方汉，你能不能有点大局观？你想一想，那个日军俘虏是个少佐，我们从来没有俘虏过这个级别的军官，而且你也知道，这对我们了解日军的情报非常的有利。可你怎么一激动就要把他给杀了？
0: 他杀了我200号兄弟，我能不杀他？你不要给我谈你那个什么大局观啊！合着我那些兄弟牺牲都是为了你那个大局观吗？
1: 你是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纪律。
0: 是，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得服从组织纪律。那200个兄弟呢？啊，我问你，他们是什么？他们跟咱们出生入死，说没就没了。
2: 冲我发火了？
1: 你先听我说。我知道你打过很多胜仗，没有你皖南大队不可能生存下去，更不可能发展壮大。可是那个日军军官是国军的俘虏，现在我们是统一抗战，我们不能跟队友起冲突，你明白吗？
0: 行了，政委，我明白。既然现在是联合抗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敬你3分，你也得让我半尺吧。我救了陆浩云还有那个姓邱的，你让他们把俘虏给我行吗？
1: 你怎么就说不通啊？这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是你黑帮打架，更不是个人恩情。
0: 合着我就应该救他们，他们就应该不给我俘虏是吧？是这意思吗？
1: 是，我是这意思。
0: 什么意思呀？我告诉你，你这是胳膊肘子往外拐，是咱们新四军吗？
1: 你简直没法沟通。
0: 你不要跟我沟通，我还告诉你了，还是那句话，你管你的生活，我打我的仗。哎，
3: 队长，政委，
0: 咋了？
3: 鬼子又动静了。

0: 小鬼子的部队在林家湾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有多少坦克还有装甲车呀？
1: 当地民兵说鬼子坦克和装甲车有七八辆。
2: 多少？
1: 有七八辆。
0: 小鬼子这是要打没嘴堂啊。啊，没嘴堂是川军的防区。
3: 那川军就麻烦大了。
1: 队长，那咱现在咋办？
0: 现在咋办？那当然是一起打鬼子了，还能咋办啊？
1: 一起打鬼子？队长，那陆好云现在不就在川军的地上？
0: 我说你他娘的，脑子是不是？
4: 郭大柱同志，你这个思想觉悟有待于提高了。啊，
0: 川军如果是守不住，咱们的地盘照样完蛋，这叫联合抗日，懂吗？
1: 懂了，队长。
0: 对吧，政委？
5: 你刚才不还在骂陆浩云吗？怎么这会儿又要去帮他？
0: 老子骂他行，啊，小鬼子打他就不行，是吧？用你们读书人一句话来说，那叫兄弟砌墙，外遇欺侮。
5: 那个叫兄弟砌墙。
0: 对，我这甭管是戏，一起打小鬼子那就最强。
5: 方队长，看来你还是挺有大局观的。
0: 那当然了，不然怎么当你们这个大队长啊？

我的父母，就是因为不愿意做汉奸，才被日本人给杀死的。如果不是秋姐，我恐怕早就已经死了。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1: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
1: 不怕困难。
0: 不怕牺牲。
1: 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宣誓人：梅应苏。
2: 邱姐，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
3: 谢谢你。我是共产党，一直没有告诉你，你会怪我吗？
2: 我为什么要怪你？你们身份敏感，不能暴露，我明白的。
4: 从你和方汉、冯玉的关系里，我多多少少可以猜到一些。

什么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活着，你要好好的活着。

0: 他在当独的时候一直很照顾我，如果没有他，恐怕我也早就已经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1: 我要是不去救他，现在和杀了他没什么区别。我当初要是坚持一下，现在不是这个局面。
0: 那邱长官会怎么处决他？
1: 如果他愿意配合，向我们提供情报，他可能能活着。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的。一旦被送到武汉，他就死定了。

我也很感激他，可是我觉得战争就是战争，没有什么道理和人情可讲的，所以邱长官这么做并没有错。

0: 姓名，
1: 军衔，哪支部队的？
2: 木野峰，少佐，目前没有固定部队，暂时属于织田监下管辖的特别行动。
1: 特别行动队。
2: 陆浩云在上海击杀了福建公亲王，织田监下是亲王的未婚妻，他透过大本营组织了一支特别行动队，目的就在击杀陆浩云，为亲王复仇。
1: 你确定福建恭亲王是被陆浩云的炮火击杀的？
2: 我确定，当时我就在亲王身边。
1: 抓到你的时候，你在当涂。当涂县有多少日军的驻兵？多少炮火和坦克？有没有进攻煤炭山的计划？
2: 少校，根据日内瓦公约，我作为一名战俘，可以说出我的姓名、军衔、所属部队、福建公一王的事情，我也可以告诉你。但是，我军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我无可奉告。
1: 无可奉告？
2: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说，当涂日军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
1: 抗议！你们这次违反人民和纲运。
2: 放屁！
0: 你还好意思说日内瓦公约？你们在南京、在上海都干了些什么？
1: 他们是他们，
2: 我是我，
1: 我没有杀过任何平民。
2: 说不说？
1: 我可奉告。
3: 雨薇，把他给我拉起来。你这是在自讨苦吃。今天你不说，会后悔的。把他给我关好，明天送武汉，让审讯科的人问他。
0: 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好，好啊！告诉你，我们宪兵特勤大队就属邱长官手最软。到了那边啊，你会哭都哭不出来的。好好想想吧。来，走，
4: 起来，走。

0: 小月，哥哥就要死了，你现在在哪里？
1: 哥哥，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打仗呢？
0: 小苏，看来无论我怎么做，在你心里都比不上陆军啊。

0: 你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肩负重任，应该以战士为重。对武汉的攻击即将开始，我已经发电报给司令部，请求任命你为当涂前线的指挥官，负责指挥当涂附近的军队，当然也包括炮兵。
1: 这是最后的招数了。你们那个织田店反应极快，要不是那声枪响之后就封锁了城门，我的手下也没必要上这种手段。
2: 不过我想现在恐怕更难出城了。不行，我帮助你出城。

0: 这样做到底是错还是对？
1: 只要

0: 陆浩云击杀福建恭亲王的战绩，就能确认，就能替他洗刷罪名。陆浩云精通火炮，如果这样的人到后方去教书，对我们的军队有很大用处。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刺激他。
1: 我知道长官你十分看重陆浩云，可是他实在是太不守规矩了。就说这一次，他竟然为了一个女人私自闯入当涂县城。 让这样一个人去当炮兵教官，是不是有点儿？
0: 关键时期，顾不了那么多了。上海、南京、徐州都已经沦陷了，武汉也岌岌可危。国家到了这个地步，陆浩云这样的人才，才显得尤为重要。行了，去吧。

0: 我要见穆远峰。长官，宪兵队的邱少校临走时交代过的，谁都不让进啊。你是宪兵队的人吗？
1: 不是。你是133师的兵，我是133师的炮兵营长，你听我的还是他的？
2: 听你的。是。
0: 去。 来了，小苏呢？他怎么样？小苏给你做的饭，吃两口吧。来吧。 坐。

0: 可真啊，你得好好替我写写小说。
1: 陆俊，明天我就要被押往武汉了。临走之前，有件事想要麻烦陆俊。明天，这么快？
0: 可能是因为北府军官里面我的军衔最高吧。有什么事情你说。小月呢，在仙宁社昆剧团学艺。 后来我到上海仙宁社找他，发现他已经离开了。后来小叔他们被俘，小月也不在里头。陆俊，你有小月的消息吗？

0: 上海一战后，我让人把小月送到南京去了。
1: 南京？你说什么？想让他死吗？
2: 非要让金龙解封？
1: 他是无辜的，这怎么可以？
0: 是小月，他是无辜的。你们来到中国这么久，你都看到了吧？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难道他们不是无辜的吗？
1: 小月。

我绝不会放过你，请你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好，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士可杀不可辱"，我作为一个军官，绝不可能沦为战俘，更不可能背叛国家。现在，请求你，现在就杀了我。 求你，让我提提妹妹的事情。小峰，陆晨。

0: 你回来了，见到他了吗？
1: 见到了。邱少侠对他动了情，不过没有那么厉害。
0: 他还是不肯配合吗？
1: 明天他就要被押往武汉了，我该怎么办？
0: 这么快？
1: 我当时真的应该不顾一切放他走。
0: 牧野逢是日军的高级军官，你不能放他走。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

0: 冲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1: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2: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2: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

0: 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烘焙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交，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交，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交，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

0: 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1: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0: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1: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那

0: 你说方便不？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2: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3: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2: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3: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5: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6: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5: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6: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

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货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

0: 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烘焙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

0: 说了，你说方便不？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2: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3: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牧野峰是日军的高级军官，你不能放他走。当然，我也不想看他死。要不这样，明天你再去找邱少校，跟他说，让他留牧野峰一条命，等战争结束，他作为战俘被遣返，兴许还可以活着回日本呢。 不用这么看着我，我是恨日本人，但不是恨所有日本人。牧野峰对你我有恩，除了放他走，其他能为他做的，我都愿意做。
1: 你累了，回去睡吧。
0: 那你也早点休息。

0: 哥哥，输了就投降吧。
1: 哎，你胡说什么？这棋还没下完，你怎么知道我输了？
0: 你本来就不是陆军的对手，夏琪和陈姐都不如他。
1: 上回考试是我不小心而已，下次我肯定赢过他。你安静一点，不出声早就赢了。

0: 小月现在唱的有模有样的
1: 啊，
0: 你想过让她去中国学吗？
1: 哎，中日现在局势紧张，还是算了吧，等到这个局势平缓了。

0: 再送他去也不迟。局势平缓，你们占了我们中国东北，这个局势怎么平缓？哎，
1: 是满洲事变，是因为东北军阀杀日本侨民，怎么能全怪我们身上？
0: 你真的相信你们报纸上说的那些屁话？
2: 当然啊，这
1: 好了好了，都说好今天休息，不谈打仗的事情，你们怎么又说这些事儿？
2: 小月，再过几日我就启程回国了。哎，是，你怎么这么快就要走了？不是还要实习一个月的吗？陆军，他被邀请加入帝国军队，可是他拒绝了，所以得提前离校。可是。
0: 可是我还有很多曲子想要请教陆军。以后有的是机会，等真正和平的时候，你来中国，我带你学昆曲。来，接着下，该你了，
3: 你这家伙。

0: 哎，营长，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哦，你去找小苏姐是吧？
1: 又在院子里撒尿，懂不懂军纪啊？
0: 我这不懒得出去吗？

0: 哎，快起来，别睡了。
1: 大半夜干啥呀？哎，
0: 我刚才看见营长自己一个人出去了，不会有啥事儿吧？
1: 嗯，他老爷们儿有啥事儿还能丢了呀？跟苏小姐太长时间没见，找她亲热去了呗，不奇怪。
0: 不能，他要想跟小苏姐亲热的话，那干嘛让小苏姐去隔壁那个剧社睡啊？在这儿睡不就完了吗？
1: 没成亲，不好意思，在这儿睡，让人听墙根咋办？你小子不会想听墙根吧？啊！我告诉你，让师傅知道，弄死
0: 你！去你的！你想什么呢？你把那眼睛给我睁开！我是担心呐，这个营长不会去救那个小鬼子去了吧？
1: 不能吧？
0: 有可能，你知道，营长这儿有点问题。那个鬼子军官对小苏姐跟营长都不错，营长还真背不住会去救他。
1: 那咋办呢？
2: 哎呀，哦，来抽根烟。
3: 我要见日本人。
4: 是长官。
0: 哎，长官，抽烟。

0: 现在穿的是少校军服，你敢太靠近了！你要是遇见纪灵的，我就把你识破了。不是你，你跟我做甚？站住！钱就送你到这儿了，快走。
1: 天朗之前的口令是雄鹰展翅，小心点。陆军，你好好保重。如果见到小月，请通知我。我会把她送到你那儿去的。或许，她现在更想留在你身边。而且，现在让她回到军队，未必是最好的时候。
0: 快走吧。

0: 死！你害跑！死！那我病了，你神鬼子，看错哪儿跑？干什么？
1: 师傅，帮你逮回来了。你干啥呀？你既然不肯放我，又何必如此？想怎么对付我？来呀！
0: 哎呦，我成全你啊！
1: 把枪给我放下。
0: 师傅，
1: 人是我要放的，你们要动他，先动我。 把枪放下，你误会我了，走啊，
0: 走啊！

0: 师傅，那这回头军委会跪着下来，咋办？是啊，姓邱那可不好惹，跟个母老虎似的。
1: 人是我方的，和你们没关系。要找谁找我，你们怕什么？
2: 师傅，这话咋说的？那不就见外了吗？那咱大家伙就一起的，有事就一起扛着，对不对？
0: 那还用你说？不过因为这一个鬼子，我们被枪毙了，有点不值啊。
1: 这是我的事儿，你别管。
0: 回睡觉。这能睡着吗？这，哎呀，营长，这回可摊大事了。

0: 邱长官，你看，我跟你说啊，我师傅呢，昨天晚上喝多了，要不然不会这样。
1: 是啊，而且他跟那个鬼子还是同学。
2: 对，
3: 邱长官，
2: 你看在我师傅杀了日本大官的份上，饶他一次呗。
1: 是啊，邱长官，我们在一起打过鬼子的，你就给营长一次江湖赎罪的机会呗。
2: 对呀、
4: 啊，宇威。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俘虏了？
1: 罗浩云，你私自释放日军高级战俘，违反战时条例，你被捕了。
2: 我明白，走吧。
3: 啊，师傅，师傅，
4: 小长官，我求你了，你把营长放了吧。
3: 小长官，给营长放了师傅行不行？
4: 那你结婚，
3: 放了
4: 我给你当扫把童子，
3: 我给你养老送终，行不行？不要给我丢人现眼的，
4: 师傅，
3: 等我自己。
4: 营长，
3: 去干啥？哭什么哭？
4: 小长官，
3: 别哭。我得想办法。

0: 什么？
1: 别管我！
0: 放下！
2: 谁敢动陆？
0: 老子毙了！

0: 再敢抵抗，就地枪决！
1: 弟兄们，给他毙了！
2: 站一等，站一等。
3: 弟兄们，这次真的是我错了，是我放了那个战俘，按照军法理应接受处罚，还请大家给我个面子，不要为难邱长官。邱长官，你把枪放下吧，我已经逃得够久了，不想再逃了。
4: 刘长官，你不要着急，师长马上就来了，谁他妈的也别想带走我川军的兄弟。
0: 川军也是中国的军队，也要服从军纪。
4: 你他妈的以为我不敢？
3: 张营长，
4: 拜托了。
3: 张营长，我不能再连累郭师长了。
4: 陆长官，你不能跟他们去啊，去了就死定了。
3: 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甘愿受罚。有酒吗？酒。
5: 啊，行，有。
3: 邱长官，我和张营长喝一碗就上路。

0: 本来说好和大伙一块打鬼子，可今天我要先走一步，对不住大伙了，还望各位以后替我多多杀鬼子。
1: 孟小怪，多谢了。

0: 安长官，上书。
1: 站住！
0: 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又要抓你？我放了穆远峰，邱长官只是按章办事，我没事的。
2: 你怎么放了他呀？他对你对我有恩，我不能这样看着他死的。我就知道你不会袖手旁观，多亏我没能拦住你。我说陆浩云为什么做出这种事情来，原来又是因为你。你非要害死他，你才高兴吗？
3: 邱长官，我说错了吗？在平塘镇，你为了他差点被日军合围；在是当涂县，你为了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现在你为了他，居然放走了日军的俘虏，陆浩云，你真要为了一个女人把你自己毁了吗？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带走。
2: 邱长官，陆浩云杀了福建恭亲王，你能不能在法庭上替他说清楚，让他将功赎罪？穆远峰被他放走了，现在谁也没法证明这件事情。带走。
0: 想办法把你救出来，
1: 没用的，不要管我。

0: 怎么回事？罗浩云他人呢？
1: 被送去武汉了，说是宪兵队带走了。
0: 废物，都他妈一群废物！老子好不容易给你找个炮兵营长，教你们怎么打炮，你龟儿子居然就这么让人把他带走了？
1: 陆长官不让我们动手啊！哦，
0: 他不让你动手，你就看着他被抓走啊？你龟儿子不会抱着他们腿不撒手，会不会啊？啊！你把他们的轮胎给卸了，会不会啊？老子怎么有你这么蠢的部下呀？
1: 师座，陆长官说了，自己的错自己承担，说是不想连累师长您和弟兄们。还有啊，师座，我觉得陆长官这次是真的不想再逃。

0: 这要是问心无愧，可我们川军怎么办呢？你快点，生个娘们儿试试。
1: 我早上饭都没吃，我能跑得动吗？
0: 我也没吃早饭，我也没像你那样。哎，哎，哎，哎，哎，
1: 行吧，你看看这行不行？
0: 行，就这儿，
1: 这样。
0: 一会儿你看我手势，我这么一打手势，你就开炮啊！真打呀？
1: 当然不真打，就是吓唬吓唬那个姓邱的。营长想死，我还不想死呢。
0: 那万一我打中了咋办啊？
1: 你不会往远点打吧？营长教你那么长时间，都教……
0: 不不不不，哎，来来来来，别磨叽了，快去吧。一会儿师傅被妖精抓走了，快点！
1: 接着看我手势啊！
0: 走吧。哎。

0: 陆浩云，这是战场，不是拜乐门。居然为了一个戏子，为了一个日本人，公然违反军纪，你看看你自己，哪还有一个国军军官的觉悟？一柱浊酒尽余欢。长官，
1: 停住！
2: 放了营长，我就让你过去。我看你是找死，把他给我带上来。陆浩云的事儿，他有份儿。
1: 裘长官，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2: 你们别过来啊！再过来，大家一起完蛋！今天你们不放了营长，大家就一起死！
1: 我数到三，你要是不让开，我就开枪。不信你炸试试。谁给你的胆儿啊？回去，这没你的事儿。
2: 营长，今天动完，不能听你的了。
1: 一，
2: 邱长官。 营长是放了那个鬼子打官，可营长也杀了那么多鬼子。邱长官，这是你亲眼看见的，你放过营长这一次。
3: 邱
2: 长官，您大人有大量，您行行好，您就把营长放了吧。我保证，以后劝他好好守规矩，好好打鬼子，绝不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3: 站住！
2: 姓邱的，你敢开枪试试？我告诉你，我早已经在附近埋满了炸药，只要赵家强一开炮，大家都得死。
1: 长官。

0: 让他开炮啊！
1: 好，周家祥。

0: 赵家强，你个胆小鬼！
1: 够了，你给我让开！
0: 我不让，我就不让！

0: 你就这点胆儿，还学人家同归于尽？把他给我带上来。
1: 你们别过来啊！来了，鬼子，鬼子，大醉的鬼子，不好了，大醉的鬼子朝咱们梅子梁这地方下去了。
0: 李威，你快回师部报道。
2: 长官，那你呢？
0: 我跟陆浩云去梅子梁。走，
3: 拿起来，拿起来，走，
1: 走。

0: 炮兵部队没嘴堂的进攻已经准备完毕，那就拜托伊藤君了。
1: 是。
0: 宫崎骏。
2: 嗨。
0: 由你来指挥炮兵部队，掩护装甲兵和步兵进攻。
2: 嗨。
0: 希望你好好表现。
2: 是，阁下。

0: 从方队长上次打了他们以后啊，就不敢来我们村了。
1: 在这呢，政委有人找你。
2: 冯政委。啊，
0: 冯政委，谢忙。
2: 怎么了？陆浩源放走了牧野峰，他已经被宪兵抓走了。你熟悉当地地形，赶紧跟我把牧野峰给追回来。
3: 牧野峰，我们抓到那个鬼子军官。他走多久了？
2: 有一会儿了。不过牧野峰这个人心思重，他应该不会直接回当涂驻地。他被俘又突然被放，一旦解释不清就会被日军怀疑，所以我猜他应该先到当涂附近观察情况。而且为了避开宪兵，他不会选大路，应该会走小路绕道而行。
3: 即便不走当涂那条路，还有其他几条小道，他走那么久要把他找回来恐怕不容易啊。
2: 他是日本人，不熟悉当地地形，不过长江是大路标，他应该能想到沿途而下就到当涂。况且江面还有他们的日军军舰，一旦遇到危险他也方便求救，所以我猜他最有可能走这条路。
3: 好，为了稳妥起见，其他几条路我也让他们找找。走
2: 走。
4: 郭长官，
5: 怎么又来了？带走陆浩源还不够啊，还想把老子们都带走？
4: 郭长官，我是来通知你，小鬼子要进攻围嘴塘了。
5: 你说什么？
4: 邱长官，已经去往前线了。
5: 都听我的命令，通知前线准备战斗。
6: 是。
5: 去把二探给我带上去。
7: 是。
5: 哎，你带一队宪兵到小福山督战。
4: 那不行，卑职必须跟着邱长官。
5: 混蛋，小福山护卫着煤炭山的侧翼，小福山要是丢了，煤嘴塘就彻底完蛋，那你们长官就死定了。
4: 是。

0: 你怎么在这儿？我在等你。等我？什么意思？你的真实身份不仅仅是仙女社的演员吧？你是共产党员对吧？
1: 我是什么身份并不重要。陆浩云费尽心思放走我，你却费尽心思把我抓回来。小叔，我对你是怎么样，你知道。
2: 我不指望你对我像对陆浩云那样，但你就那么真的希望我死吗？
3: 我不希望你死，但是我也不能放你走。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陆浩云因为放走了你而被国军军阀处置。
4: 那个陆浩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3: 对，他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我今天不能放你走，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你和陆浩云是同学，作战能力肯定不输给他。我不能放虎归山，让更多前线的将士们死在你的炮火之下。
4: 穆叶峰，我会杀你，我向你保证，你会得到战俘的待遇。战争结束，你就可以回去。
0: 对于帝国军官，被俘就等于阵亡。
4: 对不起，穆叶峰，但是我只能这么做。

0: 帮我一下，去那边看看，下菜一趟。没事儿，没事儿，这架子都结实了吗？
1: 够了，可以啊，可以啊，够了，
0: 再掰两下吧，
1: 吃点东西。
0: 来了来了，别催。
2: 隐蔽！快隐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前进！
1: 基准炮射击中远调整。
2: 基准炮射击中远调整。
1: 目标敌固定阵地。
2: 目标敌固定阵地。
1: 方向西偏南31度30分。
2: 方向西偏南31度30分。
1: 表尺312密位。
2: 表尺312密位。
1: 3号装药。
2: 3号装药。报告长官，装填完毕。
3: 范氏，
2: 预备。

0: 延伸射击太过缓慢，给敌人太多进入阵地的时间。
1: 阁下，不是每个人都是牧野军，宫崎骏已经表现得不错了。
0: 也不知道牧野峰现在是死是活。
1: 阁下，牧野军已经得到天皇陛下的嘉奖，他是不会给帝国丢脸的。他现在想必已经阵亡了。
0: 那可不一定。牧野峰只是看起来像一个武士，你们并不了解真正的他。他这种人，面临生死，任何事情都干得出来。

0: 我军开始进攻梅醉堂了，无疑是想在战场上和陆浩云来一次军人之间真正的较量。现在看来没机会了。你脚下站的是中国的土地，这不是让你炫耀战功的地方。你从一开始就定错了目标。别说你打不赢陆浩云，就算你打赢了，也只不过是个无耻的侵略者，杀人犯而已。 没什么值得炫耀的，
1: 那是对你们而言，两国交战各为其主。只有在战场上堂堂正正的打败陆浩云，才能赢得军人的荣耀。我相信，换作是他，也是一样的。
0: 陆浩云绝对不会像你一样，去做一个侵略者。

0: 小苏，刚在相识一场的情分上，有件事想拜托你。我有个妹妹，她叫牧野月。
1: 她怎么了？
2: 别动她，别动！
3: 小苏，你们放了我，我向你保证，脱身之后绝对不会伤害这孩子。
1: 牧野峰，把孩子放了。
3: 小苏，你们不要逼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不要过来，
1: 放下，
3: 不要过来，
1: 放下。啊，牧野峰，你说你是个堂堂正正的军人，现在为了逃命，你要伤害一个无辜的孩子吗？
3: 你们不要逼我。
4: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

0: 不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货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来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

0: 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扩鼻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脆智能加热扩鼻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

0: 红娘岁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1: 红娘岁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娇，为提升红娘岁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岁智能加热破壁机。

0: 岁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啊，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1: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一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3: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4: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3: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4: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

0: 定，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1: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2: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2: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掐热货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来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

0: 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扩鼻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扩鼻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啊，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

0: 岁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啊，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1: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一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3: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4: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3: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4: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

0: 定，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1: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2: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2: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掐热货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来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

0: 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会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啊，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

0: 份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啊，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1: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一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3: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4: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会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胜利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象预报员。
1: 梅雨季可真讨厌，这雨都下了一星期了。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气象预报员吗？
1: 气象预报员？
2: 那是什么？
3: 就是预报大象呗。
2: 那为什么是气象呢？
3: 这个
1: 小火车，你知道气象预报员是什么吗？
4: 没听过。
1: 悠悠，你知道吗？老师，气象预报员是谁？
0: 他们呀，就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2: 老师，我们怎么没见过？
0: 你们见过？比如小蜜蜂就是，有句谚语叫“蜜蜂出巢天气晴”。
5: 蜜蜂出巢天气晴，
0: 因为小蜜蜂对空气湿度非常敏感，所以如果小蜜蜂出巢玩耍，今天一定是晴天。
2: 就像蚂蚁搬家要下雨一样。
1: 这个我知道，悠悠，你还记得我们那天和爸爸一起出去玩吗？
3: 蝴蝶别跑，
6: 慢点，小心摔跤。
1: 悠悠，我们在这等一下爸爸吧。看，好多小蚂蚁，一二三四五，哇，好可爱呀。小蚂蚁带着那么多食物要去哪里旅游呢？
6: 让我也看看啊。这是蚂蚁搬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蚂蚁感受到空气中的湿度比较高，而且它们在低处有危险的感觉，所以它们就要往高处搬。很显然，就是说明快要下雨了。
1: 真的是这样，感觉每次出来玩，乌云都来闹事。
6: 是很讨厌啊，不过还是赶紧跑吧。
1: 就是这样，所以蚂蚁搬家会下雨是真的，对吗，老师？
0: 没错，还有小鱼和小麻雀也会预知天气哦。小鱼跳水有雨来，麻雀吞食要下雪。他们的这些行为都可以提前预知天气，所以他们都是气象预报员。
3: 哇，大自然可真奇妙。
0: 那今天课就先上到这儿，小朋友们下课。
5: 老师再见。
1: 悠悠，你这是在叠罗汉吗？真厉害。接下来看我的。乐比吊车出发，大家注意，大吊车发动了。进去吧。

0: 这次目标玩具小恐龙成功啦！对了，看看今天天气怎么样？暖洋洋的，好舒服呀！那不如我们出去玩吧。是妈妈在做饭，先去看看妈妈烧了什么好吃的吧。好香啊！妈妈，我和悠悠吃完饭能出去玩吗？
1: 那你们要早点回来哦。天气预报说今天会下雨哦。知道了吗，乐比、悠悠，不然妈妈会担心。那我们开饭吧。

0: 小蜻蜓躲起来了，嘘。好多小蜜蜂。哇，悠悠，我们快过去看看。耶，哈哈。你忘了吗，悠悠？老师上课的时候说过。
1: 因为小蜜蜂对空气湿度非常敏感，所以如果小蜜蜂出巢玩耍，今天一定是晴天。
0: 所以我觉得今天不会下雨啦。看，小蜜蜂都飞出来玩了，我们也去玩吧。

哇！我把球踢回来了，我们继续玩球吧。快来玩吧。啊，小狗，球给你。

哈哈，一起玩就真开心。咦，哇，小狗好厉害。咦，哼，看我的，嘿。

0: 和大家一起玩太开心了，接下来去哪儿呢？悠悠肚子饿了，那我们回家吧。小狗再见。妈妈还说今天会下雨，多亏了小蜜蜂。悠悠想吃好吃的了，我们快回去告诉妈妈吧。谢谢你，小狗。哦，妈妈妈妈，我们回来啦！
1: 诺比回来了，玩得开心吗？
0: 妈妈，今天没有下雨哦，因为老师告诉

0: 诉我们蜜蜂出巢天气晴、今天的小蜜蜂一直在外面玩耍呢、所以今天不会下雨。
1: 乐比真棒，看来乐比把老师说的话都记住了。
0: 那我今天想吃好吃的，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妈妈这就去烧好吃的。
0: 哇，好丰盛啊！红烧鱼、小葱炒豆腐、红烧肉、蘑菇汤。

0: 陪我玩。悠悠，我们来玩打电话游戏吧。嘿，喂，没人说话。喂，为什么没人说话呢？奇怪。怎么了？原来是没有拨通电话呢。我来拨一个。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喂，是谁呀？
1: 是我，小草莓呀。有什么事吗，乐比？
0: 我在玩打电话游戏。
2: 小草莓，
1: 乐比先不聊了，我有点事情，
2: 你给我站住。
0: 小草莓那边真热闹，我们给爸爸打一个，让爸爸陪我们玩。
3: 千万要小心，不能露出去啦。完了，到底是谁呀？偏偏这个时候。喂，是谁呀？
0: 爸爸，是我，乐比，来陪我玩呀。
3: 明天再说吧。
0: 不要不要嘛，就现在。

0: 忙，别再打扰我做实验了。嗯。
1: 嗯，爸爸生气了。嗯。爸爸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啊？我只是想他陪我玩而已。
2: 要小心，小心。乐比，不要捣乱。
1: 爸爸陪我玩呗。
2: 爸爸现在没时间，
1: 不要再做实验了，来陪我嘛。
2: 啊，不要。乖孩子，自己去玩吧。你不要打扰爸爸做实验了。
1: 爸爸，爸爸陪我玩嘛。
2: 撒娇这一招对爸爸来说没有用。你还是快出去吧，乐比，你要乖哦。再见，乐比。
1: 我得想个办法让爸爸陪我玩。悠悠，看这本书超有趣。这里有一个厉害的催眠大师，可以催眠别人做任何事情。
3: 请告诉我你最爱的玩具。
4: 遥控汽车。
1: 悠悠，我找到办法啦。我要给爸爸催眠，让他陪我玩。悠悠，快，你先帮我实验一下。悠悠，悠悠，你别跑呀。最好的朋友是谁呀？是不是乐比呀？悠悠，悠悠，怎么晕了？悠悠，悠悠，你没事吧？你真没用，还没进入主题就晕了。
5: 好困呀。
1: 爸爸，你怎么精神这么差呀？每天做实验是不是很累呀？
2: 是很累，但是爸爸做实验很开心呢。虽然这几天都没睡好。乐比，爸爸做实验的时候就不要打扰我了。爸爸答应你会有时间陪你玩的。
1: 太好啦。
2: 乐比，要听话哟。
1: 知道了，我是乖孩子。
2: 好了，爸爸要继续做实验了。
1: 爸爸真的好辛苦哟，我不要爸爸陪我玩了。我只希望爸爸能好好休息。我该怎么做呢？要不继续实验催眠术？我一定要让爸爸睡个好觉。怎么实施这个计划呢？有了。

0: 不能睡，不能睡。
1: 先问一下爸爸有什么愿望要实现，再让爸爸好好睡一觉。嘿，爸爸，我来啦！哎呀！

0: 爸爸，爸爸。转过来。爸爸告诉我，你有什么没实现的愿望吗？回答完问题，请入睡。
1: 愿望。
0: 继续说呀。
2: 我没有未实现的愿望。要说愿望的话，只希望我可爱的女儿健康成长，因为我很爱她，她就是我生活中的太阳。希望她一辈子都无忧无虑。

0: 爸终于可以睡个好觉啦。
1: 好舒服呀。我怎么睡着了？乐比睡着的样子真可爱。

0: 央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4月20日，召开亚洲核能会。
2: 校长出事了，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4代核电技术。
1: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3: 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

0: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1: 什么人才想策反？汉奸。
2: 只有良不会接受。
1: 你到底是谁？
3: 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4: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锚定质量强区建设目标，统筹推进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线和质量基础设施提质升级。
1: 1至8月，全区规上中小微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
0: 截至8月末，我区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25万亿元。
1: 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人们自驾出游，乐享假日生活。
0: 新疆不断加大生鲜设施设备的投入，城乡实现一网鲜货当日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新疆锚定质量强区建设目标，统筹推进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线和质量基础设施提质升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哈密市大棚双季哈密瓜已陆续上市，抢抓国庆消费市场窗口。今年当地哈密瓜种植面积达8.83万亩，通过推行标准化种植、分级分选与溯源标志管理等质量强链建设举措，从哈密瓜果形、网纹、重量到甜度全部进行量化管控。标准化手段守住了哈密瓜品质，改变了过去依靠经验目测挑瓜的方式，也进一步提升了产品市场竞争。